0: 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啦，咱今日这部非常欢喜，佮邀请到咱这个咱这保健食品吼啊，做了非常非常大，做了非常非常好诶。
1: 嗯，
0: 啊，配了对着咱吼国内人吼，哇，非常非常的照顾诶。
1: 对，
0: 咱这个阿美达吼，
1: 嗯，
0: 来讲一下阿美达你好。
2: 阿文 Coco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来，哦，今天你这健康达人来个家吼，
1: 嗯，
0: 有一个问题吼，要来个你吼小开讲一下啦。讲最近吼，哇，看到新闻吼。哪看哪惊啦！因为吼、哦，遐新闻发生的人，遐年龄多吼，甲我要讲，要我要话，拢差不多50岁左右的人。
1: 中班嘞，
0: 拢中班嘞。
1: 嗯，
0: 若过去人讲吼，若讲较老的吼，年龄较大吼，人讲心脏问题啊，伊心脏用久嘛，啊油食济嘛，所以较有一挂心血管毛病。但是你甲看哦，这几年啊来，大部分拢是一挂少年人。
2: 对。
0: 哦，按照安那咧，心脏的问题，心肺更毛病啦。结果哦，去啊，连什么人讲高血压啊、高血脂的药啊啦、糖尿病药啊啦，该吃拢吃啦，该保养拢保养啊啦。但最后嘛是同款，嘛是太咧七早八早就去见做工啊。
1: 嗯，
0: 现在这人到底伊安尼奇怪过下咧，奈个
1: 就是发生这种问题咧。
0: 问题到底出在倒位？来，咱这阿面大个人小人。讲一下安尼啊！
2: 我向大家分享啊，为什么吼、哦？基本拢是迄40-50岁中段班吼、哦，提前吼、哦、去迄个天堂啊、哦！因为咱基本
0: 根本少少，可能要佚佗。
2: 哦，真正这种吼、哦，我嘛无想要少少，还蛮做回去啦。
1: 是啊，
2: 因为吼、哦，咱台湾吼、哦，基本咱的饮食文化。啊个习惯，那种食重咸，
1: 嗯，重、哦、油，
2: 重油，啊个爱做食迄种甜的啊、粿啊、面啊，
1: 对，
2: 这种对咱的身体真正是拢做无好啊，
0: 食了好啦，
2: 对，拢精致饮，
1: 啊，受健康啦，
2: 对，哎，
0: 啊，无咧过去无食好啊，即马富甲富路啊，无食甲好哪会使？
2: 啊，而且英俊的人够有迄个嘛，诶，迄个劳动嘛，吼、哦，诶、嗯，运动嘛，
1: 吼、哦，
2: 啊，即马的人是压力足大，
1: 对，压力反而是压力大，
0: 对，是诶。股票咧起嘛，嘛咧，嘛怎么紧张啦？
2: 心脏扑扑出来啦！
0: 股票啦嘛咧紧张啦！
2: 对，
0: 啊，对啦，那说明拢咧紧张啦。
2: 因为吼、哦，咱基本吼、哦、科技咧发达，所以你也刚刚讲，大家吼拢咧看手机，拢未去运动啊，
1: 啊，拢坐咧，
2: 嘿，拢坐伫遐，哦，规工不管你是许坐办公室嘅，吼、哦，还是咱那种像阮爸爸这种年纪上了年纪嘅，伊嘛是拢坐伫遐看电视，吼、哦，也未去许动，
1: 不爱运动啊，
2: 嘿。所以吼、哦，伊就造成咱的气血未顺啊，咱是不是拢会讲安尼
1: 气血
2: 未顺？
0: 哈，伊拢坐久啦，
2: 不对，爱的肚底下嘛吼，啊的血流未过嘛，啊流未过的话，你得刚刚讲，全身无松快，伊拢你的血梗啊吼、
1: 嗯，
2: 就是塌个遐。啊，所以伊拢未顺啊，所以你也刚刚讲，为什么有迄个啊中风啊、心肌梗塞啊、心血管的问题啊？
1: 吼、
2: 哦，啊，而且你也时常会感觉哦，你在中风发生进前，你也刚刚讲，为什么你的小腿足够铺卡筋，拢会紧紧哦？这种的、就是，嘿，丢，啊，这种的、就是吼。哦 咱感觉咱人啊要健康，就是爱气血会顺，
1: 啊，循环爱好啦，
2: 嘿，循环爱好对无？啊，不过足侪人会讲讲，连准讲，哎，就是顾心脏的好，
1: 嘿啊，顾胃更啊，
0: 因为心脏很重要啊，大家拢嘛是。
1: 因为心脏同明显，你会喘，无就是讲你乱跳，你家己足明显感受到你有危险嘛呢啦。
2: 啊，不过我今仔要甲大家分享哦，咱咧。气血爱的顺，不是讲顾心脏俩，
1: 不是讲顾心脏，顾血更啊俩。
2: 不是讲顾心脏，顾血更俩。顾一个吼，咱的第二颗心脏，
1: 第二颗心脏，
2: 你看咱那第二颗，第二颗心脏是里的
1: 小腿啊，
0: 是人拢讲卡嘛。
2: 对，就是咱的小腿内底的静脉血管，这个是咱的
1: 静脉血管，
2: 真的。就是咱的第二颗心脏，因为吼心脏是把咱的血拍出去，
0: 对，
2: 啊，搞咱的小腿静脉的时阵吼，伊爱个把血拍断啊，安尼形成一个循环，
1: 正常的循环，
2: 哎，你的血液诶循环，安尼人诶气血加诶顺，
0: 所以你卡啦无力的人，你会拍都拍未起来，
2: 你都拍未出来啊！你若像肌少症的人，你无你运动的人啊，吼，啊你卡骨，你爱静脉就是无力，啊，而且你啊老化的时阵，你爱静脉吼，伊就是诶无弹性，
1: 没有弹性的
2: 啊，很容易吼阻塞到，所以你也刚刚讲吼，伊就开始扑卡筋，啊，你也刚刚初期的时阵哦，也开始生 Q 疼麻哦，啊，而且哦，你刚才这个问题是真严重的哦，为人就刚刚讲啊，不要紧啦，免得啊，这就是就、那個、
0: 我走到嘛，已经几啊年哦，卡筋，
2: 对啊，
0: 我已经看啊，只是看较歹尔啊。有当时是讲话，不来去动手术，诶，叫我听讲这无法度动手术的哦。
1: 哎，迄蒲卡筋是讲蒲的咱的卡嘛，
2: 对，
1: 还是讲蒲的什么所在叫做蒲卡筋？
2: 就是你去看你的小腿，你开始啊吼有蓝色。
0: 我会给你看拢是咱这个脚膝盖啊后边这边遮。来这边啊，外侧啦，
2: 嘿，啊，你只要迄基本个观察，你的卡盘嘛是啊，你的脚踝嘛是啊，你的脚的后面嘛是，迄就是拢铺卡筋。
0: 拢看到一条青青安尼，
2: 对，
0: 哇，规条安尼麻做位安尼啦。
2: 就像蜘蛛网安尼有无？
1: 蜘蛛网对。
2: 啊，这种吼，唔是讲好看无好看的问题呀，基本你爱做小心的，一个做吼静脉曲张有无？啊，静脉曲张，你啊真做无够一样。吼、哦，无注意，你个知也变成安那，变成血栓，就是叫做静脉血栓。
0: 变脱掉诶，
2: 脱掉诶。
1: 静脉瘤一不一样，
2: 静脉瘤就是因为伊个压力伤大，所以也扑出来，这嘛是其中的一种。
1: 啊，唔过啊，这是较严重的一种吼。
2: 其实吼、哦，这种一样严重，
1: 哦，一样严重、哦。
2: 你啊开始已经扑卡筋的时阵，你得爱注意，因为基本身体的你跟你讲啊，讲啊，我的迄个血管脱掉的呀，哦，你爱赶紧哦，你跟你求救，你爱赶紧甲改善，无你个知伊就有可能啊，吼、哦。变成栓塞啊，栓塞，你敢知大概变成安那？伊啊，踢到咱的脚的变形工，咱的脚部栓塞，你得爱截肢。
0: 哦哟，
1: 好严重哦！
2: 哎呀，踢到咱的心脏，就是咱大概
1: 拢知的。
2: 心肌梗塞。哎呀，踢到咱的头壳的时阵呢，就是脑中风。所以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所以大概爱做注意，做小心。
1: 啊，我想要请问一下，伊的静脉曲张除了脚以外，还有什么所在？还是在咱身躯的某些地方咧，
2: 外讲啊，吼，咱时常在痔疮，这嘛是叫
1: 底层，
2: 底层这嘛是静脉，哦，静脉阻塞、静脉曲张的一种的表现，哦，啊，佮有咱看到咱的颈动脉加有无？
1: 阿妈棍加，
2: 阿妈棍加有，
0: 佮脆皮加啦，
2: 脆皮加才有动脉，冇出这静脉，所以你也看一开始浮出来的时阵，这都是拢佮你讲，
0: 注意啊，
2: 你爱注意，你的身体对你讲好，佮伊讲，你一定爱赶紧注意，你一定爱讲讲就。命啊！你爱赶紧哦。
0: 其实咱这把握简单讲哦，静脉曲张其讲起来是讲血未通啦。
2: 对，血路未通。
0: 哎，静脉一直是幼条甲细条，所以你咧看哦，你足侪我看去足侪，咱有当去送位吼，我看到足侪咱这把握哦，其实阿妈棍脆皮卡只吼，拢咧一条一条，
1: 一丝一丝啊，
0: 一丝一丝哦，啊吼，你就看
1: 到。青青蓝蓝的，
0: 红色的，毛红色的啦，反正你看看那血更安尼啊，皮也刚薄薄安尼哦。其实这东西。吼，伊就是讲，你踢掉伊只补人的面嘛，你若无踢掉，咪补起来嘛。
1: 伊补起来是细细幼幼，无唔对。不过你伊咧内底根本补 顶个足深的嘛，严重起来底嘛，对不？
2: 我
1: 一个慢慢补出来。
2: 对，我讲啊吼，我甲大家分享的时候，你看到迄细细条一种的吼，有
1: 牙
2: 有齿的这种吼，一直嘿，一直叫做浅层的静脉，
1: 浅层静脉
2: 嘿，所以你是伊真正拍掉，你得随看会掉。
1: 掉掉掉。
2: 啊，不过有一种的人，伊有
3: 办法，
2: 嘿，伊秘伫内底，
1: 伊迄是看无啊，
2: 嘿，伊迄是较大。较大个
1: 诶，会更啊，
2: 会更吼，较大诶，这种的深层的静脉，所以吼，你伫表面肉眼你看唔到，唔过你较知你为虾米会知影讲，伊就是静脉堵塞啊，就是伊的静，伊的生吼，啊，你的脚盘开始闭塞，这就是吼严重的警讯。
1: 啊，伊个行了有关系无？
2: 有啊，因为吼，咱的会更啊吼啊堵住的话，你较知你的行路吼，你的脚会变加叮当。
1: 哦，你比如讲，你走路你会感觉哦，那
2: 个伤嘿，
1: 就重就忝的，走路啥会起来
2: 哟？走未行？
1: 啊，敢未本来就是敢未走路无啥会稳的。
2: 为人会走未稳，因为这时阵呐吼，咱的血拍未通的时阵，你才知道有一个影响到咱的神经组织，所以走路会未稳，安尼
1: 会
2: 平安尼个像啉酒醉样走路未稳，会做到跋倒，
1: 做到跋倒
2: 的。对，
3: 所以像这个一旦静脉曲张吼，你哦，对对，大部分其实第一个你表现就伫咱表面的吼，咱这跑步吼，你的脚步当个你紧看一下，
1: 嗯，
3: 安尼啊，个咱的脚翘啦，
2: 对，
3: 啊个咱的面啦、阿妈滚呀吼，你也看拢
1: 一丝一丝的，
3: 我讲你看拢看到敢那会跟丝安尼吼，
1: 嗯，不管什么丝东西哦，那叫静脉曲张哦，
3: 嗯，哎，那
1: 一
3: 个，
1: 它一涂料有这个颜色，一丝一丝黑丝以外，一个什么样子代表讲伊是叫做静脉曲张的。最近
2: 我打跟大家分享吼，那么那个检查咱是不是已经有静脉曲张
1: 啊？简单的
2: 讲，简单的是
1: 风湿，
2: 一初期的时阵呐吼，你也感觉你的脚吼真叮当，
1: 对，
2: 啊做皮的
1: 皮的，
3: 当当的大块啦，
2: 嘿，啊个吼会酸
1: 会痛，
2: 嘿，会灌水会水肿，啊你半夜会时常抽筋。
1: 啊，抽筋也算
2: 了，黑马是黑得脱掉诶，因为咱脱掉不是黑更脱掉，
1: 子宫缺钙吗？
3: 啊，我了解啊，因为你会上玫瑰，
2: 对啊，
3: 你会上玫瑰，营养不够，
2: 对啊，开始就掉筋，
3: 我肌啊，我神经啊，就着营养啊，但是你无营养，所以我给你掉筋嘛。
2: 对啊，到中期的时阵呐，吼，一开始外观吼都有改变呐，这时阵吼，就是咱头多你讲诶，你也看到那些个呀，紫色个像地图帮有无？
1: 地图帮，
3: 我就。为跟他是紫色
2: 诶，对，黑的开始出来呀，嘿，你也刚刚讲正歹看，啊，佮有吼，就是吼，较大诶，迄种诶静脉吼曲张，伊就叫做普卡金，伊看无是，唔过伊就是破开，这就是吼中期诶时阵，
1: 中期啊，
2: 嘿，
3: 较严重诶，
2: 较严重诶，
3: 嗯，
2: 啊，上到尾啊后期诶时阵吼，即种已经内底吼已经有血块啊，有栓塞啊，甲你迄个脱掉诶啊，所以你也感觉讲吼，你诶皮肤吼开始变愈来愈乌。
1: 变愈来愈乌什么意思？
2: 卡盘开始
3: 渐渐，嘿，
2: 啊变乌，
3: 会拢变乌，
1: 伊讲叫翻乌，
2: 翻乌，
1: 因为片的嘛，
2: 对，规片的。你
1: 也
2: 刚刚讲，哎呀，我
1: 这个，
2: 个想吼，洗袂清气安尼，噶愈来愈乌，啊，无去旁边有无？
1: 对，
2: 说这吼，
1: 老是两支卡拢
2: 是
1: 嘛，
2: 他掉的是东西，
1: 他掉拢会掉
2: 掉。啊，所以你也刚刚讲，遐个皮肤吼，有时阵吼变啊，个想。它无弹性，
3: 嗯，
2: 啊，而且开心哦，你也刚刚讲你爱卡啊个卡板，很容易得到皮肤病。
1: 那如果是红个红个啊是的，
2: 黑马是肿胀的一种。
1: 哦，肿胀红个红个啊，个带一般乌色啊，个像一种色都唔对。
2: 对，黑色就是像咱本来的肤色无同啊，啊变红啊变乌，这种就是已经脱掉啊。啊，而且你个也要观察哦，伊你的迄个脚趾头遐，
1: 脚趾头
2: 很容易啊吼，你的伤口不容易愈合。
1: 哦、那个不是糖尿病才会这样吗？
2: 糖尿病的人一定是有静脉曲张、静脉栓塞的问题，因为你的血路一定不通啊，
1: 哦、
2: 所以你有糖尿病，你绝对一定爱去注意，你绝对就是血路不通啊。
1: 啊，我只用从基本的检查就是讲。咱吃落去了后，咱知影吃落最近嘛，吃落去了后就歹，很慢的，对，很慢的回弹
2: 啊，变色这的东西啊。
1: 哦，你讲吃落去，就是迄个吃落去迄个所在，
2: 伊也是个病，
1: 伊变较白了，
2: 嘿嘿嘿，
1: 那嘛是静脉曲张了，
2: 伊迄个水肿嘛，因为你回弹就慢嘛，哦、对不？
1: 啊，是，这个每个人都有哎，
2: 所以我他都要跟你讲，
1: 所以我吃落我嘛有呢。
2: 对，为什么四五十岁人基本啊，愈来即个心血管啊、静脉的普卡根的问题较严重，迄个是咱大家拢无担嘛，这个是已经是国民病了嘛，
3: 无注意啦。
2: 嘿，十个人就是差不多九。9.9 个人
1: 都有了，因为我压下去，我这个地方，我手指压下去，叫个风北北啊。
2: 对，
3: 因为我讲这样，其实今晚我发现哦，其实这手机啊，这样还出侪人。
2: 是，
3: 你看手机啊，底下来坑的，啊，都开始坐看。
1: 对
3: 啦，
1: 坐
3: 啦。
1: 啊，
3: 今晚我
1: 手机买一碗，
3: 手机啊，方便啦，升游戏的啦，追剧的啦。哦，跟人开讲讲话啦，哦、你看咱公啊哦，公啊，你看有一挂咱讲年纪大人嘛，赶快啦，伊会惊，但是伊嘛想要坐轮椅啊，
2: 对，
3: 因为后即马就阿玛丽亚咧倒伤啦，要紧，对不对？
2: 啊，一坐就坐几工，坐几啊点钟啊，所以你咱咧血，咱咧血管的循环呐吼，你也看吼，你坐个遐是无？弯弯曲曲有无？
1: 对
2: 啊，你的血管绝对就是脱掉，伊滴
1: 流通不顺呐、
2: 啊，就是袂顺嘛、哦，所以始终脱掉
1: 诶。滴啊，滴滴安尼通，伊个弯弯翘翘就脱了。
2: 对啊，对啊。
3: 我讲我曾经嘛看起更加严重吼，迄、那个静脉曲布卡根布卡上面情形咧，规趴敢那布德。
1: 哎，对对对，我有看过。
3: 规趴敢
1: 那
3: 布德哦，我
1: 讲，哎，干我都抽。
3: 拢乌色的哦，惊死人啊！
2: 我讲吼，静脉吼。静脉曲张啊，吼，你遐咱市面上的治疗方法啊，吼，你也哈轻的呀，吼，就是哈初期的，医生来讲，啊不，你要请弹力袜的喝
1: 啊，对对对对，
2: 师兄
1: 听点对吧？那个对嘿，
2: 啊，唔个
1: 就硬的呀，
2: 对，
1: 你穿个钢裤，
2: 我讲吼，你要穿吼，你穿半点钟吼，佮穿袂起来啊，啊，而且小台湾，你看，
1: 就多
2: 啊，嘿，真多
1: 是啦。
2: 我讲啊吼，你迄个静脉曲张啊吼，普卡金无解决，结果吼得了一身的湿疹啦。
3: 咬个规个鼻窿，
1: 因为那个不太透气。
2: 对，嘿，迄真正做无爽快的，你戴完吼真正穿袂掉。啊，第二啊吼，就是
1: 无穿。
2: 对，第二就是食药啊嘛，食血循药嘛，对不？吼，家己的血路派通嘛。啊，唔过讲实在，
3: 但是我讲这讲吼，你啊药来食吼，其实药会造成咱的血更越来越硬哦。是钉起哦，
2: 把
3: 你毛当作钉做好的哦，你钉的无弹性
1: 啊，
2: 伊就会
3: 破，伊较容易闭啊，
2: 对，伊就会闭起，伊就是咱来讲的，就是中风破裂了。
1: 嗯，
2: 哎、啊，因为我讲食药，我真爱苦劝大家呀，吼，就是讲，因为食药啊副作用真大，
1: 对，
2: 你去想啊，吼，咱食药啊爱加咱的血路啊血路派通到咱的脚趾头，你敢知药爱食偌重？三杯到五杯哦。
3: 我的意思讲哦。要甲咱规身躯拍较卡的血，更要拍开，药量一定要有够嘛。
2: 上少爱三杯到五杯药量，啊，你啊看吼，你的身体你就是血路未通啊，你敢你的肝你的药药剂
1: 够会掉，
2: 绝对袂堪之啦。
3: 起码本身慢性病药就食济啊，啊那佫加食济，这要什么血管扩张的这。他们在撸这，
2: 对，啊你根本无办法，你的迄药剂根本都无办法代谢，冻袂掉，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人喜胜叫做喜胜王国，上主要的是这个原因嘛。
1: 嗯，
2: 啊，佮有人个讲不要紧啊，医生讲讲讲来开刀做微创手术。啊，唔过我来讲吼，这种是治标不治本。
1: 哦，一个一个生，
2: 一个生嘛，因为营养哦，你看你对待迄微血管嘛，脱掉的，我就家己迄嘛。要割掉嘛，哦，
1: 啊，割掉，
2: 嘿，割针掉，啊，搁用电烧吼，改治掉。问题就是，你诶，就是血路未顺，就是你心腹诶问题无通嘛。你这本改剪掉了，伊嘛是未通嘛。所以吼、哦，为出侪人就是半当了，一当了，搁牙开，啊，反反复复你就做未了嘛。所以是治标又不治本嘛。
3: 嗯，所以老实讲吼，其实你讲有静脉曲张，人讲补卡筋诶侪吼，医生嘛无可能讲。一个给你规身躯拢个用啊好，
1: 对，
3: 无可能啊！你个想法有诶是你阿妈滚呀，你讲阿妈滚咩？给你开刀你惊嘛惊死，对不对？啊，你若讲给你卡用落去，卡唔是干一位尔呢？贵啊位啊！
1: 是啊，
3: 啊你若讲要，
1: 而且也乱造嘛，
2: 对啊对啊，
1: 也乱造
3: 了。因为哦，所以你做讲的治标不治本，讲伊主要是讲针对着讲。某个部位
2: 呢？你今做迄个普卡，今做严重，
3: 医生先处理你最严重所在。
2: 对，
3: 但是 规这个布卡筋，伊就是咱的血管脱掉的关系啊。你买这条要全看看安怎解煮，看人煮啊，可以通。
2: 对，全部甲清干净啦，应该安尼讲啊，就是你看到遮，佮像咱哩漏水安尼，你看到遮已经吼，已经哩漏水啊，已经有问题啊。啊，咱这边去补遮，伊其他的问题嘛是迄
1: 个
2: 嘛，
1: 嘿，
2: 嘛，感官哩漏。所以吼，为什么医生咱我无推荐这种手术？就是讲，你家而且家己用剥开。问题伊其他的所在走其他的所在啊，而且系愈来愈危险嘛。
3: 无啦，主要我是感觉风险啦。
2: 对，
3: 主要风险咩哦？我讲你要开，唔是干那开这个所在呢？你规样区足侪所在，啊，你个规样区，我们规样区全刀疤。
2: 对，
3: 对不对？啊，你要开要开话，再讲上个月给你照顾。
2: 啊，而且话所在吼，你唔敢开着阿文，你头拄仔讲诶，啊，你阿妈
3: 骨呀，啊，
2: 有静脉，佮有动脉，你惊就惊着，啊，而且遐个神经真正有够侪。啊！等下当掉，看要安怎？
3: 对，为静脉曲张的病变呢？
2: 对，
3: 太阳穴呀，
2: 对，迄只做恐怖。
3: 惊死！为不过话恐怖，个人讲，敢若哦，你敢若生气哦，规个血筋拢肿个，但是无生气哦，伊太阳穴边啊的火，迄不话大条呢？
2: 哎，病变石石叫迄种
3: 有无？死人啊！
2: 迄个是啊，迄种塌掉。
3: 其实咱这保护，你若讲定定，他家会听会狂的人哦，你爱注意。你其实你嘛是弄一个静脉曲张血都塌掉
2: 的关嘛，所以爱听。
3: 伊埋内底，咱看袂
2: 掉。
3: 那迄个阿明达吼，我问你一下吼，你讲来讲，一般咱这种是久坐吼，较有难发生啊。除了久坐以外，过什么款的人较容易得的？
1: 静脉曲张，
3: 难讲咧，补卡筋啦。
2: 我讲吼。就是吼，像咱咧做者吼，就是一种服务业
3: 哦，服务业呗，
2: 服务业呗，就是类似柜姐、
3: 餐厅啦、
2: 餐厅服务生
3: 啊。你讲咱台湾飞过做者，你看要拢爱徛啦，爱行来行去啦。
2: 哦，啊，够有做者，咱是咧做生意的，咧菜市场啊，吼。
3: 哇。
2: 哦，徛几工的
1: 啊？几工嘛？哎
2: 呀，对啊，久站啊。
1: 哦。
2: 因为你维持同样的姿势嘛，啊，伊的压力足大嘛，你的迄个静脉伊的压力足大嘛，所以怕袂倒来嘛。久坐久站呐，吼，这种东西啊，高危险群
3: 啊。啊那我定定叫啊，酷酷法规这种。
2: 我在马西哦，
3: 马西哈，所以叫酷酷以后莫搞法规。
2: 对啊，不对啊。哦，阿哥哦，就是咱已经停经的妇女。
1: 哦，停经的妇女嘛，哎哟，
2: 停经哦，哎，妇女哦，你也刚刚讲你的血管的老化足紧，因为你已经无雌激素给你保护，所以你的血管哦会开始发炎，爱硬化。所以吼无弹性，伊怕袂动啊，伊也会怕袂动啊。
1: 哦，
2: 啊个吼有三高疾病诶，你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我来讲，这大概一定的是吼血路袂通，你怀疑？
3: 血路绝对袂通诶啦。
2: 啊个吼心脏无好诶。
3: 心脏不好，
2: 腰肌不好，这种吼血路行循环绝对拢无好诶，这拢就是吼80%就是拢血路袂通诶。啊个老年人有肌少症诶，有无？
3: 哦，至少是你妈做贼啦！
1: 你卡啦不？全民中奖。
3: 主要咱南面党讲，你卡啦无啦，你鸡巴无够啦，你血都怕袂得啦。
1: 对，没法挤压啦。
2: 对，
3: 啊，咱人其实就是一个循环啦。
2: 对，
3: 锐气都爱憋起来。
2: 对，
3: 啊，起来都爱锐气安尼啦。
2: 对，啊，所以这种老年长者也肌少症吼，这嘛是80%，绝对吼，就是血路未通。啊，搁有领导有人有静脉曲张诶，有中风诶，
1: 嘿，
2: 这种绝对拢是血路未通，这种高危险区，
3: 所以特别注意啦。
2: 啊，上尾啊，就是一个，就是你常年有咧食药诶人。
3: 登记啊，登记干啦吼！
2: 不管你是食
1: 药啊，
2: 不管你是食啥物药啊，中药啊啥物，不管你食啥物，迄种药啊，就是有副作用，伊就是哦，你的血管哦硬化、发炎、脆化啊，所以你的血会怕袂出来，你的栓塞的机会会加管。
3: 所以咱这爸母吼，其实这个静脉曲张讲的补卡筋吼。其实是早就给你拍信号啦，早就在给你讲你的循环已经脱掉呀，所以你今晚一点想办法讲，看下咱个这人讲不加紧哦，哪会哪消，好啊，是讲哦哪顺，哪会脱掉的时候，我讲啊，这种来通，规样骨就拢通啊，
2: 对
3: 哦，但是哦，来咱这阿明达哦，多你讲就讲，那依着咱今晚台湾的方式，到拢请弹力袜嘛，压力袜嘛吼，啊不就食药嘛，啊那开刀啦，但是这样我老实讲。不要我穿袂掉，老是讲安动动，
1: 安动动，
3: 愈穿我愈袂爽快，说到我足不舒服的。食药我佫感觉讲对我的肝有几个负担，我药食太济啊。
2: 对，
3: 开刀我佫会惊，
1: 开刀风险足悬呢。
3: 那伊就恁哦，即卖呢？

0: 好来，咱再次邀请咱这个阿明达啦，阿明达你好
1: 哦。哎，你好，大家好。
0: 来，咱这个其实讲到布卡金哦，其实我讲真，咱基本上就坐咱家爸母咧听咱节目哦。其实差不多哦，十个听草，十个拢有啦。
1: 对，
0: 几乎大家拢有啦。包括我讲啊，唔是干那讲年龄大尔哦，连少年的老毛拢同款，有啥物？伊即马现代人第一食拢食了伤过。油啦，
1: 对，
0: 食了伤过好啦，
1: 嘿，
0: 啊，拢怎么吃到饱，拢食到吼，规个拢咧腹内啦，体内拢全油脂嘛，啊，所以造成咱血管会塌掉嘛，啊，造成咱这個、用这布卡金，但布卡金你讲，起码德国有这样物件，足厉害，
1: 对，
0: 足神奇的，你们赶紧给人家把握。
1: 而且它没有西药成分嘛，吼、哦，对，它是草本天然的配方啊，吼。基本哦，你德国真正足厉害的商品吼，你敢知你业界大家拢个叫啥？用抹的静脉雷射霜，
2: 用抹静脉雷射霜，
1: 对，伊专门哦是伫辅助治疗咱的静脉栓塞、静脉曲张的产品呐，吼。啊，为什么伊这么厉害？你看咱伊配方的是德国王室的御医亲自调配出来静脉循环配方，
2: 嗯，
1: 而且哦，伊摕到吼86国的迄个期刊的功效认证。你只要用抹的，你刚才一
2: 直轻轻松松嘛哈，
1: 只要用抹哦，唔免用价，用抹伊直接取代咱静脉雷射啊个静脉手术，
2: 这么厉害？
1: 对不对？而且吼，唔免用注射，唔免食药啊，完全无副作用
2: 啊，只要抹就好哟，
1: 只要用抹就好啊。为什么这管叫有名？就是因德国的前教宗有无？
2: 对，
1: 那时阵啊吼，就是
2: 迄、那个拢坐咧啦，
1: 嘿，拢坐嘛，啊无得徛几工嘛，
2: 吼、喔，
1: 嘿，啊而且无时间去运动嘛。啊，够老啊，伊够有迄个慢性病，
2: 嗯，
1: 所以吼、哦，伊时阵的栓塞吼，痛甲连徛都无办法，加菜点啊吼，买迄个截肢，所以就是抹一管，吼、哦，可以一战成名啊，吼、哦，咱讲一插封神，澳洲人吼、哦，大大细汉，大家拢叫一管叫做神霜啊，
2: 神霜，
0: 因为西方人吼、哦，咱讲迄个阿多一瓶啦，
1: 嘿，
0: 伊拢是教宗嘛，就刚咱台湾的佛祖咁款意思。
1: 對
0: 哎、啊，你教宗的新闻
2: 高啊，
0: 新闻第一出关的哦。
1: 对。
0: 啊，叫伊大家拢看伊。

0: 有因咧因咧宗教活动足大嘛，
1: 嘿，
0: 啊，让大家看到讲，哦，这个教宗讲奇怪，拢坐掉的时候，哇，这嗨啊，
1: 嘿，
0: 这个、教宗可能换人啊，
1: 对，
0: 结果呢，再讲过无偌久呢，讲我徛起来，
1: 都有办法徛，因为你刚才因你因那个念经的时阵，咱讲的念经，因这一徛嘛，爱徛，
2: 足久的啦，
1: 一两点钟啊，
2: 是啊，嗯、
1: 哦，哎、啊，而且伊嘛八十几岁啊，啊，不过就是因为吼，我这管物件吼，好伊有办法都继续徛开，啊，而且行。动自如啦，他来挂罪，
0: 莫怪叫这封神的这个吼，这个静脉神算的对啦。那这个吼，这卖大家一定都好奇啊。你这款德国教宗吼，莫怪伊卡吼，本来足艰苦的，
1: 莫
0: 怪伊卡这款舒服啊嘛，爽快。咱人只要卡了爽快，就一定行路 OK 嘛，
1: 人的健康
0: 对嘛，你的快乐嘛。啊，你卡路未叮当，路艰苦，咱人一定做不舒服啊。那这个德国这个吼，用莫怪这个吼，你讲。雷射的这个静脉霜，
1: 静脉雷射霜，
0: 你来对身有到底什么心机的病？你来对，
1: 我跟你讲吼，伊喺这个德国的静脉配方吼，伊来对用着吼，欧洲药典有三种吼，做珍稀加澳洲加有诶活血的血循药草，
0: 瓦会啊，
1: 对瓦会的是吼，像七叶树、玛丽树跟红藤叶。
0: 你这咱台湾拢冇听过，
2: 冇听过呢。
1: 这是澳洲教会品种，
0: 哦，地位啦吼，
1: 对，地位。啊，而且吼，咱身份好，咱该技术好，
2: 哦，该技术好，
1: 该技术好。啊，所以吼，一贯吼，咱知影全世界上好技术里的，就是德国。
2: 对啊。
1: 所以用德国的医疗技术吼，这十倍浓缩。
2: 哦，啊，十倍浓缩，
1: 对，甲浓缩出来吼，啊，萃取出来两千几种的一种活血循化物质，
2: 这三个里面就可以萃取两千多种的活血的那个因子哦。
1: 所以你要看，伊是爱用偌济，用几啊公斤、几啊吨，安尼甲纯化、个纯化十倍浓缩，够办法萃取遮济的活化物质。
2: 嗯，啊，这技术嘛就厉害。
1: 对，所以你一话伊会直接甲你打通你的血路的循环。
2: 嗯，
1: 哦，啊，佮有吼去抑制你的血管的。发炎啊，个硬化啊，改善你的静脉曲张，你的普卡金啊，好你吼，哈无吼，比较不容易得到静脉栓塞、中风、个截肢的风险。
0: 嗯，而且这是用抹，直接抹起来
1: 的。用抹的啊，而且我讲较简单的啦，
2: 对，
1: 伊的功效的时候，定义结合咱的血循剂，吼，降
2: 血循剂是油啊吗？
1: 对。类似啊，
2: 吼，
1: 嘿，类似血循剂的功效，让你打通血路的血循剂，
2: 血路循环，
1: 嘿，让你血路循环，啊，还有降管压药，吼，啊，还有溶栓剂。三合一的效果，
2: 嗯，
0: 降管压药，
1: 就是吼，让你的血管的压力比较大。
0: 因为咱这么就是血管拢平掉的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看不卡紧的人，你甲帮我拢定定哦。
1: 定定。
0: 迄就是啊，你就是讲，所以你讲意思讲，这个德国末，这个内底就甲会当帮助咱这个血管。卖会较甜，
1: 会较软 Q，
0: 还软 Q，
1: 它袂发炎，它袂安尼破气，有无？
0: 嗯，
1: 所以伊的功效真简单，就是咱结合咱市面上咱医生你跟咱讲的开的药，迄三项的功效，唔过
2: 伊无
1: 药性，伊无药性，
2: 伊是
1: 天然的，对，伊是天然的。啊，所以吼、哦，你马上抹的时阵，你也刚讲哦，啊，为什么效果这么紧？
2: 嗯，
1: 你的酸、紧、疼、麻。你马上有感觉，哎，刚刚讲有够给轻，有够
2: 轻伤，
1: 轻伤都侪，
2: 嗯，
1: 而且你本来一种黑。那种血管哦，钉钉的哦，并给它弄哦。
0: 嗯，
2: 啊，比如讲，咱那一丝这会改善无？
1: 这种哦，你也刚刚讲，伊会愈来愈钉，愈来愈白。
2: 嘿，
1: 你有普卡金的吼，你也刚刚讲会愈来愈钉啊。
2: 哦，颜色越来越浅。
1: 对，它会愈来愈白。啊，而且你本来你啊普卡金的时阵，你也刚刚讲你遐啊吼，是不是拢做肿胀？
2: 对，紧紧啊，
1: 紧紧啊，也
2: 不会弹变变啊，
1: 啊，都无弹性。啊，你抹掉，你也刚刚讲哦，给它弄 Q，
2: 嗯，
1: 连那种的迄、那个。肌肉啊，一种皮肤的血脉变啊，较健康啊，
2: 吼、哦，
1: 啊，规个卡，你马上话，你也刚刚讲，哎、欸，你卡，结果轻松的呢，你走路哦。刚刚讲也要用跳的感觉啊，吼！刚刚讲诶，挂个像千斤重安尼，
2: 被当当诶，
1: 对，
2: 当当，行起来，
1: 对，
2: 就是讲拉，就是抬起来跟放下，你也感觉行路很轻很轻呐、
1: 啊。对，啊，李强我外讲哦。连阮爸爸哩吃啦吼，我时阵吼引进这罐的时阵啊，我跟阮爸爸讲啊，我讲吼，你先抹一卡看呀，试看呀，
2: 对。
1: 啊，你刚才阮爸爸就是
0: 您爸爸几岁？
1: 八十六岁。
0: 八十六岁。
2: 妈妈最岁啊！
1: 八十六岁。
0: 啊，身体状况嘞？
1: 啊，一定无好诶。
0: 无好，人为是人。
2: 伊是食，伊拢食三高药吗？
1: 喂，系啊，伊就是高血压嘛，高血压的药啊，食三十几档啊嘛。哦。啊，佮有心脏的药啊，嘛食几啊档
0: 啊嘛。所以，你啊，你一个用登记食这药，其实血
2: 压绝对无好，
0: 绝对无好的啦。
1: 啊，所以啊，你会感觉你看伊的脚盘。哦，拢是乌乌臭臭哦。你本来人尊，
0: 我讲恁爸爸拍卡关就对啊。
1: 你食三十几吨的，因为就是血路未通的人，就是静脉曲张的人。
0: 啊，表示那个末梢血拢走都未过啊。
1: 未过啊啦，迄种无血路，血路行未过啊。
2: 所以你讲要行到血路，以外一定要搁较大咯。
1: 啊，所以你我迄时阵去甲看看伊的卡关，拢是乌的啊，清净哦。啊，而且你也刚刚讲拢无弹性，
2: 拢无弹性。
1: 啊，搁、有吼、
0: 哦，伊个就是人讲最近安尼哦。
1: 对。啊！而且你也刚刚讲奇怪，啊，伊个空嘴那拢未好，啊，时常踢到物件有无？吼，迄较会反应吼，足慢啊，走路啊呢，摇摇晃晃有无？
2: 行不稳了呢。
1: 啊，你本来人准是膝盖问题，啊，伊膝盖未疼，你知无？啊，所以走路嘛是未稳。啊，结果我甲看，我就刚刚讲，就是吼，伊个静脉吼。栓塞，所以我就叫伊先先抹一卡就好
2: 了啊。
0: 安尼我个比较嘛，
1: 可以比较啊，啊，伊一抹了后啊，你甲知影伊迄种吼，本来吼，迄最近的卡吼，哦，小红小够紧，
2: 哦，就是两只比较来对啦，有抹迄个小红小就紧嘞，较细较细只啊嘛。
1: 给有够设计的，毕竟卡两边，你迄肉眼看会到诶。
0: 反正你一看就知，哇，
2: 啊，细水嘛拢
0: 马上掉下来啊。
1: 啊，第二项就是吼，伊迄本来乌乌臭臭的卡的皮肤吼，慢慢的变回比较浅，回到咱的原来的健康的肤色。啊，所以吼，伊即本吼，我甲讲吼，你吼卖食药啊，因为我唔敢食药啊嘛，因为伊食药你身体都未康食，你搁食迄种药爱食三杯五杯，你药剂那冻会掉，所以即本拢无下一罐，比食药较紧啦。
0: 但是你这不是讲，无可能讲抹一盖就好啊吧？
1: 啊，逐工都是爱保养啊。
0: 逐工抹嘛，伊咱的咱的造成讲，其实咱的造成补卡筋绝对不是一工两工。
1: 对
0: 啦，嘿，就是慢慢日一工一工一直愈接做到冻未掉，会更未掉，冻未掉嘛，伊才补在咱的皮肤面顶，你才看。啊、
2: 哎呦！看到
0: 我是讲补卡紧，补卡再严重啊！哇，这个所以，我这嘛正正恐怖呢吼。所以诶，阿丽也讲吼，像你这吼，伊有讲吼，比如讲诶，伊在抹咧吼，偌久都感觉对吧？
1: 我讲哦，咱他都有讲吼，德国医疗技术啊，世界第一名吼。为什么吼，足侪人做拢做未出来像德国遮厉害？因为伊用到一个技术叫做无针渗透的标靶剂型。
2: 无针渗透，
1: 对，
2: 标靶哎，
1: 没用怕，
0: 没怕，没注射啦，
1: 没注射，
0: 但是有注射好个，
1: 对，啊，伊这个分子量并无靠谁，伊家伊
2: 生态呀、啊，
1: 比生态化十万分之一的大小，比咱的讲头啊个毛细
2: 孔更小哎、欸，
0: 十万分之一呢，
1: 对，啊，所以你一问为什么也好个遐紧哦，因为伊做有做细。所以马上
2: 很快啊，
1: 马上十秒吼、哦，得渗透搞你的淋巴、血管跟神经组织。
0: 十秒钟就扫入去啊，
1: 就扫入去，就扫入去，唔免特别推拿按摩，你安尼轻轻一抹，
0: 反正
2: 轻轻一擦就好了。
0: 你看你对卡筋部的，你甲抹入去，十秒钟就扫入去啊，对吧？
1: 啊，三分钟吼、哦，也立即帮你消炎、消肿、止痛。你嘅生，你嘅静，麻疼，
0: 马上尴尬，
1: 马上有尴尬，
0: 三分钟了就开始有尴尬，
1: 绝对有尴尬，
0: 因为分子细嘛，
1: 对，
0: 所以你走入去，足紧就足紧就去
1: 收啊。你标靶嘛，你对打无爽快，直接落，我唔免转换嘛，直接落，直接有效嘛。
0: 因为个分子量细，好吸收啦。
1: 对，啊，24小时帮你吼，怕痛专心的会咯。吼、哦、啊，修复你的神经跟血管组织啊，改善你普卡筋的问题，个静脉曲张的问题，而且吼、哦，一个办法预防你静脉栓塞啊，个你的组织坏死诶风险，吼你吼还袂中风啊，个心肌梗塞的风险。
2: 对，啊那我请问一下，啊那讲不是你救筋的人，伊要换多位？
1: 你看你对打，
2: 就是讲有的有的人就是脚底有没有？
1: 啊，你得抹
2: 脚底会抽筋，咱就抹卡底，
1: 抹卡底跟抹小腿，
2: 跟抹小腿。
1: 对，
2: 啊，有的人就是大腿边嘛，困困会揪筋呢。
1: 我向大家分享过咩啦用，
2: 嘿，咩啦用，
1: 就是吼，你特工小腿你一定爱抹，
2: 每工嘛，嘿，一个洗完裤，洗完裤
0: 了，不管你有补卡筋无补卡筋，
2: 每天的话，每天就是了。
1: 因为小腿来对静脉的是咱第二颗心脏嘛，
2: 第二颗心脏
1: 够屌屌，
2: 嘿，
1: 啊，怪咱。 要加强的话，就是变成讲，靠你讲的，哎，咱大腿有步卡筋的，你个
2: 压
1: 个加强，
2: 哦，
1: 你个加强，啊，而且你抹足简单，由下往上安尼。啊，那个收起来都会塞。
2: 啊，要按摩吗？
1: 唔免特别按摩，
2: 就擦就好了。
1: 用抹的，唔免特别去按那讲一定要推拿上面
2: 用面嘛，
1: 因为分子做一个这无针渗透嘛。
2: 嗯，
1: 分子做些三秒就直接入去呀。
2: 哦，那很简单呢。
1: 对，
2: 嘿，我无西药成分的来对，
1: 拢个安本，做天然呢。
0: 其实咱这把布吼，你即马会当刺激啊吼，你可以用手去移你的小腿肚啦。
1: 对，
0: 你若移来讲我讲丢丢啦。疼疼
2: 安啦，
0: 哦，阿舅，你卡用大只，卡要存落地，你感觉讲哦，后壁筋足病哇，
1: 这
0: 其实拢你拢做勇士，
2: 那个真是静脉曲张
0: 了，对啦，除了吼，咱这吼，咱这阿曼达吼，除了咱都要讲的讲吼，伊的卡对的吼，定位疼以外吼，有啥物建议，啥物看的人一定来抹这种。咱这德国这静脉霜，
1: 静脉雷射霜吼，我讲吼有以下症状的人吼，你用爱做休息没？因为你的迄个血路可能已经塌掉的呀吼，有可能会中风的风险，就是你已经有普卡金啦。
0: 虽然吼，你意思讲，你若讲这个静脉曲张，你无用，然后也变血栓。
1: 对，
0: 所以血栓了嘛，可能走你去咱的心脏。
1: 对，就变成心肌梗塞。
0: 都塌掉了嘛？
1: 塌掉嘛？对，哎呀，塌掉，咱的卡就是爱截肢嘛，就是下肢。血路不通的一下子栓塞爱截肢，
0: 反正你也看你的脚啦，你的末梢是讲都凹皮或凹，你就是塌掉呀，免怀疑呀。
1: 迄就是免怀疑，就是你的迄个血路不通，啊，佮有咱那种的迄个末梢的循环不好，你时常吼脚冷手冷的，有无？
2: 脚要手
0: 冷。你讲无啦，阿免等啦，我伫练地呢。无，
1: 迄就是你就是循环不好，你就是血路不通，卖甲家己讲借口。
0: 我来。人家小吞就好啊，
1: 不，
2: 手脚冰冷嘛是
1: 哦，这就是血路不通，这足典型的呀吼，啊，搁有脚麻手麻，哦，
2: 脚麻手麻，
1: 对，啊，搁有吼，你的空喙吼不容易愈合诶，
2: 嗯，
1: 啊，有时阵吼，你啊真正一起床啊是。时常吼，你也刚刚讲，哎，脚手安尼僵硬有无？硬架，啊，够
2: 安静，
1: 嘿，安然嘞，这种的东西，吼，啊，够吼。你有三高的人
2: 哦，三高的病，
0: 三高一点，
1: 就是咱讲的啊。你有
2: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血油，
1: 对，这东西百分之百。啊，够两项，就是你心脏无力嘞，
0: 心脏无好，
1: 啊，够腰肌无好，这嘛是东西。
2: 腰肌无好，
1: 啊，够痛风的人，
2: 痛风也是哦，
1: 这东西代谢循环无好。
2: 哦，
1: 啊，够有人吼，你已经有心血管啊，够中风的病史。
2: 哦，
1: 这种蛮硬
0: 啊，喂！这应
2: 该全民中奖
1: 的。
0: 其实你讲吼，这毛路咱都讲了，你讲静脉曲张，人讲不卡紧是，不管你少年哪好，
2: 拢有呢。
0: 因为大嘛
2: 好啦。看到知你有静脉曲张。
0: 其实我讲真，我常常我因为咱常去走巷，常拢去看嘛。有人看到人的脚，我看到脚板拢一丝跟那蜘蛛网安尼黄黄的，那还严重危险。即使你到咱阿面达看，迄位所在位脚皮拢乌咖
2: 呢，
0: 乌咖呢。我阿姨啊，你是有疼痛嘛？讲无呢？讲啊无疼痛来乌咖呢？讲阿仔。你就已经有一段时间啊，我你不要去医生干啥，我别啊无感觉疼啊。
1: 哦，这真正是真危险的代志。
0: 但因就是慢慢啊来，因
1: 对，
2: 累积啦。
0: 其实因这东西慢慢啊，这一个可能感觉习惯啊啦。
1: 对。
0: 只是感觉讲行路，即嘛感觉脚较重。
1: 对。
0: 啊，感觉讲行路较无好
2: 势。但是你若讲行路较重，其实你抹这就能改善啊。
1: 对。
2: 搁较轻松，搁免加油啊。
1: 免加油，上主要就是免加油啊。
2: 啊，而且。啊，逐工抹，逐工通。
1: 啊，把。保养哦，用保养的物件，你较唔免哦，连贵讲哦，啊对，打工
2: 要心脏诶，
1: 心肌梗塞，还是踏着脑部叫做脑中风，因为伊静脉曲张，你无甲注意，伊会变成静脉栓塞，等变成中风诶前兆的对啊。
0: 来，咱这把布吼，我讲这样，即款吼，我即卖甲抹吼，我讲这样，我即卖抹我的脚吼，抹完随个碎碎吼，迄个色马上变。
1: 对，
2: 你有抹先啊，
1: 水会咯水。
0: 对哦，
2: 颜色马上变了。
0: 你过来，安尼突的哈，你个帮我买啊，突。
2: 没按摩，不需要按摩。
0: 你得看你不卡紧，不得的，你不得卡盘，你就不卡盘。
1: 对，
0: 小腿你就抹小腿啊，你
2: 但是每天保养一定是抹小腿，
1: 对，
0: 你个抹了去了，你个缩缩吼，你看一看，哇、哦，
1: 够够轻松。
0: 我讲这样，爸爸妈妈
2: 就轻的啦。
0: 你像咱阿妹达讲的哦，你平抹一卡你就知啊。
1: 你家己比较快呀、啊。
0: 你个抹你的小腿个抹用
2: 对对对，
0: 用只手个缩缩。
2: 叮当干就差这样。
0: 缩缩抹抹了，你背起健康吗？
2: 嗯，
0: 设计哦，
2: 你就差一脚就好了。
0: 你抹得哦，你卡变就轻的哦。你感觉哇，你惊了哇，这个卡那轻噶呢？啊，另外一卡。无搬来当家的哦，迄个啥，伊你抹落去足紧的嘛，伊咧十秒钟就水吸收啊嘛，三分钟就马上给你拍通，你会给你消炎止痛啊嘛。
1: 对，
2: 那那是抹讲抹这个小腿加抹落去了，它就可以带动那你全身嘛。
1: 对，
2: 因为家己规身躯会落得走啊嘛。
1: 对，因为咱
2: 靠用这个抹手抹这个部位嘛，
1: 这个迄个静脉雷射双外功，咱就是要维护咱的第二颗心脏嘛、嗯，所以你逐天抹你的小腿一定爱抹。
2: 小腿一定要抹，
1: 嘿，你就是爱保护咱第二颗心脏，咱小腿静脉嘛，爱互伊通嘛，伊这会顺，伊个会甲血拍转来嘛，
2: 规身躯诶哦。
1: 啊，第二就是讲，你啊真做对待，比如讲你是大腿遐有蜘蛛网，还是对待要加强诶，你
2: 开始抹遐，
1: 搁抹遐加加强的对。啊，不过你逐工就是你诶小腿
2: 一定爱抹，
1: 嘿。
0: 你咧阿明达吼，即个德国。这个教宗用的这罐这个
2: 静脉
0: 雷射霜嘛，这啲新闻吼报了足大片，足大片足大片，你只要上网去查落去吼，教宗啊，那静脉雷射拍去，全部拢伊相片啦。你看人啊，足侪人伊下看一寡人哦，迄个伊个官员呐吼，大家拢报这罐，生听嘛，你报这罐啊，我讲，好
2: 啦。哎，那生听报这罐嘛，
1: 当然啦，会啊，因为你生听迄个是迄个啊。贿赂未通的迄个警讯呐、啊
2: 嗯嗯，
1: 啊，所以你就是爱呀不？
0: 起码我要问的就是讲，伊这是德国专有的嘛吼？
1: 对，
0: 这一定要进口的来。
1: 对，
0: 咱当然咱买哦。
1: 台湾哦，台湾就是我最近吼、哦、准备要引迄个啊。进口里买啦，
0: 对，因为进口里来，
1: 而且买是迄、那个伫迄个医疗院所里买啦。
0: 医疗院所、哦，
1: 对，
0: 啊，医疗院所伊个医生有熟悉无啦？
1: 郭医师有啦，
0: 啊，郭医师也有啦，
1: 好嘞，遐会进啦。
0: 我讲你就直接讲郭医师，人家听众里吼就熟悉啦。
2: 哎，
0: 我们郭医师足侪人去，
2: 人缘足好个呢，
0: 去诊所看哦，哎。啊，真正哦，尤其哦，诊所的介绍跟一般人的介绍是无同款的哦。介绍就是 CD， 那个诊所就是 CD 啊个啊。
1: 对。
0: 外在就外在嘛，然后你未受伤，干嘛干嘛不好嘞？
1: 无，因为吼、哦，这个物件本来伊就是一定有伊的行情价啦，而且是德国原装的，啊，而且这款吼、哦，伊是迄种哦，德国。院所便宜的用的一种加强版高浓度、
2: 哦、加强版
0: 高浓度
1: 啊高浓度啊个迄个大剂量大容量的
2: 大容量
1: 所以我是吼、哦、为着阮爸爸我进口这种较专门的较专业加强版的礼拜盒伊安尼吼大家要抹几遍吼拢有够抹
2: 而且唔惊抹
1: 对唔惊抹啊速度较紧啊
0: 这款听讲哦这个第一咱郭医师因的进所来滴吼嘛是非常非常的抢手
1: 对
0: 迄种去用预购拢炸了拢肯定完啦。那呢，郭医师听讲已经底下卖，已经讲几啊年啊嘛。
1: 对
0: 啊，啊几啊年了哦，即马大家吼、哦，若要爱拢以这德国进口，拢爱搁先欢呼爱注文的吼、哦。好啦，无紧啦，安尼既然有郭医师也有吼。哦啊，无你去甲阮瞧一下、
2: 啊，瞧一点嘛用啦。
0: 对啊，你甲阮瞧一下啊，对不对？伊这个问题我讲正讲哦。
2: 我感觉那个阿美达卖这种物件就好，第一咱免因为食药啊伤身体，
0: 对啊，
2: 啊个代谢问题，啊咱就是用抹，特工抹足轻松啊，特工抹咱会使造福咱的规身躯，
1: 和
2: 咱的规身躯会循环变好，咱走路变轻，佫袂有负担。
0: 你看啊个德国教宗因那个，
2: 啊一定要人体试验呢，
0: 对不对？啊过来咱郭医师嘛，诊所嘛袂。干安尼啦，哦，但是我就讲啊，基本上就是讲，看阿妹。
2: 然后重点是它没有副作用，
1: 因为很天然嘛，
2: 对，它又是草本的。
1: 那叫中立用啊，伊那刚用一种谁用？唔干嘛？啊，而且吼，为什么郭医师被推荐？就是因为大伊拢知影讲嘿吼，你食药啊吼伤身体嘛，啊，你啊用手术注射，讲实在的吼治标不治本。
2: 所以药啊是哥布里三种，真正需要就是一定要吃。不过咱是在免吃的时阵，
1: 对，
2: 咱就减吃，
1: 咱用
2: 抹，
1: 咱用抹也要去取代，
2: 对
1: 啊，预防个保养咱的静脉栓塞的问题，
2: 对啊，
1: 何乐而不为？
2: 是啊，
0: 我嘛好，咱这爸母一个观念啦吼，伊足侪其实外口足侪类似这种的吼，但是你拢西药。
1: 对，
0: 黑龙江
2: 这保健膜类固醇，
0: 你那是有
2: 膏，
0: 我靠，那是叫做有膏啊、哦。
1: 对，
0: 我是有膏啊哈，啊，我的在这加一块类固醇啊，消炎止疼药啊、哦。
1: 对，
0: 伊这完全德国这款静脉雷射霜，完完全全是天然草本，而且伊内底草本的物件是德国。地位哦，
1: 对，跟德国有诶，
2: 德国的植物啦，
1: 对。
0: 好啦，安尼既然吼，咱即个保护吼，就较好诶物件吼，较安心诶吼，啊，佫无副作用诶吼。
2: 哇，真好呢。
0: 可能脚筋吼，可能好脚筋吼较柔嫩诶。
2: 啊，行路变轻啊。
0: 舒缓较好诶。哦。
2: 筋筋袂过来啦。
0: 啊，过来吼，卖讲吼，即个因为脱掉诶吼，造成咱以后足大伤害，
1: 对，
0: 心脏伤害、脑伤害、血管伤害哦。
1: 对。
0: 咱逐工来抹抹抹。
2: 逐工抹，逐工抹。
0: 抹抹舒服。
2: 天然呐。
0: 好啦，
2: 身体。
0: 来来来，即个林木吼，我交代下咱诶。阿美达，
1: 嗯，
0: 好，哦，好啦，感谢今仔咱这阿美达给咱在这么好的资讯，
2: 是，
0: 哦，这么好的这德国的这条静脉雷射霜，
1: 嗯，
0: 免注射，免吃药啊，免开刀，重盖安全的啦，哦，
2: 对，
0: 好嘞，这咱就敬请期待啦，哦，感谢，
2: 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淮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言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可惜。
6: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接音。无论你收听调虎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配。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大刚大刚在旁听收听的节目，咱所有这些好朋友呢，将对咱节目爱丽的推荐介绍优良咖啡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应该拢知影吼。啊，你遐无指定药局的，啊，你就打电话来。啊，你若真讲无方便的，嘛是打电话来。那要予公司来服务来送的，你嘛是打电话来。相信真侪真侪老祖国的朋友使用公司的产品，写好甲阮到宣传到广告的人做做，也非常感恩你的支持爱好听汤旁听收听的节目，当互你伫吼以我保养咱公司的产品伫推荐互恁当个听众吼，袂漏亏啦。好的产品推荐介绍给你，咱也希望好朋友呢，你爱怎讲吼？那食到产品吼，真正差别差真多。啊，当你呐总讲想要来保养的，想要来参考看嘛的，啊，你卡公司转上来吼，都会通不良接无紧，同款等下咱一路小真紧赶紧会来甲你做一个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一六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氛围，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有确定几百话件，我等下真正会交你联系，会确定给你啦吼。啊，当然你买把的时间哦。咱公司这八八节活动吼，赶快即卖伫犹太送着产品，啊，咱当然要送着前产品的部分。好，你的金额无同款，咱所送的金额也无同，也希望恁拢会享把的时间。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赶快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
1: 阿里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区同款是会在好天，下晡了后会开始落着短暂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气象局。嘛，伫半暝3:20的时阵，针对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以上四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所以，好朋友，天气无稳定，有可能真热，也有可能熊熊落着大雨。你出门一定着爱小心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8度至36度，中部27度至34度，南部28度至34度，东部27度至36度。天气舒适凉爽，中昼一点啊热。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今麦来报道汽车油，要去啊是要落。中油已经来讲过啊，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 即马甲上升的汽油报予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交汽油由正方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正方甲咱报道气象哦。讲到最近这天气，因为牵连到这海面上哦，真侪风台真劳累啦吼。啊，当然风台不为台湾来，但是也加加减减带来北部以上。哦，真侪雨水，啊，雨水也地输着有诶较低所在呢，也地输有淹水诶部分。啊，那在中部以北雨水较充沛，中部以南今日同款哦，同款也是有充沛雨水哦。北海豚上下波已经减弱啊，原本是轻度诶风台，也去到中国浙江。台湾也真正是脱离着暴风圈，山梅也已经改到海上进步。中央气象署也提讲，虽然风台远离，但是未来一礼拜天气同款属于无改稳定。今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中昼了后呢，北部山区也个大台北地区，恁人人拢爱注意着落大雨。另外，虽然讲这里进行风台吼，安尼已经有道远离着咱台湾啊。不过呢，亲像在这里关岛北方海面上长形成一个轻度风台，叫做皮鲁，未来向东转东北方向，啊，过来这对台湾是无啥物影响啦。不过呢，但即马亲像加减吼，在一挂风力机上，啊，都会产生了一挂变化。亲像咱今日呢，利用航空华信航空今日飞往马祖的风力机，大多数拢取消。马祖到福州修三通，家人到马祖新台，这个圣公游轮系啊，今日嘛拢停哦。交通部金门航空站的讲，从下晡三点外以后，班机都陆陆续续恢复着正常。所以，亲像你那是要去到平湖金门马祖那边，吼、哦，还是要去到小三通那边，哦，可能先了解一个飞机，还是准一个航班，到底有去落飞无，有这航行无，安尼较免走中两三间。先做一个了解吼，安尼比较较妥当。因为这白海豚已经去定落在中国大陆，未来咱台湾一礼拜这天气属于无介稳定。这个白海豚风台虽然无为台湾来，但是也已经造成八人受伤，无人死亡，还是讲失踪。全台湾总灾情吼，拢共有661件，包括树木叫倒去，砍棒叫诶公掉，吼连落，也是道路诶一挂讲崩坑，建筑物诶毁损，民生基础建设毁损，吼所以这嘛是一挂灾害，这拢是重庆诶灾害，啊生命安全较重要吼，啊其他基础。啊！但是每一届，那在天气多变化过程当中，风台要来的时阵，咱伫电台遮赶快拢有甲朋友来做一个报道，就是希望人人做好准备。好，甚至咱即马关心着咱的好朋友身体健康，也是赶快呢。好，预防性过治疗，好，平常时有滴保养，有滴修修补补，啊，咱就较唔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国军汉光42号演习迈入第五天啊，面对着中共陆陆续续牵派兵来登陆，哦，咱伫咧模拟市区伫咧修整的时阵遭受攻击，但你受到限制，等等这情景，为着延长到一挂部署。哦，部队作战的领兵呢，昨宪兵透早半暝啊，实施着战略物资的转移，利用 北捷现有的地下地铁机动，我设施在进行着机动性。这是个任务官官兵在执行当中呢，也拢在城市内底吼，人人在进进出出，在一个部队全程戒备情况之下，下趟公司非常非常的顺利，将这公单要送去到吼头前以外，啊，过来一个战术的位置，有法度累积累积真侪真侪物件。吼，拢看起来真逼真啦！啊，当有诶现场人看到诶，都感觉讲哇啊，看起来真紧张呢。这嘛是伫做好吼准备啊吼，啊都那亲像伫做预防咁款。亲像咱今日吼，为着要强化着全面防控应变能力，提升着防卫韧性，中彰投三管区。下定论性演习将在今日下晡两点半到了三点，要来演习，将实施着防空警报的发放。哦，到时恁若听到防空警报的时阵，恁卖紧张，咱爱疏散去避灾难，交通也佫有其他必要的管制，也佫有一寡实施的演练。今年也佫头底在进行着。行动网络降速，情景演练。台中市警察局呼吁民众要配合警察，也佮民防人员引导情况之下，共同来完成这演习。今日下晡两点半，哦，会发布了这警报，防空警报。啊，你听着唔通紧张，动作讲哇要紧啊，要小心啊，无啦。啊，这是咱的恩心哈！啊，但是你听到拢要配合着所有警察啊，个民防的人员，咱来避灾难，亲像地下室，啊，个有经过建筑物内底吼，去避一寡灾难，寻求地下就是一定吼较好地上，室内一定较好室外，远离着门窗，避开着一寡较危险的物件。哦，来防护着原子安尼啦，啊，千千万万呐，听到迄个防空演习吼，警报弹啊，啊，咱都唔通伫街头巷尾，还佫伫咧看，也是伫咧摄影、伫翕相，哦，你都爱赶紧吼远离呀，啊，所以今日下晡有三个县市：中、彰、桃、台中、彰化、南投三个县市伫演习，两点半到了三点举行。啊！你若讲吼，要创啥，无你就提早，唔通在这个时间内底呢，刷点动顿，吼、哦，也是讲都爱停伫路边吼，安尼下到位较不耐烦呐。啊，这演习无你必须了解消息。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就比如来讲到受到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吼，厦门水库长落来核污。到了三暝六点的时阵，累积雨量来到139.2毫米。水利署北区的水资源分署有把握着这雨势，带来着真侪真侪这水的条件呢。从上午10点启动了阿姆平，迄、那个伫咧预防吼，去冲一寡垃圾的作业。同大放水量每秒来到620公尺，为着应运以来头第一届依照设计上大流量操作，也冲掉遐个垃圾吼，大约是15.8万立方公尺，将一挂迄个拖沙啦、如果买垃圾啦，拢个冲走，排入去到大海内底，淹底哦，淹等着。水库的寿命，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1: 这首国语歌是张璐所唱，《给我一个吻》。

0: 这段咱来讲上课部。喂，你好。
1: 喂，你好。
0: 请问是执行药房？
1: 是。
0: 我叫艾莉。
1: 嘿，你好。
0: 公司最近在您执行药房销售的经营交状况？
1: 哦，恁的物件销路一点拢做好诶，啊，尤其最近话金细细销路真的是袂歹。
0: 金细细的部分啊。
1: 呀，啊，因为咱即个话用手机啊的人多，看电视的人愈多，所以讲嘿，足侪人拢有需要这个物件。
0: 哦，啊，你敢有讲迄个人客，互你印象较深诶？
1: 哇，我一个迄人客，出年三个囡仔，哦，来买四个盒去食。有几多金咩呢？因为安怎讲，即个都是用手机啊，爱用电脑，就安尼去看啊，就是在这里面讲，伊目睭较金咩呢？哦，恁公司的产品算，公司的就是我刚刚讲，人客啊，食完会阁来买有无？
0: 系，
1: 敢做信心呢？大家拢对一个报一个嘛，所以我就讲，信心诶，对袂歹，对袂恁的物件子，都很有自信呐、啊。因为人客买东西，阁等来买。
0: 嘛，谢谢啦！阿恁拢吼安尼在支持公司啦、
1: 哦。不会啦，不会啦。
0: 亲像讲，因为公司互恁的利润吼不好啦。
1: 是呀、啊。
0: 还是讲好加在恁药房拢尽量支持。
1: 对啦，因为主要就是讲吼，物件好是上重要啦。比如讲，无像迄，我讲除了看电脑、看手机啊，还有迄话，对目睭只可能较退化，因为近视里内底成分嘛，针对咱迄视网膜有作用啊。所以讲，我是年纪较大的人，哇，食退化药嘛，感觉还不错呢。
0: 吼、
1: 哦，是啊。
0: 啊，在药房吼，以目睭药来讲，应该是用在几日机啦，吼。
1: 真的，最近呢。
0: 吼、哦，啊，但是陈药师，啊，你特别讲推荐咱的金细细，你利用讲咱的金细细啊，我就讲，和咱的消费者，好，这样接受，这样欢迎，啊，有什么特殊的所在无？
1: 就是说，就是我也是一做质量有够啦，然后刚刚看我们播，我也是刚食六粒迄种的有无？
0: 哦，
1: 讲现在主因啊，加老岁啊，目睭拢爱顾，少年啊目睭嘛爱顾，所以讲吼，做侪哇，读册囡仔、大人，来讲少年啊，我
0: 好、哦、
1: 是啊，
0: 是是是，看好惊，他们在讲你的小手脸怎啊？
1: 看好惊，走路嘛真好啊，也有只退化呀。我家己，我家己嘛，我家己嘛开只来食。我老公，我即个准备四十岁啊，我收六岁，所以我乖乖保养，乖乖食。
0: 我就讲吼，恁药房的产品这么尔多啊，哈，啊你特别对咱公司的产品有信心？
1: 是啊，因为人客会寡讲啊，会寡讲寡好都寡好啊，人客有信心，我嘛有信心嘛，所以讲吼，我一定要开的，回来给你试看嘛下的。
0: 呵呵，谢谢你，谢谢你。好、哦哦，啊，今日哦特别来耽误的时间，就拍摄。
1: 不会啦，不会啦。
0: 好、哦，啊，哪公请求整体公司三天有任何经营加状况，随时跟咱联络。
1: 好，好，好。
0: 好，感谢你，阿妈，谢谢你哦。
1: 谢谢，谢谢。
0: 今天支持公司。
1: 好，谢谢。
0: 好，感谢，谢谢哦。
1: 哎呀嘿。
0: 好，再见。好朋友使用公司产品真好吼，包括去到药局买啊，去到药局搬，拢会甲咱的药师讲。哦，我食到说好个呢，本来把酒木木生涩，喇叭油哦，啊，搁有手术过些白内障，感觉讲食嘞吼，加安尼真舒服啦，看物件看会对啊，啊看会清，无喇叭油白哒哒涩涩，都感受真明显。咱金细细关顾目睭诶，提早来做保养。即卖人哦，都常常伫看手机啊啦，啊甚至讲一个老岁仔帮诶人做做呢。我到最近也接到真侪真侪爸爸妈妈甲我讲，爱丽哦，都天气炎热尔，啊流汗吼，啊但是目睭毋知是安怎，毋知打啊打艰苦干呢。啊，我拢伫用手机啊钓啦。爱看吼、哦，迄、那个连续剧啦，爱用手机啊伫咧看。啊，当目睭关顾一下好喏。咱人吼、哦，溜溜秋秋食这两类目睭，目睭也是咱时代衰退提早来报道的一种老化。都哪年会有啊？啊、哦，那当开始讲吼、哦、衰退的时阵，就是目睭。啊，过来就是筋骨咯，这两行筋咯，哦骨头斑白怕过。骨质疏松症，这种是吼退化的一种。目睭开始红啦、肿啦、大啦、小啦、白内障啦，这嘛是退化的一种。啊，所以拢会当首先来做预防啊。甚至讲你有手术过的人，咱赶快提查哦，过来改保养者。啊，你有保养吼，都差别差真大呢。金细细 咱真侪老祖国的爸爸妈妈食金丝丝食到非常饿咯，拢甲我斗宣传。吼、哦，咱广告实时个推荐介绍，互你，互你来做一个挑选。我无爱讲个系白天个正地，熟悉你个产品，好朋友食到呢，甲咱宣传人做多啊。哦，就是咱只老祖国朋友，咱只爸爸妈妈做好个啊，无贪汤无贪料，啊都我家己食到好，爱你啊！啊，我都拢在听你个节目，啊，我目睭开始食金丝丝，食只鹅肉，啊，唔则要甲你斗宣传。无好人无敢讲啦，啊、哦！即卖社会吼，交过去农业社会无敢看啦。以前农业社会吼，啥物拢要敢讲，啊，啥物拢要敢报，啊，即卖佫惊讲红怨切、红怨叹，啊，所以即卖较无爱乌人敢讲。开始有影有好，较袂敢讲啊，啊，家己有滴使用有滴食，我较袂敢报，甚至嘛无爱报外人，报家己人较侪物件。也望咱所有这时代朋友吃好，甲咱斗宣传。吼、哦，你宣传较紧啊！你家己有这你的感受做清楚啊！啊，咱伫遮吼，就是上好的产品介绍互你。啊，咱这拢落在各大指定药局，也是有保障的啦。你家己到药局去啊，看，到里面外包总有咱的商标一尾龙，龙大尾商标，安尼较袂去广定。啊，过来三片名，还讲好对，差自己就差天地下。金细细是保护着你目睭的，一罐非常健全的成分营养素，要广告保养你目睭，真真正正你爱选择对。咱过去新闻报道媒体毛讲报道，咱内底成分呢，讲做好诶来保养目睭。金细细又叫关掉。工商服务价

0: 90 91 93 09 72 90 91 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梁千玉交傅政辉所唱《雾》。
1: 继续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服务专线电话09729091930972909193。咱即马要讲新闻，他到电话然后回电话有回，阿未回赶快等者，伊陆续紧紧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来报道，这是台东的报道。台东地方法院地检署侦办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柯家豪，进前的科长蔡明汉，即马牵连多利议长吴秀华家族东引杜家川开路的案件，经过两届提出了控告了后，花莲高分院撤销着主地。台东地方法院提悬交保金羁押替代了处分，即马再定阁发等个再定审。台东地方法院昨再定交标交开啊，即算交开吼，羁押庭的审理。啊，到尾啊，原在采纳了检察官主张，认为惊讲因为串供哦，灭一寡禁锢即种个过路。我讲讲倒来倒坑啊，啊，搁未调一寡吼，主地禁锢，裁定这两个人禁见。啊，即马目前红旗啊禁见了后呢，检察官侦办的卡步是不是会传唤到吴秀华，啊，搁有其他的人，会当讲是互人真受关注的。台东县议长吴秀华家族啊，个三地集团董事长钟家村合租在台东市建和山区购买38坪的农地哦，其中有7公顷，拢伫咧规划变更着地目的兴建东引杜家村。台东县议员林三天诶，当伊都检举吼，讲去做另外农路，只得加3公尺看俩。哦，官府为了拓开啊，8公尺、15公尺。一般诶农路吼，统计到了6公尺俩。啊，头可能拓哈俩宽。啊，这明显为着国家投资诶案量身打造。啊，过来看年内底有真侪一寡议员吼，啊，拢有好康的啦，啊，有好康的全部拢收听可以开路安尼啦，哦，所以政府官员就是拢有这权利啦吼，啊，所以人民百姓就是伫咧把关呐，啊，无太好康愈好康，啊，人民百姓善的愈善，哦，因为善良老百姓永远看无遮啦，啊那哦有伫咧变处罚的。哦，伊就权力大，钱多，啊，就愈加愈多，啊，甚至所有福利，就完全拢达行拢有。啊，所以在即马媒体谈梗的情况之下呢，诶，真多真多吼，这种也互逼砍。有人看袂过啊，禁忌；有人良心不安，啊，所以会造成真多种种问题就走出来。啊，到底这有违法啦，无违法？啊，当然，即马就交代予司法检察官、法官，因来做一个侦办啦。当然，在地方有真侪人是吼，伫后壁讲价，啊，面头前唔敢讲啊，有啦，哦，因为有诶有权有势啊，有唔敢讲啊。但是呢，即马在司法有真侪真侪，因为你要公权力，吼，你爱好人民百姓幸福。啊，在信号规定当中，伫咧处理真侪真侪案件当中，人民百姓拢伫咧看，无就讲吼，有一个判生，啊，无一个判死，诶，即方面用正贪官啊，好对一个讲吼无公正啊，啊是讲吼贪污的啊，啊，无论你偌大，嘛是叫逼坑。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

0: 为了讲到龙龙树，即马开始到了二月三号，要台湾兰花社会吼来培育的一挂学会呢。第二号有着台北地下街日式诶，迄个浴衣季诶主题，用着这种主题吼，在一号广场用着兰花拍折了热天人，日本这点主题。这种庭园要来吸引着民众，家里也够真侪，亲像一挂花艺展演，也够真侪限量免费领兰花活动，迄个印，好真侪真侪人来参与。这是龙龙树交兰花要来培育的学会吼，作为牵手来拍折的，在台北地下街拍折了。兰花的庭园，我当公文在真劳力咯。为即马开始到二月三号，那介意兰花，也是讲我都介意规世界去看展览的，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所在。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朋友来讲到这个，日本吼登机器。孤行着，主地伫讲迄啰，爆料讲都和平吼，诶一挂纪念诶仪式。啊，当在日本诶代表叫做林义阳，伊现在目前不满，当家市诶政府持续将咱台湾代表安排在苏团诶开以外，搁调岗诶，那亲像互咱台湾诶地位吼。个落感一级啦，啊，所以伊看呢，伊讲决定无爱出席啦。该由在福冈办事处的处长陈明俊代表来参与这个会。李义阳一点没，伊讲当家市的市政府，伊就是酷好为中国立场啊。啊，调岗吼，可能台湾就落感一个阶段吼，啊较低啊。啊，罗干在红干嘛讲追求和平？咱交台湾交日本，日本交台湾，干是用做好诶嘛？啊，为虾米讲在即地做即种诶？好，咱调岗含别人无同款，好咱个降低了一级，所以伊干嘛讲，好人干嘛遗憾，也个有失望，更加也因为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法律的政论。一挂工地上干枯，李义阳在讲吼，台湾交日本拢这么好，这么高的感情，不但台积电熊本有投资带动着九州经济发展，熊本迄当时共存了后地动，台湾政府、企业、民间拢快速地较紧的要来募款，啊，够大湾做，台湾交中国互不隶属。当家市政府呢，所配合着北京啊，咱台湾不是国家啊，咱台湾属于中国大陆的政治主张。实际上也已经演变是中国对台湾法律和一挂战略的执行工具，所以伊要表达同严正的抗议，也够谴责。在公道。当期这边我在讲迄东西吼，也袂少台湾人吼，煞因为后世在乡，所以台湾希望透过了参与纪念的仪式，向世界宣示维护和平的决心，交民主国家共同打拼努力。所以李义阳这一届伊拒绝着出席，批评着当家欺负。伊照着中国大陆，听中国大陆的，煞从咱台湾吼来落来一眼，吼无依照同款来互相相对待。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是台中的报道，交通局在十米以下巷啊内底吼，道路伫咧画双黄线。引起了到底巷啊内底人的一个争议。台中审计部、台中市审计处在审核的过程当中，报告当中也伫个讲， 部分行啊，会较会道路，你实施着双黄线，无符合着实际通行的需求啊。啊，原在地书在两台车要互相相过的时阵，还是要小心的时阵，哦，边啊那个有下着一挂车流量，有时拢会跨过双黄线进行。也衍生着真侪违规的问题，难解取缔争议，要求交通局要检讨改善。真侪市议员也伫骂讲哦，交通局如此恶人话，而且话好一挂检举达人哦，才拢有机会来检举，也引爆了真侪人民和百姓的怨叹，要求交通局啊要取消掉这种情形。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哈。当咱亲像吼，即马目前啊，真侪，大家拢伫咧看伊朗、美国、以色列啊，当即马这有伫修正啊，讲要讲和平啊，到底讲得安怎？亲像伊朗昨就伫咧骂美国官员的讲法，讲合作伊朗交阿曼针对着霍姆兹海峡的协议，也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伊讲这条关键吼，是毋是人员航道无可能因此来重新开放？但都是即马看起来要来规划新的航路。航运的路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吼，加文在地讲，伊讲除非就是华府同意德黑兰当局所提出的，包括结束战争，还有撤离着美军等等这条件，以及美国未违反着双方进行所签署的协议，啊，那无可能重新。开放着霍姆兹海峡，也就是伊朗这么讲，除非美国满足着伊朗所开出的条件，啊，那无霍姆兹海峡无可能重新来做一个开放。但是因这么所讲的条件吼，美国也是无可能接受啦。啊，经由这个人在人阿拉奇地讲，目前。美国交伊朗并无进行谈判，双方拢是透过吼，迄个中间诶人伫咧传话啊，中间诶人吼安怎传都安怎听啦，啊，都只要华府若继续违反双方在六月份签署诶临时协议，德黑兰伊就无爱启动交美国谈判。另外，即是中间人伫咧传话，啊，那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昨也正式拒绝美国总统川普所来的推动15点加沙走廊和平的计划。伊家己讲着巴勒斯坦吼，一阵的组织哈马斯彻底解读武装进行，以色列也是无可能撤出的。所以。现在看起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比较坚定哦，他就是要战哦，你如果不退离不要叫我们退离。那以色列媒体这边原在第一说伊朗同管的领袖叫做穆吉塔巴哈米尼，现在看起来进行总控很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死亡啊，也有可能死亡之后伊朗官方这边哦第一报道，总统佩泽斯基安也已经在7月下旬交穆吉塔巴，两个会面啊，双方原在有讨论着军事交经济事务啊，包括确保着国家资源管理外汇人员消耗，以及外国好朋友经济合作关系啊。啊，毋过伊朗民兵部队巴斯杰副指挥官科莱西以色列解释，穆吉塔巴伊在街头交民众活动，以及 有回见武装部队指挥官相关的影片，也够有记录。不过吼，即马目前所有来自伊朗的共同管的领袖已经死啊，甚至讲随时拢会死。吼、哦，啊，即马所在伊朗迄边原在伫地做工，啊，顶个月有看总统啊，啊，而且佫有西方伊一寡影片，也佫有记录。但是有真侪分析师也伫认为。之前所讲的消息显然就是要来反驳外界对莫吉塔巴一直无公开哦出来放看哦无透露着伊的面，互人伫咧胡乱想。啊，到底这伊朗同款的领袖是啊吗？还是讲为什么不爱出来和人见面，啊拢用影片？哦，即马互人真侪联想哦，因为这。外国的政治吼，包括讲首相吼，佮凡是伫修正过程当中死嘛，袂当赶紧公布啊！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陈百潭所唱，《客欢》。

这段我们的刚上好节这个当中把好朋友推荐介绍优良好会产品有清好通新好用卡好镜盖个滚用惠王金细细日本的 Q10 是全是美全方位的营养素当糖下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也有推荐听金门一条件的软膏赞助提供好朋友够指定有够的广产品爱人民广包中只为量量大杯上飘也就是我们这部推荐介绍的产品产品名要看真重差自己那就差天地因为有够的产品真多吼啊名我都差自己名啊你要看不好势那就买不到去了哦所以你头第一届要买，你要卡去我公司，包括这一届犹太爸爸节活动，满金额6400块，好朋友，哦，咱就送你咱公司的产品价，好你做挑选。啊，你要卡电话来我家，哦，你也无卡来我家哦，你去到邮局无卡马上退，因为要送去后爱由公司送过。哦，所以你先跟我联系，联系好势再来去买，还是讲？要送你之后送到啊，再叫邮局跟你做联系，安尼才袂走动几下界。啊，你那平常时亲像新朋友，还是讲我都伫咧食五啊，犹太3000里诶，有扛上着一条保湿防晒隔离乳液，男女女拢通用。哦，即马月光哦，足毒诶，我无啥伫咧晒日啊，阿塔。拍者安尼乌身乌身，即热天人了哦，还能小批评讲哇，面骨洗斑啊啦，啊个安尼乌乌，日光真毒真强啊，所以咱上好哩保湿防晒隔离乳液，男女女甲抹嘞，拢无湿水啊，所看无，个会当日光的作用啊，皮肤更加水，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好价正。

我们台系的朋友跟你旁听收听下回很多节目，时间看起来也已经过一段路吼。啊，当你有打电话来我看，赶快带着一路秀紧紧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一点钟的朋友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先交您讲一声，再回马仔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老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陂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号名叫做陂头。无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特水土壤适合的。
7: 竹陂关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帮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心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一个人在社会上做生意、做事业，信用是上界要紧。信用会使讲是第二生命，信用无好，信用真歹。生意一定做不起来，事业一定是不成功。尤其那是讲话无信用的人，真正就交无好朋友啊！信用无好人，人格都会互人看轻，伊的一举一动，人拢会加亲近亲娘。信用若无好，有时就会走投无路，到尾一定会吃真多苦汤。空中好朋友，无论做什么头路，信用一定爱顾。信用是事业成功的法宝。一定要好好啊珍惜。

俗语讲年惊中秋，月惊十九，人惊十九。这句俗语就是在提醒大家要重视时间，珍惜时间。时间短过是真紧，一秒一分一直过去，一去是不回头。你甲看月，若看到十九，这个月就过掉一半较济啊，真紧一个月就来过去。那是到中秋节的时阵，过年也念咪到啊，一日过一日，一个月过一个月，一年过一年，咱人的一生真正是无偌久的时间通好用。尤其咱人若到十九，也就是要进入老人的阶段，所以咱要好好啊把握时间，运用时间，唔通让咱的一生白白来无去。尤其咱人若到十九，身体都要特别注意，特别照顾。十九以后，身体就会一天不如一天，有的是来治着胃病，有的是肝病，有的是血压高，有的是规身躯骨头会酸痛，万八种的病症，拢是伫咱无注意的时阵，都会侵入咱的人体。所以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爱时常运动，爱想办法增加咱的抗体，增加咱的免疫力。人讲迷雾丢油，都是这款的意思。身体上若是有欠安，无论是小症头还是大毛病，你会使来找我。虽然我唔是介敖，但是我敢讲，我真正有那捌袂少。上介可靠的，就是我有自信的，我才有开药啊。过去的节目中，医理、病理、药理、青草药，我介绍过真多。二十几年来，有真多听众朋友听了，搁再听，有那听新啊。不过那是有新药啊，还是好药啊，只要是对大家身体有益的，我同款会介绍给大家做参考。

0: 公狗。
1: 时常听人哋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和胎儿。有人感情细啊，在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那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真系来出大事。即阵上好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饿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人一顿吃8粒，好会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人生在世，虽然是无偌长的时间，但是咱所要行的路，也是行正路，比较较长，较有好尾。千万唔通想要行侥幸的路线。有真侪人，伊的头脑是真好，但是伊正路无爱行，伊行歪路。当然，表面甲看起来有那真好，事实上那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存起来的钱财，到尾也拢积未掉。不但是积未掉，有可能养成子孙啊唔妥谈的心理，不但会害到囡仔的前途，到尾也阁会伤害到家己。咱人的脑力、体力拢有限，幸好有一间脑力、体力退化的时阵，就是要担着苦痛的时阵啊。一生努力打拼，正确啊，所修行的一定是切啊，无可能正确啊会修行到啊。正善因就会得善果，啊正恶因一定是得恶果，这是天地循环一定的道理。我一只希望大家爱做好行正路，唔通要做歹行歪路，做代志千万唔通违背天理、良心甲道德。

即马来介绍一味咱平常时正常用的药啊，足药。足药有两种，一种是白足，啊一种是赤足。白足即味药啊是偏于补，啊赤足是偏于泻。那是要用来补血，一定爱选用白足。不但是爱选用白足，搁爱用酒甲过擦过。那是无用酒擦过，就无效果。因为白足伊的药性是苦酸微寒，用酒甲擦过，就破掉伊的寒性，补血力才有够。参像四物汤内中所用的白足，一定爱用酒擦过，安尼才会当发挥伊的药性。治病用药，这话是介要紧，千万唔通马马虎虎，马马虎虎就无效果啊。有时搁会误大事。人讲食之毫厘，差之千里，就是安尼。不过那是要用来治疗肝炎，还是用来破乌黑的时阵，伫这个时阵，足药都爱选用青，上好是选用赤足，效果会比白足搁较好。治病用药唔通只有西瓜，一定爱外用，才会当得到相定的效果。足药伊的止疼力是真强，是脏腑的止疼剂，参像腹肚疼、腰子疼、痛经，拢会使应用这味药啊。不过那是要用来治疗痛经，足药都要用醋甲过擦过，用醋擦过就会当引药入血分。足药那是要用来治疗慢性的肠仔炎。放屁屁，腹肚会痛，立即效忠，肛门会推推。这个时阵选用足药，效果是真好。在这个时阵，足药都免用菜，爱用青。足药青用是处于寒性，搁处于会当缓中止痛。治病用药，处药、选药、制法，一定是要盯紧，安尼才袂腹肚去做药毒，才会当达到药到病毒的效果。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人讲足药伊个药性，甲选药方法。即马咱过来讲足药伊个应用方法，用青白竹、黄泥、木香、红尾草这四味药甲合作伙，伫治疗肠仔炎、腹肚痛是真有功效。用青白竹、杜仲、火丁、甘草来治疗坐骨神经痛、腰脊骨酸痛，效果有哪真强。用青白竹、含风草、水丁香、甘草这四味药啊，来治疗腰椎发炎，有哪真有特色。用粗草的赤竹、香附、五灵芝这三味药啊合作伙，伫治疗痛经，效果有哪真明显。分声要落活动，带在身体的虚实、体质的需要，那是无正内行。要使用的时阵，请请教周边的中医师。有哪会使来咱的服务处，我一定诚恳答复。

在咱人的一生中，大家拢希望人生会当快乐，拢希望有一个快乐的人生。要安怎样人生才会快乐？上界重要的，就是咱人的心中未使有怨恨，处处以恨来做出发点。那心中有恨，人生就未快乐啊！看到人比咱较水，咱嫉妒伊，怨恨伊；看到人的才华比咱较好，咱攻击伊，怨恨伊。看到人生理比咱较好，咱目眶赤，怨恨伊。咱想尽办法要予对方歹看，咱想尽办法要打击伊，要报复伊。咱若想到伊就气，看到伊嘛气。那亲像安尼，人生要太快乐，所以咱人度量爱尽量甲放互宽，爱有包容人的心，千万唔通有怨恨。人讲有量则有福，就是安尼。

0: 进公告。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言。咱的官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感。上届会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人是将官、高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盖好，伊讲讲是变价变到效果，通人拢娱乐，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即阵是工业社会，生活比较加正紧张，会使讲每一时每一刻拢有意外在发生，有的是车祸，有的是工课来受伤，有的是爬山探险来跌倒，有的是冤家相拍变成内伤，严重的煞内脏来出血，有的吐血吐袂止。即嘛，咱就来讲一寡吐血急救的方法。当然，若是附近有大病院，直接送病院，这是上介好、上介安全的方法。但是，若是伫野外、伫山内，这款急救的方法，必须爱知影，有时得当救人一命。治疗吐血上介紧处的好药啊，就是囡仔药。若是无囡仔药，大人药有哪会使？有时有哪会使家己放药、家己啉？虽然这款方法，好餐像是真无卫生，事实上爱命都爱啉，何况身体健康的人，拄放出来的尿不但袂盖臭，嘛无细菌，只是有一挂香香的阿摩尼亚气味。家己所放的尿，家己啉，叫做还原水；啉囡仔尿，叫做轮回水。会使讲，随啉随清洁消炎，随气污秽了后，搁随放出来。所以，这个好名叫做还原水、甲轮回水。即阵市面上有真侪降血压的药啊，拢是伫尿中抽出来的成分。较早的人，若是去治疗肺痨病，拢是用囡仔药配白芥末，也是止呼机来治疗，效果有那真好。尤其是伫拖血、累残的牛，若是去憋尿热、唔食草的时阵。迄只牛的主人就用囡仔尿硬灌迄只牛，今仔日灌，明仔载就随好溜溜啊，随会食草，随会做工课。尿上界大功用，就是清热、消炎、利水、去污秽。治疗吐血第二种的方便药，就是韭菜汁，将青韭菜甲洗好清气，搁甲兑好油，然后用纱布加汁，大约半碗韭菜汁，有时就会当救人一命。上介好是韭菜汁，搁淋囡仔尿，安尼效果上介好。若是伫山内，还是伫野外发生意外的时阵，临时找无医生，嘛找无车通去送病院的时阵，这种方法是上介好的方法。第三种急救的好药啊，就是青草药，药啊名叫做查拉库大。是安怎样太改副名叫做查拉库大？因为较早做菜的人，若是互人抓到的时阵，时常互人用笨担，也是用猪头病，顶家呢金丝丝，互人拍到内伤出血，嘛时常互官府拍到半死。所以较早做菜的人，也要去取这种青草的皮来做库大。若是万一互人拍的时阵，伊听好秘咧家己治疗，家己一直补迄条库大。效果是真好，所以后来的人才将迄种药草改好名叫做查拉库大，因为做菜互人拍，互人关伫狱内，根本都无法度找医生，只好是家己治疗。查拉库大上介好的药效，就是气伤、解郁、拍散、气污秽，佫会当清热、消炎、止血、吐血。第四种急救的药啊，就是广东的查拉药。那广东人拢会知影才对。所谓广东的查拉药，就是将青红芹、青甲兑好油，然后冲半碗米酒，也是黄酒，也是陈年的绍兴酒，这种会使。冲酒了后，再搁用纱布过滤过，加汁来啉，效果是非常的好。不过这种方法真霸道，有那真残忍。使用这种方法的人。爱思想做善事，爱思想奉献，这种治疗方法，我有一个老朋友，伊捌亲身试验过。伊伫青年的时阵，是伫广东做通译。迄个时阵，广东有真侪人信回回教，回回教是禁止人食猪肉。但是我迄个老朋友，伊初初去广东，伊唔知影这款的，伊去买一块猪肉，甲挂伫手里，伊好惊唔惊？伊家走入去灰灰教区，打一声海啊，规阵人约出来啊！我迄个老朋友去，互人拍一个半死，
不但吐血，连人都拿你死死昏昏去。伊互人扛登去处理的时阵，有一个广东的老先生，才用这款广东的擦拉油救伊一条的性命。伊讲伊只食两只红蟳尔，啥物伤拢好了了，不过真臭臊，真歹食。这款方法是不得已的时阵才使用，上好是卖用。残忍的杀生法有损咱的道修，不过那是为了救命。非用这款方法的时阵，会记得后日啊，要多多行善，多多奉献，加减啊做功德。

0: 进宫狗。
1: 小姑位在这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食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尖甲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尖甲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哋讲，磨食磨不食，食食不能磨，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子孙友好我，五金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哇，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99，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电台。
1: 阿福伯啊、
2: 哎、
1: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
5: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宜，好像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药有一味药草叫做白前， 白前这味药啊是黑菇穿烧的主药，这味药啊我那是名医华道所留下来。今嘛，我就来讲白前这味药的故事。在三国时代的时阵，有一年华道，伊在河南省行医。有一天华道伊来到白家庄，正拄好伊来到白家庄的时阵，无张无弛煞单雷公落大雨。花德主安尼找一间客栈，伫迄一暝伊就住伫别家庄的客栈。伊困到半暝啊时阵，伊听到一个囡仔，又搁哭、搁嗽、还搁会喘，非常的严重。花德伊就赶紧起床，伊找一间客栈的老板白老板，伊甲迄个白老板讲，厝后边失火的囡仔又搁哭、还搁嗽、搁喘，我听到伊的哭声，那是无赶紧甲伊治疗。伊活未过明仔中昼，白老板伊想讲，厝后壁迄号人啊，伊是破病真久啊。即马即个看起来是安尼阿臭阿臭的人客，讲是医生，敢若听到哭声，就讲活未过明仔中昼。较早的人人情味拢特别好，尤其是厝边隔壁。迄、那个白老板又难唔敢言情，伊赶紧带花朵来看迄个人啊。花朵伊甲伊诊断了后，讲要阁有救，但是爱赶紧找药草。伫半暝啊，风雨阁下尼大，要去倒位找药草咧？花朵伊甲迄个囡仔老爸讲：“你赶紧准备灯仔火，我带你出门找药草。”花朵伊为着要救人，伊唔管是透风落大雨，伊唔管是半暝啊，伊叫迄个囡仔老爸准备灯仔火，伊出来找药草啊。这款的医德不是普通人办得到的。这间客栈的厝头前有一片的山坡地，野草是真多。花朵伊找真久，阁真久，伊才伫水沟边找到药草。伊回来处理了后，赶紧甲洗好清气，干那用迄味药草的根尔，伊就转互迄个囡仔食。伊交代迄个囡仔老爸讲，明仔载你同款爱照这味药草的小爱形体，逐日晚回来转互囡仔食。迄、那个囡仔，伊自从药啊食了后，伊就加真袂嗽啊。迄、那个囡仔老爸是非常的感激。隔天光就来客栈要找白老板，要甲迄个医生说多谢。但是白老板伊讲，迄、那个人客天只光尔就走啊。伊伫要走的时阵，伊佫讲伊是花朵，伊特别交代爱照伊扎眉所办的药草，佫再办互囡仔食。经过无外久。迄、那个囡仔伊治真久的黑姑穿烧，真正医好起啊！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别家庄，便若有人治着黑姑穿烧，还是感冒烧，拢会晓买迄味药草来治疗。花朵伫要走的时阵，无讲迄味药草叫做啥物名，但是迄味药草是伫别家的厝头前所买的，所以到尾啊，才将迄味药草改号做白前。今嘛，咱过来讲较早花朵伊的医术甲医德。拄只咱故事中，讲伊敢若听到声音，伊就知影病轻重。佮讲伊的医德，原来是世界是一流的。伊伫半暝啊，佮透风落雨，为着救人的性命，伊佮出去挽药草，伊佮无计较金钱。参像即阵有真侪大病院，病人天天都真危险啊，但是迄个病人无保证金。啊，是保证金无够，因都袂当家己赶紧治疗啊！这甲花朵比起来，真正是天差甲地。做医生爱有医德，做官爱有官德，做生意爱有商业道德，开车爱有交通道德。人人拢有道德，人人有慈悲心，安尼这个社会就会非常的温暖。

别前这里有啊，咱本草必要这本书有记载，专门会当降气、气痰兼开胸利结。那是要用别前这里有啊，上好爱用甘草水改浸一暝一日，安尼效果会特别好。那是食别前这里有啊，未使食着羊肉。别前这里有啊，甲白米是用要同款。但是白米是较软心，白前是较定心，压力就回去了。若是要用的时阵，爱小心，唔通买唔到。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糖尿病是占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七位。这种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去治着糖尿病。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吃落去的糖分未吸收。小便的时阵尿中有糖分，所以有真侪人在治疗糖尿病，拢一直在补充胰岛素，用控制的方法，连饭都禁加唔敢食。到尾啊，糖尿病不但医无好，身体也愈来愈虚、愈无元气，愈来是愈散。听候检查讲无糖分啊，人已经三家参像僵尸共款，满身拢是病，伊会感觉头壳晕、会失眠、会心脏无力，人真无元气，连车都骑袂掉。这个人伊伫要死的进程，伊才想讲，无嘛食一撮仔物件，才袂死了后做妖怪。参像这款用硬禁食的医法，我认为真不对。好参像是喷花，讲花卡会流水，啊，就无爱解压水。这丛花因为无水，一定会死去。花卡虽然是会流水，照常有哪解压水，这丛花同款也会活。糖尿病放尿有糖分，只是吸收袂起的糖分而已。再个讲，咱人得吸收营养素。唔是干那靠着胰岛素尔，也佫有胃肠，甚至肾小球，也有再吸收的作用。咱人所需要的营养素有糖分、脂肪、蛋白质、维生素、水分、有机物、无机物。有这些营养素，咱人才会当生存。所以我建议有糖尿病的朋友，那是糖尿病的初期，少发进食才有好处。补充胰岛素，这嘛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是若到尾期，人都真散啊，都感觉真无元气啊，心脏都得无力啊，都感觉脚酸手软，甚至会产生高度上的失眠，过会旧筋，人思想都昏去啊。在这个时阵，若是搁进食，这是温室无活的。过去我有看过真侪糖尿病的患者，拢是注胰岛素。还是禁食禁了过头，才产生高度性的失眠症。糖尿病所产生的失眠症，甲普通脑神经衰弱的失眠症是无同款。普通人的失眠症严重的时阵，食镇静剂就有功效啊。但是糖尿病所产生的失眠症，镇静剂有时是食袂行。糖尿病会产生甲失眠症，拢是体内无糖分所引起的。所以在这个时阵，那会晓食一撮啊蜜茶，随食就随有功效。因为蜜茶糖分甲青糖、甘蔗糖的糖分是无同款。蜂蜜是人体会当直接吸收的葡萄糖，青糖甲甘蔗糖若是要吸收，都要经过人体机能的制造，将甘蔗糖代先变作葡萄糖。所以糖尿病的人除了青糖甲甘蔗糖卖食以外，啥物糖分拢会使食，参像白米饭、果子啊、米粉，这拢会使食一撮啦，绝对唔通禁食禁了过头，食袂无元气。嘛有真侪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禁食禁了过头，身体变成真虚弱、真散，人真无元气。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人参石地汤来治疗，用人参两两、石地一两。抓地来食，随食都随有关系。但是若要根本治疗糖尿病，依照中医的理论，除了过脾胃以外，要兼顾肝甲腰子。肝若是用胆汁的分泌就会顺，胆汁会帮助胃肠吸收糖分、脂肪分甲蛋白质。咱这个肾有肾小球，肾小球有再吸收的作用。会当将胃肠吸收无去的营养分，搁再吸收一摆，随着血循环送到人体各组织、各系统。所以糖尿病对咱中医来讲，并唔是可怕的病。中医在处理糖尿病是活法的，唔是死法的。中医在治疗糖尿病有分上消、中消、下消，上中减消、上下减消、中下减消。还是上中下介绍，看铺什么症状，啊，才落什么药啊？参像黄芪、杜仲、石地、淮山、碧海、冬虫、
六月蛇、水蛇汤，甚至肾气散，这些药啊，在治疗糖尿病，拢真有效果。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听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冇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和人泡滚水做茶啉，和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性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肝癌、肝硬化，这是一种真可怕的病。有真侪人入院检查了后，拢被医生宣判死刑，讲无药啊，通好救啊。在几多年前，我外老爸都有那这款情形。我外伊是屏东水底寮的人，伊来诊所做药局生，不但是真乖，阁真骨力。有一天，我外伊接到厝里的电话，讲伊的老爸已经无望啊。医生已经是死守，叫因退院返去厝里，因为外外老爸是得着肝癌，肝拢顶起啊，腹肚胀到真大，人也拢无品气啊。外外伊接到电话了后是哭甲未出声，我就详细问伊的情形。原来外外老爸平常时真爱啉酒，因为是海边的讨海人，所以对着家己的身体并无介重视。虽然知影肝已经无好啊，嘛一天拖过一天，酒有那偷偷啊在啉，果拢是啉米酒。迄、那个时阵，我心中在想，无论如何，死马有那爱做活马落伊。我大约用半点钟过的时间研究一张药单，我亲身去贴五贴药啊。药单交代员外，交代伊，那是五贴药啊，食了后爱哥。继续去汉油店贴药啊，转回伊老爸食。奇妙的代志发生啊！自从食药啊了后，腹肚一直消气，人有那一直恢复健康。原来伊搁再来上班啊！迄贴药啊，一日一贴，一直得食，食到尾啊，肝病好起啊。但是皮肤甲目睭拢泛蓝青色的，放尿有那同款是蓝青色的，这有那莫怪。因为迄贴药啊，内中有一味青苔，搁再用到一钱。后来我将青苔这味药啊改换用三分尔，自安尼青蓝色的皮肤就一直退掉。讲起来，原话伊的老爸有那真有感情。第一肝病好起的第一年，伊家己做乌鱼子来送我；第二年，伊搁送一尾乌鱼肝。不过，伊爱啉酒的习惯并无改掉，只是啉较少而已。处理的人一直在甲伊控制，伊同款在偷啉，酒的魔力确实是真大。即阵我外老爸要好好活在世间，空中的好朋友。我即阵公开这张药单，予大家做参考，希望中医药界先进贤士多多指导。这张药单经过变化加减了后，已经救了真侪人的性命。不过嘛，有人医无好。虽然是有人医无好，不过有那真难得啦。起码我来讲这张药单的药味，请大家听详细。当归、丹参、赤竹、木香、砂仁、琥珀、大茯皮、茯苓、茯苓、青黛、蒲公英、冠鸡莲。白花抓子草、茶蚵、银针、一金、瑞金、鲜楂、青姜、甘草、麝香、牛黄，总共22味的药啊，会使讲是大贴药啊。这张药单只要是肝硬化、肝癌，拢会使应用。因为我选用的药啊，拢是无毒性的药啊。不过这张药单，有哪爱会晓变化？应用，那是炎性加重，就加重茶蚵、蒲公英、青黛；那是腹肚已经胀风胀气啊，就加重木香、砂仁、琥珀；那是腹肚积水，就加重茯苓、大茯皮、茯苓。听后那是肺炎期过去了后，再佫加重丹参、瑞金、当归，有时会使佫加风精、乳精子。甲臂甲白术，加强体力的恢复。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江山易改，啊，本性是难移。今嘛，我过来讲一段小故事。有一个人，伊少年就勤俭打拼，伊干那会晓趁钱，伊唔敢开钱，伊将钱看干那性命嘞。但是这个勤俭的人，伊煞出着了尾仔囝，伊的囝好的拢无学着，伊煞学着熬开钱，啥物不良的歹习惯，因囝拢总会。有一天，这个人是真受气，伊想讲伊一生勤俭打拼，为着要家庭幸福，要囝儿孙啊快活，伊对一块欠到十块，对十块欠到一百块，即阵欠到家会成功啊！可是囝煞不生气，煞变成了尾仔囝，伊感觉非常的伤心，嘛感觉真受气。伊想讲欠钱何时说，安尼才有路用咧，所以伊就去领二十万，准备要甲开掉。伊二十万领出来了后，伊计程车唔甘坐，伊就伫等公车。结果公车无来，讲无来，啊来个佫无停。这个人伊欠底就是欠底。伊心内想讲，连钱要开都开无了啊，所以伊将钱搁再提倒转去。空中的好朋友，你甲想看咧，连计程车伊都唔甘坐的人，钱要再开有咯，欠这是真好。那欠家机会成功啊，囝儿孙啊搁不生气，这咱嘛唔免将钱该开掉，咱会使提起做善事，老财产和囝儿孙啊。都爱囝儿孙啊，会晓想，那是未晓想，颠倒害着因。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数住千金是不如教住一业。俗语阁有讲，寒门才会出孝子。虽然咱有剩真侪财产，咱有哪爱抱着囝儿事业，钱总是开会了的。一个人若伫艰苦中间变成快活，这叫做辛苦孝甘，生活会感觉非常的有意义。在少年的时阵，伊就快活，后来煞变成艰苦，伊阁无机会趁钱，趁未到啊！这精神会变成真艰苦。所以我一只有那奉劝有得到祖产的人，爱更加爱惜，爱更加打拼，唔通将许多人的老汗钱轻易解开掉，安尼会予人耻笑，会变成社会上上界无路用的人。有祖产阁拼输人，拼甲祖产无去，啊！若是无祖产的时阵，唔得做乞丐，到时若要做乞丐，都有那分无钱。

今麦过来介绍山尾茶即味青草药。山尾茶也阁有一个名叫做罗浮木，另外一个名叫做白花莲。山尾茶伊个药性苦凉，山尾茶有镇静、清凉、解毒、降血压、消肿、退红、滋心、平肝的药效。用山尾茶、牛顿樟这两味药啊合作伙来煎，得降血压、有功效。用山尾茶、见效花、杞子、甘草这四味药啊合作伙，得治疗心血管、失眠、困未去，效果有那袂歹。用山尾茶、地夫子、虾虫子这三味药合作伙，得治疗风热性的皮肤痒，效果真好。用山尾茶、蒲公英、银花、甘草这几味药合作伙，得治疗眼啊、顶啊无明症状，伊的药效确实。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柄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江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善。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尾，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河尾这代带动之下，河尾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着河尾的风光。
8: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跟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啦，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诶，电话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能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能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若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能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部长啊，
1: 哎、欸、是，
0: 你就讲吼，咱这個有一位大姐，
1: 嗯，
0: 伊大概你老来上班，
1: 哎、
0: 欸，伊拢会敲电话我问，
1: 问啊，
0: 伊讲哦，我最想要甲部长讲话，
1: 哦，
0: 我讲啊是什么代志，别紧，部长这么咧无用，
1: 哎、欸，
0: 伊讲哦，我就是要甲问讲，我这骨头的问题啦，
1: 哦，
0: 嘿，我讲啊，你骨头是安怎？因为我骨头有时阵哦酸啦、痛啦吼，安、欸、怎看都拢无效、
1: 欸，
0: 甚至讲哦，有时阵哦，人咧介绍讲哦，迄个骨头药啊，偌济八八款。
1: 嗯，
0: 哎，讲过讲哦，足神奇的哦，讲外好都外好，啊，我要等来吃嘛无好啊，啊，这到底是为什么？一直敢要跟你问这個问题？
1: 其实这那是大姐的问题
0: 哈、欸，
1: 这相信是80%以上，
0: 嘿，
1: 65岁以上的老大人哈，拢有诶困扰。
0: 哦，
1: 其实你刚才哦，即下咱所有诶保健品内底哈，销售第一名应该就是骨头
0: 诶。啊，对哇、啊，大家你像我到这年岁了后哇哈，你想讲我脚头有痛啦，
1: 对、嗯，
0: 身骨、身骨轮痛骨折，这拢是一定诶难免诶呀、啊。
1: 这唔难讲老大人。哦、喔，
0: 对、啊、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哈、喔，
0: 包括
1: 讲，我讲啊，你无运动这安呢？
0: 哦，
1: 其实我周边真济哈，一些运动的伤害。
0: 哦，运动伤害对。
1: 其实我朋友哦、喔，去、嗯、做设计师的哦、喔，
0: 骑
1: 匹马，一天骑60-70公里哦、喔，
0: 嘿，
1: 哎、喔，就厉害哈、
0: 喔。有啊，
1: 椎间盘突出。
0: 哦，椎间盘。
1: 有以前讲你别再个骑匹马啊。
0: 有。
1: 哦、喔，包括有的健身的啊，
0: 或者
1: 讲错误的发力
0: 哦、喔。哦，那是讲运动过量啊啦。
1: 有，其实运动就是讲适量。贵量就变作伤害
0: 啊！对，
1: 其实咱咧老大人嘛，同款。
0: 嗯，
1: 咱讲食到骨头会歹吼。
0: 哎，对。
1: 其实大部分拢是因为咱发力，就是你用力的这状况唔对起啊。
0: 嘿，是。
1: 过度用力，还是讲刚直的姿势。
0: 哦，是。
1: 啊，其实这咱讲医疗还是进步啦。
0: 嗯。
1: 为什么这骨头的镜头吼？去看医生拢袂好啊，上尾啊拢惊到尾啊变作食止痛。
0: 对啊，无就肌肉松弛剂有啊
1: 吼。啊，我类固醇。
0: 啊对，
1: 开刀，其实咱来对症下药哈，可以改善啊个预防咱的骨头方面呢。
0: 是，
1: 啊当然咱来先了解你的骨头是什么症头啊，像你讲的爸爸症嘛。
0: 哎、欸、对哇、啊，真足侪款的呀、啊。
1: 啊，做好笑的，我在研究哈，你去跟医生，伊拢把你当作一项的，
0: 嘿，
1: 就是同款，就是帮你啊呐。
0: 嘿，止疼，哎对，嘿止疼，
1: 你就
0: 是疼，你就疼再来看。
1: 对，啊但是这是唔对的，咱先来了解哈，爸爸妈妈你个听看麦啊哈，
0: 嗯，
1: 你是多一款的疼，
0: 是，
1: 啊你才知影讲你啊。用多一款的方式来个解嘛，
0: 哎对哇、啊，
1: 有法就有破嘛。
0: 啊，这重要。
1: 其实上济咱咧讲个骨头的退化吼，大部分拢是讲到这个关节炎。
0: 哦，关节炎。
1: 嘿，关节炎啦。
0: 嗯 嗯, 嗯。
1: 就是因为咱的使用啊，还是咧走路啦，还是咧劳动的部分吼，骨头甲骨头吼，软骨磨损完啊。
0: 嘿对。
1: 还是骨浆骨髓无够啊，
0: 无
1: 够润滑嘛。
0: 是啊。
1: 啊，变骨头磨骨头，你才会造成咱讲个关节炎。
0: 啊对哇、啊。
1: 啊，关节炎这款来就会变作会。症，
0: 哎是，
1: 会疼，
0: 吼，
1: 会烧，
0: 嘿，
1: 啊，这款的症疼烧吼，大部分拢伫下灾，
0: 哦，拢灾起是，
1: 对，早上啦，起床后啦，
0: 哦，
1: 这个时阵会症会疼会烧，
0: 嗯嗯嗯，
1: 啊，赶快你去看医生，医生就叫你止疼呀，
0: 啊对啊，
1: 啊，食都开始食有效啊，食到尾啊，愈食愈无效啊，
0: 抗药性，
1: 对，你抗药性出来，再来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哦，你看哦，你是因为发炎嘛，
0: 是啊，
1: 啊，伊只是给你止疼，
0: 嗯，
1: 伊无给你消炎，
0: 嘿，对。
1: 你发炎就是伫内底，
0: 嘿，嘛是赶快弄，赶快维持底下啊，
1: 就那小小伫个内底嘛。
0: 对，人有闲讲小小不来，
1: 啊对，啊，到尾啊，伊就会造成咱的骨头的坏死。
0: 哦，骨头怎啊歹去啊？
1: 对，所以我唔是讲你卖食止疼，
0: 嗯，
1: 止疼只是讲互你袂疼，
0: 但是表无治本呐。
1: 你内底嗰个发炎呢？
0: 啊对啊，
1: 发炎过来乌起啊吼，
0: 哟，
1: 坏死，医生全部要一条路，就是换人工关节。
0: 啊，人工关节你换一支贵三三，嘿，唔是一般家庭拢换。起的呀，
1: 是不是问题啦？咱今麦讲的是人工的换起的，你个想你的贴你的骨肉吼，
0: 哟，
1: 啊，迄铁啊，抗造火，你后，噶咱武力就冰冰凉凉啊，对，啊，这就是咱咧讲的一个关节炎，
0: 嘿，
1: 哦，咱讲为何做退化型的关节炎，
0: 哦，退化性关节炎，
1: 对，啊，很多人吼，真侪人伊拢是拖。
0: 哎，对啦，
1: 咱台湾人上这都是忍，
0: 啊，唔呀，真正，
1: 好多是跟他搞忍俩，
0: 哎，对，
1: 啊，其实忍呐会过是无要紧，
0: 是，
1: 可能讲我这顿无食，后一顿食，忍会过，后一顿。 总有通啊食
0: 啊，对啊。
1: 但是酸痛，你等忍当中会造成骨头发炎，发炎过来就变成硬化。
0: 哦，硬化，
1: 硬化都要硬化，咱的软骨来说硬化。
0: 嘿，
1: 啊，硬化了后，你佫继续磨，伊就脆起啊。
0: 啊对，
1: 啊脆起了后，伊就开始，咱就讲啊，开始软骨来磨啊。
0: 啊对啊，
1: 有磨骨啦。
0: 啊对，嘿，
1: 开了唔是，佮咱话人工关节哦，还佮话人工垫片。
0: 哦，
1: 我讲钱唔是问题，但是你讲咱一个福建爱做半年一年。
0: 哎，唔呀。
1: 啊，有诶未下，
0: 对啊，
1: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啦，
0: 对对对对。
1: 第二卡接触到诶哈，你都甲关咱讲关节炎较无同啊，有做脊骨神经痛。
0: 哦，脊骨神经痛，嘿，
1: 都是
0: 对着神经啦，
1: 对着神经啊啦，坐咧啦，还是讲同一个姿势当中哦，诶，你都安尼翘哦，你有时阵徛咧买哦，坐咧伊只会，这拢是因为运动诶伤害。
0: 是，
1: 妈妈讲我无咧运动，劳动嘛会。
0: 哦，伊只啦拢劳动过头。
1: 对哦，你讲讲卡在阮真卡，我咧破产。布丢
0: 啊！丢啊！嘿啊！
1: 无迄个布丢啊机嘛？
0: 嘿啊！
1: 哎呀，你压咧压咧压咧压咧压咧，有无？丢来，咱个骨头咧骨头中有无？伊就开始有憋胖
0: 哦，
1: 憋胖伊就开始有安尼咱讲诶，得着神经啊。
0: 对啊，你像讲有时阵吼，阮到门口口吼，拢是阿伯啊有啊。
1: 哦哦哦，
0: 伊是变成那讲诶弯九十度哦。
1: 哦。
0: 伊变成伊走路嘛斜呢哦，哎，就要举一支雨伞，举一支拐啊呢哦，突，但是伊个弯是弯九十度哦，
1: 不不来螺旋啊啦，
0: 真的，因为讲要徛起要硬起喎，
1: 硬未起来，
0: 硬未起，啊就是看安尼鼓励行，
1: 嗯，
0: 我们家家同学，我这一早一定做实路哈，做干活哈，骨拢骨头拢变形
1: 起，对啊，你变形了后，你无改保养哈，无会润滑了，伊就变形啊，
0: 哎对，呀，
1: 啊一旦变形，伊就袂转来哦，
0: 是，
1: 这款嘞大部分拢是为脚床，哎，脚床头啦。大腿啦，一直个小腿哈，这规路拢会有这个疼痛感。
0: 哦，对了，有只骨子打架，嘿，
1: 没记得啦，
0: 拢没记得
1: 啦。哦，你等到会弯弯的时阵，你感觉就舒服诶。你若会踏定哈，啊，不得了啊。
0: 嘿，
1: 哦，挨到固固来，咱的骨头哈，那讲伊就修炼啊啦。
0: 是，
1: 哦，粘连呐，
0: 粘连的，
1: 伊就袂当等来啊。我再来第三，就是咱咧讲啊，骨刺，
0: 骨刺，
1: 骨刺有这骨质增生啦，
0: 嘿，对，骨头增生出来，
1: 骨头甲骨头中，
0: 生三疤，
1: 生两三疤啦，
0: 嗯，
1: 哦，啊，这个骨刺，骨刺，我先跟你讲哦，这个目前我知影，无什么物件食骨刺会救起啊，
0: 哎，食骨刺，哎，骨刺要救起就要开刀啊，
1: 对，嘿，这就是开刀凹掉，
0: 哎，对，
1: 但是你凹掉了后，你赶快来补高骨头，
0: 哎是，
1: 因为凹掉迄坑就是一坑啊嘛，
0: 对，一坑啊，伊咪骨生出来啊，
1: 我今日跟你讲一个较坦白的，今仔日哦。那个台电的来领导问下口哈，啊，挖水管还是挖电管有无？
0: 是，
1: 挖完伊那无给你报等啊？你看你会干咩无？
0: 啊，一定吗？
1: 但是，我跟你讲，跟你开骨刺的医生也咧挖掉，伊是无给你报等的哦。
0: 对啊，伊要用什么报？
1: 伊无通啊报嘛。
0: 对啊。
1: 所以你就爱靠你家己电滚两滚来把迄坑报起来。
0: 嗯。
1: 因为你无报起来当中，昨天呢，伊就骨生肉给出来。
0: 哦，对。
1: 第二届骨刺，第三届骨刺。
0: 啊，对。
1: 其实每一届骨刺吼，会开刀拢是咧。刮啦！
0: 哦，哎，对，有好运加歹运嘿，
1: 好运呢，骨刺挖完了后，哎，较舒适也无对掉啊，较轻松啊。但是有的是用行入去挖，
0: 嘿，用我讲吼，
1: 坐轮椅出来，
0: 我讲坐轮椅啊，个还啊，位置变成半身不遂。
1: 对啊，半身不遂。
0: 嘿啊，连坐都无在条坐。
1: 因为这大部分骨刺拢是在咧坐骨神经嘛，
0: 是啊，
1: 关节这部分嘛，
0: 或者
1: 是脊椎嘛，
0: 对。
1: 黑龙目睭就会心惊的来滴。
0: 诶，这有影，你为了手呐，讲话这医生手呐，小抓一个哇，
1: 哇球拍卡球一个，
0: 啊你就去啊，
1: 你就去啊，
0: 哎，真正啊你就去啊，
1: 规个线路都拢无去啊，
0: 是，
1: 哦，这是属于咱咧讲骨刺啦吼，骨质增生，
0: 嗯，
1: 再来第四项无讲哦，第四项好做咱讲诶，那个骨质疏松，
0: 哦，骨质受伤，
1: 对，这都是讲你无搏斗，但是哦，这大部分好发哈，拢是伫咧女性，
0: 是，
1: 对，男性女性大概1:3吼的。波一个，差不多3个左右。
0: 嘿，
1: 哦，啊，就是因为生小孩啦，
0: 嗯，
1: 啊，较早无咧工作回来啦，
0: 是，
1: 我就食无较好啦，啊，骨质就开始受伤，
0: 是，
1: 加上就停经了啊，哈，大量的骨质流失，
0: 哎，对，尤其查某人这个停经了，骨质受伤吼，流失的几率吼是大部分人的3倍。
1: 有啊，啊，所以你看女性的骨质疏松跟男生的骨质疏松都差
0: 啊，对，
1: 尤其女性朋友吼，骨头啊骨较细肌，
0: 哎，对，
1: 这唔是讲女性。哦，我男性嘛，诶，因为我讲过，我是阮兜是鸡西啦，吼，
0: 用
1: 的，如果跟阮大姐差十二岁吧，
0: 哟，
1: 啊，跟阮二姐差十岁嘛，啊，跟阮阿兄佫差七岁吧，
0: 有啊，
1: 啊，其实生到阮阿兄都有够
0: 啊
1: 啦，
0: 系啊，
1: 啊，你买也可能停电啊，是安怎？你知道这个生我，
0: 结晶骨生看卖啦，
1: 啊，因为妈妈较侪岁才生我，所以我的骨头啊都较细只，
0: 哦，安尼只，
1: 对，骨头愈幼诶，嗯，我来讲，你都愈容易骨质疏松，
0: 哦，
1: 啊，骨质疏松伊嘛是就属于腰酸背痛，因为你骨头无够力，
0: 嘿，
1: 就咱咱咧起厝诶，迄个按摩头磅数无够，
0: 是
1: 磅数不够，伊个坚硬度都无够啊嘛，
0: 啊对对对，
1: 哦，你都无够力，诶，有诶严重哦，
0: 嘿，
1: 骨折，
0: 诶，骨折，嗯，我呀，我也小磕着呢，我吼就。骨头都劈起啊！
1: 这个，我讲顶年过年哦，人讲去迄落台北啊，迄落人讲年货大街啊，
0: 迪化街，
1: 迪化街啊，跟妈妈买一个较重俩，三斤的猪肉挂起来就骨折啊！
0: 嗯，我甲你讲，咱一台听友吼，在台中，伊讲哦，有一年过年吼，去水南市场，你知无？
1: 是，
0: 到北屯遐，
1: 我知，水南市啊
0: 遐吼，空气甲人咧买物件，讲要提一个物件，我甲人小客呢，我吼一手登起
1: 啊！对啊，
0: 就是。这样子真的 啊
1: 骨质疏松哦，其实嘛容易致死啊，
0: 是
1: 哦，所以后续嘛可能长期卧病在床，因为骨头哦，那那个修完呢，那个帮阿修，
0: 哟，
1: 呼气啊，
0: 呼气啊，
1: 纯呼你
0: 啊，
1: 你知道
0: 吗？根
1: 本都无任何的支撑力，
0: 这熊呀，
1: 啊，那个愈来愈大颗啊，你较早六十公斤尔，
0: 哟，
1: 今麦已经七十啊。甚至有的妈妈较早四十几公斤呢，
0: 即马变八十公斤嘛有啊。
1: 你的骨头两支脚爱支撑呢，爱支撑这个八十公斤啊，
0: 对，
1: 动袂了。
0: 哎，这像样。
1: 所以骨松这部分就是爱加强咱的骨密度，
0: 是
1: 爱补甲骨头内底哦。这是一般的钙吼，较歹做到的。
0: 哦，
1: 我今咱先甲恁讲正头了，咱后边再慢慢来讲解决的方式。
0: 对，
1: 因为你爱知影你是多一款的，你才知啊，你需要的是什么嘛。
0: 哦，这像样。
1: 对，骨质疏松过来就是讲，人家讲类风。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哦，然后这是虽说哈，一般啦，类风湿性关节炎哦，大部分医生拢会去做好什么子这个啊，类固醇，
1: 类固醇，
0: 加类固醇，对。
1: 其实那在二十年前哦，类风湿性关节炎患到也属于绝症，
0: 嘿对啊，
1: 因为你因为骨来肩头啊、背啦、脚啦，什么骨头拢会变形。
0: 嘿，
1: 你我捌看过妈妈吼，迄真正足可怜的，为着饲六个小孩哦。透早什么洗衫、中昼煮饭，去共洗衫去共煮饭，暗时啊什么一工做四五班，到尾啊迄镜头啊吼，像迄鸡只话呢，
0: 是
1: 拢歪过起出啊，
0: 哟，
1: 迄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你像讲我讲，像这种这镜头哦，唔是讲针对讲老大人，还是讲哦一早做过头的人哦，
1: 是哦，
0: 这么小朋友嘛有啊，
1: 对啊，其实他就是属于自体免疫，
0: 对啊，
1: 都开始哦，嘛是骨头啊发炎，
0: 哦，
1: 啊发炎你无解插。插无解插了哦，骨头夹骨头
0: 啊，对，
1: 家己攻击家己，哎，骨头就开始变歪去啊。
0: 是，
1: 我要看歪去哦，歪个手哦，连提碗底都无法度提哦。
0: 哇，
1: 迄脚哦，像你讲的歪个变 L 型的哦，变 S 型的哦。
0: 哟，
1: 哦，这款的类风湿性关节，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唯一一条路就是残废俩，有一点歪去
0: 啊。对啊，
1: 但是今嘛，已经有医。
0: 哦，起码我有意啊！
1: 哦啊，所以讲我等人你来讲，我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伊较无同款哦，伊大概酸啦、痛啦、痛的所在，拢是咱关节的所在。
0: 嘿是，
1: 而且伊是对称的，你看右手对对称左手，右脚对对称左脚。
0: 安尼哦，
1: 哎，镜头啊，伊是同款的，所以正边的卡达乌那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都变马乌。
0: 哦，
1: 所以伊两边是做会歪，
0: 是
1: 啊，所以人你都徛袂正。
0: 哦，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你看医生。西医就是类固醇，止疼
0: 啊，对啊，
1: 啊我赶快来顾胃，一直给你止疼，你来得一点发炎，
0: 就你现在过几下长期啊，不是讲一盖两盖尔嘞，
1: 有类似长期的发炎哦，
0: 是啊，
1: 骨头一直夹起啊，
0: 啊对，
1: 食骨细胞一直给你骨头夹掉啊，黑加波亚就是残疾呀，
0: 残疾，
1: 对哦，啊所以讲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上不要一行，上盖严重哎，人讲骨癌，
0: 哦骨癌，
1: 对哦，你那夹拢唔插伊啦，
0: 是，
1: 加波亚咱都是骨头长。流啦，
0: 啊对啊，生歹咪啊？
1: 为什么生歹咪啊？骨头那按摩头一些，生歹咪啊？
0: 对啊，
1: 就是来讲都开始发炎，发炎你不爱插伊，但经过他拄啊讲的种种的硬化，
0: 是
1: 啊硬化了后你个卖插伊，就生瘤啊？
0: 对，
1: 你莫讲什么未生歹咪哦？
0: 你像讲这个骨癌哦，我也知讲一般来讲哦，越加这个。 癌症有哦，吼，那较严重的吼，转移到骨癌哦，就拢无医啊啦，
1: 无医啊，连恶都无啊，
0: 真正无得恶，医生我就不讲过有哦，吼，啊，你骨较安怎？你来讲个，就这个肝啦，吼，啊，到位生
1: 菌，哎，切啦，
0: 拢会使切嘞，
1: 对。
0: 但是你一旦转移到骨头的时候，吼，你是绝对无法度医啊啦，
1: 加入去啊啦，就那咱那个浴室的霉菌有无？都开始你表面的时阵，你有法度切有无？
0: 是，
1: 现在加入个内底吼，规都别爱卡掉啊啦，
0: 啊对，
1: 啊但是骨癌咱的骨头两百外在是少年的呀、啊，
0: 是，
1: 一走个你无得看，
0: 对，
1: 啊这都开始嘛是酸痛了，啊过来痛个吼胃内底，
0: 是，
1: 这款来痛是为骨头内底痛，
0: 哦，
1: 到尾也肿胀，爱积水，
0: 是，
1: 会积水哦，
0: 积水，
1: 哦，这个是骨癌的前期，
0: 嗯，
1: 啊其实爸爸妈妈咱讲的只爱，反正你无遐尼严重，
0: 是，
1: 还是有的是你的镜头，
0: 啊
1: 你家己小想一下，你的镜头是好发多一个，
0: 对，是多一项诶。
1: 啊，咱啉一下茶咧，你想一下哈，啊，咱再跟你讲，多几项镜头适合多几项。
0: 对，好，那啊，咱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听完咧，咱再继续跟部长开讲哦。
2: 花无百日红，人无永远水。你唔通因为我是一个散赤囝，互你感觉无面子，你就看我无目对，枉费。王慧官对你付出的真情，竟然和你来辜负。好，我绝对要多一口气拼和你看。天无绝人之路，但我成功出头天一定倒转来。你该记的，下摆无落魄的骨了。

0: 亚拜无路片的故事，唐飞所播讲，感谢收听。
1: 我对啊，
2: 是。
1: 咱都讲到这样子的竞争啦，啊，你讲吼有什么方法吼，会当和咱这竞争啊，大家大行大行来个舒缓，嗰个心智来个做改善。
2: 你那讲看唔对，
1: 要
2: 看西医，因为西医就是健保。
1: 对啊。
2: 其实你未使怪医生，健保都回家药啊，娘。
1: 对啊。
2: 对不？伊就只有这物件，他给你冲牙，消消炎嘛。
1: 消炎咩啊？
2: 化学的消炎药啊，愈食愈食，愈食愈发炎呐。
1: 我讲不但发炎，佮上药剂。
2: 对。嘿。
1: 听
2: 的啦，对，哦，啊，那几条都未听，你用抹的，类固醇，
1: 类固醇那不用煮的呀，
2: 用煮的啦，
1: 嗯，
2: 哦，啊，这的方式其实不是医生不厉害，
1: 是，
2: 是因为咱健保都是回这化学药啊，
1: 哦，对，
2: 其实医生那个骨科医生嘛，开讲过讲，卡输健保那时候我较好诶，
1: 嗯，
2: 我也是用天然的，我嘛不用天然的啊，
1: 哦，对呀，
2: 我跟你爸爸妈妈，我嘛叫用天然的呀，
1: 是啊，
2: 所以咱对症来下药，这段我甲爸爸妈妈讲，你太多。听的吼，不管是退化型的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是骨刺吼，上开始拢是发炎，
1: 哦，拢是发炎，
2: 对，啊，所以咱都是为消炎来做，
1: 是，
2: 哦，啊，消炎伫咧咱保健食品内底啦，吼，管不了内底，为较早的葡萄糖胺，
1: 是，
2: 就是咱讲可乐可三面，
1: 哎对，
2: 哦，伊就是消炎的，
1: 嗯，
2: 哦，啊，咱包括 MSM，
1: 是，
2: 就是消炎，
1: 是消炎的，对，嘿，
2: 即天然的草药的消炎的，其实效果拢袂歹，
1: 嗯，
2: 但是爱足量啦，
1: 是，
2: 但是这两年啊，吼，有一项新的物件，
1: 新的物件，什么新的物件？
2: 对，一秒的颗粒的。
1: 颗粒热，
2: 上歹念嘛吼，叫做咱那个叫做颗子啦。
1: 颗子，什么物件叫做颗子？
2: 一个圆，搁一个颗哈，颗子。
1: 有，
2: 这个颗子，你别看也苗。我用一寡时间吼，给您报告这个颗子哈。
1: 嘿，是。
2: 别有车来对哈，颗子伊是讲西藏哈，
1: 嘿，
2: 藏药之首。
1: 藏药之首，
2: 西藏有几万款的中草药哦。
1: 是。
2: 因讲这个中草药哈，是所谓药王的意思啦。
1: 嘿，是。
2: 包括伊是印度的国。不，
1: 嗯，
2: 印度人叫有做药草之王
1: 哦，有草之王嘿，
2: 不管是西藏嘛好，印度嘛好，伊的医疗绝对无咱台湾啊，是讲甚至大陆，拢讲国家嘛比国家进步
1: 啊
2: 啦，
1: 对啊嘿。
2: 但是你敢知啊？不管是印度还是西藏，因遐无车无铁的呢，用走路的呢，
1: 是。
2: 但是因遐足少有人有这骨头发炎、退化性关节，卖讲什么类风湿性关节，七八十岁啊，头壳顶哦，
1: 骨是
2: 扛七八十公斤哦。
1: 哦，
2: 要过来行咯。
1: 哦，这真正厉害呀、啊！
2: 一刚行二三十公里吼，因为个转个弯就到了啦。
1: 有影，嘿，那因大家拢讲安尼嘿，
2: 对，转个弯就到了啦。
1: 对，
2: 啊，就是因为这个咱咧讲的颗粒的，咱先莫讲好这颗子啊，
1: 颗子，
2: 简单的有这颗子。啊，为着这个颗子哦，中草药啊，
1: 有，
2: 当初我嘛专工哦，公司哦派这咱个采，就是讲去啊探访啦。
1: 是，
2: 啊，了解到这颗子，因为我嘛是第一个接触到，
1: 嗯，
2: 因为是为咱 COVID-19 的。时阵开始，科室才请起来。
1: 嘿，对，
2: 因为伊会当对抗病毒，会用消炎。伊、哦、是所有的中草药来的，比咱头都要讲的 MSM 啦、可乐可三面啦，也够较紧哦。
1: 安尼哦，
2: 而且也够较好，而且是纯中草药。
1: 是
2: 啊，所以我去甲集中下，你敢知？我才发现科室哦，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名。
1: 哎。
2: 当地人介绍哈，爸爸妈妈，你捌听过药师佛无？
1: 药师佛，我知嘿，药师佛。
2: 对，其实药师佛你是为西藏传入来咱汉那个汉朝的嘛，
1: 是，
2: 哦，咱讲汉朝嘛，啊，再传入来咱台湾嘛，
1: 是，
2: 在中国才有这个药师佛嘛。
1: 对，
2: 你刚才底下吼，因为稞子的种植的地吼，
1: 有
2: 一个还七老的这药师佛。
1: 七老馆的药师佛，对，那
2: 是当地信用。
1: 是，
2: 啊，因跟我讲，你敢拿科子这个物件吼，其实伫个几千年前的时阵，药师佛就叫咱爱食。
1: 哦，为什么？
2: 因为伊看我看，伊讲你看我看了这尊药师佛哈。
1: 有。
2: 也左手哈是提一个波嘛，波来底都是咱讲甘露水嘛，
1: 对，甘露水嘿，
2: 救蛇救精的露水嘛，
1: 对。
2: 啊，也左手的部分伊就提一粒，啊，有些是药师佛做大尊的嘛，
1: 对啊，
2: 那一粒那橄榄球嘞哈，
1: 又
2: 大了，我问讲迄什么名呀？我讲这几千年前哈，你就来了，这种是颗子。
1: 哦，几千年前的这药师佛就提一粒颗子，提几大斤啊？
2: 这就是颗子的果实，
1: 是，
2: 所以。 以不管是印度啦、西藏啦，就叫或者科子或者药草之王、
1: 啊、哦，有超级王，
2: 有的生命之树。
1: 嗯，
2: 我说包括讲啊，这是较早啦，研究啦，
1: 是，
2: 但是尾啊，佮等下佮台湾吼，中国医学院吼，这卫医师啦，吼，伊也博士伊嘛研究科子，伊真正就像遐因讲的哦，
1: 嗯，
2: 已经消毒咱70%以上哦骨头发炎的状况。
1: 哦，70%嘞哦，
2: 这都唔是药师佛佮你讲的
1: 啊、哦，对啊，哦、因为咱医生嘿。
2: 医生无咧插你什么佛啊，就基督教啊，哈。伊讲这个物件改研究起来，哈、
1: 嗯，
2: 伊主要有这个含有这六种单宁，
1: 是
2: 这个物件伊就用对抗来讲病毒以及哇，哈，会当消炎，
1: 哦，
2: 是上盖好的消炎哦，哦，包括有做临床的实验哦，150个拢有这坐骨神经啦、啊，
1: 是
2: 哦，退化啦，然后就100块来这那个骨头无爽快哦，
1: 是，
2: 诶，3个月内底70%的人拢恢复，
1: 啊，你哦。
2: 就像这个科子而已
1: 哦，这样真正这个效果那三个月时间会当讲哦，让你一寡只酸软疼这问题拢做一个改善起来有
2: 无？是，
1: 诶，真正有解答啦、
2: 啊。所以医学落去研究啊，科子的萃取物吼、
1: 哦，一
2: 个抗氧化、
1: 抗
2: 发炎、
1: 抗氧化、抗发炎、
2: 镇痛啊。其实我来用未疼、无发炎嘛，你才有法度惊
1: 啊。对啊，
2: 爸爸妈妈恁上大的问题就是发炎会疼，所以你唔惊、
1: 啊。对。
2: 你发炎会疼，唔惊，愈无惊，你就愈萎缩，你就愈未惊
1: 嘛。啊，这想呀，
2: 对不对？
1: 啊，
2: 所以讲，今仔日科子这个物件，伊的萃取物，
1: 嗯，
2: 我都未来得萃出这营养成分出来，
1: 是，
2: 而且伊单磷酸会当入去咱的骨头内底，针对消炎的这状况哦，发炎的部分，给你做消炎。
1: 嗯，
2: 啊，伊但是会化起了后啊，你的骨头都未硬化。
1: 啊，对。
2: 啊，你后摆你都袂讲来生骨癌吗？
1: 啊，对，有影。
2: 包括伊会当抑制哦，即卖医学无多做到的哦。
1: 哟，
2: 我刚才我讲无有益的镜头，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哦，啊，可以当抑制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因为这个单磷酸哈、
1: 哦，
2: 科子内底这个单磷酸，就是讲药师或手的这粒啦。
1: 嗯嗯
2: 嗯。伊进去个身体内底吼，
1: 是
2: 奇怪哦，这个医学即卖也无多证实咯。
1: 嗯。
2: 伊用白钙，什么叫白钙？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你家己的。细胞去攻击家己的细胞。

0: 这包赶快在加嘛，
1: 对啊，
0: 所以你加伤济啊，做伤少啊，所以你就会变作咱讲骨质疏松，
1: 骨质疏松嘿，
0: 喝止你别看来对，它让食骨细胞的作用减少，
1: 是，
0: 你骨头含烧变少啊，
1: 哦，
0: 啊你再来补充哦，
1: 嘿，啊你变成功效果更加紧，
0: 对，
1: 啊嘛补钙够，
0: 是啊，你看哦，我去一届西藏，我才了解这个原理，过去二十年来对，咱一直在讲，你骨质疏松啦，你就是爱补钙啦，
1: 啊对啊，
0: 对不对？你骨头发炎。你就是要消炎啦，
1: 对哇、啊。
0: 但是其实在几千年前，有时候伊就知影、嗯，其实今仔日你唔是跟他要补，
1: 嗯，
0: 你要先把你消掉的遐有无？
1: 对，
0: 食骨细胞先给抑制落来。
1: 对哦，爱先从中碗头即搭只吼，甲一寡门一寡这个病因甲处理又好。
0: 到那里，大家有在趁钱啊？
1: 系 啊，
0: 啊。我就甲你讲，你落地下就破坑啊，你伫地里面落地下伊漏气啊。
1: 对啊，你所落地下先个填好啊。
0: 对哦，
1: 安尼唔接袂得。
0: 科子的作用就是在抑制这个食骨细胞，
1: 是
0: 食骨的细胞减少啊，你来补钙，
1: 是
0: 你来补点骨，你来补软骨，才补会行啦。
1: 对，这重要。
0: 原来这个道理，哦，这个在跟咱讲的中医书啦，在跟咱这个讲的这生物科技，
1: 嗯，
0: 有这的物件，
1: 是
0: 拢真好，但是你无这个科子，
1: 嗯，
0: 发挥不了效果。
1: 哦，这嘛重要。
0: 哦，所以。我老公药师粉哦，不管你是信基督教还是信佛教，药师佛伊都是解病听嘛。
1: 对啊，药师佛第一过了千年前就叫你爱食这个科子啊。
0: 对哦，这个物件伊都是抗发炎。
1: 是、
0: 哦、啊，我回想起来，为什么也红？就是那个 COVID-19 的时阵，
1: 是
0: 中研院嘛出来讲，科子是所有里面单宁酸最高，有六种单宁酸。
1: 哦，有六种的单宁酸。
0: 对，它可以抑制哦 COVID-19 的病毒哦，
1: 是
0: 比咱体来散发。
1: 哦，
0: 你当初嘛贵。有很多人诶、
1: 欸，是，
0: 你看那个 COVID-19 在台湾，卖讲台湾啊、日本啊，全世界死遐尼侪人，
1: 对，
0: 西藏、印度，伊遐尼浓厚的所在，颠倒因的死亡率比咱较低，
1: 有呀，因为这是有呀，
0: 科子对因来讲就是霸草之王啦，
1: 是，对，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咱讲个正好，咱先过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听完呢，咱就去继续各家部长开讲哦。

0: 不对哇、啊，
1: 哎、欸、是。
0: 咱都来讲到这个科子我也好过嫁你啊，大爹。但是呢，你刚刚一行这个啊科子，就发到伊公公啊，针对到咱一挂这个骨头方面这问题嘛。
1: 欸、因为呢，欸、我讲到伊主要就是抗发炎，
0: 抗发炎嘛，
1: 和你的耻骨细胞哇，骨头卖家己去攻击家己的骨头，
0: 是。
1: 哦，这是白钙的部分啦。
0: 欸、对哇、啊。
1: 啊，当然呢，配合咱较早讲的葡萄糖胺啦、啊、MSM 啦、啊，其他的消炎的和消炎的效果。更加好
0: 哦，算个加辅助就对啦。
1: 先让你消炎，先让你袂痛，
0: 哎对，
1: 哦这是重点，这是天然的哦。
0: 嗯，
1: 哦，搁再来就是爱修复，
0: 修复，
1: 你先袂痛嘛，
0: 哎对啊，袂
1: 痛然后你去运动对不？
0: 嗯，
1: 真侪人拢讲要活就要动，
0: 哎对啊，
1: 但是医生兼甲你讲一句，要动就要补充。
0: 哦，有呀，
1: 你今日要叮当唔补充，弄过来伊就磨损啊。
0: 对，
1: 好、哦，咱头拄仔讲的，头拄仔遐甲你消炎嘛、啊嗯，你较早受损的所在爱甲你补上来不？
0: 哎呀，
1: 哎呀，哎。不管是垫骨软骨的部分啊，
0: 是
1: 还是咱咧讲的迄个骨头甲骨头中的这咱讲隔阂的部分，
0: 嗯，
1: 需要来补，这都需要咱讲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
0: 哦，非变性的胶原蛋白。
1: 对哦，你看即马电视有无、啊嗯？第四台拍开有无？
0: 哎呀 ，UC two 哦，
1: 讲
0: 讲哦，大家三遍都嘛讲咧 UC two
1: 啊，对，
0: 但是有就是食了无效果啊。
1: 应该咧讲 UC two 是一个真好的物件，
0: 嘿，
1: 食无好是因为你食无够第一。
0: 哦，
1: 唔是专利的萃取，
0: 哦，唔是专利萃取诶，
1: 因为已经变性啦，
0: 哦，变性啊，
1: 就无效果啊，电器啊啦，哦，伊唔是活性诶，所以你食了无效果。第二，伊、那是活性，你食无够剂量，
0: 哦，剂量够，诶，剂量不足，
1: 对，所以咱先来了解什么都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哈。伊是日本人为这个鸡胸软骨加金香的软骨来在萃取的。哎、
0: 哦、呀，金香软骨嘛，才两块呢。
1: 对，我跟你讲，当初啦，八当前哦，金香软骨还未出来的时阵哦，伊是为什么鲑鱼鼻软骨？
0: 哦，鲑鱼的鼻软骨，
1: 鲑鱼的皮啊，
0: 哇，好像
1: 还带软骨啦。
0: 嘿，
1: 啊，这是美国人萃取的哦，
0: 是，
1: 一公斤是14万外
0: 哦。
1: 啊，因为鲑鱼佫较细的，
0: 啊对哇、啊，
1: 啊，人有些人会知影，因为鲑鱼的逆流而上嘛。
0: 嗯。
1: 也回去产卵嘛、
0: 欸、是 啊, 啊
1: 逆流也弄着酒头、
0: 啊、对，
1: 但是吼、哦、鲑鱼的该个鼻头家有沒有弄着酒头就是头嘛，
0: 啊对啊，
1: 为什么大家拢无受伤？
0: 嘿，
1: 因为原来也鲑鱼的鼻软骨家吼、
0: 哦，
1: 这个有 UC two 也自动修复，
0: 哦，
1: 也修复啦，
0: 修复的咧，
1: 对哦，啊，所以迄当阵鲑鱼吼、哦、鼻软骨就都开始呀、啊，
0: 是，
1: 尾啊日本人伊才发明讲啊鲑鱼伤少啊，
0: 对啊，
1: 不然你贵上食起，对
0: 咩？
1: 因只为这加轻轻的软骨。内底有无？迄六支啊，
0: 是，
1: 伊才知影软骨的所在，其实甲鲑鱼鼻软骨同款，拢有这個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0: 哦，你拢同款意思就对啊。
1: 咱只食着，即卖一公斤30000外，迄个讲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0: 差这14万外甲30000外差这着。
1: 对，其实即卖已经足幸福啊。
0: 是啊。
1: 哦，啊，这个咱讲鸡胸软骨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你要听好哦，嗯、一定爱非变性才有效果哦。
0: 是。
1: 真侪人甲你讲，我说二型胶原蛋白，
0: 哟，
1: 已经。变性啦、
0: 啊！哦，是，
1: 伊无活性啊。
0: 对，所以讲一定要强调是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
1: 什么叫非变性？叫做低温萃取，
0: 给温呢？
1: 关温啊，咱那给能过来，你来关温冲煮来有无？伊就翻白，就变电器啊。
0: 对啊，
1: 就不好啊。
0: 唔呀，
1: 啊，只要你讲到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哈、
0: 嗯，
1: 第一延长咱的骨头的软骨啦哈，延伸度、柔软度、
0: 哦、柔软度嘿，
1: 到那里给鞋啊顶头给组织的鞋垫感宽。
0: 是，
1: 你得行路观察都。未听，
0: 嗯，
1: 未听当中，你才有法度去运动。
0: 对，
1: 哦，妈妈，你今仔日会听，你就莫去运动啊！哦，
0: 是，
1: 你要先补充，甲未听，才能去运动。
0: 哎，对，
1: 包括你有在运动的人，你一定爱补充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0: 嗯，
1: 若无你逐天在运动，到那里下底在行会磨白无？
0: 哎呀，
1: 下底磨白，我一想就好呢。
0: 嘿，
1: 练能骨来就磨白。嘿，一开的是30万到70万哦。
0: 啊，我跟你讲，开完不要紧，你搁刷落去，上起码搁半年的时间去适应工吼，你这个卡爱复健呢。
1: 嘿，有诶复健哦，半年一年是无要紧。我之前我跟你讲，我拄过一个大姐，
0: 嘿，
1: 换一个人工观战哦，
0: 哟，
1: 断一段四档啊，
0: 啊，
1: 都跟你讲啊，好啊，
0: 哟，
1: 内底烂，
0: 啊，
1: 乌掉，
0: 搁清创，
1: 不挂，
0: 哟。
1: 四年无出院啊，出院了后直接去养老院啊，因为袂行啊，伊变成长多四年，开根萎缩
0: 个缩去啊，
1: 比较较细肌，你知无？
0: 唔呀，
1: 我所以讲，你变成多钱胶原蛋白，用减轻咯，咱的骨头的那个是碰击，
0: 是，
1: 卖下你有压迫感，过来用和那个软骨增生，
0: 嗯，
1: 哦，能过来和你生出来当中，
0: 咱就袂骨头磨骨头啊，
1: 对哦，你就袂骨头磨骨头啊，变成多钱胶原蛋白，过来你有骨刺的开刀的话，你也改你那个凹无？
0: 把修补起来，
1: 把你修补起来，
0: 嘿是。
1: 哦，这都是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也给你补充。
0: 是。
1: 第三，咱来补充的就是骨髓。
0: 骨髓，
1: 你给咱搞完两杯无搞哦。咱的骨头你也掂得哔哔白白的，有无？
0: 有。
1: 那都是骨头啊，血无搞啊。
0: 哦。
1: 骨头啊，需要
0: 润滑剂。
1: 对，没有润滑剂哦，你的骨头啊，我来讲，你骨头伊就开始变形啊。
0: 是。
1: 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这个时阵你需要玻尿酸。
0: 是。
1: 啊，玻尿酸呢，较早咧食是鸡骨萃取诶，
0: 啊对哇、啊，
1: 还有一百倍锁水效果，是就是甲骨髓锁伫咱的体内。
0: 嗯，
1: 即卖人爱用迄款的鸡骨啊，
0: 是，
1: 即卖人用生物发酵诶，
0: 生物发酵嘿是，
1: 是较早一百倍、十倍，只要我看你算小好无，一百倍、十倍是几倍？你敢知？
0: 一千倍啊！
1: 我你算小有够好，我问阮内底小姐，我讲一百倍、十倍、几倍，讲百一倍，我讲你实在是
0: 一千倍啊！
1: 所以你看，哇，一个配方哦，
0: 是。
1: 变一百倍、十倍，变一千倍。
0: 对啊，
1: 一千倍跟一百倍差几倍？
0: 就我讲就差十倍啊！
1: 哎呀、啊，我个效果差十倍。
0: 对啊，差十倍啊！
1: 你吃爱吃高百倍的效果呢？
0: 对啊，
1: 一百跟九，一百跟一千呢？
0: 对啊，
1: 所以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还讲加上咱在讲的生物发酵的玻尿酸，
0: 是，
1: 和你能过来生出来了，过来当润滑。
0: 对
1: 哦，哦，啊，过再来，咱们补充啊，咱头头讲的，妈妈话你无讲了，我骨质疏松。你拢无讲到嘛？
0: 是，
1: 很简单的，咱啃后壁。
0: 这算骨质疏松算简单的啦。
1: 你只要消炎了后啊，我那个壳子给你消炎嘛。
0: 嘿对。
1: 哦，咱讲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给你软骨啦，给你骨头啊，脂肪补充啊。
0: 是。
1: 哦，咱那个骨髓骨髓啊，
0: 嗯，
1: 玻尿酸给你补够啊。
0: 是。
1: 骨头咧卖疏松哦，较早拢食啥牛奶的钙啦。
0: 哦，牛奶的钙
1: 对啦。啊，我讲哦，我你怎么是讲上好的钙，袂结石的钙，海藻的钙已经做好啊啦。
0: 是啊。
1: 今嘛有一款。新的吼，
0: 新的
1: 纽西兰的骨钙，
0: 骨钙
1: 对，伊就是叫做骨粉啊啦，
0: 骨粉系骨纽西兰纽西兰骨粉，
1: 嘿，咱若讲骨头吼含少的人吼，咱去煮一块叫做骨浆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哎对，
1: 我跟你讲，伊其实就是做骨浆的原料，但是伊是用假，
0: 用假，
1: 用假比用煮的做叫做安全哦。
0: 因为啊，你用假的话吼，你变成讲你食个到位，给你补个到位，但是你用煮的有时阵伊会变呢吼。
1: 对，我跟你讲啊，我诶。
0: 您亲家嘛吼，
1: 哎呦是亲五吧，我应该叫亲五吧。我
0: 您直接打给啦，
1: 直接去陪我嘛。
0: 您直接打给嘛。
1: 我姑姨妈妈嘛，
0: 对哇，
1: 哎呀，我就亲五嘛，
0: 对，亲五，
1: 不好意思，我亲五就是啊，我专门去陪我，
0: 坐
1: 飞轮机来台湾哦，做骨浆哦，
0: 是，
1: 做到尾啊破去，我规个细胞硬化去啊，
0: 哟，
1: 骨浆其实就是叫做骨水泥，
0: 对，骨水泥
1: 开八万外呢，
0: 哟，
1: 结果等你家遐都个水灯来啊，
0: 哇，
1: 翘起啊，
0: 哇，
1: 啊我来讲，人今嘛纽西兰。你研发出用鸡的骨水泥，
0: 嗯，
1: 或者纽西兰的骨粉，
0: 骨粉，
1: 骨粉呐、啊，啊，伊伫你食食当中，经过咱的身体吸收消化，经过血送去家你骨头需要补的所在，
0: 嗯，
1: 疏松的所在哦，我们托磅数无够对不对？
0: 对，
1: 伊家你补磅数有够
0: 哦。
1: 人喺试验之下三个月内底明显感觉卡几开肌力
0: 哦对，
1: 对卡系肌力，因为你骨头本来是很少的嘛，
0: 是啊，
1: 就那迄个饲料机咁款，
0: 是啊，
1: 但是伊甲你补充内底甲你灌了饱，本来康心要甲你灌饱了后，
0: 对，你是不是卡会知？
1: 卡会知啊，
0: 是啊，
1: 腰痛会滴啦，
0: 对啊，
1: 袂腰酸背痛啊，
0: 对，
1: 这就是咱纽西兰专利的骨水泥，
0: 哦、骨水泥，
1: 即个物件甲补充起来了，嗯、你看，连骨软骨消炎止痛拢甲你做到啊，
0: 对。
1: 你都唔免惊，咱都讲话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呐、
0: 啊？对哇、啊！
1: 哦，甚至严重变后边那个骨头生歹米啦。
0: 是，
1: 这骨神经痛啊！嗯、我来讲，这骨水泥哈、
0: 哦，是
1: 加上着玻尿酸，加上着咱讲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0: 是
1: 补起来，
0: 哎、
1: 欸，你胖给你抹起来，
0: 嗯，
1: 你都袂第二个骨
0: 折。对，这是你啊、欸！所以讲哦，尤其咱这些阿伯阿妈吼，咱都要保证所讲的这些成分啦。
1: 嗯，
0: 我相信讲哦，你每一讲我吼所听的、所看到的哈，电视看到啊。好，啊是讲哦，电台听着也好，啊，这些新闻 啊，类似拢大部分拢是差不多，拢同款的。
1: 差不多有一项差很多。
0: 哎、欸，对。
1: 咱头老讲食钓一滴蛙，爱食足量。
0: 对。
1: 啊，你那啥物做足量？
0: 嗯。
1: 咱讲的 UC2 吼，是世界专利的。
0: 是。
1: 你那加有够量吼，厉害！你一个 logo， 像我来讲的安尼有无 ？NEXT2
0: 是。
1: 有这个 logo 的阿爸点头，
0: 哟，
1: 都表示伊是足量的。
0: 是足量的。
1: 足量你才食有效啦。
0: 对。啊，你那食无够足量，就是讲我每一个人标榜就是讲我冇有非必性，我冇加的咧。我加一趴，我加一百趴，哎，差足济咧。
1: 对哦，一缸需要40毫克嘛。
0: 啊对啊，
1: 你反正哦，1000盒内底哦，
0: 那
1: 加无100毫克，伊冇加。
0: 啊，这么想呀？
1: 啊，所以你要看阿爸顶头有那个 UC2 的啦，授权专利。
0: 是，
1: 有这个专利，就是表示讲第一一加是好的物件，
0: 对。
1: 第二一加有够足量，
0: 有够量，
1: 安尼你食了就有效果。
0: 对啊，这想呀。
1: 上重要就是咱咧讲的啦，药师佛讲的这个科子啦。
0: 哎，这个科子我头一届听到。
1: 这个消炎的效果哦，
0: 是，
1: 或者所有规万行药草内底，上介好的呀。
0: 是
1: 哦，啊，所以讲你先来消炎，再来止疼，再来给你做一个修复，安尼你才会行啦。
0: 对，这想呀。所以讲哦，尤其咱一寡是大人物哈，你若家己本身哦，针对着一寡这个骨头不明的，得酸软疼啦，无力啦吼，啊是甚至讲哦，家己本身去检查有这个生骨刺，即个精神甚至讲可能严重退化性关节炎啦、
1: 类风啦、
0: 骨质疏松即个问题，对，即个问题你也再来参考着讲，啊，保证姐给你介绍这方面的即个知识，
1: 对啊，完整的配方会当做一遍给你改善。
0: 对，你卖过去挂靠瓶瓶罐罐，甚至讲哦，啊，我食的你，甚至讲你即卖家己有咧食骨头的，你也可以再个提出来看卖是，保证所讲的即个成分、即个配方有达到专利不？
1: 对，
0: 啊，这个量足量有足量。给你吃到有够不？
1: 足量才有效啦，
0: 对啦。啊，过来，你吃这么多年啊，你吃了有效果不？
1: 我拢讲啦吼。这是我今嘛咱研究3年啊吼，
0: 是
1: 上界强的配方，
0: 上界强的配方
1: 对啦。较早你咧食骨骨头呐有效，
0: 是，
1: 你就继续食起。
0: 啊对，
1: 但是你今仔日你较早开的钱，还是你食骨骨头的效果，你拢无满意的。
0: 是，
1: 其实你需要骨较强的配方。
0: 是，
1: 哦，不管咱在讲的科子啦，
0: 嗯，
1: 哦，还是咱在讲的专利的水解胶原蛋白，还是讲咱讲纽西兰的骨粉呐、
0: 是，
1: 还是非偏心的胶原蛋白，咱食个足量啊，
0: 是。
1: 我跟你讲，比你去开刀的效果也更好，而且没有后遗症。
0: 哦，这
1: 有影。你跟你补骨本啊，
0: 是
1: 电棍软骨啊，发炎的拢跟你做一个修复啊。
0: 对，
1: 是。
0: 所以讲哦，今日非常感谢部长接受到咱的专访。
1: 是。
0: 啊嘛，非常的期待啦哈。啊，咱临江那个有这个啊骨头在这方面呢，甚至讲一寡这个医学知识，咱就过来请教部长了
1: 哈。没问题，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哦。

0: 花红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红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给牛一关，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00-205-4971。
3: 为了商店沦陷，风风饮食中部地区包括标列台中、南投、彰化、婚姻以及嘉义管区，将在115年8月10日礼拜一的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抗疫训练。到时阵手机上网将会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会当上通传会官网或者是 FB 查询。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定位是0800-177-177。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昆衡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平的乡镇。昆衡乡因有毛路。
3: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三高半年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我对啊，
1: 是。
0: 你就讲哦，咱这个有一位大姐，伊大概你老来上班，伊拢会卡电搞我问，
1: 问啊。
0: 伊讲哦，我最想要甲部长讲话。
1: 哦，
0: 我讲啊是什么大事，不要紧，部长这边咧无用。伊讲哦，我就是要甲问我这骨头的问题啦。
1: 哦，
0: 嘿，我讲啊，你骨头是安怎？因为我骨头有时阵哦酸啦、疼啦吼，安怎看都拢无效，甚至讲哦有时阵哦，人咧介绍讲哦，迄个骨头药啊，偌济八八款有哦，迄讲骨胶哦，足神奇的有哦，讲偌好都偌好，啊，我要等来吃嘛无效啊，啊，这到底是为什么？一直敢要甲你问这個问题？
1: 其实这那是大姐的问题
0: 吼，
1: 这相信是80%以上，65岁以上的老大人吼，拢有的困扰
0: 哦。
1: 其实你刚才我只啊，咱所有的保健品内底吼，销售第一名应该就是骨头
0: 啊。对哇、啊，大家你像我到这年岁了后哇吼，你想讲我脚头有疼啦，
1: 对、哦，
0: 身骨身骨轮疼骨折，这拢是一定的难免的呀、啊。
1: 这唔难讲老大人哦，
0: 对呀、啊。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吼、
0: 哦，
1: 包括讲我讲啊，你无运动这安呢？
0: 哦，
1: 其实我周边真济吼，一些运动的伤害。
0: 哦，运动伤害对。
1: 你是我朋友哦，去做设计师的哦，
0: 骑
1: 体呗，一天骑60-70公里哦，
0: 哎，
1: 都厉害哈、哦。
0: 有啊，
1: 椎间盘突出
0: 哦，椎间盘
1: 有医生讲你别再个骑体背啊，
0: 有
1: 哦，包括有啲健身的啊，
0: 好
1: 一寡讲错误的发力
0: 哦，迄阵个运动过量啊啦，
1: 有其实运动就是讲适量，
0: 哎、是、
1: 啊、过量就变做伤害啊，
0: 对，
1: 其实咱咧老大人嘛同款，
0: 嗯，
1: 讲食到骨头会歹吼，
0: 哎、对，
1: 其实大部分拢是因为咱发力，就是你用力的这状况
0: 唔对
1: 起啊，
0: 嘿是
1: 过度用力，还是讲当时的姿势，
0: 哦是。
1: 啊，其实即个咱讲医疗安尼进步啦，
0: 嗯，
1: 为什么即个骨头的镜头吼，
0: 嗯，
1: 去看医生拢袂好，啊，上尾啊拢惊到尾啊变做假肌痛，
0: 对，啊，我的肌肉松弛剂有啊，嘿，
1: 啊，我类固醇，
0: 啊，对，
1: 开刀，
0: 嘿，
1: 其实咱来对症下药吼，
0: 嗯，
1: 可以改善啊个预防咱的骨头方面呢，
0: 是，
1: 啊，当然咱来先了解你的骨头是什么镜头啊，像你讲的八八镜嘛，
0: 哎、欸，对啊，这这款的呀、啊，
1: 啊，最好笑的哦，我在研究哈，你去个医生，伊拢把你当作一行的，
0: 嘿，
1: 都是同款，都是帮你啊呐，
0: 嘿，止疼，哎、欸，对，嘿，
1: 止疼，你就听嘛，
0: 你就去听再来看，
1: 对，啊，但是这是唔对的，咱先来了解哈，爸爸妈妈，你个听看麦啊哈，
0: 嗯，
1: 你是多一款的疼，
0: 是，
1: 啊，你才知影讲你啊用多一款的方式来个解嘛，
0: 哎、对哇、啊，
1: 有法就有破嘛，
0: 啊，这像呀，
1: 其实上济咱咧讲个骨头的退化哈，大部分拢是讲到这个关节炎，
0: 哦，关节炎，
1: 嘿，关节炎啦，
0: 嗯 嗯， 嗯，
1: 就是因为咱这使用啊，还是咧行路啦，还是咧劳动的部分吼，骨头甲骨头吼，软骨磨损完啊，
0: 嗯，对，
1: 还是骨浆骨髓无够啊，
0: 嗯，
1: 靠润滑嘛，
0: 是啊，
1: 啊，变骨头磨骨头，你才会造成咱讲关节炎，
0: 啊，对哇、啊，
1: 啊，关节炎这款来就会变做。
0: 哎，是
1: 痛叫烧，
0: 嗯，
1: 啊，这款的正痛烧吼，大部分拢是会使，
0: 哦，拢使就是
1: 烧，早上啦，起床后啦，
0: 哦，
1: 这这时阵会正会痛，
0: 嗯嗯嗯，
1: 赶快你去看医生，医生就叫你止痛呀，
0: 啊对哇，
1: 啊，吃吃吃，愈开始吃有效啊，
0: 嗯，
1: 到尾啊愈吃愈无效啊，
0: 看就是
1: 烧，
0: 嗯，
1: 到现出来，再再来有一个较大问题哦，你看哦，你是因为发炎嘛，
0: 是啊，
1: 啊，伊只是给你止痛，
0: 嗯，
1: 伊无给你消炎，
0: 嗯。
1: 就发炎就是在内底，
0: 嗯，嘛是赶快弄，赶快回去停啊！
1: 就那小小在内底嘛，
0: 对，人有闲讲小小发来，
1: 啊对，啊，到尾啊，伊就会造成咱的骨头的坏死。
0: 哦，骨头怎啊歹去啊？
1: 对，所以我唔是讲你卖食止痛，
0: 嗯，
1: 哦，止痛只是讲让你袂痛，
0: 但是治标无治本呐。
1: 你内底嗰个发炎呢？
0: 啊对啊，
1: 发炎固来乌去啊吼，
0: 哟，
1: 坏死，医生准备要一条路，就是换人工关节。
0: 啊，人工关节你换一支贵三三，嘿，不是一般家庭拢。坏去的呀、
1: 啊，不是问题啦。咱即马讲的是人工的换起的，你跟像你的贴你的骨麻吼，
0: 加
1: 些铁啊、抗造火，你啊，搞了无力就冰冰凉凉啊。对，啊，这就是咱在讲的是关关节炎。
0: 嘿，
1: 哦，然后我好多退化型的关节炎。
0: 哦，退化性关节炎。
1: 对，啊，很多人吼，真侪人伊拢是拖。
0: 哎，对啦，
1: 咱台湾人上这都是忍。
0: 啊，不一样，真正。
1: 好多是跟他搞忍俩。
0: 哎，对，
1: 啊，其实忍那一过是无要紧。
0: 是，
1: 可能讲我这顿无食，后一顿食忍一过。 过后一顿有通啊食
0: 啊，对啊。
1: 但是酸痛你等忍当中会造成骨头发炎，发炎过来就变成硬化。
0: 哦，硬化，
1: 硬化都要硬化，咱的软骨来说硬化。
0: 嘿，
1: 啊硬化了后，你佫继续磨，伊就脆起啊。
0: 啊对，
1: 嗯，脆起了后，伊就开始诶，咱就讲啊，开始软骨来磨
0: 啊。啊对啊，
1: 不磨骨啦。
0: 啊对，
1: 嗯，开了唔来，佮咱话人工关节哦，
0: 嗯，
1: 还用话人工垫片。
0: 哦，
1: 不过讲钱是问题，但是你原来是个福建，爱做半年钱。
0: 对呀，
1: 啊，我们得下，
0: 对哇，
1: 这个是两码事的问题。
0: 对，
1: 第二卡是不掉的哈，
0: 嗯，
1: 所以就讲关节痛、关节炎较无同啊，有做脊骨神经痛。
0: 哦，脊骨神经痛，嗯，
1: 对
0: 着神经啊，
1: 对着神经啊，
0: 嗯嗯，
1: 对的啦，还是讲感觉的姿势当中哦，哎，你都安尼翘哦，
0: 嗯，
1: 这种翘的背哦，对的，一只
0: 哎，嗯，
1: 这种是因为运动的伤害。
0: 是是，
1: 妈妈讲我无咧运动，劳动嘛哎。
0: 哦，以前人拢劳动过头。
1: 对哦，你看我卡在弯身靠，我咧破产破皮外。
0: 对啊，你啊，
1: 无咧破皮外肌嘛。
0: 哎呀，
1: 哎呀，你啊咧啊咧啊咧啊咧啊咧，有无？
0: 掉
1: 来咱的骨头，咱骨头中有无？伊就开始有变胖。
0: 哦，
1: 变胖伊就开始有安尼咱讲诶，去得着神经啊。
0: 对啊，你像讲有时阵吼，阮到门口靠吼，弄只阿伯啊有
1: 无？哦哦，
0: 伊是变成那个诶弯九十度哦。
1: 哦。
0: 一变成一条路嘛，斜呢哦，哎，就要夹一支雨伞，夹一支拐啊呢哦，突但是一个弯是弯九十度啊，
1: 不不来螺旋啊啦，
0: 真的，因为讲要骑骑要按开喔，
1: 按未起来，
0: 按未起来，啊，就是看安尼骨力行，
1: 嗯，
0: 我们家家同志，我这一早一定做实路哈，做干物哈，骨拢骨头拢变形
1: 去，对啊，你变形了后，你无改保养哈，无会润滑了，伊就变形啊，
0: 哎对呀，
1: 啊一旦变形，伊就袂转来啊，
0: 是，
1: 这款的大部分拢是为卡针，哎，卡针头啦。大腿啦，一直个小腿哈，这规路拢会有这个疼痛感。
0: 哦，对了，有只骨子打架，
1: 没记得啦，
0: 拢没记得。
1: 哦，你等到会弯弯的时候，你感觉就舒服诶。
0: 嘿，
1: 你哪会踏定哦？
0: 哟
1: 啊，不得了啊！
0: 嘿，
1: 哦，挨到骨骨来，咱的骨头哈，那讲伊就修炼嘛啦。
0: 是，
1: 哦，粘连呐，
0: 粘连的，
1: 伊就袂当等来啊。
0: 哟，
1: 我再来第三，就是咱那讲骨刺，
0: 骨刺，
1: 骨刺有这骨质增生呐。
0: 嘿，对，骨头增生出来，
1: 骨头跟骨头
0: 中，生蓝三八，
1: 生蓝三八啦。
0: 嗯，
1: 哦，啊，这个骨刺，骨刺，我先跟你讲哦，这个目前我知呀，无什么物件食骨刺会救起啊。
0: 哎，食骨刺，哎，骨刺要救起得开刀啊。
1: 对，嘿，这就是开刀凹掉。
0: 哎，对。
1: 但是你凹掉了后，你赶快来补高骨头。
0: 哎，是。
1: 因为凹掉迄坑就是一坑啊嘛。
0: 对，一坑啊，伊咪骨生出来啊。
1: 我今日跟你讲一个较坦白的，今仔日吼，迄个台电的来恁兜问下口吼。
0: 嗯。
1: 啊，凹水管还是凹电管有无？
0: 是。
1: 凹完伊那无跟你补断啊？你看你会干咩无？
0: 啊，一定吗？
1: 对。但是我跟你讲，跟你开骨刺的医生也咧乌掉，伊是无跟你报等嘢哦。
0: 对啊，伊要用什么报？
1: 伊无通
0: 啊
1: 报嘛。
0: 对啊。
1: 所以你就爱靠你家己电棍能棍来把迄坑报起来。
0: 嗯。
1: 因为你无报起来当中，就是呢，伊就骨生肉起出来。
0: 哦，对。
1: 第二届骨刺，第三届骨刺。
0: 啊，对。
1: 其实每一届骨刺哦，会开刀拢是咧。破啦！
0: 哦，哎，对，有影，好运加歹运嘿，
1: 好运呢，骨刺凹完了后，哎，较舒适啊，无对掉啊，较轻松啊。
0: 对，
1: 但是有诶是用行入去凹，
0: 哎，用我讲吼，
1: 坐轮椅出来，
0: 我讲坐轮椅阿哥还啊，位置变成半身不遂。
1: 对啊，半身不遂。
0: 哎呀，连坐都无在条坐，
1: 因为这大部分骨刺拢是在咧做骨神经嘛，髋关节去保护嘛，
0: 或者
1: 是脊椎嘛，
0: 对，
1: 黑龙目睭就诶神经伫内底。
0: 哎，这有影咧，为手那个。讲吼，这医生手两小抓一个，
1: 哇哇抢，拍卡抢的，
0: 安尼就去啊，
1: 你就去啊，
0: 哎，真正安尼就去啊，
1: 规个线路都拢无去啊，
0: 是，
1: 哦，这是属于咱咧讲骨刺啦，吼，骨质增生，
0: 嗯，
1: 搁再来第四项无讲哦，第四项吼，就咱讲诶，那个骨质疏松，
0: 哦，骨质受伤，
1: 对，这就是讲你无搏斗，但是吼，这大部分好发吼，拢是伫咧女性，
0: 是，
1: 对，男性女性大概一比三吼，就十波一个，十波四个，三个左右，
0: 嘿，
1: 哦，啊就是。因为生小孩啦，
0: 嗯，
1: 较早无咧工作回来啦，
0: 是，
1: 我就食无较好啦，啊，骨质就开始受伤，
0: 是，
1: 加上就停经了啊，吼，大量的骨质流失，
0: 哎，对，尤其查某人这个停经了，骨质受伤吼，流失的几率吼是大波人的三倍，
1: 有啊，啊，所以你看女性的骨质疏松跟男生的骨质疏松都差，
0: 啊，对，
1: 尤其女性朋友吼，骨头啊骨较细肌，
0: 嘿，对，
1: 这不是讲女 性哦，我男性嘛，因为我讲过，我是阮家是鸡西啦吼，中的啊，如果跟阮大姐差十二岁吧，啊，跟阮二姐差十岁嘛，啊，跟阮阿兄个差七岁吧，
0: 啊，
1: 其实生到阮阿兄都够啊啦，
0: 系啊，
1: 你买也可能停电啊，是安怎？你睇这个生我，
0: 结晶骨生看卖啦，
1: 因为妈妈较侪岁才生我，所以我的骨头啊都较细只，
0: 哦，较细只，
1: 对，骨头愈幼诶，我来讲你都愈容易骨质疏松。
0: 哦，
1: 啊，骨质疏松，伊嘛是就属于腰酸背痛，因为你骨头无够力，就咱咱的基础的迄个按摩头磅数无够，
0: 是
1: 磅数不够，伊的坚硬度都无够啊嘛，
0: 对对对，
1: 哦，你就无够力，哎，有诶严重哦，骨折，
0: 哎，骨折，哎呀，我也小磕掉了我吼，就骨头都劈起啊，
1: 哎，这个我讲顶年过年哦，人讲去迄落台北啊，迄落人讲年货大街啊，
0: 迪化街，
1: 迪化街啊，妈妈买一个较重俩，三斤的猪肉挂起来，就骨折啊。
0: 嗯，我跟你讲，咱一台朋友吼，在台中，伊讲哦，有一年过年吼，去水南市场，你知无？
1: 是，
0: 到北屯遐，
1: 我知，水南市啊，
0: 水南市啊遐吼，空气甲人咧买物件，我们提一个物件，我甲人小客呢，我吼，一手登起
1: 啊，对哇，
0: 啊就是。这样子真的啊，
1: 骨质疏松哦，其实嘛容易致死啊，
0: 是
1: 哦，所以后续嘛可能长期卧病在床，因为骨头哈，那还得修完呢，还得帮他修，
0: 哟，
1: 呼气啊，
0: 呼气啊，
1: 纯呼你啊，你知道，
0: 根
1: 本都无任何支撑力，
0: 这熊呀，
1: 啊，那个愈来愈大颗啊，你较早六十公斤尔，
0: 哟，
1: 今麦已经七十啊。甚至有的妈妈较早四十几公斤呢，
0: 哎，今麦变八十公斤嘛有啊！
1: 你的骨头两支脚爱支撑呢，爱支撑这个八十公斤呐、啊，
0: 对，
1: 动不了。
0: 哎，这像呀，
1: 哦，所以骨松这部分就是要加强咱的骨密度，
0: 是，
1: 哎，补个骨头内底哦，这是一般的钙吼、哦，较歹做搞的。
0: 哦，
1: 我今咱先甲恁讲正头了，咱后边再慢慢来讲解决的方式。
0: 对，
1: 因为你要知影你是多一款的，你才知啊，你需要的是什么嘛？
0: 哦，这像呀，
1: 对，骨质疏松过来就是讲，人家讲类风。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哦，然后这是谁说哈？一般啦，类风湿性关节炎哦，大部分医生拢会去做好什么咋？这个啊，类固醇，
1: 类固醇，
0: 加类固醇，对。
1: 其实那在二十年前哦，类风湿性关节炎患到也属于绝症。
0: 嘿，对啊。
1: 因为因为骨来肩头啊、背啦、脚啦，什么骨头拢会变形。
0: 嘿，
1: 你我捌看过妈妈吼，迄真正足可怜的，为着饲六个小孩哦。透早什么洗衫、中昼煮饭，去给人洗衫，去人煮饭，暗时啊，什么一工做四五班，到尾啊，迄镜头啊吼，像个鸡只话呢，
0: 是
1: 拢歪过起错啊，
0: 哟，
1: 迄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你像讲我讲，像这种这镜头哦，唔是讲针对讲老大人，还是讲哦，一早做过头的人哦，
1: 是哦，
0: 这么小朋友嘛有啊，
1: 对啊，其实他就是属于自体免疫，
0: 对啊，
1: 都开始哦，嘛是骨头啊发炎，
0: 哦，
1: 啊发炎你无该插。插不该插了哦，骨头夹骨头
0: 啊，对，
1: 家己攻击家己，哎，骨头就开始变歪去啊。
0: 是，
1: 我要看歪去哦，歪个手哦，连提碗底都无法度提哦。
0: 哇，
1: 迄脚哦，像你讲的歪个变 L 型的哦，变 S 型的哦。
0: 哟，
1: 哦，这款的类风湿性关节，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唯一一条路就是残废俩，有一点歪去呀。
0: 对啊，
1: 但是今嘛，一定有医。
0: 哦，今晚我有意啊！
1: 哦，啊，所以讲，但人家讲我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伊个无同款哦，伊大概酸啦、痛啦、痛的所在，拢是咱关节的所在。
0: 嘿，是，
1: 而且伊是对称的，你看右手对对称左手，右脚对对称左脚。
0: 安尼哦，
1: 哎，镜头啊，伊是同款的，所以正边的卡达乌那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都变嘛乌。
0: 哦，
1: 所以伊两边是做会歪，
0: 是，
1: 啊，所以人你都徛袂正。
0: 哦，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你看医生。西医就是类固醇，止疼
0: 啊，对啊，
1: 啊我赶快来顾问，一直给你止疼，你来第一点发炎，
0: 就你这个底下长期啊，不是讲一概两概念嘞，
1: 有类似长期的发炎哦，
0: 是啊，
1: 骨头一直夹起啊，
0: 啊对，
1: 耻骨细胞一直给你骨头夹掉啊，皮甲尾啊就是残疾呀，
0: 残疾，
1: 对哦，啊所以讲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上尾啊一行，上介严重哎，人讲骨癌，
0: 哦骨癌，
1: 对
0: 哦，
1: 你那只拢唔插理啦，
0: 是，
1: 甲尾啊咱 就是骨头长瘤啦。
0: 啊对啊，生歹咪啊？
1: 为什么生歹咪啊？
0: 嗯，
1: 骨头那黑毛土的时候生歹咪啊？
0: 对啊，
1: 就是喺讲都开始发炎。
0: 嗯，
1: 啊发炎你唔爱插伊，但经过他拄啊讲的种种的硬化。
0: 是，
1: 啊硬化了后你个卖插伊，
0: 嗯，
1: 就生瘤啊。
0: 啊对，
1: 你唔好讲什么未生歹咪哦。
0: 你像讲这个骨癌哦，我系知讲一般来讲吼，越加这个癌症哦吼，那较严重的吼，转移到骨癌哦。就拢无医啊啦，
1: 无医啊，连呕都无啊多。
0: 真正无啊多呕，医生我就不讲过我吼。啊，你骨卡安怎？你来讲个在这个肝啦吼，啊，到位生
1: 菌，拢会
0: 使切嘞。
1: 对、
0: 哦。但是你一旦转移到骨头的时候吼，你是绝对无法多医啊啦。
1: 加入医啊啦。
0: 哎。
1: 就拿咱那个浴室的霉菌有无？
0: 嗯。
1: 都开始你表面的时阵，你有法多切有无？
0: 是。
1: 现在加入个内底吼，
0: 哟，
1: 规都被爱卡掉啊啦。
0: 对。
1: 啊，但是骨癌咱的骨头能把我再去修炼嘞。
0: 是，
1: 伊早管你无得看，
0: 对，
1: 啊，这都开始嘛是酸痛了，
0: 嗯，
1: 过、啊、来痛噶吼，胃内底，
0: 是，
1: 这款来痛是胃骨头内底痛，
0: 哦，
1: 到尾也肿胀，爱积水，
0: 是，
1: 积水哦，
0: 啊，积水，
1: 哦，这个是骨癌的前期，
0: 嗯，
1: 啊，其实爸爸妈妈咱讲的致癌，反正你无遐尼严重，
0: 是，
1: 还是有的是你的镜头，
0: 嗯，
1: 啊、你家己小心一下，
0: 对，
1: 你的镜头是符合多一个，
0: 对，多一项的，
1: 啊，咱啉一下茶嘞，你小心一下吼，咱再甲你讲多一项镜头适合多一项，
0: 对。那阿兰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听完了，咱再继续跟家播就开讲哦。
2: 威无霸的人，人无英万岁。你唔通因为我是一个善相片，互你感觉无面子，你就看我无目光。王菲，王菲，我对你付出的真情，竟然互你来辜负。哦。我绝对要赌一口气，拼给你看。天无绝人之路，但我成功出头天已经倒转来。你该记的，夜班无路撇的久啦。

0: 亚拜无路边的故事，唐飞说播讲，感谢收听。
1: 我对话，
2: 是，
1: 咱都讲到这样子的竞争啦，
2: 嗯，
1: 啊，你讲有什么方法吼，会当和咱这竞争啊，大家大行大行来个舒缓，
2: 嗰
1: 啲甚至来个做改善。
2: 你那讲看唔对，看西医，因为西医就是健保，
1: 对啊，
2: 其实你未使怪医生，健保都可以借药啊，你
1: 啊，对啊，
2: 对不？伊就只有借物件，他给你重名，
1: 嗯，
2: 消炎嘛，
1: 消炎咩啊？
2: 化学嘅消炎药啊，愈食愈消，愈食愈发炎啦。
1: 我讲不但发炎，佮上药剂，
2: 对，
1: 嘿。
2: 痛的啦，对，止痛还没痛，让你用抹的，
1: 对，
2: 内固醇，
1: 内固醇啊，不用煮的啊，
2: 用煮的啦，
1: 嗯，
2: 吃的方式其实不是医生不厉害，
1: 是
2: 因为我们健保就是给这些化学药啊，
1: 哦，对，
2: 其实医生，我们骨科医生也开讲过，说假如健保哪时候我较好的，我也是用天然的，我也要用天然的啊，
1: 对，有呀，
2: 我跟你爸爸妈妈，我也叫用天然的啊，
1: 是啊，
2: 所以我们对症来下药，这段要跟爸爸妈妈说，你刚才听的吼，
1: 嗯，
2: 不管是退化型的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是骨刺吼，上开始拢是发炎，
1: 哦，拢是发炎，
2: 对，嗯，啊，所以咱都是为消炎来做，
1: 是，
2: 哦，啊，消炎伫咧咱不仅是品内底啦，吼，管不了内底，为较早葡萄糖胺，
1: 是，
2: 就是咱讲的可乐可三面，
1: 哎，对，
2: 哦，伊就是消炎的，
1: 嗯，
2: 哦，啊，咱包括 MSM，
1: 是，
2: 就是消炎的，
1: 是消炎的，对，嘿，
2: 即系天然的草药的消炎的，其实效果拢袂歹，
1: 嗯，
2: 但是爱足量啦，
1: 是，
2: 但是这两年啊，吼，有一项新的物件，
1: 新的物件，什么新的物件？
2: 对，伊个名叫做柯离乐，
1: 柯离乐，
2: 想歹念嘛吼，有个咱那个叫做柯子啦，
1: 柯子，什么物件叫做柯子？
2: 一个盐，搁一个柯吼，柯子，
1: 有，
2: 这个柯子，你要看伊个苗，我用一寡时间吼，甲恁报告这个柯子
1: 吼，嘿是，
2: 伫药材内底吼，柯子伊是讲西藏吼，
1: 嘿，
2: 藏药之首。
1: 藏药之首，
2: 西藏有几万款的中草药哦。
1: 是，
2: 因讲这个中草药吼，是所谓药王的意思啦。
1: 嘿，是，
2: 包括伊是印度的国宝。
1: 嗯，
2: 印度人叫伊做药草之王。
1: 哦，药草之王嘿。
2: 不管是西藏嘛好，印度嘛好，伊的医疗绝对无咱台湾啊，是讲甚至大陆农业国家嘛比更加进步
1: 啊
2: 啦。
1: 对啊，嘿。
2: 但是你敢知啊？不管是印度还是西藏，因遐无车无铁的呢，用走路的呢。
1: 是。
2: 但是因遐足少有人有这骨头发炎、退化性关节，卖讲什么类风湿性关节，七八十岁啊，头壳顶哦，
1: 骨是
2: 扛七八十公斤哦，
1: 哦，
2: 还过咧行路，
1: 哦，这真正厉害呀、啊！
2: 一刚行二三十公里哦，伊就说转个弯就到了啦。
1: 有影，嘿，那因大家拢讲安尼，嘿，
2: 转个弯就到了啦。
1: 对，
2: 啊，就是因为这个咱咧讲柯离乐，反正起码讲好做柯子啊，
1: 柯子，
2: 啊、简单的有做柯子，啊，为着这个柯子哦，中草药啊，
1: 哟，
2: 当初。我嘛专工哦，公司哦派这咱个采，就是讲去啊探访啦，
1: 是
2: 啊了解到这个科室，因为我嘛是第一届接触到，
1: 嗯嗯，哦，
2: 因为是为咱 COVID-19 的时阵开始科室才请起来，
1: 嘿对，
2: 因为伊会当对抗病毒，会用消炎，伊、哦、是所有的中草药来的，比咱头拄仔讲的 MSM 啦、可乐可三面啦，一个较紧哦，
1: 安尼哦，
2: 而且一个较好，而且是纯中草药，
1: 是
2: 啊，所以我去甲西藏遐，你敢知影？我才发现科室哦，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名，
1: 哎。
2: 东地人介绍哈，爸爸妈妈，你捌听过药师佛无？
1: 药师佛，我知嘿，药师佛。
2: 对，嗯、其实药师佛伊是为西藏传入来咱汉那个汉朝的嘛，
1: 是
2: 哦，那个汉朝嘛，啊再传入来咱台湾嘛，
1: 是
2: 在中国叫这个药师佛嘛。
1: 对，
2: 你敢知底下遐吼，因为科子的种植的地吼，
1: 底
2: 下一个管七老的这药师佛。
1: 管的哦，七老管七老管的
2: 七老管的药师佛，
1: 嘿，一尊药师佛底下，
2: 那是因当地信用，
1: 嘿是。
2: 啊，因跟我讲，你敢拿柯子这个物件吼，
1: 嗯，
2: 其实底下几千年前的时阵，药师佛就叫咱爱家。
1: 哦，为什么？
2: 因为伊看我看，伊讲你看我看了这尊药师佛
1: 哈，
2: 也左手哈是提一个钵嘛，
1: 嘿，
2: 钵内底都是咱讲甘露水嘛，
1: 对，甘露水，嘿，
2: 救世救情的露水嘛，
1: 嗯嗯，对。
2: 啊，伊左手的部分伊就提。一粒，
1: 嘿，
2: 哎呦，耶！那个药师佛就大尊的嘛，
1: 对啊，
2: 那几点那橄榄球嘞哈，他大了哈。我问讲，嘿，什么名呀？我讲，这几千年前哈，你都来了，这都是科子。
1: 哦，几千年前的这药师佛都提几粒科子，第一几大件啊？
2: 这就是科子的果实，
1: 是。
2: 所以不管是印度啦、西藏啦，就在我这科子或者药草之王，
1: 哦，有超级哦，
2: 有有这生命之树。
1: 嗯嗯，
2: 我这包括讲啊，这是较早啦，研究啦，
1: 是。
2: 但是后来跟回到台湾中国医学院吼，这魏医师啦，吼，伊也博士，伊嘛研究科子，伊真正就像遐因讲的哦，
1: 嗯，
2: 已经消毒咱70%以上哦骨头发炎的状况。
1: 哦，70%嘞哦，
2: 这都不是药师佛跟你讲的
1: 啊，对啊，因为咱医生嘿，
2: 医生无咧插你什么佛啊，就基督教啊哈。
1: 对，
2: 伊讲这个物件改研究起来哈，伊，主要有这个含有这个六种单宁，
1: 是
2: 这个物件伊就用对抗咱讲的病毒一滴瓜哈，会当消。炎
1: 哦，
2: 是上盖好的消炎哦，哦，包括有做临床的实验哦，150个拢有这坐骨神经啊，
1: 是
2: 哦，退化啦，然后就800块来的那个骨头无松快哦，
1: 是，
2: 诶，3个月内底70%的人拢恢复，
1: 安尼哦，安尼，
2: 干那这个科子呢？
1: 哦，安尼真正这个效果，那3个月时间会当讲哦，和你一寡只酸软痛这问题拢做一个改善起来，
2: 是，
1: 诶，真正有解答啦，
2: 啊，所以医学就去研究啊，科子的。萃取物哈，可能抗氧化、
1: 抗
2: 发炎、
1: 抗氧化、抗发炎、
2: 镇痛啊。其实我来用未听，无发炎嘛，你只要发都惊
1: 啊。对啊，
2: 爸爸妈妈，恁上大的问题就是发炎会听，所以你唔惊
1: 啊。对
2: 啊，你发炎会听唔惊，愈无惊，你就愈萎缩，你就愈未惊
1: 啊。这是有影，
2: 对不对？啊，所以讲，今仔日科子这个物件，伊的萃取物，因为我都未来得萃出这营养成分出来，
1: 是，
2: 而且也单磷酸会当入去到咱的骨头内底。针对消炎的这状况哦，发炎的部分，给你做消炎。
1: 嗯，
2: 哎，但是会花起的后啊，你的骨头都没硬化。
1: 啊对，
2: 啊，那你后摆你都没讲啊来生骨癌吗？
1: 啊对，有影。
2: 包括也当抑制哦，即卖以后无多做搞的哦。
1: 哟，
2: 我刚才讲啊，无有益的镜头。
1: 嘿，
2: 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哦，啊，可以当抑制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因为这个单磷酸哈，科子来对这个单磷酸，都是咱讲药师或手的这粒。
1: 嗯嗯，
2: 以及伊个身体内底吼，
1: 是
2: 奇怪哦。这点医学即卖也无阿多证实咯。
1: 嗯，
2: 已经败解，什么叫做败解？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你家己的细胞去攻击家己的细胞嘛。
1: 对啊，
2: 这个单磷酸都去了，伊怎啊 peace 和平啊？
1: 啊，变和平起来呀、啊？
2: 对，伊就袂家己去攻击家己的细胞啊。
1: 嗯，
2: 啊，伊袂去家己攻击家己的细胞，你内乱就变变啊嘛。
1: 是，
2: 你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就袂继续让恶化落去。
1: 哦，
2: 包括真济人咧讲骨质疏松，
1: 嗯，
2: 这是人骨科有做临床的实验哦。
1: 是，
2: 为什么你的骨质疏松？你若买有机肥，有机肥是因为你个尿蛋白嘛。
1: 对啊，放流两倍啊，
2: 放流把骨头乎放掉嘛。
1: 对，
2: 其实那是少部分，大部分呢都是你咱的身体来掉一条做假骨的细胞，
1: 假骨来
2: 食骨细胞，
1: 食骨细胞
2: 一条做左骨的细胞。
1: 哎对，
2: 啊咱老啊左骨的细胞减少啊，
1: 你听无啊？
2: 假骨的。

0: 一寡这个病因甲处理好，
1: 到那里大家有在趁钱啊。
0: 系 啊，
1: 啊，我就甲你讲，你落地下就破坑啊，啊你伫地里面落地下伊漏气啊。
0: 对啊，你做落地下先个填好啊。
1: 对
0: 啊，啊你唔接袂落。
1: 科子的作用就是抑制这个食骨细胞，
0: 是
1: 食骨的细胞减少啊，你来补钙，
0: 是
1: 你来补电骨，你来补软骨，才补会行啦。
0: 对，这重要。
1: 原来这个道理，哦，这个这跟咱的讲的中医书啦，这跟咱这个讲的这生物科技，有这些物件
0: 是
1: 拢真好，但是你无这个科子，发挥袂了效果
0: 哦，这嘛是有影
1: 哦，所以我就讲药师佛哦，不管你是信基督教还是信佛教，药师佛伊都是解病痛嘛。
0: 对啊，药师佛第一过了千年前就叫恁爱食这个科子啊。
1: 对哦，这个物件伊都是抗发炎。
0: 是、
1: 哦、啊，我回想起来，为什么也昂就是那个 COVID-19 的时阵，
0: 是
1: 中研院伊嘛出来讲，科子是所有里面单磷酸最高，有六种单磷酸，
0: 哦、有六种的单磷酸，
1: 对，它可以抑制哦 COVID-19 的病毒哦，
0: 是。
1: 在咱体内散发，
0: 哦，
1: 迄当初嘛，贵救足侪人诶、
0: 欸。是，
1: 你看迄个 COVID-19 在台湾，卖讲台湾啊、日本啊，全世界死遐尼侪人。
0: 对，
1: 西藏、印度，伊遐尼浓厚诶所在，颠倒因诶死亡率比咱较低。
0: 有呀，因为这熊呀，
1: 科子对因来讲就是霸草之王啊。
0: 是，这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咱讲啊正好，咱先过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听完呢，咱就阁继续各家部长开讲哦。

0: 不对哇，
1: 哎是。
0: 那多来讲到这个科子哇，也好过价呢啊，大点。但是呢，你讲讲一项这个啊科子，就发到伊讲讲啊，针对到咱一挂这个骨头方面这问题嘛。
1: 哎，因为呢，我讲到伊主要就是抗发炎，
0: 抗发炎嘛，
1: 和你的耻骨细胞哇，骨头卖家己去攻击家己的骨头，
0: 是，
1: 哦，这是白钙的部分啦。
0: 哎对哇、
1: 啊。当然呢，配合咱较早讲的葡萄糖胺呐、
0: 葡萄糖
1: MSM 呐、其他的消炎的和消炎的效果。更加好
0: 哦，甚至加辅助就对啊啦。
1: 先让你消炎，先让你袂痛，
0: 哎对，
1: 哦，这是重点，这是天然的哦。
0: 嗯，
1: 哦，再来就是爱修复，
0: 修复，
1: 你先袂痛嘛，
0: 哎对啊，
1: 袂痛了后你会去运动对不？
0: 嗯，
1: 真侪人拢讲要活就要动，
0: 哎对啊，
1: 但是医生兼甲你讲一句，要动就要补充。
0: 哦，有呀，
1: 你今日要叮当唔补充，扔过来伊就会磨损啊。
0: 对，
1: 好、哦，咱头拄啊讲的，头拄啊遐甲你消炎嘛、你较早受损的所在爱甲你补上来不？
0: 哎呀，
1: 哎呀。不管是电骨软骨的部分啊，
0: 是
1: 还是咱咧讲的迄个骨头甲骨头中的这咱讲隔阂的部分，
0: 嗯，
1: 需要来补，这就需要咱讲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
0: 哦，非变性的胶原蛋白。
1: 对哦，你看即马电视有无、第四台拍开有无？
0: 哎呀 ，UC two 哦，
1: 讲
0: 讲哦，第三遍拢嘛讲咧 UC two
1: 啊，
0: 但是有就是食了无效果啊。
1: 应该咧讲 UC two 是一个真好的物件，
0: 嘿，
1: 食无好是因为你食无够第一。
0: 哦，
1: 是专利的萃取。
0: 哦，唔是专利萃取诶，
1: 因为已经变性啦。
0: 哦，变性啊，
1: 就无效果啊，电器啊啦。哦，伊唔是活性诶，所以你食了无效果。第二，伊那是活性，你食无够剂量。
0: 哦，剂量够，诶，剂量不足。
1: 对，所以咱先来了解什么说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哈。伊是日本人为这个鸡胸软骨加金香的软骨来得萃取诶。
0: 金香软骨嘛，才两块呢。
1: 对，我跟你讲，当初啦，前哦，金香软骨还未出来的时阵哦，伊是为什么鲑鱼鼻软骨？
0: 哦，鲑鱼的鼻软骨，
1: 鲑鱼的皮啊，
0: 哇，好像
1: 还带软骨啦。
0: 嘿，
1: 啊，这是美国人萃取的哦，
0: 是，
1: 一公斤是14万
0: 外哦。
1: 啊，因为鲑鱼佫较细的，
0: 啊对哇、
1: 啊，啊，人有时来知影，因为鲑鱼逆流而上嘛，也会去产卵嘛，
0: 是啊，
1: 逆流也弄着九桃，
0: 啊对，
1: 但是哦，鲑鱼的该个鼻头胶嘛，弄着就来讲是桃嘛，
0: 啊对哇、啊，
1: 为什么大家拢无受伤？
0: 嘿。
1: 因为原来也鲑鱼的鼻软骨架哈，
0: 这
1: 个有 UC two 也自动修复，也修复啦，
0: 修复的嘞。
1: 哟，啊，这些当中鲑鱼哈鼻软骨的不开机啊，
0: 是，
1: 买啊，日本人已经发明讲啊，鲑鱼修复啊，
0: 哇，
1: 我哩贵上假去，
0: 救命！
1: 人家为这鸡胸肉的软骨来对有无？那六鸡啊，
0: 是，
1: 而且在很软骨的所在，其实跟鲑鱼鼻软骨同款，弄这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0: 定拢同款技术就对啊，
1: 咱家。也就即马一公斤3万块，人家讲话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0: 差啊，14万块跟3万块差啊，差掉。
1: 对，其实即马已经足幸福啊。
0: 是啊。
1: 哦，啊，这个咱讲鸡胸软骨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你要听好哦，一定爱非变性才有效果哦。
0: 是。
1: 真侪人甲你讲，我说二型胶原蛋白
0: 哟，
1: 已经变性啊。
0: 哦，是。
1: 伊无活性啊。
0: 对，所以讲一定爱强调是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
1: 什么说非变性？也说低温萃取，
0: 给温呢？
1: 关温啊，咱的给能。过来，你来关温出出来哇！伊就翻白，就变电器啊，
0: 对哇、啊，
1: 都不好啊。
0: 唔呀，
1: 啊，只要你食到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哈、第一延长咱的骨头的软骨啦哈，延伸度、柔软度、
0: 柔软度嘿。
1: 到那里在鞋啊顶头给组织的鞋垫感官，
0: 是，
1: 你的走路关节就未疼，未疼当中你才有法度去运动。
0: 对，
1: 我妈妈，你今仔那一疼，你都莫去运动啊、哦。
0: 是，
1: 你要先补充，甲未疼这样去运动。
0: 哎对
1: 包括你有在运动的人，你一定爱补充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那无你特工在运动的那里，下底在行会磨白不？
0: 哎呀，
1: 下底磨白，我一想就好呢。
0: 嘿，
1: 练能骨啦，那磨白。嘿，一开的是30万到70万哦。
0: 啊，我跟你讲，开完不要紧，你不刷落去，上起码过半年时间去适应工吼，你这个卡爱复健呢。
1: 嘿，有会复健哦，半年一年是不要紧。我之前我跟你讲，我度过一个大姐。换一个人工观战吼，断一段四档啊，
0: 哈，
1: 都跟你讲啊，好啊，
0: 挂
1: 开，内底烂，
0: 啊，
1: 乌掉，
0: 个清创，
1: 挂，
0: 哟，
1: 四年无出院啊，出院了后直接去养老院啊，因为袂行啊，伊变成多四年，脚已经萎缩
0: 个比，比
1: 手较细肌，你知无？
0: 有啊，
1: 哦，所以讲，变变性多型胶原蛋白已经减轻了咱的骨头的那个不是碰击，
0: 是，
1: 卖下你有压迫感，
0: 嘿，
1: 过来已经和咱的软骨增生，
0: 嗯，
1: 哦，恁过来和你生出来当中，
0: 咱就袂骨头磨骨头啊，
1: 对哦，你都袂骨头磨骨头啊，非变性多型胶原蛋白，过来你有骨刺的人开刀的玩意，甲你迄个肋凹无？
0: 甲修补起来。
1: 把你修补起来，
0: 嘿是，
1: 哦，这都是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也给你补充，
0: 是。
1: 第三，咱来补充的就是骨髓。
0: 骨髓，
1: 你刚才有加完两杯无够哦，咱的骨头你也点点哔哔白白的有无？
0: 有，
1: 迄都是骨头啊，想无够啊。
0: 哦，
1: 骨头啊需要
0: 润滑剂，
1: 对，没有润滑剂哦，你的骨头哦，我来讲，你骨头伊就开始变形啊。
0: 是，
1: 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这个时阵你需要玻尿酸。
0: 是。
1: 啊，玻尿酸人较早咧食是鸡骨萃取诶，
0: 啊对哇、啊，
1: 还有一百倍锁水效果，就是甲骨髓锁伫咱的体内。
0: 嗯，
1: 即卖人不爱用迄款的鸡骨啊，
0: 是，
1: 即卖人用生物发酵诶，
0: 生物发酵嘿是、欸，
1: 是较早一百倍、十倍，只、嗯、要我看你算小好无，一百倍、十倍是几倍？你敢知？
0: 一千倍啊！
1: 哇，你算小有够好，我问我内底小姐，我讲一百倍、十倍、几倍？我百一倍，我讲你实在是
0: 一千倍啊！
1: 所以你看，哇，一个配方哦，
0: 是。
1: 变一百倍、十倍，变一千倍。
0: 对啊，
1: 一千倍甲一百倍差几倍？
0: 就我讲就差十倍啊！
1: 哎呀、啊，我讲效果差十倍。
0: 对啊，差十倍啊！
1: 你
0: 食爱
1: 食九百倍的效果呢？
0: 对啊，
1: 一百跟九，一百跟一千呢？
0: 对啊，
1: 所以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还佫加上咱咧讲的生物发酵的玻尿酸，
0: 是，
1: 互你能过来生出来了，佫会当润滑。
0: 对
1: 哦，哦，啊，佫再来，咱们补充啊，咱头先讲的，妈妈，我你无讲了，我骨质疏松。你拢无讲了嘛？
0: 是，
1: 迄简单的咱啃后边。
0: 这算骨质疏松算简单的啦。
1: 你只要消炎了后啊，咱讲骨质给你消炎嘛。
0: 嘿对。
1: 哦，咱讲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给你软骨啦，给你骨头啊，必旁补充啊。
0: 是。
1: 哦，咱那个骨髓骨髓啊，
0: 嗯，
1: 玻尿酸给你补够啊。
0: 是。
1: 骨头尾卖疏松哦，较早拢食啥牛奶的钙啦。
0: 哦，牛奶的钙
1: 对啦。啊，我讲哦，你就每次讲上好的钙，袂结石的钙，海藻的钙已经做好啊啦。
0: 是啊，
1: 今麦有一款新的吼，
0: 新的
1: 纽西兰的骨钙。
0: 骨钙
1: 对，伊就是叫做骨粉啊啦。
0: 骨粉系骨纽西兰骨粉系。
1: 咱若讲骨头吼含烧的人哦，咱来去煮一块叫做骨浆。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哎、欸、对，
1: 我跟你讲，伊其实就是做骨浆的原料，但是伊是用假、
0: 哦，用假的，
1: 用假的，不用煮的，做叫做安全哦。
0: 因为啊，你用假的话吼，你变成讲你食个到位，给你补个到位。
1: 对哦，
0: 但是你用煮的，有时阵伊会白呢吼。
1: 对哦，我跟你讲啊，我
0: 恁亲家嘛吼。
1: 哎呦，这亲五吧，我应该叫亲。嘛，阮
0: 恁直接打机啦，
1: 去陪我嘛，
0: 啊，阮姐
1: 夫因妈妈嘛，
0: 对哇、啊，
1: 哎、
0: 啊，
1: 我就请嘛，
0: 对，请嘛，
1: 拍摄，阮请就是安尼，有专工去陪我，
0: 坐
1: 飞轮机来台湾哦，做骨浆哦，
0: 是，
1: 做到尾啊破去，我规个细胞硬化去啊，
0: 哟，
1: 骨浆其实就是叫做骨水泥，
0: 对，骨水泥
1: 还八万外呢，
0: 哟，
1: 结果等一下遐都个水灯来啊，
0: 哇，
1: 翘起啊，
0: 哇，
1: 啊，我来讲，人今嘛纽西兰哩研发出用假骨水泥，
0: 嗯，
1: 或者纽。自然的骨粉、
0: 骨粉、
1: 骨粉呐、啊，啊！伊伫你食当中，经过咱的身体吸收、消化，经过血送去个你骨头需要补的所在，
0: 嗯，
1: 疏松的所在哦，我们托磅数无够，对不对？
0: 对，
1: 伊个你补磅数有够
0: 哦。欸
1: 人喺试验者三个月内底明显感觉卡几开肌力
0: 哦对，
1: 嗯、对卡会肌力，因为你骨头本来是很瘦的嘛，
0: 是啊，
1: 就那迄个饲料机咁款，
0: 是啊，
1: 但是伊给你补充内底，给你灌了饱，本来康心的给你灌饱了后，
0: 对，你是不是卡卡会知？
1: 卡会知啊，
0: 是啊，
1: 腰太会跌啦，
0: 对啊，
1: 袂腰酸背痛啊，
0: 对，
1: 这就是人纽西兰专利的骨水泥，
0: 哦、骨水泥，
1: 这些物件给补充起来了，嗯、你看，连滚软骨消炎止痛拢给你做到啊，
0: 对。
1: 你都唔免惊，咱都讲话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呐、
0: 啊？对哇、啊！
1: 我甚至严重变后边，咱讲骨头生歹米啦。
0: 是，
1: 这骨神经痛啊！嗯、我跟你讲，这骨水泥哈、
0: 哦，是
1: 加上着玻尿酸，加上着咱讲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0: 是
1: 补起来，
0: 哎、
1: 欸，必胖给你抹起来，
0: 嗯，
1: 你都袂第二界骨
0: 折。对，这是呀、欸，所以讲哦，尤其咱这阿伯阿妈吼，咱都要保证所讲的这些成分呐、啊。
1: 嗯，
0: 我相信讲哦，你每一讲我哈所听、所看到的哈，电视看到啊。好，啊是讲哦，电台听着话好，啊，这些成分啊，类似拢大部分拢是差不多，拢同款的。
1: 差不多有一项差很多。
0: 哎、欸，对。
1: 咱头老讲食丢一滴话，
0: 哎、欸，
1: 爱食足量。
0: 对。
1: 你那加什么叫足量？
0: 嗯，
1: 咱讲 UC2 哦，是世界专利的。
0: 是，
1: 你那加有够量哦，厉害！你一个 logo， 像我来讲的安尼话 ，NEXT2
0: 是，
1: 我这个 logo 的阿爸顶头，
0: 哟，
1: 都表示伊是足量的，
0: 是足量的，
1: 足量你才吃有效啦。
0: 对，啊，你那吃无够足量，就是讲我每一个人标榜，就是讲我冇有非必性，我冇加的咧，我加一趴加加，我加一八趴，哎，差足济咧。
1: 对，一缸需要40毫克嘛。
0: 啊对啊，
1: 嘿啊。对哦，一千盒内底哦，
0: 佮
1: 加无100毫克，伊冇加。
0: 啊，这么想伊啊！
1: 啊，所以你要看阿爸顶头有那个 UC2 的啦授权专利。
0: 是，
1: 有这个专利，就是表示讲第一加是好的物件，
0: 对。
1: 第二一加有够足量，
0: 有够量，
1: 安尼你食了就有效果。
0: 对啊，这想伊啊。
1: 上重要就是咱咧讲的啦，药师佛讲的这个科子啦。
0: 哎，这个科子我头一届听到。
1: 这个消炎的效果哦，
0: 是，
1: 或者所有几万行药草内底，上介好的啊。
0: 是，
1: 哦啊，所以讲。你先来消炎，再来止疼，再来给你做一个修复，安尼你才会行啦。
0: 对，欸、这是有影。所以讲哦，尤其咱一寡是大人物吼，你若家己本身吼，针对到一寡这个骨头不明的地酸软疼啦，无力啦吼，啊是甚至讲哦，家己本身去检查有这个生骨刺，这竞争甚至讲可能严重退化性关节炎啦、
1: 类风啦、
0: 骨质疏松这问题，
1: 啊、对，
0: 哎、欸欸，这问题你也再来参考就讲，啊，部长今日给你介绍这方这。后面的这知识，
1: 这完整的配方会当做一遍，给你改善。
0: 对，你卖过去广告瓶瓶罐罐，甚至讲啊，我吃的你，甚至讲你今麦个叫你吃骨头的，你也可以使个提出来看卖
1: 是。
0: 保证所讲的这成分、这配方、有达到专利不？
1: 对。
0: 啊，这个量足量有足量，和你吃个有够不？
1: 足量才有效啦。
0: 啊，过来，你吃这阵年啊，你吃了有效果不？
1: 我拢讲啦吼。这是我今嘛咱研究三年啊吼，上界强的配方，
0: 上界强的配方
1: 对啦。较早你咧食骨骨头那有效，
0: 是，
1: 你就继续食起。
0: 啊对。
1: 但是你今啊日你较早开的钱，还是你食骨骨头的效果，你拢无满意的。
0: 是。
1: 其实你需要骨较强的配方。
0: 是。
1: 哦，不管咱在讲的科子啦，哦，还是咱在讲的专利的水解消炎蛋白，还是讲咱讲纽西兰的骨粉呐、啊，
0: 是，
1: 还是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咱食个足量啊，
0: 是。
1: 我跟你讲，比你去开刀的效果也够高，而且没有后遗症。
0: 哦，这
1: 有影。你跟你补骨本啊，
0: 是，
1: 连骨软骨啊，发炎的拢跟你做一个修复啊。
0: 对，是。所以讲哦，今日非常感谢部长接受到咱的专访。
1: 是。
0: 啊嘛，非常的期待啦哈。啊，咱临江那个有这个啊骨头在这方面呢，甚至讲一寡这个医学知识，咱就过来请教部长了
1: 哈。没问题，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哦。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
7: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9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活在世间，身体那是要用、要强、要长岁寿，一定是要吃物件。物件吃入腹了后，经过胃的消化，肠来吸收，才化作营养分，送到身体各系统、各组织。安尼，咱人才有气力，才有元气，才无一挂沓沓滴滴的毛病。所以胃肠在咱的身体上占真重要的部分，会使讲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所以胃肠若是来有病，一定唔通轻视，爱赶紧治疗。胃肠病若要认真分起来，有急性的胃炎、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胃酸过多、胃酸过少、胃出血。事实上，若是要治疗胃病，上个重要的爱分一个胃寒甲胃热，有的人伊时常闭结，嘴会臭，嘴会破，这就是胃热。若是胃热，会使使用黄泥甲焦下真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来加减，安尼胃病就会当来医好去。若是胃寒的人，伊不时会漏塞、腹肚疼，食着果子啊，还是食伤过甜，甚至啉杯啊酒，嘛会引起漏塞、腹肚疼，这就是胃寒。那是胃寒呢，会使使用肉桂，还是附子、干姜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中医在治疗胃病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双龙白术散、藿香正气散、米中汤、素叶汤、茶乌桂枝汤、黄连汤、半夏泻心汤，这些药方那是有对症落药，在治疗胃肠病，敢那倒定面干化好就好。也有很多青草药在治疗胃肠病有很好用，参像猪本花头、桂花根、橄榄根、通天草，这些青草药在治疗胃肠病效果都是一流的。所以我希望若是有对着胃肠病好朋友，多多利用汉药和青草药。汉药和青草药不但药性温和，各都无副作用，不过你一定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给您选方参考，经过诊断了后，才来落药，安尼才会当达到治疗的效果。

热天到的时阵，天气加热，在这个时阵会使去中药房买半斤的薏仁，装薏仁汤来当作茶来啉。薏仁会固气管、兼固脾胃，佮有促进新陈代谢、利水的作用。尤其薏仁是美容的圣品，面内生一粒一粒的蓝山巴，薏仁汤连连吃20天至40天，蓝山巴就会主动来落掉。啊，若是乌斑，会使使用绿豆佮甘草，连连吃30天，乌斑用来消毒。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热天到的时阵，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气火拢比较大，有的人就会流鼻血。那些流鼻血，会使使用仙荷草、白凤根、含莲草、牛杂、黑棘子、牛膝、甘草，用这几味药啊转来吃。这几味药啊，都治疗流鼻血，效果是一流的，已经医好真侪人啊。即阵阁报告大家做参考。

咱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人口有12亿以上。咱中国伫清朝末进前，迄个时阵并无西药，但是咱的祖先敢那靠着汉药的医理甲病理，甲青草药的神奇功效，有病改治病，无病用来健身。你甲想看咧，汉药那是无相当的效果，敢那破病都无法度生存啊！要他有现代12亿以上的子孙。事实上，汉药甲青草药不但效果好，营养价值有那真高。你甲看牛，敢那食青草有千斤之力；马啊，敢那食牧草会当日走千里。尤其咱中国放风专门在饲羊的人，饲100只羊母，只饲1只羊公尔。这只羊公敢那食一味鲜灵皮，就会当好只羊啊，愈生愈多，愈团愈多。可见这味鲜灵皮，伊的营养价值有偌尼高。所以咱健康漫谈这个节目所介绍的青草药，拢是经过试验，搁再试验，效果真好用的，我才有公开出来。我希望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利用，一定要珍惜。

咱这个社会真正是真温暖，真有人情味。有一处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妇人人，伊来找我看病了后，伊阁另外摕2万块给我讲接医术啊。我知影你的医术真好，这2万块我要救这有病，但是无钱通去看病的人。在我行医的一生中，在我做广播事业的一生中，我所接到的批，我所接到的电话，甲我所接触的朋友，大部分大家拢真有爱心，大家对我拢是爱心的鼓励。因此，我爱不断去研究医术，我爱认真来做好药啊，我爱做有意义的节目。我只希望大家继续甲我鼓励，继续支持，继续到小报，多谢，谢谢。

0: 进公狗。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验方，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倒胃疼、卵巢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朝朝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骨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都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候，要赶紧早晚的吃明妃天仙丸，才会一直老化，身体才会一直派下去。明妃天仙丸真的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吃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真用，嘛比较比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食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三百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咱时常听人讲，暗头啊食西瓜，啊半暝啊会翻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讲西瓜这种果子啊，真灵来。那是胃肠虚寒、胃肠过敏，还是四更烂的人，西瓜千万唔通食伤过多。那是食伤过多，就会闹腮、腹部疼。不过那是高血压、还是火气大、还是时常便秘、真熬气大的人，西瓜却是一味真好用的食物甲药品，适合好食。那是治着糖尿病、真熬气大的人，西瓜有那真好用。那吃西瓜肉感觉伤过冷的人，会使改吃西瓜皮。西瓜皮不但微冷，在治疗糖尿病。

哥做农作的油粉，油啊名叫做天王散。天王散是鼻腔曲隆症的药，不过鼻腔病是有真侪种，有过敏性的鼻窦炎、微搞性的鼻窦炎、萎缩性的鼻窦炎、鼻曲隆、鼻中隔弯曲。到那鼻腔曲隆症，时常会杂鼻、流鼻膏，有时喘气阁有臭味。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菜瓜精来做猪药。那按照我过去行医的经验，用菜瓜精、辛夷、葱泥子、牡丹皮、白酱草、桔梗、甘草这几味药啊，甲合作伙，伫治疗鼻腔曲隆症，真正是必发必用。不过鼻腔病有真侪种。有关鼻腔病的治疗方法，我以后在节目中会做真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B 型加 C 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第二日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便那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都是他自己来拖害去，因为他对病的认识不够，他没有耐心吃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个时候你就肝不好，你就肝病可以来台北的诊所，我们的诊所都已经开30几年，我们的医师医术高医得好，诊所所用的药材都是经过研究和研究的好药材，在这个人医病中药和青草药也都是经过精算和精算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都用真大，牛黄五宝丹都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我们就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佫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一旦可以唔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这些来吃牛黄五宝丹，可以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不好的病症，可以来我们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打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有一位小妹妹，伊写批来讲詹姆斯啊，我逐日拢在收听你的节目，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你即阵爱救我，爱救我的妈妈。这位小妹妹，伊批来讲，伊的老爸事业来失败，啊，逐日酒酒解愁，但是酒愈啉是愈济，那是酒醉的时阵，就怕某怕囝。这位小妹妹讲，伊妈妈有一处忍受袂掉啊，伊煞食药啊，要来自杀，好佳哉死无去。那是无，伊就无妈妈；那无妈妈，伊嘛无想要活袂去啊。对着这位小妹妹的孝心，我感叹万千。查甫人拼事业失败，这是兵家常事，何必着借酒来解愁呢？来自甘堕落，互某囝来痛苦，怕某怕囝，这毋是英雄。你太无爱检讨失败的所在，东山再起。人生的路途本来就是坎坎坷坷，有几个人会当平平安安、顺利无代志？就是打仓卖菜、擦皮鞋来讲，嘛是有法度生存。何必着一味想要拼大事业、做大头路呢？咱家己四娘仔爱滴，咱是毋是有这款的能力？是毋是拼大头路的料？人讲知足就是福。翁某若是安尼恩恩爱爱、夫子伺候，这敢毋是真好？有钱无钱，这请一边。我嘛希望翁婿事业若是不幸来失败，做某人爱体谅，爱用鼓励的方法，千万毋通杂念一味直直家责备。人讲无风是不起浪，啊，事后便有因。希望大家会晓原谅对方，啊，来检讨家己。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就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鬼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吃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吃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吃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波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用。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台幸存丸，谢谢，多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哎，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1: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这位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敢担心，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3: Bobby and the Bobby， 莫本生意的苏翠。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松竹平原顶头，生产出含布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 Q 饱满、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是香气满满是的玫瑰花之乡。伫咧全省时期，田中的玫瑰花生产量占全省的70%以上。当时的种植的面积大概就200-300公顷。不过近年来，因为玫瑰的产区慢慢啊刷向成本比较较低、南投等等其他的县市，田中玫瑰的盛况都渐渐消退了。
6: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4: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
3: 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现代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屏东恒春四丁街这个所在。恒春是咱台湾尾一个大乡镇。这个所在因为热天的时阵，天气是真热。伫九月开始，阁有真强的落山风。当地百姓大部分拢是种葱头，甲种青麻，靠近海边的。百姓有的是靠掠食为生。特别到恒春的进前，有一个风景区，地名叫做四丁溪。四丁溪的所在有温泉，四丁溪这个所在山坑啊水，有出产真侪罗麻。咱普通溪下的溪麻有两种，一种是白北啊麻，啊一种是罗麻。白北啊麻咱时常拢有看到，即阵的溪底啊有那饲真侪。市场底卖大部分拢是白北啊麻，罗麻是野生的，脚底心有花点，大溪大潭拢有罗麻。罗麻伊的岁寿是真长，那按照民间的传说，罗麻讲会成精，100斤以上的罗麻会爬起来坡顶真寒硬啊。过去屏东乌信桥这个桥卡有一尾罗麻100几斤。因为囡仔伫桥骹伫烧水，煞去有罗麻拖起就过来。到尾啊，即尾罗麻去有雷公解公司，天后浮起来水面的时阵，已经是潮起啊。即阵30-40斤的罗麻也过真济，只要是大溪会跌个骹，还是石锅骹，水那是唔捌大的深水，罗麻拢也过真济。屏东四丁溪这个所在出产真济罗麻，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甲掠罗麻有小可关系，所以我大声介绍罗麻。民间有关罗麻的传说是真多，伫今仔日要讲的故事当中，都会介绍到。是嘛？咱开始来讲一夜错这段故事的经过。王秋芳这个姑娘，伊是四丁溪这个所在的美人，玉叶青的人是真多。但是王秋芳，伊无想要遐尼早嫁，因为伊才18岁尔。果因为王秋芳伊真细汉，伊就无老母啊，完全靠着伊个老爸掠溪麻伫维持家庭。伊若是嫁了后，伊嫁翁都要顺翁婿这边，伊个老爸都会孤单无伴。所以王秋芳伊拒绝真侪男士朋友的追求。掠溪麻这种行业，伫四丁溪真侪人拢在做，有人是用钓的，啊有人是用虾，有人是用偷的。 嘛有人用力啊。那同行业的查甫人做伙，拢会回罗马经，看要安怎样掠大尾罗马。王秋芳老爸对着掠罗马经验是真好，所以伊的生活有那真好过。因为罗马的介绍是真好真悬，一般人拢甲当作大补品之一。可是有一天，真不可思议的代志来发生啊！王秋芳的老爸伫一条并无盖深的溪仔边伫掠罗马，水只两尺外深尔，水果真清，天好看甲一清二楚。因为溪边拢是有石锅，王秋芳的老爸伊就伸手入去石锅内，要甲望看咧。想了会到，这么浅水的所在，有米一尾差不多六十几斤的大罗马。王秋芳的老爸手去让罗马夹着伤啊。罗马虽然是无毒，可是伊的喙齿是真来。自迄个时阵开始，王秋芳的老爸伊正手好像像残废同款，硬硬叉叉袂灵活，手袂灵活，要抓罗马都无可能啊，因为罗马真有力，佮有满箱。要抓我的要有很好的技术才抓得到。王秋芳他们家的家境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越来越坏了，王秋芳他只好找头路。那个时候恒春这个地方出产很多洋葱，都要经大粒的细粒的，然后装一箱一箱。王秋芳他有在车城一间批发店在做包装工，因为王秋芳他生得很漂亮，其中就有一个司机在笑想伊啊，可是王秋芳伊真注意，伊无乌白接受人的追求。迄、那个司机伊的名叫做李万德，李万德伊用尽真侪方法想要交王秋芳，可是拢失望。有一年买嘢时阵，头家是办甲真凄惨，足足请五地桌。伫酒宴中，李万德一直甲王秋芳敬酒，王秋芳。伊起头是一直提示，但是提示到尾啊，有那提示未过，伊只好啉一撮酒。唔捌啉酒的人，尤其是一个查某囡仔，啉酒面会红，看到是加真水。可是伊的头壳有那会戆，会爱困，佫会失去理智。伫四十年前，伫车城要登去四丁溪，公路局的车帮是真少，有固定的车帮。听候每月一个食完，已经无车帮啊。李万德这个青年人，伊有那真热心，伊就讲要开车送王秋芳倒转去。李万德，伊过去买两粒白酒油啊，来给王秋芳吃。王秋芳伊毋捌饮过酒，小可饮一撮下就感觉头晕，会感觉马吐马吐。既然有白酒油啊，这上解好。王秋芳伊无想到李万德伊会出绝招。王秋芳伊是一个多踏入社会的查某囡仔，伊非常的温顺，伊唔知社会影响。伊看到李万德这么好意，伊无想到社会上有人会用这款卑鄙的手段。王秋芳伊坐到车顶了后，伊感觉伊愈爱困，伊感觉四肢无力，伊茫茫了了，伊感觉伊好惨像到处啊，伊被人插入去房间内。王秋芳伊好惨像知影有人对伊非礼，可是伊无法度反抗，伊力不从心。王秋芳的清白已经落入色魔的手中啊！社会步步拢是陷阱，人心有那是真险恶，一步错，一步封闭无着，都将人生输去啊！王秋芳伊隔天刚醒起来时阵，伊发觉伊毋是伫家己的厝里，是伫一间旅社里。王秋芳伊知影是发生什么代志啊？王秋芳伊无可奈何，伊放声大哭啊！伊心中是一百个无愿意，可是这款代志，伊要向上申诉咧。这款代志是民主问题，是正歹讲出嘴的见效代志。王秋芳伊愈想是愈伤心。这个时阵的李万德，伊甘心笑讲：“秋芳，我是不得已的，我真正早就爱着你啊。”可是你拢无爱插我，我才会用这款的方法，这款的手段。那这阵青米都煮成熟饭啊，我以后会好好对待你。王秋芳，伊听到安尼，伊露出万幸的眼神，伊掠恁万德一直看。王秋芳伊讲，你根本都唔是人，你无人性，你根本唔知影什么叫做爱，你予人心情艰苦，你毁灭人的前途甲美梦，这敢叫做爱？你想讲青米煮成熟饭啊？我都会给你死无？ 你慢点，你免少想，我永远都袂嫁你，我永远都会怨恨你。王秋芳伊本来是一个真温顺的姑娘，即阵伊激动啊，伊出手就向李万德解霸气。经过三个月了后，王秋芳伊感觉情形愈来愈不对啊。伊起头会感觉马吐，伊生理机能起变化，伊发觉伊的腹肚愈来愈大。这个时阵，王秋芳的老爸有那感觉情形不对啊。王秋芳的老爸讲：“秋芳，爸爸袂骂你，我那袂怕你。只要你坦白甲爸爸讲，爸爸会替你做主，会甲你设法斗三工。”王秋芳一听到安尼，伊放声大哭啊！王秋芳已将被侮辱的经过讲给伊老爸听。较早的人比较加正高义，妇产科阁无发达，嘛唔敢乌白惊妇产科。那是即阵情形都无同款啊，情形都改观啊。王秋芳的老爸讲：“秋芳，这是你的命，我明仔载来去找李万德。”可是伊的老爸找真久，找无李万德。李万德伊已经远走高飞啊，伊已经无住伫迄间工厂啊。探听的结果是先锋不明，住所是不定。王秋芳伊愈想是愈怨恨李万德这个无血无目屎的男性。王秋芳伊到尾啊写遗书，煞来自杀。伫王秋芳自杀了后的迄一暝，李万德伊人是伫高雄的一间货运行在做司机，伊专门开机车去北部。伫迄一暝，李万德伊半暝啊起来放尿，伊也阁爱困爱困。伊忽然间看到王秋芳来徛伫伊的面头前，李万德伊唔相信家己的目睭，伊阁再看一个详细。伊看到王秋芳一直飘，一直飘，然后消失去。伫第二天黄昏暗的时阵，是李万德开车的时间啊。较早在开掠地下车，好亲像在卖命，讲开愈紧是愈好。那是掠过一台地下车，赏金是50元，因为台生到低走，到台生过磅称重，地下就减放真侪塞肉，所以迄只地就会加真重。一只猪啊，若减一斤的塞肉，50只猪就减50斤啊。所以掠猪啊上北的时阵，拢开车开真紧，拢总超速。李万德伊伫高雄开来到新竹的时阵，已经是半暝啊，差不多2点左右。新竹到台北拢是山路，是较早的省路，过安尼弯弯弯弯，无参像即阵的高速公路遐尼大条，遐尼平坦。李万德伊开到德北的时阵，伊拢感觉好亲像车的头前有一个人在飞同款。车在要到杨梅的时阵，山路转弯，向后挖过的时阵，李万德伊感觉有两条路。李万德伊一时唔知要行对一条路，伊就选较大条的。原来较大条的是幻影，是大溪底。李万德伊连人带车拢跋在溪底啊！伫李万德互人送到病院。特别是伊嘅进程，伊才讲出伊嘅经过。伊劝人唔通乌白乱来，用无正当嘅手段来侮辱少女嘅青春。伊今仔日会来死，伊会出车祸，一定是王秋芳伊来报复。李万德嘅头家，伊听到安尼，伊调查嘅结果果然是王秋芳。伊自杀了后，才第二天所发生嘅代志。李万德嘅头家，伊为着以后开车安全。伊特别请导师来超度，搁再提安家费，和王秋芳的老爸。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空中好朋友，青年男女的感情是靠双方心甘情愿来培养的。爱唔是一味要得到对方的身躯，是爱大声得到对方的心，安尼才会发生悲剧，后日啊才会幸福。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心用心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又光滑，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能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肚背疼，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疹病，这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用心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若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奈差这么济？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济。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真是真真正正十波人的大贴药。那你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俗语讲，讲破是无值三针钱，但是呐，无讲破，无说明何详细，家己点点啊想，有时想三年，也阁想未出来。参像境界、防风、强化、毒化，这是理由啊，拢是伫治疗风湿生病症的好用的药啊。可是要安怎样用才用会对？这有那是一个大学问。想到这四味药啊，都想到在十几年前，甲师傅三兄弟在做伙的时阵，是甚么快乐甲趣味。为着这四味药啊，三兄弟不时在烧钱，大家口才拢真好，大家拢有烧钱唔捌输，啊烧输唔捌赢的口才。这家暗光啊，真是甚么大条，这家面是安尼红光光，但是较钱都挣无结果。有一天，阮师傅伊煞听甲真好笑，伊才详细甲阮开破。阮老师伊讲，那是风湿在皮脉，伫这个时阵都要选用境界之味药啊。那风湿在肌肉，都要选用防风之味药啊。那腰以上顶半身会酸痛，这个时阵都要选用强化之味药啊。那腰以下下半身会酸痛，这个时阵都要选用毒化之味药啊。千万唔通四味药啊，拢做伙用。那四味药啊，拢做伙用，这个时阵就会过头散。那是用无对，阁无效果。师傅当时在讲的话，敢那长同款尔。到这当今已经经过遐尼侪年啊，这几味药的用法，我还阁记得清清楚楚。今仔日我阁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

那讲到这，咱台湾是世界出名，是一流的。一日三顿宵夜，搁沾点心，真侪美国人来咱台湾，看到这款情形，嘴子拢吐裂外长。但那台北市一年都吃掉一条高速公路的经费，尤其是海产店，一间比一间较大间，设备是拢非常的好，吃海产营养价值是真高。但是那费油伤过高的人，虾啊、芝麻、蚵啊，还是减价一出来有较好。有的吃海产，搁啉烧酒，这会引起荨麻疹；有的引起皮肤过敏。所以吃海产的时阵，上盖好都要落去温姜醋，安尼不但好吃，姜醋搁会当解死蟹的毒素。那吃海产温姜醋，搁来引起皮肤过敏。在这个时阵，那是要解死蟹的毒素。要治疗皮肤过敏，还是要治疗荨麻疹？咱中药就紫苏叶甲罗金这两味药啊，上解有功效。用紫苏叶三钱，罗金三钱，甘草一钱，金盖钱半。用这几味药啊，转来吃，安尼就会当解湿邪毒素，治疗皮肤过敏甲身躯痒拢有效果。不过那是旧年的皮肤过敏，都唔是这几味药啊有法度通治疗好的，一定是要搁兼强肝解毒、清热凉血，安尼才有法度医好旧年的皮肤过敏。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即阵有真侪血压高的人，拢转柳树树、甲柳树枝在降血压。柳树大部分拢种伫溪仔边，空中的好朋友，你千万唔通看柳树树无去哦。柳树是一味真强的药草，伊那那是出门，这味是专用药，但是一次会使使用一钱尔，绝对唔通过量。那是血压高要降血压，一次会使使用两钱。有的人唔知啊，想讲柳树弱不禁风，小花风吹来就安尼摇袂离。事实上，柳树伊的发寒力是无输毛红甲浮漂。柳树那是用过量，伊的麻痹、中脑甲眼脑血压会降了伤过低，会引起呼吸困难，最后人会失脱来昏去。所以那是血压都无解决的人，上解好是用高丁散，还是用黄连散来降血压就会使啊。用柳树叶在降血压是急症的时阵，血压都降到200外，这个时阵才用柳树叶。一小时加吃一次，血压加量一次，听候冰孙啊，柳树叶都唔通过吃。严格讲起来，用柳树叶在治疗高血压是会当治标尔，无啊多通个治本。那是要根本治疗，这个时阵爱兼清血、凉血、降肝、过元气，参像七步降下汤，还是气风止波丹，还是五黄清心丸，这些养生。那是血压高的人，恁拢会使多多来运用。恁若是听无详细，会使拍电话来问，我詹医师一定无空播为大家服务。

高雄药是医中心，中不在多是在精，中药过敏代志一定一定爱去，千万不能马虎，因为马虎药就不好喝。参见四物汤是去吃五味补身体，但是有真侪人伊吃无效，无效的原因是啥物？这都要检查。四物汤的调味是当归、石斛、白术、川芎这四味药啊。这个时阵当归都要选用归心，还是选用归全，千万唔通用归尾，因为归尾是伫生火、气污火时阵伫用的。啊，若要选用石斛，都要选怀庆出产的上佳好。石斛这味药啊，一定要用砂仁做火来浸九摆、晒九摆，安尼药力才会强，食多才袂漏屎、袂腹肚痛。啊，若白术这味药啊，一定要过擦过，要去掉伊的寒性，安尼才有强肝活血滋补力。即阵有真侪人拢无照这个过程来做，所以就食无功效啊。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正公告。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诶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癣、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这些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旦来的呢？江华花旦是全台湾上盖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旦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你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对搁一对盛开的万年花都真。
3: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还多，还阁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绿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甲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局的用心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的时段，大家下晡快乐我下冰，大家平安。这不是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起这命运的八卦事。所以咱李林，咱的吴小姐来到这边药房，赶过被咱很薄的过脑丸大关的，赶交代第一首歌曲，命运的八卦阵都来欣赏来。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命运的八卦阵》，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哦，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进行到六点。今日是八月七十，今日拜古历行到六月二八啦，这六月就渐渐要过去啊。刷来就要迎接一年一度，大家哈、普渡拜拜的。啊，日子啊，七月份啦，有人讲七月就是鬼门开啦，阿月禁忌真多，但是伫佛教来讲，七月是感恩月啦，无过去的祖先就无咱啦，啊，所以咱就慎重对阮，啊，你也讲要超度这亡灵啊，万亲祭祖啦，即卖连咧狗啊猫啊咧超度呢，吼、哦，啊要超度咱的祖先哦，这做这庙宇拢咧登记啦。哦，你也是讲无闲，通拜拜哦。为拜门口拜祖先，你无时间，你会当来庙宇即来吃。啊，写一个拜位，啊，那些讲寄付一个，咱就给你看那做素食啦。啊，当然你来庙拜拜，啊是庙师拜拜，加减带一个恩金，安尼嘛真好。啊，起码做侪人拢以工代金，拢无啥咧烧金纸，就是环保啦。啊，无你就集中烧安尼。啊，像咱那些工商无闲啊，上班做个寄付女朋友，你若无时间来讲。啊！要普渡拜拜，啊！咱就近的庙宇闹咧少，咱就来去啊！啊！比如一分两千，啊，一分千五，啊，咱就甲寄付，啊，甲咱的啊祖先的名写写，啊，是讲咱远亲祭祖的名啊，啊，是咱饲的狗啊、猫啊，啊，只系迄个动物的灵，啊，是较早的囡仔婴灵，拢会当写，啊，这做这庙宇拢咧。基本中元节也是普渡拜拜吼，啊，这卖是算民俗啦，但这卖人拢较简单啊，这卖为人是上经来回应，这卖种方式，啊，每一个宗教的方式无同啦吼，啊，七月就是感恩月，啊，较早咱七月禁忌真济啦，我记阿斌细汉哦，啊，阮啊早上住伫个靠近迄个海边啊，啊，所以许多人拢会讲讲，七月时啊卖搞海边啊，人个掠高铁。啊，在虽然那个也知影什么了高铁啦，主要是要叫咱注意讲海涌的安全，因为休落期间嘛是拢风台的季节。啊，那像你那风台像这个北海地的风台，虽然无入来台湾，但是伫海面上伊咧做多啊，哦，啊海涌就会大啦，哦，啊明确是咧讲了高铁，其实哦是要叫咱注意安全，买生水来安全的海涌安尼，哦，啊七月时啊开车大家细腻的，啊感觉七月时啊开车的细腻。普通时啊，特工骑车都爱特别细腻，啊，为了咱正细腻，别人唔细腻啊。啊，不过咱也是较细腻一点嘛，迄、那个伤害更加低一点嘛，吼、哦。啊，七月时啊，我感觉讲啊，免禁忌遐济，啊，但是你老民间的信仰，你要参加普渡，你得去安尼吼。啊，伊想简单想环保，你袂感觉做麻烦，啊，免拜家安尼好，为人得安尼。拜卡有够复杂，唔免拜卡遐复杂，简单就好，有心意上好啦。啊，并要大家提醒吼，即特当拜拜物件，因为即马天气正烧热，啊，你啊拜一挂鱼啊肉吼、哦，你啊讲大料不要紧，那拜一挂鱼啊肉吼，你啊特别注意吼、哦，拜了紧嘞，摕来冰箱冰哦好，吼、哦，啊，你啊是已经品质拢变啦，日头安尼胖啊，拜拜那三四点钟啊，哦，道士师傅上经。原本的时候两三点钟，为小兵甚至更加久啊！啊，所以你来注意啥？迄个你摆的物件，即个贡品呐、啊，即个祭品哦，那应当派去啊，卖去啊！啊，有人讲无咯，拜拜，指定爱食，食平安，结果食者煞肠胃炎，做错安尼。所以讲哦，以前即个长辈时段啊，你爱听阿兵哦，甲你讲，讲哦，咱即马那是拜拜物件，你家己爱判断，应当那是物件稍微有变质啦。哦，你得卖个鸡啊，安尼吼啊，大家拢知影吼啊，祝大家吼啊，咧七月要到啊，大家平安啦、啊、吼，平安上好。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准立讲，阿老师阿斌甲咱介绍产品服务电话这个卡入来，咱只台南外观企业加控六二五二五五零零二五二五五空空，来了解几点社会事家己。有一个查甫人吃毒了，搁咧开车啦。伫车阵当中，头前的天红灯啊，伊擘去擘去弄伫后壁的车，搁冲弄两间工厂安尼，吼、哦，真正吼、哦，无定时的炸弹，都、就是这吃毒开车呀。也未所以也是得啊，你人抬啦。家己这查甫人用收啊，吼、哦，这无收啊，未使啊。危险吗？家己是这世代的查甫人啊，爸爸就一直讲暗时啊。吃到了，所以在轿车经过嘉义市保兴路啦。
即摆看头前人拢咧等按红灯规规矩矩哦，伊目睭啦，目睭落伫阿边个车，佮爬起个弄，刷落佮弄着两间个工厂，佮弄着过路个民众，你看卖，造成几个人受伤，佮财产个损失，警方当着了佮装落来啊，车内底佮毒品，佮开公共危险罪，破坏损坏，啊佮假毒啊这。给哪里？加收啊！这不收啊，未使啊！真正吼、哦，食肉呢，伫个保鲜路即个食，人安尼规规矩矩，伊食都破坏即个规矩。啊，佮弄着两间工厂，迄工厂够衰，啊，佮过人又弄着，这也无，这人家霸个嘴安尼。给哪里？个菜店啊，收啊！这不收啊，未使。真正吼，你食都要气个呢，食肉呢。另外，台中一个69岁阿公啦，讲伊有诈骗集团甲吸收做车手啦，甲他赚着1000块，爱关一当6个月。69岁这个阿公啊，细弟弟我爱弟啊，已经要70岁啊呢。普通时啊，伊就是小寡残障嘛，阿靠一寡残障的补贴咧维持伊的生活啦。前当5月哦，伊嘛唔知手机安那订啦，讲改这诈骗集团啦，安尼啦。啊！即卖人叫伊领钱啦，去收钱啦，去甲一个细尾的民众，因为这个细尾的民众伊个诈骗是人家骗你嘛。阿公哦，计交66万咩投资啊？将近70岁，这个细弟弟无爱弟这个阿公啊，出面来个领，甲收这条66万，伊用扣起来，爱甲他1000块尔。安尼，阿公级的，吼吼，这警察抓到讲，哇！阿公你过来做车手，啊，我靠，什么车手咧？伊讲叫我甲收一条钱，1000块要我收费啊！啊，我这残障啊，我也无钱啊！安尼讲有做，安尼当然冇做啊！啊，倒一个叫来收的，嘛唔知影，唔知影上叫伊收的，你得来打赛，甲赚1000块尔呢，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呢，一当6个月都行呢。这边哦，正经新闻啊，报这我就讲啊，还有中辈是多退休啊吼，那像这。你叫你讲猫咪人啊，等下猫咪人要来甲我提一条钱給我吼，啊我无钱通甲计接，你先甲我收一下，我等下3000块你做收费，千万唔通哦，有可能你用利用做车手哦，69岁这姓弟，弟无爱弟，这也别就是安尼，伊加入这群组啊，啊一个叫阿贤的啊，甲讲哦，你到啥无事啊，替我领钱吼，啊我一点钟给你210块，我、啊、领钱先甲去抽爬山。啊，这一回你来收这66万呢，他赚1000块呢，结果一用涨跌，然后一用涨跌，一当6个月，一当6个月哦，所以呢，现在卖很贪心了。啊，什么钱该赚，什么钱不该赚，你要分得清楚。真正有那些好康的吼，袂论家蛋，你来安尼想哦。结果这些底的底不爱底，这下跌啦，买到70岁啊，该用关一当6个月，你看嘛。加肉啦吼，啊，来特别细腻哈。另外，中华阁有一个要选里长，结果伊要选里长要拜票吼，啊，结果共市电铃啦。安尼啦，啊，人会惊人关门串吼，惊伊要抢劫啦。是安那，伊无穿这个背心啦。即马要选里长的人，要选议员的人，拢开始咧活动嘛。虽然正式的选举还未开始，但咱台湾哦，选举大家拢真热情啦。啊，拢会穿一个背心嘛。结果这个无啦，无穿哪人会惊啦？中华 KO 定这个只，我们选里长，这个姓杨的查甫人啊，早暝徛乌托邦要拜票，看一个富人人伫个门口啦，啊伊岳头想要来加拜票，结果这个富人人当作要甲抢劫啊，啊伊也要紧张时紧关门串吼，打电话报警啦，叫来到地原来就是两字叫做误会啦，哈哈，啊有够多呢。这个五零人伊带一个孙啊，啊，这个孙啊是因查囝交代讲啊，妈妈你帮我带一个，我到南美来倒位办一个代志啦。啊，即个妈妈昨夜九点外，甲这个抓孙啊伫厝啦，啊，伫门口咧压花啦，一个青云人敲倒摆看到伊了，马上登卡铺要来甲讲话开讲，就是要甲拜票啦。啊，伊以为人要甲抢劫，好，伊虽然惊，紧的甲抓孙啊带咧门甲关起来，安尼啊。啊！即马即要参选里长，即个姓杨的查甫人，伊甲市电铃啦。我拜托一个哈，开门一个，我要甲你拜托代志安尼啊。伊都是阿咩啊抢劫啊！啊，煞误会啊，报警啊！啊，今晚来到地，即个误会就解开啊。原来即个姓杨的查甫人，
伊是要甲拜票，爱袂去穿背心呐、啊。啊，这回人误会啦，都在那抢劫啊！啊，你早起都交代嘛，请问人哦，你也特别细腻啊。啊，所以讲哦，起码咱也是讲选举的期间哦，那真正有要选里长也好，要选议员也好，要甲拜票吼、哦。上好也是背心穿的啦吼，开始引起无必要的误会，惊死！这回人我惊到要死啊！安尼啦吼，啊这误会该，你着该说清楚啊吼。这信用的啊，信用要查算你电话，即个讲以后也特别注意啊。但是网络的介伊乌白批评的，伊讲哦，大家那是啊，多好就好。哦，你若讲我是真正乌白来的吼、哦，啊，我特别甲你过吼、哦，这李定的参选人，以前嘛咧做乌西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啦，这信用讲误会啦，伊是无穿背心，所以对用误会啦，啊，误会就好啦吼，误会就解开就好啊。另外，屏东有一间托婴中心讲，开有一个打出世三个月，困一个中岛煞翘伊啊，这家长无都接受咧。连馆长周春美问讲，嘛是咧了解讲到底这是什么情形啦、啊？啊，你家属做伤心的啊，你要家长一个交代啊，讲一间私立的托婴中心吗？安尼啊，这里讲发生三个月大的囡仔，伫这里过，透中岛咧困一个煞，嗯，啊，开无喘气，无心跳，紧上病院，伫高雄中坑这个家嘛无多呢，啊，这到底什么情形啦、啊？啊，即嘛馆长嘛接到通报吼，伊嘛来了解看卖，因为这囡仔吼，即嘛拢是大人的心头肉啦。啊，一个小小的生命，来互你托婴中心顾顾啊，打三个月尔呢？啊，三个月嘛袂用冰心，啊是安那顾顾啊，困一个中昼，煞无喘气，无心跳，散病，伊这家属足艰苦的啊。啊，所以你要有一个交代啊。啊，即嘛小会长吼要来了解。调这个监视器到底是什么情形吼？啊，嘛要来到高雄中科病院了解讲这个囡仔真正的死亡的原因啦、啊。当然，哎呦，家长一个交代吼，哎、哦、呦，社会大家议论纷纷啦，吼、哦，啊，该上负什么责任？你要家长一个交代呀，吼、哦，这是屏东这一个新闻消息哈、哦。来先来听歌，啉一下茶水吼，即、哦、嘛天气嘛真烧热。啉一个茶水较袂脆大。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是咱加06。李伦爱林大姐，顶礼拜六阿斌的在喜爱直播吼，感恩点播酒吧讲第二首歌起来个放上好啊。啊嘛感谢咱李伦爱林大姐登记，拢伫个轮播总爱有叫吼。啊，国民公司的产品，食个身体食勇健，佮介绍亲朋好友拢做伙来买，做伙来吃吼，感谢哈。来，来听酒吧，2525500，外观是加06。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酒吧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阿边边来讲进一个广告。
1: 你放药有破呀？
2: 啊，医所做的。
1: 好、
2: 哦。啊，今嘛吼，啊35
1: 啊，吃了较好啊，就对啦。
2: 较好。
1: 啊，放药也较好放吼、
2: 哦。啊，佮家己好动员吼。
1: 哦。
2: 我靠，我听干的吼。
1: 哦。
2: 哦，吃两三日尔吼，药物做的。无。你
1: 药
2: 也
1: 是足
2: 好
1: 诶，我
2: 正
1: 完哦。
2: 嗯，
1: 阿、啊、我你讲吼，
2: 诶、
1: 欸，阿、啊、你诶食好，阿到时候补补
2: 哈。有啊。
1: 阿、
2: 啊、
1: 你讲去大通买就对啦。
2: 诶、欸，我系大通买。
1: 好、哦、安尼哦、欸。好，谢谢你啊。
0: 最大只吼、哦，脚腕疼，阿食咱天宝诶好正完。阿讲放尿有泡，去检验指数真低，食咱天宝诶用量完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啊。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诶好正完。在咱中部的时代，加条那脚头弯咧，直跛叫啦，这拢是软骨啦，已经磨掉啊。啊，咱天宝的好症丸，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咱个广东来吃，照三顿个吃，一摆个吃八粒。天宝好症丸，甲咱补充咱的钙质，甲咱补充咱的钙质。这个钙质甲钙质甲补充我八点，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利啦。为咱中辈时代，骨骨袂落去呢，啊，像要爬阁爬袂起来啦，脚足袂直的，行楼梯尤其吃力，爬楼梯啊，脚头拢袂直的，啊，落楼梯行半落来，那种情形，天宝的好正丸你一定要吃，咱内底有骨板跟骨关节，补充加质，补充钙质啦，行路袂大花，行无两步脚都袂直的嘞，爱摕四脚好啊，你行路的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啊，来腰酸背痛，碰着较重的腰就闪掉啦，啊腰就撑袂得呢，啊有40-50斤啦，手举袂悬，啊肩胛头安尼酸软痛，天宝的好正丸你甲吃，要徛徛袂在，徛袂久，天宝的好正丸你甲吃，脚若打了土，啊脚就袂直啦，唔知吧？天宝的好正丸你甲吃，咱这里只猪心水，生骨椒甲咱固骨头。把咱串起的筋络啦，补充咱的骨浆，补充咱的骨精粹，和咱骨头的用，骨头的钉，填补的好正丸。然后呢，放尿的问题，搞尿、渗尿、放无尿啦，填补的用量丸你个吃，这专门的讲过膀胱，贴在咱的腰肌上啦。当然也是信用不足，放尿的袂舒适呀，填补的用量丸你个吃，咱这个吃温心化气。热水消肿，对着膀胱无力，放尿袂大补，啊放尿袂大降，安尼擦擦地，有足好的治疗的效果。天宝的用量丸，啊为咱听众朋友吼，长期咧食这西药，为着汗水水肿堆卡去，下晡时啊你卡肿啊那咪久诶，爱把个气落去，落去纳落去呢，足我补会起来。这种情形还是食咱天宝的用量丸。即个就话你会感觉放尿结束大降，阿妈别去搞尿啦。填补的用量丸，甲咱固膀胱、固腰子吼。啊，咱填补的用心丸，等下心肝头安尼皮薄菜啦，啊心肝头安尼白白擦擦呢，心脏足无力，来食咱顺咱尿，对固心脏的填补的用心丸。爬楼梯安尼感觉心脏一直叫要缩活来，啊前后开喘袂离的，填补的用心丸你甲食，生心火。你也即个怎啊？你也感觉心脏加作用，心脏加作有力，啊人精神嘛较好，天宝的用心丸。另外，目睭的问题咧，就咱天宝清易面膜丸来讲过眼底啦。目睭安尼惊光畏光蒙雾酸涩，看袂清看袂明，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啊，咱目睭啊，专门咧过眼底，这是维生素甲许可的。只要比较安就知影，市面上目睭要800款，有目睭是你一个出问题。啊，看不上来清澈的，去补充做些叶黄素啦。这不是歹，这是无得过得干的。为咱中辈时代，看到那个阿兵讲，食到尾也无信心啦，买几十克来咧。啊，天宝的清易面膜丸你也甲食，咱这过干的目睭的专门药。干的有做些细条的神经啦，啊，这个神经足需要做些元素、营养素。啊，咱的天宝清易面膜丸内底拢有啦，保养兼治疗。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咱食比较安就知影，食会较好袂较歹。眼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 尊的灵吼，啊，就是爱灵魂之汤甲过好哈。啊，来要过头壳天宝的过脑丸，这就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啦。未困节，耳孔叽叽叫，变变丢丢断，按本啊紧按动动，血流循环慢，卡麻手臂，天宝的过脑丸你爱甲食，尤其这个未困节啦。你是要好好活动，暗时要有一个好的困眠。为人靠着安眠药啊，定情剂，愈食愈重。阿妈一天一暝困无三四点钟，醒起来就困未起，底下过时钟啦。长期来讲，困未落眠，身体未好，头壳爱过。天宝的过脑丸，顺的汗尿，无一个习惯性，你家食。即个早你感觉时间到，就要来困。咱这不是爱困药啊，听完过本，来咱对根本治疗。天宝的过脑丸哈，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咧，252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听人生的公路哈。这点水严大哥来到林顺药房，过边个目睭呀，赶交代四点半讲江家文的歌啊，严大哥啊，平顺一条人生的公路哈，共同来欣赏2522-5500，外观七加空六，人生的公路。

来非常好听人生的公路啦，这是咱咸水的严大哥来到咱人生药房国民公司的产品给阿冰南白一首咸鸭文的歌，我认为这首歌真好听。在人生的公路咱认真来听，有时候给自己一个鼓励掌声，爱鼓励自己。非常感谢阿冰给咱主持，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控六，这个简单文唱的歌真多啊，每一个歌其实拢有伊的艺术滴个吼，金歌嘛有啦，啊慢歌也真有感情吼，这大家拢最爱听简单文的歌，这做者囡仔哦，咧参加比赛拢爱选伊的歌，啊伊歌有一挂应家的感觉，啊有一挂迄登音吼，拢真有技巧啊，所以吼，伊算伫台语的歌坛嘛，算有一个地位啦，袂歹啦吼，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现场的电话就是252-5500外观七加控六，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哎呦，阿斌甲你服务，咱甲你行一届，较袂关掉哟。252-5500，用手机。

这就是罚单司机的处理啊。问题这车登记在公司的名下，啊，结果安尼，对2023年到降时，已经累积高达个1172的案件，欠的金额36万块，啊，拢唔缴呢。这行政执行署首先讲，这公司安尼袂使，这也无个扣下一台啊，一台啊车吼，伊唔知通惊啦。决定要扣下一台。迄、那个福斯的这上下车，这只也足高级。起码这个性能，福建人、福建人头家就讲安尼袂使呢。这只吼、哦，使用的迄个经营上济啦，做侪人拢足爱这只，这只好载呀、啊。那要出国大型的行李拢足好载呀、啊。国外人客来要载这只，吼、哦，出勤力、出勤上济人订的对这只高级的福斯的上下车，安、啊、那要来靠啊，因为你36万拢唔够啊。这两个头盔小小安尼袂使，哦，这人又靠阿爹，伊都要拍袂，我这车落啊，安尼无价值哩啊，结果伊乖乖啊，一停20万先缴，剩的16万分期付款。行政执行署讲你早就爱安尼做，啊，伊讲这就是拢只个司机拢唔听话，拢搞违规啊，啊，伊拢唔缴啊。执行署啊讲你头家呢，因的问题你私底下处理，你头家你爱处理大方向。啊！我这车来靠这个车，你看你要哪做生意？所以乖乖要20万金条，剩的16万分期付款。你有困难的当讲，你袂使放我喏。生意你咧做，钱你咧赚，爱车罚单都唔掉，安尼敢得？真唔得哦！所以你爱处理，爱处理。另外，这个新闻大家应该有印象，这阿兵冇讲的吼。听我讲有一个妈妈生13个囡仔，啊，人议员咧讲呢。23个囡仔，你啊，这个社会补助囡仔放了，你离家出走，阿咧，我囡仔只自生自灭，啊，过一种生活有够艰苦的生活，阿人看了做唔甘吗？这个代志别空啦，这老婆也出现了啦，讲倒来厝里讲打一个告示牌啦，讲哦，希望大家吼、哦，互因平静的生活啦，阮的食食无问题啦，哦，安尼啦，好、哦，这网友就议论纷纷啦，讲你讲这笑话，伊生13个囡仔哦。啊，到底10平的厝内底，有5个已经成年啦，离家出走啊，这无多生活啊，其中阁有8个囡仔，阁伫个无够4平的所在，后一届上大汉的14岁，这个嘛未成年在照顾，未熟的这是妈妈，生13个囡仔哦，四大汉放咧，补助伊领咧，啊，长期无伫厝，啊，即嘛后一届14岁未成年在照顾其他的囡仔。这样你敢得？阿伯囡仔拢住伫个4平大个房间，啊、哦，这个代志特别空啊！因老母偷偷转来哦，讲打一个告示伫遐啦，讲哦，希望大家混平静的生活啦。哦，这网络大家气甲要死呢，骗我这个只乌色香啊！小林说生13个囡仔呢，安尼呢？啊！老母啊，你着只爱补助的钱，离开厝8个月，老爸啊，后拢无咧关心这个囡仔。啊，只成年的5个囡仔，拢离家出走，剩8个未成年，上大汉的14岁，啊，挤伫个4平大个小房间，细间啊房间啊咧。啊，你看嘛，安尼，啊，内底是，吼、哦，乌乌臭臭啦，啊，蚊虫一堆啦，啊，粪扫啦，啊，即摆倒来哦。离开厝8个月，即马回来哦。讲写一个告示牌，讲伊是妈妈本人。感谢社会大家关心，我真爱我的囡仔，我的食食都无问题。希望社会还一个平静的生活。吼吼，实在有够落就对了啦。啊，其实较早因阿妈咧顾，因阿妈就过身去啊。啊，是路拢唔顾，囡仔要生也放伫啊。啊，即人咧讲啊，社会补助爱甲扣起来啊。哦，社会处理的概率啊。我是到这边来处理吼，当然在后社会处理去伤脑筋。我感觉应该是叫四大人过来，看别人来处理。你袂使钱孽，你咧开销住宅，啊囡仔放伫遐乱乱踅，何底安尼自生自灭咯？这唔是社会，这唔是家庭应该安尼做的啊！哦，所以要了解看卖吼、哦，这是配偶的一个新闻消息。另外，高雄讲一只远洋的渔船啊，就是去国外掠鱼啊的啦。即、这个日有588号即个渔船啊，讲伫国外咧掠鱼的时阵吼，伊甲另外只渔船啊配合，结果伊火烧啦，好你加载32个船员全部拢要救起来，拢无人损大着。
拢无人

相望就对了啦。工厂八月初九啊，啊，伫个半暝两点外啊，即只高雄的湾牛的时阵啊，来到巴布亚牛几内亚，吼、哦，这名做歹读，到国外就对了啦。伫遮咧掠鱼啊啦，结果发生火烧船的意外，好咧加载，该配合的只渔船啊，安尼紧的第一时间救援。哦，啊，只32个船员拢无代志，啊，不过船啊，烧甲迷迷毛毛，平安就好啊啦吼。讲当时掠鱼啊，发生火烧啊，安尼啊，啊，经过抢救，拢无代志，渔船啊，两点钟就甲火拍花去啊啦吼。啊，这吼、哦，我那是爱注意着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安全性的问题吼。另外，高雄讲一间对了。这是也算工厂的硬造这个车安照路啦，这钢铁的工厂。今仔中昼发生同样的意外，一个外包商的工人在换这个厂房顶管那个钢板啊，啊无细里对15公尺管的所在拔落来，砰一声又钢板掉掉咧，哇，当场翘伊，唔免上病院。51岁社长的工人啊，他也讲你换这厝尾顶的钢板啊，啊这是重呢。啊，开拢无人家斗三工啊，是安那？啊，对15公尺管，相当差不多五六层楼啊，一管多啊。啊，对顶管来栽落来，明显死亡免上病院啊。啊，这也了解看嘛的哦，跟他上新套中头发生的，高雄燕巢区安照路，这是钢铁工厂啊。啊，开发生种代志，你嘛唔知影呢？哦，这也了解看嘛的吼、哦，这有通报高雄市政府的劳工局来甲了解看嘛的。来，你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嘛，是咱听众朋友交代，叫做《放下》吼。啊，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高冠希加06。这到底咱合格？来到信中药房，这边填报用量完，咱的许妈妈咱交代放下，2525500，高冠希。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放下》，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两点钟，大顺日港四点钟到六点。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机，咱那边卡的阿斌，咱空六来卡做打新进一个广告。
1: 真正唔加政府检查啊！
2: 对啊，你都吼，迄、个咱那只好要提检查嘛，拢好啊，吼、
1: 哦。系啊，啊那啊咱食一款通的吼，那足好用嘞。
2: 过哪晚？
1: 过哪晚？我迄阵吼，迄血压吼，拢未正常吼。
2: 好、哦、好、哦。
1: 啊，食三四罐落吼，这样讲足顺舒啊呢。
2: 啊，你哦。
1: 我在南西记。
2: 哦，既然你话你。
3: 啊，食一罐好正完咯、
2: 哦。你食好填补好正完。
3: 嘿。我拢未惊咯呢。啊，食好看，啊，即阵食你两罐、四罐、一罐、大罐的吼，全拢免牙乖啊。
2: 啊，无管得牙乖就对啦。
3: 哎、
2: 欸，安
3: 尼
2: 啊。
3: 对，啊，这目睭了哦，开刀的时阵、针的时阵哦，拢无焦，啊，开的拢无成功。
2: 拢无成功哦。
3: 啊，即嘛，这里针的食，即嘛去开哦，好细啊，
2: 安尼啊，
3: 做病的。
2: 哦，现在目睭了就对啦。
3: 对。
2: 哦，啊！你起码算好正完，把酒量解了进步啊！你讲咩问话呐？
3: 你食保养的话会使未？
2: 会啊会啊！你总食六点六
3: 个。我困起来拢食糖分的做。
0: 去阿妈啦吼，食咱填补的好正完，食啊起码脚骨咧走路叫做舒适。啊，把酒的问题，食咱的把酒药啊，填补清液面膜丸嘛，食啊真好。然后这大哥血也未正常啦。啊！食咱天宝的果拉丸，即马血压叫做正常，得甲咱做见证啦。听众朋友，咱这是 GMP 的中药厂，每项产品拢经过维生素甲咱许可认可，虽然这检验无问题吼。啊，边来介绍咱这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是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你若有筋络病。啊，骨头的酸痛症，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出现问题。啊，为咱长辈时代，要徛徛袂在啦，啊，要久久也袂落去。即马久落去，佫爬袂起来，爬楼梯吼，尤其吃力，走路做袂舒适。啊，落楼梯就惊跌落来。一早啊，透早要起床啊，尿一泡尿袂起来。这种骨头退化。退化性的关节炎，用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走到路脚头有得酸痛呢，啊，走路做个蛮难呐，双脚咧按动动呐，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会当改善治疗这个镜头。咱天宝的好正丸用的数十味珍贵的药材，内底有牛膝、有蛇蛹、有牛板，敢固关节，敢强筋骨，啊，敢养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天宝的好正丸，这里只猪心水生骨胶跟骨骨头，怕同咱骨年酸痛的病宝，串起的经络，天宝的好正丸，有咱天宝的过脑丸，这顺汗药的专门咧过咱的头壳，失眠高班歹困，头壳疼头壳晕，天宝的过脑丸你甲吃，咱内底有落这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安内底阁有西洋花、橄榄花，血了循环较好。为阿妈讲，今仔安动动，血也做袂正常。来食咱天宝的果脑丸，稳定咱的血压，平衡咱的血压，还血压袂正常。阿伟人怕，暗时做歹困，每一顿困得拢咧过时间。阿伟是做好困，阿做浅眠，即摆一个醒起来困袂去啊，拢伫遐看时间。那这种经营、这种镜头，拢来吃咱天宝的果脑丸。失眠、高班、耳啊叽叽叫，血压做到清管的，头壳疼、头壳晕的，歹困的，拢来吃咱天宝的果脑丸。按白，咱的目睭药啊，天宝清液面膜丸，专门针对目睭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敢做一个彻底的治疗。天宝的清液。面膜丸，咱中辈时代是咧退化，目睭雾看袂清，看袂明，老花眼目牙牙杂杂，足惊光线。啊，吃了好了老白油，目屎膏啊呢，老目睭生亮，这拢爱食咱天宝的清液面膜丸。另外，那放尿袂舒适，真搞尿，一枚便所起来四五抓，膀胱做无烂吼，这来食咱天宝的用量丸啦。 放尿袂大白袂清，啊尿即性功能歹，开水井对卡去，填补个用量完，你注意消净过膀胱过尿之那个广东来食。另外啦，排放个骨盆所骨道部个底下要艰苦是，这纤维质无够吼，人都会食会帮身体的健康啊。骨盆所骨道部个拢爱靠迄食迄下药个吼，你茫食迄，除了穿一克啊填补个益生菌，那这有加速够有好困，排放个你个食两公啊度，你摆个做素食啊，这哦益生菌在下边加哈。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国语的歌，叫做《一串心》哦。啊，当然咱们要电台共享哦。然后需要边间寄产品服务，咱即马电话甲卡号通，咱这是台南外关区加空六零五零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零零一串心。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全民防诈，
3: 校长来了。
4: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的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走在大城，只感觉风大到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的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咱洪灾可怕的回忆，
8: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阵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各等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进行到六点，黄昏的时间阿斌伫空中甲咱遮中辈时段，好朋友咱做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吼。阿斌的时间受到天宝公司来甲咱赞助，阿斌伫天宝公司服务的时间，也在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阿斌拢伫公司即来吃吼。阿斌在时啊毛两点钟大船的讲现场的节目，也在咱是八点进行到十点啦。啊，十点这个做刷屏的是刷卡式电话吼，因为咱这中辈时代，那些打电话你要甲阿斌开讲，问咱公司的产品，叫阿斌寄产品哦。所以你若要找到阿斌的本人。下在时啊，八点到十一点，阿斌拢伫公司即来吃。啊，那下晡时阵就是四点到六点吼。这两旁的时间，阿斌伫公司遮服务，非常感谢人家中辈时段啊，长期对阿斌的栽培啦。啊，咱哦，这部认真做，啊，咱该做的业绩啦，拢袂得马虎啦吼。啊，咱但是咱的广告时间有限，短短五分钟，我都甲咱的产品吼，诶，特效讲啊足清楚。其实咱的产品非常的好，因为咱这甲咱家己的药厂。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阿斌所介绍的每一件产品哦，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里头，所以哦，你若食咱公司的产品，放一百个心啦，咱无叫人代工啦，品质够会得，啊，咱哦，伫作业的过程拢干这啊足好，佮交卫生单位和咱许可里头，我定来讲这个层层把关，啊，咱的产品家己拢有咧使用。这个自用药的精神吼，不哩个食汉药，大家要一个信心加耐心吼。为人病情带一个久吼，拢要求神丹啦，拢要吃的是到哪飞啦。我跟你讲吼，世间上无神丹啦，哪来讲神丹神药拢骗人？有机质，一般也有机质，但是我跟你讲，危机食药。用药的正确认定，咱来知影吼。啊，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卡入来，252-5500，外环七加空六，来关心立刻哈，并讲一个立刻，大家做一个参考。今日拜日啊，真好，就过去啊，讲明仔，明仔6月29号农历哈，明仔拜日日啊，礼拜哦，咱啊要祭祖、开工、祈福，啊要求事、立彩。嫁娶会亲友经路，这拢会使啦。明仔载要开市交易立冠立财出货财玻璃木业，这嘛拢可以吼。拜二下好时辰，丑时一点到三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申时下晡三点到五点。拜二的喜神正南，财神正西。拜二穿着小弟56岁，煞伫个当兵。后日。拜三哦，就是6月30日，那个最后一天吼、哦。拜三的日子嘛真水，咱若要祭祖祈福，要普渡出行，点名立彩嫁娶会亲友，这拜三拢会使。拜三咱若是要修造，啊要起居安床，开市栽种牧养纳畜，这嘛拢可以啦。基本上明仔载拜二。后日拜三拢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吼、哦。拜三的好时辰，寅时3点到5点，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拜三的喜神当然财神正北，拜三像了鸟鼠啊，55岁煞伫个北边。这礼拜的课吼，我甲看，逐工拢真好呢，嘿。对拜到拜六拢真水，礼拜其实嘛真好呢。哦，这礼拜哦，立刻真好哈，讲我大概做一个参考。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啊，立刻真好，气候好啊，拜啊，嘛是未歹，但是哦，有当时啊，若无结雨啦，拢会做热呢。这听众朋友咧，甲兵讲讲，其实有当时就是挂雨未歹，我嘛感觉安尼啦吼。啊，这个北海地的风台已经啊过去中国铁钢这个车啦，这个北海地讲唔够久，啊，伫海面上咧做吼。这风台啦，啊，咱就是有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不哩个拢已经解读啊吼。今仔日八县市正烧热呢，包含讲咱收听的范围，苗栗、彰化、云林，遮拢其实拢正热。台南其实呐嘛是安尼闷闷啊，安尼若无烤火就感觉热热安尼，不哩个有当时感觉想要结雨啊，感觉个凉凉啊安尼啦。即嘛海面上有三个风台
一个鸡鸭，啊，这其实对台湾影响拢有限，或是距离真远，啊，或是无影响的风台啦。即嘛是风台的季节吼，四个热带系统目前对台湾天气拢未造成足大影响啦。但是那是海面上咧掠鱼啊啦吼，船只啦，啊是要做海域的活动，你也特别细腻。这那些外围环流的影响点，那些靠风靠硬，你来特别注意吼。即嘛西派天西。西北的太平洋这条车都是有三个风台一个热带性的气压、啊、所以这是在讲总的观察而已，这对台湾都没有影响、大家特别说你、天气要加小热地水的鸡饮瓜跟我们做一个提醒和报告、为了问阿斌，我阿斌如果是有气压感觉不太稳定，敢能洗衣泥配洗衫无问题啦，啊，你若要拍一个被吼，你来看看吼，可能若要长时间要拍几啊点钟，日头作炎，可能你爱食可露，这两天啊吼，我那是未作稳定啊，呢未作稳定啦，热真热啊，那些个要结合，啊，所以你爱可露一个安尼。今仔日台湾的股票，今仔是起开盘第一天吼，今仔表现也未歹，今仔起700.02点，大盘的指数44,928.28点安尼吼，买卖成交量8473亿，即卖买卖拢无够一条呢。啊，有人讲啊，这是好现象啊，是歹现象，我唔知影，我对这无研究啦吼。啊，平时讲这对股票外行啦，因为我也无咧买，啊无咧买，我有时买一寡银行股，迄种一两万块啊，买几支啊，当做安尼欠钱安尼。啊，若讲买什么电子股、买车票的吼，迄我唔知影。啊，所以讲有人咧讲，啊，这量遮少，敢是无啥人咧买卖？啊，是无唔对，安尼想是无唔对啦。啊，到底未来安那发展，咱嘛唔知影呢。啊，股市赚钱也有啦，啊料也有吼。台积电今仔起10块啦，一支台积电即嘛来到2380块，我去顶礼拜起到2400几块呢。哦，台积电，今卖价格今仔今嘛一支今嘛17,080块左右啦，一百六起100啦。啊，今仔是差不多17,000几块，最近的今仔有小可起呢。对前礼拜拜三四啊，就好起一个，起来到17,000呢。啊，无今仔已经暗淡真久的感觉，哈哈对20,000块一直落来啦。我记中辈时段有一个跟我讲哦，伊卖伫迄20,000几块真欢喜。伊迄阵要卖时，你问我讲感觉会起，我唔知影啦。爱讲看我公布，即个今仔价格已经到20,000几啊。伊讲哦，以后一寡欠一寡鸡妈要甲卖卖，要有只孙啊呢，吼、哦，爱真欢喜嘞，讲伊卖得遐，迄、那个价格袂歹啦吼。即、哦、吼、哦，市场就是安尼自由的机制啦吼，上拢讲袂准啦。来，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立讲，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就爱加空量吼、哦。来收听一首咱听众朋友甲咱交代。欢呼的好听的歌曲，这歌曲叫做《人生爱随缘》，张龙龙的歌吼，带咱家己民雄来到太和药房，太和药房告别咱天宝好正元大观的，甲咱的青鱼冰无完白秋药啊吼，咱的李妈妈交代5点的第一首歌曲《人生爱随缘》，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252-5500，外观区加06，感谢。

真爱随缘呐，用着心甘情愿的欢喜过咱轻松随缘的日子，本来就是安尼啊。人讲哦，人哦，卖攀缘要随缘，卖去讲想要哦，人啊好嘢哦，就想要跟人安尼啊，要砍呐，唔免安尼，随缘就好啊，哦啊，伊就轻松随缘过日子安尼就好啊。趁较有食，咱过较好的生活；趁较无食，对不对？哦，咱肉燥饭买两食饭啊。八色饭伫各级餐厅一碗一两百块，咱若伫个企业食二三十块，那么是食会饱，咁是安尼吼。所以我感觉人生随缘就好啊吼，交朋友买随缘呐，买看人咧好康哦，人讲塞进口车，咱若想讲要甲人做伙，看会当塞进口车无？其实喏，阿斌的个性拢开较简单就好啊，简单就幸福啦。迄囡仔吼，幸福就简单啦，一个去食物啊，好耍一下电动的就足欢喜啊。啊，大人简单就幸福，真诶呐。啊，毋过即卖人拢作复杂，尤其社会底手机啊咧地，你就知影哦，迄骗你一大堆。有阵时啊吼，卖小摊特别用骗你啦吼，安尼大家知影吼。吼、哦，有人讲奇怪呢，啊，比你讲遮侪诈骗的新闻，讲讲遮人讲遮戆，无判断的能力，毋是啦。因为这诈骗的有分食着甜啦，啊，人食着甜就一直出落去啊。爱食迄甜就是家己的钱，唔知影。啊，所以有人讲奇怪，靠用骗几啊百万，这是安那用骗你的？啊，就是用骗去。这台湾的人口数连续31个月拢是负成长的，七月出生囡仔7906个，这今仔日来进步公告啦。公告今仔日七月底哦，啊，到诶、到整个月七月底，上新的上新的台湾人，台湾人即卖有2323万人。过5002个人，比同期的减10万几个人，平均逐天减28000几个人，啊，较会减，啊，都有人会过新年啊。已经连续31个月拢是负成长，另外7月出世囡啊，7906个，是比六月有增加582个人。但是其实啦吼，即卖囡仔愈生愈少，讲真诶啦。其实吼，即卖出世囡仔上悬的是台东县啦，啊，再来云林县。啊，第三名林江关，上低是基隆市甲台南市遮，啊，愈生愈少，吼、哦，嘉义市嘛生啊足，嘉义关嘛生啊足少，啊、哦，所以讲哦，这是一个国安的危机呢，老一定会过心理啊，啊，出世囡仔愈来愈少，你看讲人口数连续31个月拢是负成长，表示讲这两当来生不如死，老一定会过旺嘛，啊，囡仔少年囡仔唔生，这吼、哦、以后未来。哦，你也想讲，哦，人会愈来愈少啊，对不对？你也不可能一直活落去啊。哦，结果你活一百岁啊，敢是安尼？啊，所以讲哦，这是全世界拢有这个问题啦，吼、哦。啊，台湾伫去年的迈入这个超高龄的社会啊，哦，你看嘛，咱哦65岁啦，65岁以上的人，差不多477万人，占20%，占20%，安尼。啊，0到14岁，它占11%呢。所以你也看讲，即马是超高龄的社会啊，老人足多啊，真嘞。哦，所以讲哦，啊，即马囡仔、少年囡仔唔轻生，就是因为我那经济也是第一类啦，讲真嘞，饲未起啦。啊，即马囡仔有那歹照顾，大行拢要教，拢要用上好的啊。啊，以后有下未有下唔知影嘞。啊，你成长的过程，甲你安尼，乌爸母一白溜溜去啊，实在吼、哦，我那即卖囡仔做歹过啦吼，啊，这是一个国安的危机啦，所以吼、哦，我那想办法，想办法吼。各、哦、位了解其他的社会事，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环区加06。这要讲要人借钱啦，啊，借无钱，可能用这一种迄落人个杀糖鸡仔啦，就是迄落叫做啥物啊？两个喷芒啊，迄啦，杀虫剂啦，啊，点火安尼，放火烧安尼，要受苦个安尼。嘉义县太保市啦，为了工程发生工厂用放火案件，水上的分局接到报案，做一个专案小组，抓到这涉案的10多人啦。这个吼、哦，讲甲工厂的头家要借钱，借无钱，刷万分，用这个太芒啊，迄芒啊水杀虫剂啦。啊！点火哦，放火安尼哦，好咧！家在烧的面积无介大，但是这已经是公共危险罪。38岁世代的查甫人，8月初被用抓到，哎、啊，到8月初过来个太保市一个工厂啊，要甲头家借钱啊，啊借无钱就安尼好，心情歹啦，
啊，就放火买烧工厂安尼呢？你看安尼，这种卡烧，人买借钱乎你，你就放火烧哦，真正啊，你爱食官司啊，你用这个杀虫剂啦，就放啊水啦，啊喷，迄个喷火安尼，吼吼，又烧一个，我那小可有损大掉呢，不是无损大掉呢，啊，真正好白来，公共危险者啊，这家修啊，这无修啊，袂使啦。另外，咱们讲有一个伫迄落街头艺人咧表演啊，伫台北市西门町咧表演，人即有去招的哦。哦，这个咧表演的过程当中，有人甲讲啦吼，你茫去表演啦。有一个阿伯伫咧表演的时阵哦，伫阿边啊想要甲你攻击呢，安尼呢？哦，我也惊啊，去派出所报案。即马光顾有来了解吼，即、這个阿伯尾也是无甲拍，又调来即个监视器，伊可能看袂过伊表演的方式啦。但你也讲尊重啊！人这街头艺人真辛苦，底下表演赚啊唔正米，大家拢十块一百块安尼穷啊！哎，你表演同时一个阿伯对阿伯想要甲车，结果好阿仔伊无甲攻击啦。即话警方讲哦，下来陆陆续续来加强这个巡逻啦吼，啊大家吼爱尊重这个表演者，那因这拢是有技巧的，啊人这个区域就是因轮流咧表演，啊你看袂惯是你就卖你卖看就好啊。你看袂下，你嘛卖钱去嘛，不要紧呢。啊，你看会下，你个拍一个扑啊，啊，甲因上两尿啊，哦，上两针嘛，互因两食一个饭，食一个凉啊。爱尊重啦，啊，这阿伯闲啦，唔知啦，开讲要甲，讲要甲拍啦，咱咪七点五啊啦。啊，这個、表演呢，街头艺人会惊啊，就去报案啦。好，你家在是无代志吼，啊，警方万家的分局，会警方讲会加强西门町这些人家侪嘛，吼、哦，来巡逻，来巡逻啦。另外，到底台北市市中的富林人透过社区的网站，社群的网站啦，讲哦，加入一个群组啦。这個、李泽老师加引导呢，啊，甲讲啦吼，讲哦，上班要赚偌济钱？你上班会当赚偌济？你甲我讲，挂加班一个月得了不起，你赚五万块来投资吼。即马伊听较好，感觉真硬呢，辛苦欠三百万呐、啊，三百万甲投资落去，每年买新厝，六百、千二、两千四，一倍一倍要你增加你的薪水，你的迄落财产安尼啦。吼，谢谢这位查囡仔，伊有这理财老师，人个引导讲话个好，会安尼加啥心呢？真正要来回钱呢？三百万唔少数目个。即马北投分局中安派出所接到银行的通报，来甲了解啦。啊，你是要投资啥物物件？嗯，人家老师讲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是啥物？讲一下我听看卖，我也知。也唔知啥物银行变啊？是倒一个理财老师买倒一间？伊如果稳赚无了，我也知倒一间，我就交互伊，交互伊搞操作就好啊。明年买新厝啊，食头路未富气啊。今晚讲你三百万有可能你爸爸肯教你，不知影？买倒一支虚拟货币，你不知？倒一个理财老师，你不知？甲我讲有团队，啊，钱你要买回归，讲要买新厝，食头路未富气。今晚讲你三百万怎啊欠起来？我食头路欠起来呀、啊，有辛苦无？真辛苦，啊，真辛苦！你三百万要落，不是三百块呢？你敢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小小有影呢，三百万是伊吃头路吃辛苦欠起来，啊！基本上一句话来讲，稳赚无了，伊要落落去，安尼咁对？这唔对嘛？好，你家在一及时打洞啊，无回过啊！我之前就只包包欠够啊，卖啊耳康轻呐，干啦！正好康稳赚无了，嘿！你在老师伊要报你赚，我家己赚就好。咁是安尼，哦，所以哦，咱讲这新闻，这拢是老新闻啊啦，啊，常常咧发生啊，总是有一两个人用骗你，哼，啊，比如那些都爱讲，哦，啊，咱讲，咱这中辈是多，你就知影，哦，社会上咧爱骗人足济，啊，你马上讲我恁孙啊听，啊，讲我你的家里是听，卖啊耳康轻，哦，康贵认真做，天空不要素质去分完食，安尼哈，卖小康小胖啊，来听这首《梦游新光庙》。到底咱家己社区来到大通药房，过边填报用量完，咱的徐大哥交代的吼，梦游新光庙早期的老歌做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早期的老歌，讲叫做《梦游的新宫庙》哈。等下就挂起来听阿玉大姐、阿舅阿大姐哈，啊叫咱公司寄那个天宝用两晚交代五点半，咁要听故乡的列车。等下开始收听哈。即马这个时间阿斌先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和咱个人的身体。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啦吼，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阿斌所介绍的产品，即咱家己的药厂，咱是 GMP 的中药厂，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广告时间有需要，阿斌甲咱介绍产品服务，咱电话即个靠通，咱只台南外关区加空六零五零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零零，感谢。
1: 你是安那食了袂歹？
2: 哦，我本来拢含爬楼梯都爬袂起哩呢。
1: 嘿。
2: 啊含变速箍嘞爬袂起来呢。
1: 安尼哦。
2: 啊食食嘞吼有好意哩。
1: 哦，田埔好食完食食你有好意。
2: 哎。
1: 啊，你几岁？
2: 我年
1: 啦。你几岁啊嘞？
2: 我76岁啊嘞。
1: 76岁哦。
2: 哎。
1: 哇，你食嘞有记得啊？
2: 有记得哦。
1: 哦。
2: 啊，无含爬楼梯拢用字嘅呢。
1: 安尼哦。
2: 一讲用手字呢。
1: 啊，变速这爬袂起来吼。
2: 爬袂起。哦、本身我只用旧的吼，啊爬袂起。
1: 哎呦，安尼哦。
2: 嗯。
1: 啊，即卖好种完结啊，安尼有效吼、
2: 哦。有效。
1: 哦，安尼我咧讲，安尼就不能食咧。
2: 会啦。
1: 啊。好、哦，阿弟拢去阿爬山就对啦。
2: 哎呀，
1: 都几唔早
2: 啦。
1: 阿弟，阿弟几岁啊咧？
2: 我都今年70外，
1: 我食田埔好种玩，食个只个爬山。
2: 嘿
1: 啊！
2: 本来哦，因爸拢啊，卡拢无去咯哟。阿弟，我是唔捌甲你讲，来，即摆在讲，只有他甲你讲无。我见叫拢，叫我叫咧，我无啥甲人，唔爱甲人啰嗦就对啦。
1: 对。
2: 我啦就是安尼，唔爱甲人啰嗦。你即摆在讲，你家问我即安尼讲无
1: 啊？阿田埔好种玩，食好啲就好少报啊。
2: 有啊。
1: 有。
2: 这先有，哎，头家牛哥。
1: 啊，田埔丁少山，你拢用干的吗？
3: 啊，伊拢配小茶
1: 哈。我拢配小茶哈。
3: 哎、哦，阿公拢在食长藤丝啊。
1: 哦，拢食藤丝啊，沙藤丝啊。
3: 哎，
1: 哦，伊算食较重啦。
3: 啊，我讲无，你要食两藤丝啊，都啊，食了再过来干啦。
1: 哦。
3: 哦，差足济。
1: 差足济吼，少油啊吼，好用啦吼。
3: 哎，都好用。
1: 啊，恁头会烧偌久啊嘞？
3: 啊。
1: 恁头会烧偌久啊嘞？
3: 哦，差足久啊，拢请，安尼啦。
1: 安尼哦。
3: 哦。
1: 阿金嘛，接了几差足济吼。
3: 哦，差足济，今天甲长路拢无听，无啥听咧听啊。
1: 好用哦。
3: 嘿，好用。阿弟
1: 哦，
0: 咱田埔的定少善真好用啦吼，即用足好的中药材来应份呢。田埔的定少善，另外这两个妈妈拢安尼脚骨无力，啊爬楼梯真吃力，啊咧骨变瘦，骨落去爬起来嘛真吃力呢。啊，吃咱田埔的好资源，吃较会去爬山呢。食较真好，你敢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的酸痛、骨头安尼酸痛呢，我安然未溜了啦。天宝好正丸那个广东来吃，叫三顿个吃，一拜个吃八粒，咱这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啦，都今日都未舒适啦。啊，过去歹弄掉、削掉、磕掉、断掉啦！我行路足未自在呢，啊，行未大汗，提四脚好啊！你行路的田埔好正丸，你甲食。咱这里只系过关节，因为内底有骨板，骨板会让咱补充钙质、补充钙质。这钙质加钙质个补充有够，骨头只系用，筋络只系流力。咱内底佫有骨质，骨质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俺内底阁有落锁用，敢用筋骨治疗骹手无力。咱这田埔好正丸药材加热啦，咱这做啊足周至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才会对症啊才有效呢。你啊，这一阵你感觉筋骨继续扭捏，行着路继续舒适，田埔的好正丸。另外，阿斌要介绍咱田埔的永龙丸，专门个人的膀胱。听咱的药剂型呐，话人做到高尿呢，高尿、闪尿、放无尿，啊放尿袂大降啦，一波尿对头放卡尾，啊放个二，放个大二，袂使错尿头闪尿尾，啊话一暝便所走咧几下抓，影响着困眠，那这种情形，拢来食咱天宝的永龙丸，你啊这一阵你又甲放尿叫做清，大降的好放，啊嘛袂过高尿。过咱的膀胱，过咱的腰子，填补的用 龙丸，安田埔的养心丸专门针对心脏安尼皮薄菜啦，心肝头安尼白白惨惨呢，心脏足无力，来食咱顺汗药，伫顾心脏的田埔的养心丸，为人爬着楼梯行着路安尼，前后开喘拢袂离，啊为心脉拍袂去头壳，啊人就安尼怣啦，田埔养心丸你甲食。你若即个怎，你会感觉心中加足有力，啊人精神较好。天宝养心丸，啊咱天宝的清热面目丸，专门针对目睭退化、惊光、畏光、盲目、酸涩，甲咱做一个彻底治疗啦。顺汗药的天宝清热面目丸，专门治疗目睭的镜头。咱这维生素甲咱稀客，有清热能力，甲咱顾眼底。目睭要金，目睭要明，眼底足重要。天宝清热面目丸，你甲食，食三顿甲食，食咱目睭金、目睭明，天宝清热面目丸。另外，若要顾身体，天宝的丽金片哦，即咱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啦，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新鲜草牛樟菇，天然的维生素，晨归工、天归工，上班就无精打采，啊，都面生屁屁啊！啊，无元气啊！天宝的丽金片吼，你甲食，下再两粒，下下两粒就好。还乌白人心变彩色的，还精神百倍。天宝的丽金片吼，这吼爱话冰镜，这两个办无咧卖哦。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咱来听故乡的列车吼，这咱阿舅阿大姐加冰镜，天宝永良园赶到大五点半，这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好听的歌曲，这叫做《故乡的列车》，这是咱阿玉阿舅阿大姐哈，给阿斌给阿平报公司的产品，跟交代遮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要听的首新歌，叫做《一生牵手过》，这是迄个陈淑萍加沈建豪，这两个今麦拢伫迄个啊，中视的歌曲这部做唱歌呢，伊拢做阿唱歌哈，啊，等你开来听哈，一首一生牵手过哈，牵手过，看这少年阿唱歌有较好听不？应该袂歹听啦哈，你我哩五五空空是咱现场的电话，我关机。

而且厉害都无化学的背景哦，啊拢会响呢，安尼啊，啊这原料就是这种用这些麻黄碱这种啊，啊用感冒药来提炼呐，这个用料对，啊所以你的这查甫人伊出钱的啦，哎、啊、就是主要的嫌冤呐，这都工厂差掉，这假麻黄碱3000几公斤，结果有人弄医生发班，平常电话里弄了解1200。就用这制作这二级的毒品罪呢，安徽他兵啊，加判10年，全部拢判10年到11年，不定的徒刑，会当阁上诉呢。所以你的查甫人2年前啊，伫网络了买这物件，这机械啦、过滤的啦，啊，阁一挂盐酸啦、设备啦、原料，啊，即马卡药房拢一直买感冒药啊，啊来连毒制毒啊，安尼啊就四个，即个一种迄、那、落、個。拍赌啊，做伙咧练，做伙咧做安尼，啊，讲共同买来卖，赚的钱做伙分安尼，这为个社会啊，全部掠着。啊，小小讲开始搞，你也知影。啊，个少年人呢，唔做正常的工贵，啊，做这小康小康，讲卖都较好赚，你还用乖咧，较好赚。啊，我白来啦，好啊，再有掠着。另外，墨西哥这个国家讲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才5000几个人的人口呢。这传出好恐怖啦！讲7月18日，顶个月伫个桥的顶端吊5个尸体，佮包含前市长，啊，佮前市员，哦，这个恐怖呢！啊，伊这个小镇进前拢是毒品啦，啊，暴力的事件真多啦，安尼，啊，实在有改善啦、哦。结果前个月讲伫个桥遐吊5个尸体，惊死人呢！啊，这是毒贩啊做的工课啊，先啊，这唔知影佮你查。讲墨西哥才有一个小镇叫做卡斯州啦，这人口数还5000几个人呢，啊，这小镇进前拢卖冰晶啊，拢卖冰晶，拢有假毒的案件啦、啊，啊，其实因的凶杀案件真侪啊，对2022年，一当1003件凶杀的案件，已经降落来到去年144件，因为政府在管啦、啊，啊，还讲前个月讲，第一桥要吊5个死者。其他的所在都发现五个种迄个尸体，安尼10个安尼，安尼啊，啊则佫有迄个生理人，啊有官员、连前市长啊，迄个吊伫个桥迄搭遐，啊即个恐怖市员嘛有呢，墨西哥这小镇啊，啊有够恐怖，这到底什么情形哦？佮进一步佮了解看嘛，国外的新闻，国外，另外桃园观音教一间化学的工厂啊，火烧呢。爱在化学的物件吼，迄味有够歹闻啦！哦，天顶一尾乌龙有够大，有够大只哦，恐怖个！伫个工业区、工业二路即个遮，地处大化学工厂桃园啦，从今仔下晡打开始发生的呢。下晡2点5啊，迄火烧有够严的，啊是无传出工人掉伫个内底的。啊，因为这观音的工业区即间工厂是拢化学的物件，顶有够一危险的物件，火烧砰一下吼！迄一寡吼、哦，迄、那个化学的物件拢爱用伊啊，规个安尼好爆炸声有够恐怖，安尼呢？啊，这乡里我那母就不出呢，啊，我那母几啊点钟呢？安尼啊，烟有够大，天顶就要乌亮，连迄个大横区、罗德区，只拢看会到这间化学工厂火烧的一个迄、那个乌亮，乌亮大家知影、哦，亲像乌亮飞上天，然后是灰亮，是乌亮。那火咧烧啊，规个拢啊好，迄味有够歹闻啊，连汤机场嘛看会到。迄汤机环保局来表示哦，讲哦，这大家头门爱关起来，啊出门哦口罩爱挂起来，有够歹闻就对了啦。另外，再啊，比如讲一个新闻，讲石碇即个家，有一个80几岁老阿伯，啊，伫因兜的菜园啊失踪了后，拢找无呢，昨暝找10点找无，今仔找着了啦，伫永定溪找着伊的尸体啦。安尼啦，讲跋落水中啦，啊，叫毒死啊！是不是石碇一个世代的老阿伯查明，对因家己的菜园啊附近失踪啦，啊，因的媳妇就报警啊，讲可能跋落溪中啊，不过伊水清澈啊，查明找10点拢找无啊，今仔下报1点5啊，讲伫个溪水遐真正找着，家游客河边就无法度啊，这可能哦，家己徛了无好啊，跋落去啦。误会啊！你细等的老阿伯早暝啊，等你啊高温呐，啊伊新妇生往报案呐、啊，讲这大官82岁啊，啊伫石碇区大溪前即个遮的菜园啊，伫遐做工课，
啊，叫我始终是电话。

话经啊，阿无揸手机啊，烦恼这大官跋落溪水啊，啊，这个警义小人员昨日底下找一波，啊，这溪水都无深呢，啊，找无啊，找到十点嘛，无多心收兵啊，加今啊找，搁继续找，透早八点一直找找卡，一点我啊，伫个阴顶溪这个家，看到伊个大体，就是跋落这个家溪水啦。明天你已经死亡啊，免上病院吼，到底什么原因？应该进一步去了解吼。这下在时啊，下在时啊发生的啊，早未发生的啦。啊，边下再有讲到新闻，爱在未找到，头发一点找到伊的尸体啊，就是跋落这阴顶溪这条街吼。那你中辈时多哪有会啊吼？来做工课，那家己特别注意安全吼。啊，厝内特别那个注意啦吼。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一生》。弹手鬼哈，新歌邀请大家做来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机加空六。

0: 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沈俊豪甲陈淑萍所合作的新歌，讲叫做《一生牵手过》。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现场的电话是2520-5500-2525500，我关机还是用手机啊？要敲电阿斌06，爱来敲这打星哦，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讲食苦正丸啊，高那丸拢食了足好哦。
2: 系啊，我今日我叫阮先生食。
1: 哦，啊，你苦正丸，你原底啊那食了足好。
2: 我就是迄个卡去开刀的髋关节，倒髋关节。
1: 哦哦哦。
2: 啊，拢未惊是吧？
1: 哎。
2: 拢吐乖啊。
1: 哦。
2: 啊，今麦拢免吐乖啊，我倒惊去菜市啊，搁惊到等啊，公里外变两公里哦。
1: 哦，啊，你难怪你食了好。
2: 系啊，伊食了好，哎，我看我食了好，伊讲。奇怪，你这阵么才遐熬行啦？伊讲，伊跟我去菜市啊，伊爱休两困啦。
1: 嗯，
2: 咱休困好无？我阿婶在咧休困。
1: 嗯，
2: 我惊未起啦。啊，昨伊休两困啊，我讲啊，你食啥啦？我都食阿你买迄个好生丸。
1: 哦。
2: 啊好食无？我讲什么药啊好食无？是好用无啦？好
1: 食。对啊。
2: 哎呀，伊讲啊，无你帮我买好无？
1: 好。
2: 哎，本来伊是我未困。啊！我刚买高粱丸，已经伊高粱丸食两罐，食了好。
1: 哦。
2: 啊，今麦就相信讲安尼，有影你药啊好。啊，今麦我叫我甲挂黑好酸丸啦。
0: 好、哦，这位妈妈吼，伊脚一开迄个髋关节啦，啊，食了都袂舒适。啊，今麦食咱天宝好酸丸，食到今麦行路加足紧，啊，加足快活。啊，只不因朋友食，按朋友伊嘛甲介绍食咱天宝的高粱丸。讲袂困真，阿姐妈妈食甲真好，阿姐妈要来顾骹骨，要来食天宝的好正丸。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这是顾筋骨真好的药啊，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咱中辈时代，那是脚袂支弹呢，啊脚袂凹弯呐，脚会伸袂直，啊骨袂落去，背佮背袂起来。有这个退化型的关节炎，你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酸骨轮、跳骨针呢，走到路阿咧跌跌步叫啦，阿是摔跤呢，阿走无两步，特别阿坐啊，爬楼梯尤其吃力，这拢哦，咱软骨来已经磨掉啊。阿为暗时做安尼吊脚筋呢，吊脚筋足艰苦，筋络会慢暗，筋络无好，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个吃猪心水西骨胶，甲咱补充钙质，甲咱补充钙质。骨头要用，筋络要流力，钙质甲钙质一定要补充够。安尼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才会好哩哩啊。咱内底吼，各落这个牛膝甲锁阳，甲咱强筋骨、养筋骨。咱这款填补好酸丸的药啊，做啊钙质剂啊。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打通咱骨年酸痛的爸母，这气甲泡过，骨头的酸痛症就好哩哩，填补的好正丸。另外，那光头壳、痛头壳啦，暗时歹困的，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阿血啊足够清管的，填补的高脑丸你甲食。咱内底有这个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痛。你头壳疼足艰苦呢，习惯性的头壳疼，也是未来风带条的头壳疼，偏头痛，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卖食迄西药止疼药啊。哎哦，愈食吼愈重啦，啊食到尾家就心，啊会歹暗时足歹困呢。人个是要困要好啊休困，伊拢会过时精，变来变去啦，困未起呢。阿伟拢食个爱困药啊，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帮助咱的好困眠。咱这顺汗药，每一个习惯性嘛。天宝固脑丸你甲食一针啊，时间到就要来困啦，一眠到天光啦。他个听他个讲，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血压做个清管的，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用咱天宝的五年解毒丸。这专门咧讲清毒降火，做体内环保啦，对体内讲化解毒素。就你拿安尼乌斑面头、青春痘、烂条啊、西龟面的啦，啊嘴会打、嘴会臭、嘴会苦、火气大，天宝五年阶段你个食。 下到咱体内火气啦，霸道霸盖，填补的五年解毒丸。
3: 牛奶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哦，这有大毒，各有好困，咱种不是大。虽然年纪话等下蠕动较慢，拿了骨盆素，你得再上病哦，太危险啦吼。排放的骨盆素、骨大部的填补的益生菌，你该吃。两天后你带来做素食啊，咱这有家属各有好困。咱公司做产品系列叫做真本真料了。加开唔食米，有效还要紧哦。这个益生菌湖南白药，这种阿冰姐，这里有办无得卖哦。来，最后一首歌曲，并没邀请大家来收听一首国语歌曲《今宵多珍重》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八万七加空六，感谢。

不尊重的好听的歌曲当中啊，并且甲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不管是咱那边卡电话边空六阿来卡在打星252-5500，俺记得明仔在播4:00到6:00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个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乡镇。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车甲新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够乌又够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台川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8万的葡萄发出着深紫色光彩，敢若看着感觉真好食。伫咧葡萄边卡，除了真鲜美的葡萄，也佫充满着活力的笑面。咱若认为讲，第一只种葡萄的农民，拢都是阿伯甲阿婶嘛，安尼你都唔对了。伫咧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乡镇真罕的款。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门未开，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高级。在高速当中走来走去，就亲像在探险。介意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欢迎来宾收听到咱的茉莉家族啊，这个茉莉家族哦，到这个雅迪啊，个这个凯伊拉，服务到咱好朋友这时间哦，欢迎来宾收听。这部电进行，需要我们的服务卡到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005431。0800054321哦，所以啊，这钱哦，免开钱的呢，哦，免付费的了，免开料的啦哦，免开料，你拢应该做这个利用哦。来，先来给咱朋友吼，呼吁这里，呼吁什么呢？因为哦，人讲三月小妈做的哦，啊，三月小妈做吼，哇，啊、这正经哦，咱的好朋友那是讲。去对这个妈祖吼，去行啦吼，参拜啦吼，随香啦吼，这应该爱注意哦，注意足细项个咧。因为啊，那恁啊，参像安尼哦，拢是一直拢咧行吼，拢安尼长途步行安尼吼，啊，各所的日夜吼，颠倒吼，啊，个人足济这个环境。所以恐惊会造成了咱身体这个负担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应该做好着这个健康的重点。所以今麦都要准备啊，吼、哦、要准备好势安尼吼，啊，伫行路的时阵哦，咱都要保护，啊，佫说爱应对着这个气候哦，嘿，这气候真正吼、哦、实在是。连袂变安怎，连袂安怎哦，这种真歹讲嘞，你知无吼？所以这种爱注意哦，爱应对着吼，啊在防护着这个呼吸道，啊个这个食物件这个安全吼，所以这种是爱注意，爱注意安尼吼。所以咱也是讲，小妈做对人大家拢安尼去咧行的时阵哦，这都爱注意足济吼。所以食物件啦、行路啦，啊你的脚骨会卡咪无？吼、哦，啊你脚骨有力无？吼、哦，啊你呼吸道吼是毋是？有准备着？穿开一大白无安尼吼，这拢足重要安尼吼。啊，所以讲。咱也是讲足济啊，这个咱的朋友会去参加这进香的进行安尼吼，啊，所以足济人来讲去参加进香的进行，为人发现哦，哦，长时间吼，你行路，还有行街道安尼吼，容易起这水泡啊吼，啊，个一寡咧肌肉受伤啊，啊，关节咧安尼疼吼，啊，所以常常看到都往一寡在健康的这吼。即云游伫咧伫着吼，所以建议咱的好朋友哦，好，咱的好朋友应该你都爱穿一款较舒适的、较透气的袜啊、鞋啊，吼啊，这拢是吼，这个、鞋子哦，我这鞋啊，那爱顺着呀，因为行路行久着哦，行远着吼，所以哦，迄为哪呢？鞋底伤过薄啊，吼、哦，还是伤过钉啊，吼、哦。啊，过于这个磨损啊，啊，可能会伫这个脚底啊，加到这小腿、竖地咱的这里、个、吼，肌肉哈，啊，加这穿一挂这吼、个、保护的这些物件，会当来减轻着这个走路的这个负担吼。啊，所以呢，我看书里有起水泡，我走路袂前袂，你就起水泡啊，啊，都废气啊嘞，啊，苦马路啊嘞，正经的嘞，所以像安尼吼。正经嘛，爱注意安尼吼，
1: 你得消毒一下啦。
0: 嗯，
1: 啊，所以爱包起来啦。
0: 嗯，
1: 卖去抹。
0: 所以啊，都爱榨家己爱榨酒精，还是生理食盐水啊？吼、嗯，消毒啊，个用个纱布个盖起来安尼吼，较会减少的这个摩擦啊，较减少的这个细菌的这个感染嘛嘞吼。
1: 嗯，
0: 所以你要看我像这样呢吼，嗯，我那烟斗诶，无咧，我从来我唔捌个讲烟斗诶，今日再讲烟斗诶安尼。无感官呢，
1: 也就算了。
0: 那等下来个访问者哩吼，我因呢哦，一只那六口尾的，那你知无吼？
1: 嗯，
0: 所以我感觉伊去对迄个吼，迄个妈祖呢去行哦，
2: 应该消的啦。
0: 你也讲，
1: 但就过，
0: 动未掉，你也讲嘛，动未掉啊吼。啊，这吼，这老顽童哎。这样呢吼，咱咧立案最要的这五档的啦，五中医师啦，
1: 是，
0: 你要看嘛，伊大概吼，咱咧朋友看下，看迄个吴医师，敢那身体足健康的咧，我讲嘿咧，你哪会知？我行路正经哦， 爬的楼梯，迄安尼一直爬起，一直客气吼，哦，那爬山好咧啊，真牛，哦，啊真牛也真用的吼，真用，啊这真用。诶，五档诶！
2: 哎，我搞诶，赶紧介绍咧，我介绍五档啊，冻未调。
0: 我意思，
2: 我领头讲吼，足奇怪吼，今日亚弟继续水诶，
0: 唔呀哟！
2: 啊，一个凯伊嘛继续引导咧，足奇怪，我唔知哪看吼。
1: 嘿，可能今晚把酒开紧
2: 啦，无讲，真正无讲。
0: 我知啊，
2: 唔知是讲好话是唔是哦？今日心情好，
0: 丢啦。我跟你讲哦，大概俄罗烟斗拢开伊咧俄罗的啦，我都唔捌讲伊烟斗
2: 哩。伊咧人足重的啦，当生啦，含烟斗含敢含敢讲。
0: 哦，阿嫂都话个讲烟斗哦，哦啊，做事拢大尾个，你也讲咩？
2: 什么大尾个啦？我跟你讲啦吼，你咧讲什么爬楼梯啦？咱记咧什么林啊？阴暗林。阴暗林，小代志。
0: 小代志呢？
2: 小代志啊，无你当作足困难
0: 呢。困难哦，
2: 啦
0: 嘿，不是每一个人拢爬起呢。
2: 哎呦，你来知影我无难啊！
0: 哎，
2: 系啊，我真正困难啊，都对。
0: 我唔讲，
2: 够厉害咧，叶通灵咧。
0: 哎呦，
2: 哎呀，叶通灵，我你来说你。
0: 安尼哦，真的哦。哎，我在跟你学呢。
2: 搞
0: 哎呀，因为哦，你弄安尼哦，看病哦，看个弄个讲相呢啊。
2: 我跟你讲啦，喺经验嘅问题啦，经验啊，你那经验那丰富，哦，咱讲啦，听到迄个四卡咧，咕咕咕，啊，你就啊，这边落雨啊，
0: 真的哦，
2: 系啊，只要那咧做手做啊，结结啊，这边起风啊，
0: 安尼哦，
2: 啊，你只看久，底下起久嘛，崩嘢咧，系啊，
0: 底下起久崩嘢，
2: 知哦，啊，我老我老弟讲嘢咩啦，发啦，我老弟讲嘢，
0: 底下起久会崩嘢，
2: 崩嘢崩嘢，
0: 诶，我吹气啊，先崩嘢，
2: 崩嘢一种底下嘢哦，我一捉大机诶，
0: 啊，就像咱诶，像咱诶人水人
1: 双低吧。
2: 嗯，咱厝诶厝诶地嘛有呢，你那是久吼，
1: 嘛是诶哦，
2: 只一千几千斤诶，诶拢一楼地公诶咧，
0: 嗯，
2: 诶真诶啊，
0: 嗯，
2: 啊，
0: 所以伊咧讲诶就是讲，
2: 哎，哦，啊，我带你来看啥物叫做楼地公诶，
0: 安尼哦，
2: 系啊，我改楼地公哦，随个背后开，
0: 嘿，
2: 啊，恁可能看一下啊，
0: 哎，
2: 看一下爽快，
0: 哎，最近是毋是养出来啊？
2: 壮哉，
0: 哦，
2: 你买楼地公诶，
0: 好无？
2: 哎。迄种啊吼，迄老一个老地公吼，伊老的话叫做老地哥暖，
0: 哎，
2: 有，老地哥暖
0: 啦。老地唔是拢为拢会老暖。
2: 我算唔知啊，无讲个老地哥暖。
0: 哦，是安尼哦，原理是安尼。
2: 人哦，真正唔捌看过啦，但我咧增加拢有看，迄老地公啦吼，啊，这个地公起了故，叫做老地哥啦。啊，老地哥。这好乖好乖，啊！这个叫老弟哥哦，老罗叫做老弟哥罗，
0: 哦，
2: 哎，你知哦，有，
0: 你今麦讲啊嘞哦，
2: 有了有了，啊，好乖好乖，
0: 是不是？
2: 一路听到嘞，有，你知哦，
0: 我跟你讲哦，不好意思，
2: 哎，是，
0: 我讲今麦哦，这气候难讲真经。
2: 哦，变化真多。
0: 对啊，啊，你讲讲，亲像迄围攻要去迄落，要去出操。
2: 哎，出操哈。
0: 嘿。
2: 你瞧，这两天要讲去爬山，
0: 嘿，
2: 爱爬山吼。你也瞧，阮较早，阮这个迄落中庚的啦，阮前家是中庚的，当所长替我的，
0: 嘿，
2: 迄位啦，吼。啊，因中庚的要有一对迄个男女朋友，这两天过去玉山爬山，
0: 嘿，
2: 啊，少年家俩咧，哦，一个。二五岁，这二六岁。
0: 哦，我你讲，迄就是上课时。
2: 啊，因这个去讲少年，
0: 嗯嗯，
2: 啊，再去爬山吼，因为山卡啊，人讲春天熬不下面啦，山卡是好天嘞。
0: 嘿，
2: 啊，因在讲去到山顶吼，哇，爬嘛算无咁快，
0: 落雪啦，
2: 避免啦，
0: 嘿，
2: 乌阴避免啦，
0: 吼，
2: 一江六国啦，
0: 嗯。
2: 我那第六国要出来，拢敢讲我出国啦！
0: 哦，
2: 就是咧六国，你知啦吼。
0: 你真久无出国啊？
2: 有有有。
0: 嗯，
2: 我那讲，你要怎啊？我要出国。
0: 嗯，
2: 啊要出国哦，佮要出国啊？出六国啦，讲啊大声，安尼啦吼。一六国真贵，伊拉嘛流失。
1: 系，
2: 系啊。啊，我咧表哥来，我讲，哎呦喂，哎六国这个所在既然落啊呢？系啊。哦啊，所以这你想袂到，天气变化真大。
0: 嗯。
2: 哦啊，这两个少年啊吼。因按算讲，少年走路特别寒，唔知啊，讲起你顶关后头雪啊结冰，啊所以出道， 啊，都拢色色死。哦，所以讲春天后尾那边变化真大啦，了变化真大。
0: 嗯，
2: 啊，你天气来冷吼，
0: 嘿，
2: 诶，咱家好朋友爱注意呢。
0: 嗯，
2: 迄身体若较虚诶吼，寒主受阴嘛。
0: 嗯，
2: 啊，主受阴哦，咱若会容易寒着嘛，啊，咱会紧来收缩。
0: 嗯，
2: 啊，收缩血压就会加。
0: 嗯，
2: 啊，会紧来收缩哦，心脏无够力来像咱呢个。迄、那个较早迄个什么？
0: 痛不啊，怕未起？
2: 哦，对对对，迄、那个内政部长，
0: 嗯嗯，
2: 哎、啊，你唔知啊？内政部长啊，内政部
0: 长，内政部长无唔对啦，去爬山啊，系啊，嗯，
2: 哦，啊，这个什么啊？迄、那个郭瑶琪，
0: 嗯，
2: 啊啊，主做卖玻璃，所以寒天也是还是。寒天，
0: 嗯，
2: 哦，是，这是对人是足危险的，
0: 嗯，
2: 对，啊，尤其这个春天，
0: 嗯，
2: 春天木性生花，
0: 高铁的时阵，
2: 一个木性生花，
0: 嗯，
2: 哦，茶万物拢在发，
0: 嗯，
2: 啊，拢在发的时阵哦，有当下一化变就变，
0: 嗯，
2: 所以人讲春天呢，肝爱注意，
0: 是，
2: 哦，啊，那天气咧变得心脏会更爱注意，
0: 嗯，
2: 系啊。啊，尤其像阮这种吼，阮做去爬山，
0: 嗯，
2: 啊去爬山吼，你爱准备好呢，
0: 嗯，
2: 爱准备好呢，
0: 准备好，
2: 啊，煞唔知啊，无咧，你会有啊呢，唔知爱爱叫呢，爱叫你听好无？
0: 听无？
2: 听无啊？哎呦喂啊！讲啊，咁智能诶，日本啊咧做节目吼，不做听无啦。嘿，爱叫吼，就是讲。无啥了解足侪代志，叫做爱爱叫啦。
0: 无啥了解足侪代志，
2: 爱爱叫是两个拢唔捌听过。哎呀，像我都在讲老地公爷啦，什么发地公爷、老地哥喏，迄叫做老地哥，伊拢听无啦。
0: 嗯，
2: 结果两拢叫我名。啊，因某叫做老地母啦，老地哥啊，我唔是老地，我唔是啊。
0: 哇，你那呢？郭医师，你那呢？袂使嘞。
2: 你两个好乖，好乖。爱爱叫吼，就是讲你唔通去加学，唔去加无加注意，
0: 嗯，
2: 好，别使无加注意，
0: 嗯，
2: 叫做爱爱叫，
0: 哦，爱爱叫，所以呢，你无加注意，咱即马听有话呐，无加注意，我就改讲你安尼爱爱叫，
2: 爱爱叫啊，我讲啊，啊，你拢记起吼，你拢咧听我节目，你以后哪个哪个恁科技讲，啊，恁知影什么叫爱爱叫吼，
0: 嗯，
2: 啊，恁哪不要讲的时阵哦，哈哈。你这听有你就无及格，哎，啊，你那接着听哦，
0: 哎，对，
2: 啊，也真感慨，因为以后拢爱跟考试，是那我讲的拢无咧注意，
0: 哎，那有啊，那也无，我拢听个耳啊啪啪乓嘞，
2: 哎呀，啪啪乓，
0: 哎呀，
2: 卡乌，
0: 那也无，我弄啊多认真嘞嘞，
2: 怎样
0: 嘞？哎，咱的听友嘛弄多认真嘞，哦，因听这部听听，过会卡电话来
2: 啊，
0: 安
2: 尼哦，
0: 嗯，
2: 一日今日又过来要问我问题哈，
0: 哎，
2: 哦，我正啊那像咧开讲啦，足侪人拢要问我代，
0: 什么开讲？人足
2: 侪，阿公之类，
0: 人足侪听友讲，阿公敢会用来学魏书看进者？
2: 无啦，我今个无咧看啦。
0: 我讲啦，看进是我啦。
2: 看人，看人出片啦，看进啦，看人出进啦，也叫做看进啦，有啦。
0: 哎呀哎呀哎呀！
2: 有，啊，今看进昨天搞啊哈。哎，真正真系做个实进嘞。
0: 哎，
2: 有，啊，要看实进，叫做看进哈。
0: 嗯嗯嗯嗯，对对对对。
2: 嘛，只顾阮不得看。
0: 无啦，即嘛。
2: 无啦，无哎呀。
0: 哎呀。
2: 即个拢运动，佚佗，爬山。
0: 有，所以遐想讲要去遐摆摊吼，通我去到我厝吼，无机会啊啦。
2: 哎，去到去到我厝。
0: 唔来。啊！你都去过较早拢当面遐看病人的时候，咱人拢排队啊，啊，足侪人个呀，
2: 夜排呀，
0: 哎呀，
2: 因为夜排呀，
0: 丢啊，
2: 叫排呀，不叫排呀，吼，为公益先来，以公益先来，
0: 哎呀呀，
2: 啊，这叫嘛，叫嘛，二三十档
0: 啊
2: 啦，
0: 嗯嗯嗯，对啊，啊，所以嗯，即马迄因迄话拢去啊卖物件，卖凉水，卖到要起楼啊住着。
2: 较早是阮老爸，
0: 哎，
2: 阮老爸较早嘛名医，
0: 嘿，
2: 哦，啊，较早名医吼。迄阵咧，迄个隔壁一个，唔知阿丁啊、阿官啊，我袂使叫，袂凉水袂甲起楼啊厝，
0: 嗯，
2: 人太济嘛，
0: 嘿，
2: 哦，我老爸较早就真出名，
0: 嗯，
2: 伫个庄卡，
0: 嗯，
2: 哦，
0: 嗯，
2: 爱去我老爸较早是买迄个啊，我那有迄个目睭药啊啦，
0: 嗯，
2: 哟，啊，甘咩老人食膀胱无得咧啦，
0: 嗯，
2: 我生理真好，
0: 嗯，哦，现在都是安尼哦，即咱的朋友，即咱的膀胱丸，大家拢饿落个安尼哦，
2: 哎，啊，我那吼，
0: 嗯。
2: 到这个寒天，
0: 嗯，
2: 啊，是讲这寒天咧变，哦，进熟木木吼，爱注意寒经，
0: 嗯，
2: 哦，
0: 嗯，
2: 注意寒经的问题啦，
0: 心肝宝贝，
2: 哦，
0: 嗯，
2: 对啊，心肝宝贝一定爱注意，
1: 爱注意，
2: 而且讲阮即届去迄个尼泊尔，
0: 嗯。
2: 哦，迄尼泊尔是两三千公尺啦。
0: 嗯，
2: 啊，你更加去哩。
0: 嗯，
2: 哦，迄、那个期望啊，野生动物园。
0: 你去敢咪讲迄个所在较水？
2: 过啦，过来威嘞啦。
0: 哦，过来威。哦，
2: 啊，尼泊尔是喜马拉雅山，
0: 嗯，
2: 两三千公尺的所在嘛。
0: 嗯，
2: 哦，阿光去看骑象。
0: 嗯嗯，
2: 象啦。
0: 嗯，
2: 哦，挨个象啊去看，我咪去看虎。
0: 嗯，
2: 野生的虎，但是迄间有看到虎啊，甲迄、那个，甲迄、那个。这个上海的球啊，叫魂呐、啊！
0: 嗯，
2: 啊，有看西湖、白西湖，
0: 嗯，
2: 我落个好高济，
0: 嗯，
2: 我伫个球拿来
0: 济。西湖看有啦，啊，真正你有看到好？
2: 无看到好，但是有好咧，敢叫迄个啥？
0: 哦，迄球啊魂，
2: 球啊叫魂，
0: 哦，
2: 啊，叫啊一魂一魂啦、啊，
0: 嗯嗯嗯，
2: 啊，因了叫阮底下看讲。这就是好叫的
0: 哦，
2: 啊，因为好拢密条嘞，
0: 嗯，
2: 所以
0: 等到人走的时候，人家出来叫
2: 啊，当然咯、哦，啊，因为出来夹夹只的羊啊，
0: 嗯，
2: 哦啊夹只的鹿啊，
0: 嗯，
2: 夹只的牛，
0: 嗯，
2: 好会去吃嘿、那個，
0: 嗯，
2: 啊，你甲看啦吼，身体也无用啦吼，要安奈等四界去佚佗，
0: 嗯，系啊，真正啊，怎样？爱健康，
2: 尼泊尔嘛，
0: 嗯嗯，
2: 啊，尼泊尔这个所在是较早咱去看摩尼佛佛祖出世的所在，
1: 哦，
2: 来我冇去看，
0: 嗯，
2: 好，佛祖出世的所在，我、哦、迄、那个所在哦，五鬼蛇庙有高山呐、啊，
0: 嗯，
2: 啊，一、那個、所在吼足原始诶，那像咱五十当前，
0: 嗯，
2: 咱五六十当前，
0: 嗯，
2: 迄厝拢足歹，
0: 嗯，
2: 啊，地啊拢要搁伫楼外，
0: 嗯，
2: 啊，鸡啊拢要搁伫楼外。系啊，
0: 嗯，
2: 弄个地牢啊，哎，一个人咧骑枪，
0: 嗯，
2: 你骑枪啊，地牢啊，你咧骑枪咧，
0: 嗯，
2: 系啊，啊，但是咱台湾无人咧骑枪啦，
0: 嗯，
2: 啊，较早有咧骑牛，
0: 哎，对对，
2: 啊，因遐吼，迄河流内底够有鳄鱼，
0: 嗯，
2: 够会鳄鱼啊，
0: 嗯，
2: 系啊，我问我讲，咦，啊，因遐鳄鱼，恁家的人哦，这鳄鱼遮济，敢捌人叫鳄鱼食伊，如果唔捌，哎，因遐鳄鱼我看啦。我那拜佛做的哦，我那炒菜哦，阿伯在
1: 国内修，
2: 现在人唔拜咧，有咧修，有咧修。
0: 哎，对对，阿那底下有咧修掉啦。
2: 哎，可以啊。
0: 你嘛去啊，我那拢有修的哎。
2: 哦，去啊，大家来吃素食。
0: 嗯，
2: 好，即系大家来同款。
0: 真正拢吃素食嘛？
1: 大家都阿弥陀佛，来得素诶。
2: 啊，有啦。
0: 家仔我无
2: 食，有食鸡巴啦。
0: 鸡巴，
2: 鸡巴，阿因了不咧食猪巴，阿牛巴无。
0: 嗯。
2: 啊！一个母音跳两种舞，一种黄牛，黄色的
0: 黄牛，
2: 黄牛，黄牛啦，
0: 嗯，
2: 哦，就亚弟就是黄牛啦，啊，一种是迄个水牛，
0: 黑
2: 色的黑，
0: 水牛，
2: 迄个骨骼足大的，
0: 嗯，
2: 啊，一个黄牛哦，第一叫做新牛，
0: 新牛，
2: 系啊，
0: 哦，安尼就真大哦，
2: 哦，真大哦，
0: 人拢未使甲安怎？
2: 迄牛哦，
0: 嗯，
2: 那要经过路啊，你呐看到牛吼，
0: 嗯，
2: 你要紧动起来，
0: 哦，
2: 叫车新牛过路
0: 咧，
2: 哦，迄牛哦，底下逼人哦，
0: 嘿，
2: 地位佫较悬，
0: 安尼哦，
2: 对咧，牛，
0: 我所以恁底下看到牛，你都大家拢爱立正，
2: 我嘛唔敢记伊头前，哎呀，叫大点，那叫人叫牛大点，我迄个空暗个，哎呀，其实不一定咧。
0: 哎
2: 嘛，不一定咧，因两个人还是，佮要试看买嘛，不一定，人都反应功力，
0: 哎呀，
2: 啊，我是唔敢啦，我是唔敢啦，系啊，啊，这个水牛，因遐叫做龟牛、龟牛，
0: 哦，
2: 啊，因龟牛就咧食，
0: 龟牛咧一个台啊，
2: 啊，因遐无咧食猪肉，
0: 嗯，
2: 伊也太高，
0: 嗯，
2: 所以无咧食猪肉，
0: 嘿，
2: 啊，
0: 啊，干那因那在饲猪要创啊，
2: 嗯。猪嘛是有人吃啦，但是无遐普遍。
0: 哦，
2: 要阿弟阿拢伫楼外咧食。
0: 嗯，
2: 系啊。
0: 所以因你觉得，安怎？恁都无要甲食，我就大买起。
2: 大买起，吼！阿弟行路拢要加增灰。
0: 系啊，对啊。
2: 拢要加增灰啦，你嘛看过猪啊，行路要加增灰哦。
0: 系啊。
2: 啊，系尼泊尔遐得安尼。
0: 系。
2: 啊，搁在迄个羊啊。
0: 嗯。
2: 嘿，羊吼。
0: 啊，对，红台啊吼。
2: 有，因遐有咧食羊吧？
0: 嗯。
2: 啊，唔过羊吧，够嫩的啦。好，咱来出去剥啊，别落啦。
0: 嗯，
2: 伊买种个羊肉来剥别落。
0: 那无你都爱食羊肉。
2: 啊，无羊肉好食，咱去咧纽西兰，
0: 对，
2: 去纽西兰。
0: 西伯利亚。
2: 哦，西伯利亚。
0: 嗯，
2: 哦，不去蒙古。
0: 哦，我看你那咧，大家食个安尼
2: 爽歪歪。哦，蒙古羊肉食就好食。
0: 嗯，
2: 啊，你一个上迄个纽西兰。
0: 系。
2: 哦，纽西兰无伫澳洲。
0: 嗯，
2: 纽西兰咧羊肉嘛就好食。
0: 嗯，
2: 嘿，啊。
1: 啊，这个去尼泊尔有吧？我阿没落啦。
0: 嘿，是啊。
1: 哦，他就在讲啥？你敢知啊？
0: 可能气候的问题吧。
1: 唔知咧，到底什么原因？我唔知啦。
0: 伤久啊，饲伤久啊。
2: 你感觉食过较早老猪无吧？
0: 唔捌的
2: 吧？啊，就讲阿恁姐啦吼。大行都唔捌啦，我较早是山乡家要下，也伫增加哦，迄老猪无。哦，那跳起啊哈，都唔敢单调，都嘛叫台。哎，老弟，我要帮我，你啊，好硬拗我久咧。
0: 哎，唔是个滚烂烂的。
2: 好啦，还要滚啊烂，唔知系滚我久咧。对啊，阿嘛是叫波，阿拢波足久。
0: 阿你靠 Q 啊？
2: 好，
0: 靠嚼劲啊。
2: 卡扎卡腰塞啦，贵啦，
1: 贵啊，这几个吧，
2: 钱嘛，阿无物件能吃嘛，你底下唔死去吼，去死底下吧。我连讲。一时底下吧吼，伊也无吃过花，阿哥拢有一个现，啊，即个台台一地一地拢个鲜鲜盐，啊，鲜个贵啊，拢一个臭香味，
0: 啊，
2: 嘛是咧吃啊，
0: 系
2: 啊，
0: 阿唔过咧食嘅，
2: 啊嘛是炒嘛是咧吃，阿
0: 你开惊惊，
2: 啊咁一种鸡啊啊，鸡啊啊，那调皮嘛是无等你讲咧，
0: 系卡炸，
2: 系啊，
0: 卡炸是啊。
2: 是啊，所以讲那时候就古早吼，啊，咱囡仔时阵啦，迄确实真正有够神啦，感觉真去尼泊尔看到的同款，啊，因遐人哦，足古嘢啦，外国的你敢知啊？外国的你敢知啊？
0: 外国的，
2: 哦，国语啦吼，打晒无头脸啦，你就等我外国语啦，真的啦。
0: 啊，无你打算敢会偷啉？
2: 嗯，歹讲哦。
0: 啊，这啊，
2: 真正，现在人吼真可以真单纯。
0: 系
2: 啊，环境哦，
0: 系
2: 真无清气啦，垃圾。
0: 哦。
2: 啊，现在人有分这五级，
0: 甲
2: 印度相关有六六。
1: 哦，分阶级的，
2: 系分阶级。
0: 嗯。
2: 相关级的，就是迄个。因遐迄个修道人，讲这上关键的。
0: 对啊，因遐都是安尼啊。
2: 修道人哦，我看咧长得三比八啦，我要穿黄的，要穿红的啦，啊，底下咧坐。
0: 啊，所以伊就分阶级啊，黄的、红的都是分阶级啊。
1: 各不赶快。
2: 啊，你若是咁要咁翕相，就家己翕。啊，你要钱可以要，啊好，因钱可以啊，
1: 好，
2: 系人拢会可以啦，
0: 对，
2: 拢会提钱可以啦。啊，三比八。啊，有咧生蛇诶人，
0: 哎呦，
2: 有咧拼啊，哎笨啊，
1: 底下咧笨咧抓的，
2: 走开走开走开，
1: 我真正系安尼哦，
2: 抓个又卡成威哦，
0: 真
2: 诶啦，一个摇咧，水底应该摇来摇去呢，
1: 哦，是真诶哦，
2: 啊，真诶真诶，
1: 唔是电影安尼播呢，
2: 真诶真诶，哦，有啊，因迄个上阶阶级诶，迄叫做啥物啥物。唔知什么，
0: 穿红的穿红的，
2: 哦，什么名我未记啊。啊，这个，伊拢伫涂骹，咧扫涂骹、清涂骹、捡物件。啊，明明都他一二十岁尔，伊未当读册，
1: 嘿，
2: 哦，也未当读册，上阶阶级的，伊那嘛分阶级呢。
0: 啊，免读册哦，啊，你唔捌字，
2: 上阶级的，地位也出来，你做那很底下会记的，怎啊未记？
1: 哎，因迄种就是哦，迄拢是爸爸妈妈是得一记的，伊就是得一
2: 记，哦，得一记的，
1: 无法度换。
2: 啊，你那做对喏，讲那那个上面喇嘛西亚，哦，喇嘛西亚，伊就欢喜个，
0: 哎，
2: 喇嘛。
0: 啊，喇嘛，人家都拢喇嘛，
2: 哎，这人家的问候的啦，
1: 哦，喇嘛西啊，
2: 喇嘛西啊，
0: 啊，讲喇嘛西啊，
2: 啊，安尼伊就因啦，换一个啊，喇嘛西啊，喇嘛西啊，啊，啊，就好便宜为，
0: 哦，
2: 喏，噶，那时候咱只印尼咧讲啊，讲盖里马加西，印尼拢换一个，
1: 盖里马就换一个，
2: 盖里马加西，因为盖美加西换一个咩西，啊，所以就好。
0: 嗯，
2: 哎呀，迄闽南个就好恶嘛，啊，这奇奇怪怪话拢就好恶嘛，哦，啊，去搞下上特殊个去看到啥？
0: 嗯，
2: 好，阮就除了骑车嘛，看犀牛嘛，啊，去看下鹿啊，野鹿啊，啊，去看因遐孔鱼，啊，后去看因虎啊，虎啊看不着，虎啊，一个，骑着咱要去吼。抓走一面，再走一个倒啦。
0: 哎，即马去骑车是两个人骑一只，还是一个人骑一只？
2: 四个人骑一只。
0: 啊，啊，你是变哪只？
1: 明天都用一个迄个座位，
2: 四角的架。
0: 哦，
2: 四角的架哈，啊，我一人担一支。 咱一支条啊，哎，啊，像咧摇咧摇咧摇咧摇咧啊，夭寿啦，
1: 哎，佫无安全带，
2: 啊无，
0: 无啦，迄无，
2: 迄两棍吼，那无用的啦，吼，你不在人坐啦，
0: 好唔好？啊，生骨节来拢袂惊咯，
2: 哎，牛哎，像吼，嗯，真正摇卡成灰啦，伊惊咯吼，嗯，在咧歪咧，
1: 动咧动咧动咧，
2: 歪咧歪咧，啊呐，夭寿啦，嗯，咱咧两骨咁咩？一旦走路，咱就站不住。哦，啊，所以讲，
0: 哎呀，牛只，哎呀，唱真辛苦呢。哦，
2: 真辛苦啊。嗯，啊，但是，伊咧唱会讲话呢。
0: 会讲话。嗯，
2: 因互相，因咧用，因咧。
0: 哦，因当着因家人，哦，啊，你也要过来哦。哦，哎，
2: 当时要来拍戏，啊，咱用来看电影，因咧唱会讲呢，因咧讲唱话，咱听无啦。啊，伊个伊个唱呼，哎哦。因啊，底下咧，咧硬硬硬硬吼，
0: 哦，因为因两个，
2: 因两个光头壳，
0: 因两个都嘛讲啊，伊讲，哎呀，你又再攀那来哦，我嘛是咧，
2: 哈哈哈哈哈，见头的吼，从台湾来咧，啊，伫顶馆哦，啊，咱个摇个摇咧，佮他们送个，
0: 佮个欢喜个咧啦，哎呀，
2: 讲起我那条，只管人家知，
0: 系啊，啊，因个爱个钱好难咧，
2: 啊，个钱好难，啊，即来。因啊，因这个唱吼，是不是拢食只草啊，食只树叶啊？啊，这个食只吼唱到爱摆嘛，伊放喺墙西，啊，你等你几尾来跳起来，啊，跳比你头壳较悬。
1: 哦，
2: 安尼啦，啊，那喺唱在讲话时阵吼，硬啊叫，嗯，大家都拢在讲呢，啊，伊咧唱舞的也迄个，迄个滚啊，头壳。
0: 讲来去，叫伊讲未使佫讲啊！嘿，你
2: 安尼讲了，应该继续讲，就也一种有体啊，搞啊，一个讲了。
0: 伊讲你在那边混呐，偷鸡摸狗啊，那
1: 跟你开杠，
2: 讲啦，讲啦，安尼啦，啊，所以讲啦，嗯，嘛真心实啦，啊，哦，啊，去到遐上界戏剧去看到啥，恁敢知？
0: 唔知。有尼泊尔我无去过，
2: 哦，迄上届迄期吼，讲出来恁就惊，
0: 嗯，
2: 哦，上届迄期咧去看人烧死人，
0: 烧死人，
2: 哎，迄一定爱去看，
0: 嗯，
2: 去看了心情无同，
0: 当然你就干嘛讲，
2: 我底下现看就无同啊，
0: 无同，
2: 系底下
0: 是安那烧死人，
2: 因咧有一条溪，
0: 嘿，
2: 阿溪吼，嘿，诶，迄边迄条溪咧五十公尺宽，
0: 嗯。
2: 哎，五十公尺宽，哦，阮伫这边啊有一条桥通过，
0: 嗯，
2: 啊，因那边吼，
0: 嗯，
2: 啊，那边都伫桥，那边就是咧烧死啦，露天咧烧诶，
0: 嗯，
2: 哎，导游叫阮过看，无人敢过啦，谁敢过啊？
0: 你已经去个
2: 啊？啊，我不爱，
0: 你嘛不爱？
2: 系啊，啊，你敢知因那人死去吼，两点钟来，
0: 嗯，
2: 两点钟来就爱上去烧，
0: 嗯，
2: 我因那习惯，啊，伊那茶吼，
0: 哎，
2: 伊那。茶库的摆个呢，贴四间。
0: 啊，就人家放在茶库边
2: 顶。啊，人哦，佮放在咩茶库的顶管。
0: 嗯。
2: 啊，面阿不暗，卡嘛吐出来。
0: 啊，所以林先生你也看，安尼都会甚物计较？
2: 啊，差唔多。系
0: 啊。
2: 啊，正啊，伊正啊，底下时阵哦，吼，阿无人念经，阿无人咧，好拢无啦。
0: 啊，因咧算
2: 少，
0: 因咧算较好嘅人，佮善家人嘛，拢同款。台舞赶快喏，
2: 哎呀，赶快，
0: 弄安尼哦。
2: 啊，因为家属要点火以前啦，
0: 哦，伊原来讲叫
2: 咧，个苦三年啦。
0: 哦，唔是叫咧今朝哦，会不啦？
2: 哦，无啦，苦三年。哎，伊个壳啊是安尼乌杂杂啦，水足少啦，就好拢造出来啦。
0: 嘿，
2: 哦，
0: 嘿，
2: 啊，伊头啊是先，安尼先根据咧壳边，
0: 嗯。
2: 啊，用来这最好迄竹太高的啦，
0: 嗯，
2: 先骨甲休休的，料卡扛起来顶管，
0: 嗯，
2: 啊，要点火以前，
0: 嗯，
2: 点火以前哈，用刮条草甲砍的，面无砍啦，卡嘛无砍，啊头啦，因为伊用迄个咧担架咧扛，是不是？头会
1: 摇来摇去，
2: 要不软软的啦，
0: 哎，安尼要不完全去啊，够软软啊，
2: 啊，因那个超好食，
0: 嗯。
2: 哎啦，
0: 嗯，
2: 我有朋友哈，
0: 嗯，
2: 道长啦，
0: 嗯，
2: 都咧做西工的啦，啊，我嘛，因为我拜佛做的是唔是做，
0: 你去干嘛？你去
2: 啊？无啦，我是咧讲啦，
0: 哦哦，
2: 我好加在我朋友无伫遐，
0: 嗯，
1: 哦，遐书法个在拢伫台湾，啊，为了去遐稳当无头路诶，稳当职业都爱社会救济，真正爱社会救济，因为遐都无人咧念经啊，啊嘛无家属咧好拢无啦，
0: 哎就。一国一国的文化啊，无同啊，
1: 阮年差不多伫迄个，差不多迄个四五十公尺啦。
0: 嗯，
1: 哦，四五十公尺，伊讲啊，恁恁过溪啊，甲看过桥过拢会使看啦。我唔爱，我唔敢。
0: 嗯，
1: 哦，啊唔敢，啊正个听人咧讲，讲是咱无家属咧好，
0: 系
1: 讲家属拢是因去另外一个世界，
0: 系，
1: 所以爱听人欢喜，
0: 哦，
1: 心情无同啦，
3: 哦，
1: 因此。翁因嘛是翁星，
0: 嗯，
1: 但是因是咱的翁星是讲交际啊，因为翁星是个另外去
0: 去天上了，
3: 世界，
1: 爱祝福伊，
0: 嗯，
1: 就是安尼，
0: 嗯，
1: 哦，啊，我讲啊，像迄话吼，两点钟就爱烧，啊，咁来迄个无事嘅咧，
0: 嗯，
1: 伊讲麻烦咧，讲开点解我爱叫，赶紧开炮，赶紧个散去，讲麻乌咧，
0: 哎呀，
1: 麻乌咧，
0: 因为这两点钟咧，反正话像咱即摆嘛，就是话伫病医嘛，佫走出来啊，对唔对？
1: 讲是啊，啊两点钟，人医生讲调皮啊，佮话恢复啊，
0: 哎，
1: 那就是两点钟啊，话所以你也叫烧伊的，我得白白叫烧伊，
0: 嗯，对。
1: 啊，因那个小龙露天呢，
0: 没
1: 带。啊，这个烧啊到位啊，吼，头两点钟后，伊就规个从啊 A A 落落去嘞，一条 K 哩。
0: 啊，弄个 A 落去
3: 啊，
1: 一查考嘛，规拢 A 落。
0: 啊，所以大家拢对啊落去啊。
1: 系啊，大家拢安尼落去啊。
0: 嗯。
1: 啊，这个来了，吼，咱清清嘞，吼，扫酒扫扫嘞，
0: 嗯，
1: 来。佮开始咧调查，要等后边迄个。
0: 等来，哎，阿姨，那你去到也唔得足音咩？
1: 无感觉咧，无感觉，
0: 无感觉。
1: 咩？因为这边庙嘛，那边咧烧的嘛，啊，因为拢去写遐个庙，
0: 嗯，
1: 拢去写遐个庙啦，
0: 嗯，
1: 啊，因遐个咧，因咧庙吼，我搞足济啦，
0: 嗯，
1: 系啊，搞足济，
0: 嗯，
1: 啊，因遐迄个迄落上盖馆咧。
0: 嗯，
1: 迄叫做什么假啦？就因为迄个上界关级的，
0: 嘿，
1: 拢底下咧食大麻烟啦，
0: 啊，
1: 吸大麻。
0: 啊，因咧食迄，
1: 但系因咧当假咧，别人未使咧阶级无搞。
0: 够分阶级啊？你
1: 哦，
0: 哦，
1: 对啊，啊，
0: 啊，伊敢无讲，互你输一撮？
1: 哦，迄咱嘛唔敢，哎呀，因为大家乌索索啊。嘴咧笑哦，嘴气哦，我拢后
0: 背，
1: 无白啦，后背头前后背后背后遐兼一气诶，
0: 阿背啊，嘴气嘛无白哦，无
1: 啦，拢乌蛇蛇，唔知有咧洗嘴啊无咧。
0: 哦，所以你个看，哇，你叫我去，我都不爱去。
1: 嘴笑咯，那你反正爱咪诶咧，
0: 无，
1: 你讲你无看到咧，另外讲也是拢爱得奇怪，你反正去搞去爱掉下啦，无。
0: 哎呀，
1: 一公斤咧，已经阿嘴咧讲白一个字。
0: 咱无影，伊叫我奇怪，我无爱。
1: 哎呦，这味啊！我都爱这种奇怪，我对不对啦？
0: 也有足济吼，食菜也是讲哦，什么迄啰买什么修的人哦，足济人拢爱去尼泊尔、女神呐。我
3: 啊，对，一些宗教起源地啊。
0: 哦，
1: 宗教起源地的，我都讲释迦牟尼佛底下。
0: 哦，是安尼啊。
1: 释迦牟尼佛，因为因较早，一国家是一个城，就一个国家。
0: 嗯。
1: 啊，上这两个能在一起啊！
0: 嗯，
1: 啊，这个摩尼佛是这个小国家的王主，是
3: 王主哦，
1: 王主。
0: 嗯，
1: 啊，伊原来有娶我。
0: 嗯，
1: 哦，啊，伊娶的是隔壁的国王。
0: 嗯，
1: 哦，一组片。
0: 就因爱安尼和亲嘛。
1: 啊，因跟他故事起来，查甫查某我未记啊。
0: 嗯，
1: 哦，啊，因有去印度。
0: 嗯，
1: 哦，学佛经。
0: 嗯，
1: 嘿，对啊。
0: 嗯。
1: 哦啊，所以伊是安尼，我有听因遐个人在讲啦，但是我记袂较足清楚，记也袂足清楚啦。啊，去到遐讲实在唔捌去，去一个蛮好啦，我其他无同款的。
0: 对啊，安尼你去有当来敢讲，安尼就好啊，安尼我就免去啊。
1: 啊，但是因为遐拢两千几公尺嘛，啊两三千公尺，啊我个有当时爱行路行真远嘛，这么个。身体也无好，搞我懂。
0: 未堪咪啊！
1: 未堪钱嘛！
0: 啊，你话你讲你呐？
3: 导游就开始。
1: 这时，这时的温度是20-30度，暗时也是降加5-6度，温差20-20度呢。
0: 嗯，
1: 正常的人， 你若不习惯，人都袂
0: 感觉。啊，我讲啊，你各位啦，心中啊碰着的，
1: 当然咯，
0: 碰着的那一只，碰着那一只，其他无啊多呢。
3: 我这个时阵吼，迄导游在开始推销啦，无就是提氧气罐哦，你这氧气罐爱咋子嘞哦？哎，我这吼
0: 几乎。
3: 结婚偌济钱哦？
1: 阮去
0: 张家界，
1: 无我唔是张家界，也佫无也佫也佫
3: 无遐管，
1: 系
3: 无遐管。
1: 你来去到迄个昆大利吼，遐有一个叫做遐有一个四五千公尺的啦，
3: 哦，遐
1: 叫做什么雪什么翼龙雪山遐，一四五千公尺，哦，啊是去倒一搭，咱无咧唱歌。七条公跑马溜溜的山上，
3: 嘿，新疆青康藏呀，
1: 哦，青康藏高原，嘿，嘿，迄个叫做什么？
0: 哎呀，我们去的北疆都是遐，
1: 嗯，我迄个什么，迄个叫什么《抗定情歌》？
0: 哦，
1: 哦，遐嘛差不多五千几公尺，
3: 嗯，拢高原，
1: 嘿，嘿，天气拢足冷，
0: 嗯，
1: 山顶落

0: 鬼叔，你来去那蒙阿波也敢去啊？
1: 什么蒙阿波？你看人烧烧翁星的人，烧死人。
0: 啊，咪同款意思。啊，拢死人啊！
1: 较早来行到蒙阿波拢会脚背安尼黏黏黏
0: 黏。老样，恁若较早少年要约会，唔免拢坐去蒙阿波。
1: 真啊吼，一个看人遐烧死人，真啊胆量偌大呢？想要招恁吼，有闲吼来听我来蒙阿波吼来遐弄嘢啊！真的啦，我系欧南伯啦，你真的啦，哎呀呀弟啊，我乖，就一条虾我就知意。
0: 啊来，啊请问哦，吴医师，您去呀哦，像安尼啊，您拢准备什么物件去？
1: 哦，这重点，这重点，好，比如您来接触听，去到一个高原的地方，你一定要炸什么物件？一定爱，一定爱，
0: 有，
1: 我你讲我炸两项物件，
0: 炸多两项
1: 哦。一个就是红景天，一个人生照干。
0: 哦，
1: 我得炸这两项物件。
0: 啊，加无炸去啊？
1: 啊，加阮伫平时台湾就特工
0: 咧。做咧苏南咧，
1: 啊，无变咧行路当行。
2: 你讲炸伫身上，谁过来的啊？
1: 行路行，
0: 然
1: 后我进一间平地拢个几十公里诶。
0: 系啊，诶，有影咧，你安尼讲哦，去遐炸遐物件哦，真正爱咧。你咧他妈烧死人，啊，拢喺茶安尼熏哦，空气嘛歹呢。
1: 啊，其实吼，我去爱时阵啦吼，唔知风势无来啊，是安那，我阿婆无偏掉啦，
0: 无偏掉，
1: 差味尔啦，
0: 嘿，
1: 啊，因为伊阿袂暖伊啦，
0: 啊，恁都无偏掉，
1: 无差味，
0: 唔是啊，爱烧落去，等你猪肉蒸落去，就拢会有
1: 气，
0: 系啊，阿姐阿姐奈无，
1: 啊，无偏掉，
0: 无，
1: 无，
0: 哎呀，
1: 唔知风势关系是安那，
3: 哦，可能，
0: 可能，
1: 啊，所以讲吼。

0: 记得
1: 嗯，
0: 我炸两下物件，
1: 嗯，
0: 用遐两三千公尺，
1: 嘿，
0: 哦，啊，可能常常爱去山路，
1: 高山啊，
0: 哟，
1: 好，
0: 你那去，嗯，去迄个玉龙雪山呐，
1: 哈，嗯，
0: 迄四五千公尺的，
1: 哦，迄个确实爱，
0: 嗯，啊，五千、五六千公尺的，
1: 嘿，
0: 你甲看去，到遐因你就会甲你推，
2: 嘿，
0: 黄金天，
1: 嗯，我较早去张家这一道。半路都叫你讲，哎、欸，你要紧食哦，要紧买哦，
0: 要紧食。
1: 嗯，
0: 那无食啦，心中会随时。
1: 系啊系啊，哦，伊安尼讲哦，听到真恐怖呢，哎、嗯欸，真正有呢，
0: 问、啊、题
1: 真正有人安尼，安尼未使哩呢。
0: 我算唔知啊。
1: 啊，人我有炸，我起我冇炸。
0: 有炸无代志嘛？
1: 系对啊。
0: 啊，唔过因为我拢会加炸啦。
1: 嗯嗯。
0: 啊，所以人啦，你无爽快，我都拢。
1: 紧个态度紧。
0: 我就分互因食啦。
2: 嘿。
0: 嗯。不是咱就好心肝嘛，啊，咱有啊，咱就炸。
1: 嗯。
0: 啊，炸的时阵，因为这个红景天呢，伫这个啊、西藏，
1: 嗯，
0: 一带啊，你去西藏啦，哈、嗯，新疆啦，青冈山高原啦，这关山，
1: 嗯。
0: 点爱食这类物件，因为伊只名叫做高原人参。
1: 嗯，
2: 哦，高原人参，
0: 人参伊唔是人参啦，但是伊啊，对咱这个有，伊是一个寒凉植物。
1: 嘿，
0: 啊，嗯、寒凉植物等于讲食了，咱那个关衰是来补充咱这个阳气。
1: 嗯，
0: 啊，正啊，你那是啊，心脏不好的人，
1: 嗯，
0: 哦。哎、欸，不不不会人，
1: 哎、欸，所以
0: 你要去到关衰，你就无机会啦。
1: 啊，所以你要为就是爱买氧气啊。爱伊啊，天啊，无爱买氧气啊！
0: 爱个食，我拢唔买。
1: 系啊系啊，
0: 我因为我平时吼，我咧运动，我去个食这個，我食这個我就无感觉啦。
1: 嘿，对
0: 是。我诶人去搞到社会空气。
1: 啊，会哦。会
0: 啊。嗯。啊、我平时，我伫这個，我到伫平时，我伫台湾就拢完了有咧食。
1: 嗯。
0: 因为我拢定来去阿里山、玉山去行路嘛。
1: 嗯。
0: 哦，我嘛有咧食。
1: 嗯。
0: 啊，所以平时训练足重要，平时补足足重要。
1: 一斤只需要呢。我若去山顶哦，我嘛是拢一定先。这两项我绝对爱吃，哦、
0: 这两项一定爱吃。
1: 嘿，
0: 哦，一个姜心，啊，一个补充迄个血内底迄个迄、那个含氧量，
1: 嗯嗯、
0: 哦，伊专门咧吸收迄个氧气的。
1: 嘿，
0: 啊，用这个红景天哦，
1: 嗯，
0: 伫这西藏，伊是西伫迄个五六千公尺的山顶，
1: 嗯，
0: 大红花红景天、嗯。
1: 所以人家呢，因咧山顶的人有无？伊拢住伫遐啊，住伫遐，伊拢特工拢用迄兄弟来咧啉吗？
0: 我跟你讲啦，
1: 嗯，
0: 迄是咱现代人，
1: 嗯，
0: 古早人要食到迄、那個，
1: 嗯，
0: 吼、哦，无遐简单啦，
1: 嗯，
0: 因为到到迄个五六千公尺顶悬有险呢。有鸭龙呢，有扒呢，
1: 西藏啊，
0: 系、哦、啊，
1: 哎
0: 呀，西藏嘛，啊，用迄个物件咧，足歹讲就是西地迄个顶管遐，啊，西地啊时阵呢，你要爱去提迄个物件，
1: 嗯，
0: 哦，但系冇着生命危险，缺氧，缺氧嘛，你讲下氧气无，摄无空气，诶，人会呼吸咯呢，
1: 呼
0: 吸咯，你捌听过无？
1: 诶，我是捌听人讲去介遐吼。哦，真的哦！
0: 呼吸咯，你捌听过无啦？
1: 无，
2: 呼吸咯，
0: 就是呼吸咯，就是差不多要好势啊！
1: 哦，要去啊！
0: 啊！诶，
1: 吸无空气啦，
0: 吸无空气嘛。
1: 嗯。
0: 哦，啊你，诶、欸，奇怪咧，我讲的拢听无，你这起来，人家听我这正卡音来话。
1: 你讲吸无空气啦？
0: 吸无空气嘛，就呼吸咯嘛。
1: 哎、
0: 嗯。啊，所以，所以因遐个人哦，那去踩到遐用足贵足贵，古早足贵。
1: 嗯嗯。
0: 所以较早要食迄时菜落来拢送去啊，
2: 应该王公贵族，
0: 诶，王公贵族啦，
1: 哦，
0: 即系有钱嘅人，讲即系王亲国，
1: 做贡品啦，
0: 贡品，
1: 嗯，
0: 哦，送到北京，
1: 嗯，
0: 因唔敢食啦，
1: 嗯嗯，
0: 爱食训练咧，啊，因咧去嘅时阵哦，都爱去招一大堆人，搞无代志呢，
1: 哎、
0: 因古早嘛，所以佮是足珍贵嘅物件，是咱现代人，当、排氧系统，咱当起哩，啊，佮再有咧训练，因只菜园家己买只啊，
1: 嗯嗯，
0: 哦，啊，所以，即个咩，好，咱咧即个澎湖话啦，
1: 吼、
0: 哦，以此以此咧，迄个力量，
1: 嗯，
0: 你也看，红景天，
1: 嗯，
0: 真古早。
1: 嗯，
0: 出名较紧，
1: 系啊，
0: 啊你现在伊遐出名都有原因嘛，
1: 啊对对对，
0: 啊咱不管是死人，
1: 嗯，
0: 诶你有甲补充无？啊，想想啊， 正啊咧，正啊咧，现代真俗俗啊，唔食啊，要等啊，当时食，
1: 我
0: 起空啊，
1: 啊就唔知啊，你无讲人就唔知迄样物件，遐尼啊报掉啊，
3: 有
1: 诶
3: 人就想讲，
0: 足侪人有咧食，
1: 哎呀，就咱目前为止食足侪，
3: 我无去关山，哎呀，
0: 你
3: 去
0: 关山，你有当时啊，碰破了比人较歹，你就是
1: 哎，
0: 哦，啊来，咱咧排名是毋是四川二阳？
1: 哎，
0: 讲伊爱生诶物件，足硬一个。一个勇气，你就按经典，和咱的一个回来的，会当前期用氧气会过，你那唔，其实足贵啦，足贵啊，我较欠咧，就是我物件你都唔爱，唔知人讲，
1: 不是啊，为人拢会认为讲啊，这个物件吼。爱吃免吃不要紧啦，但是你若开喘未起来，树无开的时候，要收哦。啊，这那边喏，刚有氧气筒进起来啊，你啦，
0: 上
1: 班啊
0: 啦。我讲啦，有当时出代志啦，有当时出代志哈。啊，这我来去的时候，我就是吃人生照干干，讲真的，两行娘，无其他呀。哦，你讲家，家我就点台湾，我就不用。
1: 平常时在咧保养啊，
0: 啊，我的骨头也好。骨头无用，原来当爬山。
1: 系啊系啊，
0: 因大家咧讲，好啊，你真咧会啊，要跟你下下叫。
1: 啊，
0: 有小鸟他有保庇啦，
1: 有家有家去啦，
0: 家去啦，对啦，骗啦。
1: 所以你真哦，哎，你真哪咧爬山土豆哦，爬起卡真薄薄诶，
0: 哎，我无代
1: 志。
0: 我你讲吼，我迄间去爬迄个乌山吼，乌山诶，迄个岭啊道岭啊顶，啊用伊个竹架爱用绳啊，吼啊。伊迄个有迄石头腰啊，啊我嘛是去用一个石子，石个几个卡拢在只卡，哎啦，别人卡免登去。
1: 啊，我你讲，你那迄个时阵哦，边啊闹游戏哦，你都要加样背未起。
0: 实在，叫讲我加用我石了，阿从阿你的辛苦加对了。呀，我这哦，搞歪婆，我感觉我太高一点，我有当真听伊的话。
1: 哎呀，真正哦，我讲，哎，真重要。你讲等老家咧苦苦诉我的时阵哦，迄个时阵足紧张诶，
0: 足紧张哦。
1: 所以就这样讲苦诉我，
0: 尽诉我，天白家了天家受我嘛。足济哦，
1: 缺氧，所以起码咱这参像为人好好的哦。迄厝诶嘛，后尾迄氧气筒伫咧咧等候啊，我拢有加济安尼。
0: 迄是迄。迄地代表你的碰破已经有问
1: 题。对，
0: 当代咧用氧气筒，你平常时一三块加
1: 铁，猛加猛加呢啦。
0: 用起来
1: 较对。嘿，对。阿贵叔，我你讲啊，阿这样咧猛加猛加呢吼，你要看你今日来阮家吼，这个物件，这好物件，你要看平常时啊都爱保养啊呢。好咧，那呢吼，特别呢，呢碰者那者，
0: 特
1: 别都买那树木啊呢。
0: 当然，咱啊也伫好平看偌济人在用。
1: 哦，加济，
0: 倒一个饮料卖，你起来甲我讲
1: 啊，
0: 较紧哦，只久啊，十外冬啊，
1: 大家拢偌娱乐咧，
0: 煞唔知，
1: 拢偌感谢咧，
0: 所以即个讲前天哦，你人等来用就是甲放假啦，
1: 系啦，
0: 对啦，我你讲，要话一句就是放富啊，讲卡头乌啦，系啦，你即个物件过好，
1: 啊！即
0: 讲前天
1: 就讲食，系，啊！咱即阵咧食时阵，都一阵是
0: 食三粒，两粒三粒拢会使啦。
1: 系，
0: 啊，暗时啊，啊，食两三，
1: 暗时啊嘛，赶快去食两三粒，啊，都安尼，安尼保养者。诶，啊，魏叔，哦，啊，你这样咧一罐安尼，几粒哈？
0: 一百粒。
1: 哦，赞哦！你也看卖，
3: 哎，不是三十，不是六十，是一百。
1: 哎，人诶，普通人诶，拢是诶六十条、三十条诶。
0: 代志啦，
1: 安尼哦。
0: 啊，我搁是 GMP 诶公司。哎呀，
1: 哎，即卖屁事啊呢？屁事啊呢？
3: 要得用，要得用。
0: 屁事是西药，
1: 哎，
0: 啊，即卖中药吼，嘛要进入屁事。啊，是已经咧实施啊。
1: 有。啊，你今日来讲，我咧讲啊。好啦，不好意思。我跟你讲，你即马真吼来遮吼爱救我足济人，一寡老诶吼，拢都嘛要滴。哦，我安尼吼，安尼开拢喘未起来啊！
3: 啊，大家拢咧哈气。
1: 嘿呀！啊，大家拢听个。
0: 你这个节目那像啥呀？我讲啊，从古早十几当前一澳就两千五加进啊啦。十几当前个物件，感情够有讲啦。啊来。阿伯你要要求啥啊？
1: 安怎？你就看卖啊，今仔要偌济好阮啦？
0: 偌济好你？我你讲啦吼，
1: 好，
0: 安尼啦，
1: 哎，
0: 春节届，
1: 哎，春节届，
0: 最后一届，
1: 好，
0: 叫较早，
1: 好好好，哎，
0: 哦， 他炸了就是四二五千，
1: 对，
0: 啊卖个卖个起啊，卖个十二呀，卖啊卖啊，
1: 四二五千。
0: 不
1: 意思，
0: 真，我你讲哦，
1: 好歹做这里，我你讲，人家足济人，人家不啊，见拢在吃。
0: 四啊五千，一啊卡千二块呢，
1: 嗯，
0: 半价，
1: 系，嗯，
0: 啊，这个一百粒的，
1: 系，
0: 一百粒的呢，
1: 嗯，
0: 哦，阿公哥是职业毕业工匠，这个浓缩的呢，
1: 嗯，
0: 哟，啊，你唔通佮要上卡早十啊几万的，唔通，因为。你安尼就完全正
1: 袂错，今仔日啦，我你讲，
3: 会啦会啦，
0: 你个安尼讲我个无啊，
1: 今仔日过安尼啦，今仔日过安尼啦，
0: 你买四啊就好，安尼
1: 五位数，记得啦，
3: 好啦，
1: 今仔日啦是安尼啦，
0: 好金一个啦，
1: 什么好金一个，记得啦，五位数金讲好啦，
0: 哦，记得我记得啦，我来。我跟你说做好今天
1: 嘿对对对啊四啊五千赶快再叫一张呢那赶快哦早啊几班
3: 嘿好了当蒙家蒙家啦
1: 嗯等呢
0: 什么蒙家这一点爱家
3: 一点爱家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1: 十罐一班，四罐五千，十罐一班，电话金卡。嗨，你好。
4: 嗨，你好，哎呀，你好，我最爱迄啲红景天无？
1: 你爱红景天吼？来来来来，紧嘞，你去看，人安尼也要紧嘞，一听到要电话金卡，你安尼吼？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1: 电话金卡吼。所以咱今天一只乌鸟，你去看嘛，伊安尼即马做也是个是个哦，唔讲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
0: 一。
1: 嗨，你好。
4: 你好。
1: 嘿。
4: 我们那个请那个红景天呢？
1: 有红景天哦，
4: 我跟你讲，他不是会定时机安尼吼，食了真好呢。
1: 安尼吼，好，啊这红景天好，啊你要爱，你今晚要爱几盒？来来来，跟听者，跟听者，跟听者，跟听者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点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资源调查，绝对唔会少量硬个词。调查风色有湿气风闷、天发风闷，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闷，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2: 按那个就很行诶，引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强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告。
3: 我总算考到机车的驾照啊！
4: 哇，阿玲真厉害哦，这架就通过了呢。阿姆哥，有一件代志非常的重要。
3: 我知呀，就是买一粒常用的安全帽啊。
4: 嘿嘛，真重要啦。阿姆哥，阿爸是讲。
3: 哦，我知啦，就是买一台上适牌的奥多麦，而且是阿爸你要出钱，多谢阿爸。我先来去店买警车吼。
4: 哦，阿玲啊，我是叫你爱记得去投保机车强制保险啦。
5: 提醒你，机车一定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若是无投保，依法会被处罚1500块到3000块；若无投保强制险，又发生事故，会处罚9000块到32000块。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伫我每年只敢来当收成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露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8: 啊，有在听的，啊，所以讲啊，讲实在啦，哈，啊，十几当前就迄个介绍，甲即种迄个介绍，
9: 对啦，咱都无要紧啦。
8: 这公司遮出名，你要叫阮讲。啊！你个念的迄无可能的，因为有名的公司，好的公司伊做的物件，各是拢讲究，保持，好因有保障嘛，系啊。啊，讲到这个红景天这个物件啦，吼，其实啦，我较早有捌咧讲过啊，
9: 由来个故事，
8: 我捌咧讲个故事典故啦，啊，这嘛真久啊，
9: 真久啊，
8: 但是我去。
9: 你这个故事的公文听这个啦。
8: 我去西藏的时阵啦，西藏你去到遐，因诶啊，较早阮去的时阵哦，因诶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甲你用一条红色的筋啦，哦，你的电话叫刷卡接未吼？
9: 好好好，
8: 嘿嘿，
9: 好，
8: 叫刷卡接啦。
9: 好啦好，
8: 啊，迄个啥物咧？伊会用一个迄个叫做哈达，甲你祝福，好，给你空调嘛，可能
10: 就好
8: 的呀。另外，伊就是煮红景天给你啉。伊今日到遐就高山镇。啊，第一日咧团转就去到遐的时阵啦。看要叫伊会较接近。
9: 你这，你也先听者，听者嘿。
8: 佮真侪电话。佮再有听到因遐的人，讲到去到西藏一定。玩的所在一定爱过，啊那无啦吼，随时心中啊，这方法有问题，也减轻减轻那个爆发的几率啦。啊，我今日有听到因讲过一个故事呢， 这个故事来讲较早吼，伫这个敢那十八世纪啊、十五世纪，我未使记啊。
9: 嗯嗯，
8: 有两个国家为着按经典战争啦，
9: 好、
8: 哦，安尼啦，
9: 哦，
8: 啊，这两个国家吼，哇，这个电话可能掉去吧，
9: 嗯，
8: 这个电话较接电，大家拢在接电话，
9: 系啊系啊，
8: 哦，这可能拢不应过啊，
9: 嗯嗯嗯，
8: 有，
9: 好来，来。
8: 啊、不你
9: 稍等嘞，稍等，稍等
8: 哈！叫人刷卡接电话，
9: 接通
8: 电话呢。
9: 嗯，
8: 哦，这种
9: 关键关键，
8: 都是了古人。
9: 哎呀哎呀，因知啊，知啊好物件，就顾不讲啊你。
8: 啊，这个这个两个国家为了红今天战争，啊，你有飞机无？
9: 飞机哦，
8: 做飞机哈。
9: 嗯嗯，
8: 讲较早呢，这个印度啊，和英国在管的时阵啦。
9: 嗯，
8: 英国是世界强国嘛。
9: 哎，
8: 啊，因啊。因为英国呢，小公要去占着西藏啦，
9: 嗯，
8: 公要占西藏啦，
9: 嘿嘿，
8: 啊，要占西藏，迄阵英国是足强足强的呢，
9: 嗯，
8: 哦，
9: 嗯，
8: 啊，迄、那个西藏是足弱足弱的啦，
9: 嘿，
8: 哦，可能是迄、那个时应该是清朝的时阵吧，
9: 嘿，
8: 哦，
9: 嗯，
8: 哎、啊，西一个英国呢，要我这个迄、那个我较早已经听咧讲是十几当前的啦，
9: 嗯嗯嗯，
8: 哦，啊，这电话搁个接起来，有电话搁接起来吼，
9: 又
8: 歹势啦，那业较久的稍等一下啦，
9: 系啊系啊，无要紧，
8: 啊，这个英国讲要去占西藏啦，
9: 嗯，
8: 啊，较早因为伊那强，气势的强嘛，
9: 嗯对，
8: 呀啊气势强的时阵哦，伊要去占，因为英国。有一个原因，因要去西藏，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国的老王啊，哦，
9: 嗯，
8: 中风啊，
9: 系，
8: 啊，即中风的时阵哦，有足侪医生啊，拢甲医未好，
9: 嗯嗯，
8: 啊，即医未好的时阵哦，
9: 嗯，
8: 因捌有听到啊，印度的中毒啦，吼，
9: 嗯，
8: 讲甲老王讲啦，
9: 嗯，
8: 讲啊，恁啊老，咱来讲哪边好，
9: 嗯，
8: 十外岁啊，
9: 哪
8: 边好，
9: 系，
8: 就爱西藏安经典，
9: 系系，
8: 系啦，
9: 系，
8: 我老王听你讲，我有这个代志。因的祖囝要接伊王位的，啊个特别提这简单部队去，较侪嘛退回来，安尼啦。
9: 嗯，
8: 哎，阵一个，
9: 因就派兵去啊，
8: 派兵去啊。
9: 嗯嗯嗯，
8: 啊派兵哦，因为伊那经过这喜马拉雅，喜马拉雅山，
9: 嗯，
8: 哎，有达八九千公尺嘛。
9: 嗯嗯嗯，
8: 哦，上盖基数的嘛，应该有七八千啦。
9: 嘿，
8: 啊，因这个派兵去，因为较早英国真强嘛。
9: 嘿。
8: 啊，西藏一个听你讲，哈哈，英国来哦，
9: 当
8: 然伊嘛爱派兵出嚟，哦，伊嘛爱派兵出
9: 嚟。
8: 啊，一个英国是牙枪的呢，牙炮的呢，大炮的呢。啊，西藏无嘛，西藏是牙刀咁牙尖的啦，这门牙刀牙尖，较搞我是牙枪的人较搞。
9: 当然
10: 我是牙枪的，
9: 当然牙枪的啊。
8: 可是呢，伊伫六千几公尺的时阵哦，就做无掉哦，就见到高地了。哇，英国算用天价啦，
9: 啊，
8: 天价，
9: 天价，
8: 好，而且
9: 白，啊，价钱不好，
8: 嗯嗯嗯，还有原因的啦，
9: 嗯，
8: 今仔来了一个天价的吼，一个邓来啊，
9: 嗯，
8: 英国的新国王讲，后尾个代志唔先搁去第二届，
10: 搁派一届，
8: 搁派第二届，
9: 嗯，
8: 结果去搞一个都掉啊，
9: 嗯。
8: 西藏的军队，我说你都输一届啊！我收你一届，你搁敢
9: 来？你搁敢来？
10: 好家伙！哎，
8: 你人家看到啥？
9: 哎，
8: 一个人一个捡了俩，又搁输啊！
10: 啊，搁输，
8: 搁输，
10: 嗯，
8: 搁输。
10: 哎，是啊呐，
8: 啊，是啊，搁输。嘿，老王的，你买那英国的新国王啊，是到底是咱亚青的，咱全世界上强的，咱破。
10: 嘿，当阵日不落帝国呢，
8: 日不落嘛。
9: 嗯，
8: 啊，啥也搁输。
9: 嗯，
8: 结果我们给英国输掉红景天的手啦。
9: 啊。
8: 嗯，西藏的军马有在吃红景天，
9: 嗯，
8: 因吃无嘛，给你搞大家的高山症
9: 啊，
10: 啊，危险的，
9: 两
8: 哥哥，两哥哥，你是那贱呐，
9: 哎，
8: 人家的装来装去，吼，那怎么遭骗的？哎呀，我现在你不用，
9: 啊，那都差去呀，
8: 哎呀，都夹未起来嘛，
9: 嗯嗯，
8: 啊，搞大家的高山病，
9: 哎，
8: 啊，跌了钱去啊，变那贱，
9: 哎，
8: 有，
9: 哎，
8: 啊，你结果哦，
9: 哎，
8: 啊。用一个印度的总督受伤，安尼唔望见，第三届佫派去，
9: 嗯，
8: 啊第三摆派去唔是军队去啊，
9: 哎，
8: 哦，
9: 啊无即届，
8: 哦，体力不起啊，
10: 哦，
8: 输袂落去啊，
10: 三队
8: 啊，去啊啦，
10: 三队啊，
8: 中间咧派个好，佮派日本啊，
9: 哎，
8: 是安尼啦，
9: 哎，
8: 好乖乖啊去啦，三队不去啦，
9: 哎，
8: 哟，那就那要提亲啊咧，
9: 嘿嘿。
8: 那个西装哦，听着讲英国过来啊，好啊，你这唔惊死？伊嘛个嘛个
10: 搬到大过来，
9: 应该给你拍干咧，寸草不留，系啊，
8: 哎，结果唔是哦，看到讲那边来提亲的哦，拢徛咧问，
9: 哎，
8: 啊，结果接落去大家讲有咩暗景天，咩暗景天就讲得好啊嘛，拿咧罗书当奖，
9: 哎，哎，
8: 好，哎。西藏得到礼物，啊，英国去得到阿金天，
9: 系
8: 等个老王家，老王嘅病好啊，哦，佢给我足久嘅，哦，所以讲，迄听西藏嘅人咧讲这个故事，哦，啊，恁较早因就咧讲啊，讲因迄阵阿金天啊，踩到各山头拢派兵嘛，啊，伫遐咧讲，伫遐咧上山嘛，哦，啊去踩嘛，啊，若去踩到咧。啊！伊就快马加鞭三十天，进攻个皇帝，皇帝较相处，即系大臣主公国家嘅大臣啦。啊，皇帝二叔嘅物件，足了班，大家就来较中意啊。后尾就安尼食一个暗边甜嘅滋味，啊，就是安尼。所以现代人食是足福气嘅，古早是宝贝呢。
9: 嗯，正经，哎，起码嘛是宝贝，哎，这我那得来不易呢。
8: 是，
9: 哎。
8: 所以我们直接讲十几年来，咱变成小鱼，小鱼能进好。高炸，但进啊并不比高台，所以一对起来钱得是高赚哦，比工话是高赚的。啊，当初可能拢爱炸，比如其他爱炸啦，无你变成这种啊，来用。去高因西装，还是去江山高人？因遐人特别叫你食这人。
9: 对，
8: 多底下人，真正内行人，因咧讲的话绝对袂。
9: 你爱人哦，像讲你来去迄深山钓吼，我甲你讲，因去迄、那个、迄、那个，我头拄讲的是迄山顶的，
8: 对的，
9: 迄都是山顶。
8: 对的，对的，
10: 张家界。
9: 哎，张家界。
8: 哦哦，张家界啊，张家界，收得两千几呢。
9: 但是我咧讲哦，因去因就讲啊，像迄话拢讲啊，你像安尼啊，你安尼袂使，哎，足危险的啊。
8: 因为你住伫台湾啦，你伫台湾的人吼，唔知影报，唔知影报，啊，因为阮内行的，阮知影，所以阮会食。啊，阮若去迄个阿里山啦，去玉山啦，吼，哎，阮感觉无啥啦，我去玩耍嘛，无感觉啦。啊，平时你得爱有咧训练啊嘛。啊，阮去玉龙雪山，起码五六千公尺呢。哦，啊，去到迄个香格里拉，啊，四五千呢。哦，迄四五千。迄嘛拢足悬嘞，啊足悬嘞！我看足侪人吼，拢伫遐咧收会
9: 费，收会
8: 费都爱用氧气，
9: 系啊，
8: 即下我即下迄个阿金咧同伊食咧，哎，人是改善，对咱诶碰破还是帮助，
9: 嘿，帮助真多，
8: 正经。你有你若是讲碰破问题吼，要哪一块医生咧？哎，平常时你就是爱训练，就是爱即类物件。
9: 但是哦，我是即卖亲像人个伟人去随乡去安尼进，安尼随乡会有无？阿妈做安尼去行，迄路呢伫咧放炮啊有无？哦，迄安尼变成空气有够歹。你卖讲放炮，平常时咱若总讲亲像迄空气歹时阵啊，你就感觉竖起来足艰苦。哎
8: 呀，
9: 啊你过迄放炮哦，哇，迄空气阁愈歹。哦，所以这样正经拢爱去预防啊，
8: 别保养一个皮肤啊啦，
10: 系
8: 按正天，
9: 系
8: 干
9: 照干，
10: 人生照干，
8: 两样物件，你无个其他选择啊，啊，这叫做个人的人生，人古早古早就好伊这个名啊，加进加点古啊，一面多台，
9: 还
8: 有特殊，
9: 系啊，
8: 啊，所以好朋友你也听你，
9: 哦，
8: 啊，咱今天带人。啊！无古早当时当食着这，足贵诶，毋是真食上咧，开玩笑。
9: 较早要爱得着这个红景天哦，都爱喊咧发兵嘛，去甲人
8: 烧
9: 烧钱。
8: 八粒，走，也是安尼讲，我出一届，我袂当个无限期诶。
9: 好啦好啦好啦，
8: 无限期诶啦吼。
9: 好啦好啦，
8: 安尼都
9: 好啦好啦，
8: 八粒，
9: 哎呀哎呀，
8: 关哦，
9: 哎呀，
8: 定义。等于一罐存一千两，这种做嘅，
9: 水
8: 最粗嘅哈。
9: 好啦，
8: 好朋友，你包一盖球，我盖无啊哈。
9: 好啦，今日啦，所以咱好朋友包吧吼，看起来啦，要做嫁妆嘛，拢会杀你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伊讲今日，咱好朋友包无去，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那刮我脑嘿吼，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哎，但讲哦，
1: 这些老朋友，哎，这老朋友老客哦，
0: 嗯，
1: 无甲我放未记的，
0: 无啦，哎呀，哎，伊讲哎，恁恁个意思哦，讲的正经熟悉的呢，我讲安那你有开穿未开呢？安尼，伊讲系啊，
1: 系啦，本部也无交代来接
0: 开啦吼。伊讲咱足够无讲啊，伊就是讲，哎，恁那下拢
1: 就，无咧卖，
0: 哎呀，唔是，
1: 正正咧卖哦。
0: 闽南产品真系足济啦，足济啊，所以讲轮，哎呀哎呀吼。
1: 来，下次敢开啊？
0: 哎，
1: 恁敢不听人讲讲？
0: 咱的朋友电话恁拢已经继续卡
1: 吼，
0: 啊，今嘛吼，要来讲一个这个
1: 节目咧，
0: 哎，对对对，
1: 啊，你中间恁把那卡啦，
0: 嘿嘿嘿。
1: 做开给您接啦，
0: 嘿嘿嘿。
1: 迄个你捌听人咧讲一个，其他讲用惊强，强惊雄，雄惊无天良，无天良惊神经无正常，捌听过无？
2: 有哦，
0: 我咧讲哦，我是感觉，
1: 阿伯你讲我听，
0: 我讲未顺啦，我刚知影你神经无正常啊，迄都拢糟践。哈，什么强惊用用惊
2: 强？
0: 哎哎，
1: 你讲你有正常哦？
0: 无。
1: 你阿无正常，
0: 我有正常，我是讲惊迄个，我是讲惊迄个神经无正常的啦。
1: 哎
0: 呀，你讲讲迄神经无正常哦，你要看迄话，伫车站无就发生什么，啊无就什么，迄话用惊伫路的无代无志讲咧，哎转咧讲，
1: 来
0: 讲拍，
1: 啊，好啦，恁两个拢嘛啊有咧，恁有正常咧，
2: 哎正常，正常，
1: 我看恁楼卡在一张咧，
2: 嗯
1: 啊。我男人讲你无正常，有啦，我来无正常。
0: 哎，就阮老家正一张
1: 哩，老家正一张，你真无正常。
0: 哎，正常，
1: 来，
0: 哎，
1: 用惊强，
0: 哎，
1: 啊，什么叫用？来，你讲我听。
0: 用哦，
2: 用，用，体就用的啊。
0: 有卡头一个用，你加了就用啊。
1: 那加迄个嘛要讲，
2: 哎呀，
1: 真叫做
0: 按属性，
1: 哎呀，用就是。比如讲，我有咧运动哦，
0: 甚
1: 至把足点咧，
2: 对吧？有 muscle
1: 诶，有 muscle 诶，哈，啊都唔惊寒，
2: 嘿，
1: 对不对？
2: 哦，规工穿吊架啊，
1: 穿吊架，哦，啊，甚至把拢造出来，
2: 嘿，
1: 哦，迄叫做用嘛，是安尼，
0: 嘿，
1: 哦，啊，人来咧操咧做，
0: 嗯，
1: 拢总有法度，啊，叫做用嘛，
0: 嘿，
1: 哦，啊，用是安尼惊强，
2: 嗯。
0: 用加强，啊，其实两个不是同款吗？
1: 啊，
0: 无同哦，
1: 我讲啦，用的人话唔敢咧，
0: 唔敢
1: 做咧，
0: 唔敢
1: 用到好，
0: 哎，
1: 系啊，话用的人是无啥小路用咧，伊是表面用尔咧，
0: 哎，
1: 系啊，啊，你个话者，
2: 哎呦
1: 哎呦，你家恁孙啊，惊叫伊用到吼，
2: 系，
0: 安尼足奇怪。用加强，
1: 我刚才在这边吼，我现在搞用的啦，有点集中的。
0: 你在讲单健行哦，我是讲特别
1: 肌啦，可能我一个啦。
0: 哦，
1: 哦，哎，真正肌肉男啦，啊，但是伊咧足无胆量咧，
0: 嗯，
1: 系啊，足无胆量，就是啊，伊咧惊一个，
2: 哦，
1: 拢敢动作老大，我好咧，我那坐一出去做民主，
2: 敢来报票咧，
1: 海军陆战队啊，哎，敢咪出嚟哦，我做民主诶，哎，我。少年咧，阮细汉咧，
0: 哎，
1: 知
0: 哦，
1: 啊，但系我胆量较窄嘛，所以讲话都唔假咧，哦，用到好，嗯，阿强，较假咧，
2: 哦，
1: 嗯，即个用话都唔假咧，
0: 啊，对对对，你咧讲嘅有影，有道理，
1: 嗯，强得是唔是较假？
0: 系啊系啊，
2: 硬要爱，
0: 嗯，
1: 硬要爱嘛，
0: 嗯嗯嗯，我知，你看他搞小姐就是安尼，
2: 硬要爱，用强诶，
1: 用到特别惊强，
0: 用
1: 惊强嘛，
0: 啊对对吼，哎，
1: 好，来看老师咧哈，
0: 哎，
1: 你捌用强过无？
0: 强，
1: 你啦，也第二捌唔捌啦？
0: 唔捌。
1: 我嘛，你强人家仔，我就知啦。但我问我一班人强未讲唔笨，我应该要参者。你老实讲，我拢是咧强人嘅哦。啊，是不是啊？开伊咧，开伊咧，
2: 无呢？
0: 哎，我你问恁西，
2: 阿弟咧，
1: 哇，问佮佮问啊，哇，
2: 拢是红强
1: 诶，少年拢强诶啦。 用个好家你都唔知
0: 道。对啦，你知啊，你拢不时讲啊。
1: 翁叔吼，翁叔吼，拢卖田鸡啊，
2: 田鸡。
0: 有啦，你拢安尼米皮拢靠个大米啦。
1: 是哦，拢专门在甲人讲的啦。我你有听点嘛？我阿不阿别讲啊。阿凯。阿凯伊咁我咁快嚟变高二，
0: 诶呢个看，诶安尼我那为恁西我那为你呢，讲你介咁
1: 快，所以吼，我咁凯伊拢家在拢强强嘅啦，也是做咩咁强，恁有听到？阿强吼，有老实讲啦吼，
0: 强惊无天良，
1: 无啦阿袂咧啦，
0: 阿袂咧哦，
2: 阿袂
1: 啦，
0: 我最真
1: 强，嘿，哦强就是有动作嘛，哦，
0: 嘿。
1: 这个动作齁、啊、所以说用得怕强、
0: 嗯
1: 啊、强有动作、啊、用不一定有动作嘛、
0: 哦、
1: 用你就在用你就没胆量
0: 嗯
1: 对
0: 嗯、
1: 啊、来强是不是怕熊
0: 强怕熊
1: 对啊你很强啊、嗯、但是你就怕熊嘛啊那说熊啊熊就是野味叫做熊啦
2: 那个粗残呢
1: 啊不你说什么叫做熊
2: 用的是手抓较粗残的，
1: 头较粗残啊，较进步无？
0: 哎，
1: 也是你较早做用无？
2: 哎，
1: 啊，
0: 这安尼无咧？
1: 无，
0: 嘿，
1: 你敢骗啊？你敢骗啊？
0: 那就爱骗。
1: 有啦，你都会讲强啊，你无用，强哦，
0: 哎，
1: 佫较歹，
0: 哎，
2: 佫歹，
0: 哎，
1: 啥物叫做强啦？吼，
0: 嘿，
1: 嘿，你捌听过茶蜡无？
0: 茶蜡，
1: 好，有一个啦，做人啦。奇怪咧，半暝的时阵，我阿公都唔是安尼咧，
0: 嗯，
1: 囡仔因老爸是一个换一个，啊，一个在，吼，安尼，
0: 生出来无感觉，
1: 系啊，
0: 哦，
1: 即个来遮雄，安尼啦，啊，即六七。用红个大力，你不听过这个故事哦？
0: 啊，
1: 那真是惨！
0: 我讲，这个故事我听你莫讲诶，我听你莫
1: 讲。好，我你讲啦吼，啥物叫做熊啦？我了有一个吉老啊，因为俺条件吉老啊，还从古早老啊吼，迄树干点我身体用功来吉安哦。看到其他的老弟哥喏，
0: 哎，
1: 阿浪姐那个周
0: 围，哇，你好多这么讲的发弟哥的，一个弟哥喏，哎，
1: 伊这个人特别讲，特别讲做一个不欢喜个嘞，我都没有娶老婆，
0: 哎，
1: 可以，
0: 哎，
1: 阿你你知哦，结果吼，一个娶妻啦吼，一个早不外久呢，都离库卡，
0: 离库卡是
1: 离库卡。
0: 查甫李克卡还是查甫
1: 的啦？
0: 查甫的哦，
1: 有啦，站袂掉啦。
0: 哦，安尼迄个无用过强啦。
1: 啊，我问伊啦吼。哦，
0: 嗯，
1: 冯哥，阿是，人在你问我阿是安，就是安。
0: 谁男？
1: 啊，你来做那个咩查甫？是查甫掉啊？你唔系个，来，你早上要，中午要，晚上要，早上要起来做馒头，做馒头啦，
0: 谁
1: 受得了啊？阿你啦。去抓到熊的啦，熊熊尾啦，你知吼？啊，搁在什么叫做熊？你知无？
2: 唔
1: 知什么叫做熊？
0: 唔知，
2: 够安那熊
1: 在？哦，一个欧巴桑小姐啦，吼，个人安，要离婚，啊，这要个要离婚哦，咱的那个民法内底有一个就是讲，查甫人，未当惊房，就会当离婚啊。太太当申请离婚，有无？
0: 起码干有安呢？
1: 有
0: 哦。
1: 你若提出个数，啊，
0: 哎呦，哎嗨哟！啊，你查甫人呐，别一路安尼哎嗨哟，身体爱
1: 国。当改个
0: 离，提出离婚，
1: 对，
0: 哦，
1: 安尼啦，
0: 哦，
1: 啊，你法官在爱被判时阵，是不是爱叫来问？
0: 嘿，
1: 啊，问来吼，
0: 嘿，
1: 这查甫就讲，我老公都不行了啦，我要离婚啦，我不幸福啦，
0: 哦。
1: 葬送在他的手里呀！
0: 哎，
1: 不要了啦！
0: 我的儿子，
1: 我行的找我，
2: 就行。
0: 你儿子，就行。
1: 我幸福了，我还年轻嘞，我才三四十岁、四十岁呢嘞。哦，我这样，我守活寡，不要了。完了，
0: 这明星哦，应该来催你去。
1: 因阿爱逃离的啦。
0: 哎，
1: 啊，法官就给人看嘞，看嘞。嗯，啊，你老婆说的是不是真的啦？
0: 哎，
1: 别要，我都能做人书啦，都能当个证。
2: 哎哎哎。
1: 因安安咧头停咧啦， 你讲阿伯你嘛讲
0: 啦，啊，你讲你嘛假讲啊，迄个我卡头一多用个关药食啦。
1: 你讲阿伯你嘛讲两句啊，伊讲我无话通讲啦，你嘛讲两句啊，我要听嘛。嘿，阿姨讲好啦，我讲两句啊啦。伊讲我阿姨都白天也要啦。下午也要，晚上也要啦，谁受得了啊？
2: 叫啥灯来？
1: 哎、啊，那个我挂了门音不？你老公讲真的还是假的？哎，那个找我头痛啊，停的，从那里卡停的，停的，我讲。出你出等于欠钱，你老婆多咧，嘿，阿婆嘛
2: 无，离婚无成立啦，
1: 嘿，叫做
2: 下午
1: 我到，叫你用咩，用咩，好，阿姨仔好，
0: 阿你阿你离掉了无成啊，你
1: 成嘛，哎，我到，我嘛无到，哎呀，我行，嘿，我讲行，我嘛无到，哎嘛，哦，好，阿雄啊，讲惊无天良诶，即下问，什么叫做无天良来，我你。
0: 无天良诶，
1: 无天良，
0: 唔知咧，
1: 你唔知，你较早做乜咧咁强嘅，你唔知，开伊咧，
2: 即我冇唔知，
1: 跨桥姐，什么叫做无天良？
2: 我真无天良，我唔知啊，无天良是安怎？
1: 好，我讲恁啦，你捌听过讲食咩死，食咩死，食咩无老祖，你捌听过无？
0: 哦，
1: 有听到，你
2: 唔知啦，
0: 食咩死？食咩死？食食拢无老主子。
1: 好，哎，对对对，你甲我讲个作数呢，唔知啦。哎，像什么叫无天良？他多咱无讲过嘛？讲，我无，讲咩？搞我负责，拢嘛无影，拢嘛我咧负责。哎，
0: 这
1: 我咧谈，
0: 这只是讲你某呢。
1: 嗯，无天良啊！
0: 哦，
1: 啊你知吼？
0: 你这样是讲你某无天良哟。
1: 啊，
0: 你这样是讲你某无天良哦。
1: 我无天良，人家叫你阿弟，家你知啊？佮讲伊唔知，你看我咧，我给我天良，我即种都讲咧，家你咧咪家你无天良，你怪伊对唔对？佮怪伊啊，我来问你，系啊，因为阿你他们的哥假姓林，哦，你捌听过无？
0: 的哥假姓林，
1: 开伊捌听过？
0: 他的的哥，
1: 你就是啦，有啦有啦，
2: 我看过啦，
1: 我拢改姓林。我改姓林呢，你看我高义的呵，我改姓林。
0: 你哪有改的姓林？
1: 我有讲我无天良啊，我改讲呀。
0: 那是你干咩啊？别出来啊！你
1: 我马咧讲道，讲我无讲咩讲负责咯，我无影。系啊，阿龙话我咧谈两个钱交开，阿个好红听，好红看，阿你睇好，好好。所以吼。强就惊无天良诶，哦，食要死，食要死，食要无老主子，
0: 哟，
1: 啊，讲咩负责，拢都无影，哦，系惊无天良啦，
0: 哟，
1: 啊，我咁睇就是拢无天良诶啦，一点嘛死啦，
0: 哟，
1: 啊，无天良诶人上惊啥？
0: 唔知。
1: 讲了啊，就加加固加进两个瓜，上惊神经无正常啦，
0: 就这股上好奇啦，
2: 最后呀，
1: 阿妹你讲怎样？
0: 啊，对啊，有影咧。
1: 你头先吼，个行吧咧。
0: 哎，有影神经啊，无正常。
1: 什么叫做神经无正常？
2: 你的神经无正常。
1: 进来，讲进来。卖几高位啊？卖几高位人在在？
0: 神经无正常，我来跟你讲，伫车头先发生什么代志？嘿，咪神经无正常吗？
2: 系啊，我白来啊！
0: 系啊，
1: 神经无正常，这么个无天良，咁神经无正常，系啊，神经无正常嘅叫做不按逻辑出牌。
0: 哎，对啊，对啊，
1: 对唔对？
0: 系啊，
1: 系啊，
0: 啊笑诶啊！
1: 你捌看鬼人讲，后人咧食干皮，有无？干皮摕来补补啊，咳咳叫，就吞了。我神经无正常啦，啊，话唔是啦，高塞沙开在咧食，你咧迄个神经，
2: 无就路边吼，裤腾咧在咧放，
1: 啊，那个作者啦，肯定啦，哦，啊是咧印度拢有啦，啊，无人个全部变数，
2: 哦，
1: 对不？
0: 哦，恁既然嘛拢无变数，
1: 有啦，啊，唔过拢固定所在。
0: 哦，
1: 固定
0: 啊，足久才有
1: 啊，因为咱查甫的嘛，
0: 啊查某的，
1: 查某哦，系
0: 啊，
1: 啊，因为早起迄个树拿来对，因安那我唔知啦，
0: 什么你唔知？
1: 我这只故意我袂啊，对你咁看啦，我只爱理解你啊，啊，
0: 实在，
1: 啊查甫唔是啊，查甫去高压吼，啊，都晒一个角度，
0: 嘿，
1: 系啊。 在一个角度啊啊向一个细尔啊叫出来的鼠啊，就鼠啊，好啊。
0: 哦，啊风水人啊吹了唔对样呢。
1: 哦哟，去搞点事，表示要搁咧多。哦，表示你们较早去搞点事，人工要搁咧多。
0: 哎，
1: 你未记啊呢？
0: 哈，
1: 哦对不？
0: 哎，
1: 又来，上面叫做神经不正常啦哈。
0: 哎，
1: 哦，你真足听啦，
0: 嗯，
1: 我朋友啦，
0: 恁朋友，
1: 系啦，
0: 哦，
1: 好，一个。在我讲公家买地买靠啦，
0: 哎、hey.
1: 哦，搞我倒啦，
0: 哎、hey. ，
1: 讲哦，我啦，
0: 哎、
1: hey. 啊，娶这某啦，
0: 哎、hey.
1: 啊，阿公阿生好因咧，好因利用生囝啦，
0: 哎、hey.
1: 啊，阿哥在诶，生个好因咧囝生啦，阿哥吼。
2: 生个婚后嫁
1: 啦，厝后因多啦，钱后因开啦，车后因晒啦，哎，阿咧三四十单个唔帮我刷啦，
0: 哎，
1: 阿咧啦，
0: 哎，就是你讲你啊，你嘛拢要搁咧红晒啊，
1: 哈哈哈！哦，无啦，我别咧啦吼，阿只来你讲啦，讲哦，上届小未开啦，就是讲。公司那红蒙沙呆蒙无特的啦，都烧掉目屎就老啦，神经无正常，哎，你知啊？
2: 嗯，
0: 神经无正常。
1: 我开伊嘛差不多是安尼。
0: 公司那，
1: 开伊你话咧无啦？
0: 公司那红蒙沙呆，
2: 我，
0: 哦，
2: 开伊，我有你嘛有啊，我无有你嘛有啊。
1: 你有神经无正常？
2: 那有
1: 来有来，
2: 对，
1: 你咧，
0: 我无，
1: 你无，
0: 哎，我无神经无。正常，
1: 啊，你正常哦。
0: 哎，我拢加个作案呢。
1: 改伊讲伊无正常是神经无正常是对的。
2: 哎，
0: 想啊，对
1: 的啦哈。
0: 你使啊使有啊？
1: 你有和您安那代理用生囝无？
2: 啊，有啊，
1: 我了我，你好我老师。
2: 哎呀，
1: 哎呀，啊你有生和您囝生？
2: 冇有啊，我个本意哦哈。
1: 啊，你讲车和您使，分和您借，车和您开，车和您多。
2: 我，
1: 好好好。阿哥，我咧，哎，无啦，你看无几单尔，啊，这人个唔帮你刷咧，三
2: 后边一个有咧，
1: 三四十单，系啊，人唔帮你刷，系啊，对唔对？
2: 嗯，
0: 你看，郭医生在咧讲嘢，告诉啊你啊，
1: 帮咱刷，唔怪作上司咩？阿哥讲，荷兰蒙沙带蒙无透诶，
0: 先啊，那蒙沙带，
1: 在安尼开始，应该开始个孙咧，
2: 孙
1: 啊，囡仔洗身躯。啊，不是蒙沙呆，
0: 你囝阿孙，
1: 阿孙人有当时阿妈，
0: 马家西人姑，
1: 我唔知，我系西人姑蒙沙呆。
0: 哦，对哦，会安尼有理哦，哦，有理有理。
1: 这无天良的，诶，人诶，无吼，既然伊
0: 有理，有理，
1: 蒙沙呆蒙阿拢未，
0: 有理的，有理的，啊，
1: 这样
2: 子，
1: 也伫这咁话蒙沙呆，
2: 我都无天良，
1: 都无天，完全无正常。
0: 好来，空。

0: 中文啦，嗯 ，OK 啦 ，OK 啦，哎呀，哎呀，
1: 我一输到风球，你懂吗？
0: 对，公共吼，哦，二打砖打砖吼 ，OK OK， 好，谢谢谢谢，
2: 哎，哎呀，因为。啊，人客拢会交代讲，肯叫我过来做特别来宾啦。
0: 嗯，
2: 啊来，我就是讲讲的，大家欢喜嘛，
0: 啊、
2: 大家笑笑的轻松啦。
0: 系啊，
2: 我当时来甲恁讲身体问题，恁爱听哩，恁当安尼当作那像我咧讲笑讲笑笑的。
1: 嗯，
2: 哟，笑笑的是爱，咱大家刚刚过着快乐的日子啦，哈。
0: 嗯
2: 啊。因为我咧甲恁讲到啊，一寡迄个恁话那爱记咧啦，
0: 健康诶，拢话那爱注意。
2: 就人咧讲到这个碰布啊，然后这医学常识啊，
0: 嗯，
2: 讲有四个迷思啦，啊，人咧医生拢叫咱得爱定期检查，
0: 嗯，
2: 防患未然，
0: 嘿，
2: 等于讲你啊。有咧检查，
0: 嗯，
2: 有当时也是挂问题，会当追出来，
0: 哎、欸，对对对，
2: 会当追出来，
0: 嗯，
2: 有几点迷失啦，
1: 嗯，
2: 被作别人对着这个碰布啊，
0: 嗯，
2: 这个心脏病是很呆小一点点看到的一种病啦，
0: 嗯，
2: 哦、啊，作别人对于我那个就挂误解啦，
0: 嘿，
2: 有当时啊，因为这个误解影响到对的预防跟治疗啦，
0: 嗯，
2: 啊，所以有几点啊问题吼，恁大家拢爱去加注意哈、
0: 嗯，
2: 我来跟恁讲，恁来直接听啦，
0: 嘿。
2: 来第一点啦，为一个少年人讲啊，我的少年啊，我都未得心脏病，
0: 嗯，
2: 是安尼哈，哟、
0: 嗯，
2: 足侪人有心脏病，发生讲一些老人的身躯实际上啊，
0: 嗯，
2: 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无好，
0: 嗯，
2: 啊，有当时为少年人熬夜嘛，
0: 嗯，
2: 事业要做些压力会大，啊，各代拢爱食好啦，食牛排啦，
0: 嗯，
2: 食鸡排啦，食煎的啦，
0: 嗯，
2: 哟啊，爱食这肉，佮食真济，佮缺乏运动，弄个一挂少年人吼，爱无运动，也罗患着这心血管的疾病。
0: 嘿，
2: 啊，此外呢，
0: 啊，所以对我来去影响着碰部啊，较无力
2: 呢。算唔知哦，不知不觉，
0: 嗯，
2: 哦，咱食这个高热量，
0: 烧油，
2: 哦，烧油佮无咧。

0: 对啦，
1: 嗯，
0: 啊，第二啦，吼，伊个意思就讲，有当下应该一定是心脏病，哎，不一定啦，吼，不一定啦，但是心脏病引起心梗痛，
1: 对，
0: 痛啊，按后边去。
1: 但是你呐，安尼都爱注意，
0: 哦，痛则疾病，伫阮中医咧讲，第讲即叫做胸痹，
1: 嗯，
0: 哦，胸痹，啊，也痛则疾病，
1: 嗯，
0: 人讲刚才讲病日。咱
1: 病感冒讲高方，
0: 病入膏肓，
1: 嗯，
0: 阮国语叫做膏肓，
1: 嗯，
0: 对，啊，咱台语讲膏肓，
1: 对，
0: 我对听按后边去，听
1: 按
0: 清肝，
1: 有，
0: 这个心脏病有当时引起心肝病，但是有当时啊其他病嘛，会啦，吼，
1: 胃
0: 食道逆流嘛，会啦，啊，都真神经痛啦，啊，是气波疾病啦，
1: 哦，
0: 啊，是讲你感冒啊，有一挂神经性的痛啦，
1: 嗯，
0: 啊，如果啊，有这个情形，然后压迫还是反射性高，这个甲病、诶得病啊，反射也得反射到咱的下颚等部位。
1: 嗯，
0: 啊，你若感觉怪怪，哎，你也爱去病检查。
1: 嗯，
0: 爱去病检查，啊，足重要诶，心脏问题啦，足个老清楚。
1: 诶，哎，足侪喏去病院检查吼，医生就讲，好，你倒了莫白开哦。
2: 嗯，
1: 等你就是爱成精啊，足侪就是。
0: 但你记诶，
1: 嗯，
0: 老公啊。
1: 嗯、
0: 哦，这老倌是足大的问题啦，因为伫中医讲哦，讲汗乃心的汗都还阳，
1: 嗯，
0: 就是讲倌在心中诶迄个液体啦，
1: 哎，
0: 啊倌若老济会蒙用，
1: 哎，
0: 这个心中就是
1: 有问题。诶，为人啊，伫咧困咯，困困诶，一直老倌嘿啊，这都爱注意啊，嗯，
0: 迄种跟风不有关的啊，
1: 嗯嗯嗯，
0: 啊来第三点啦吼，为人讲啊，我若有症状啦，就代表我的心脏加健康。
1: 嗯，
0: 唔是安尼咧，
1: 嗯，
0: 不一定咧，为人神经哦较钝啦，
1: 嗯，
0: 哦啊，作者咧心脏病早期的人无明显，
1: 嗯，
0: 有当时啊，吼，当咧轻轻啊，轻到啊杂杂的啊丢者丢者，有当时啊疲劳，哎，这种会叫你忽略掉，
1: 吼，嗯嗯，
0: 啊，到病情的愈来愈重，愈来愈重，
1: 系，
0: 到发展成真一个变成严重的冠心病的时阵哦，
1: 嗯，
0: 啊，迄阵就做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咱一定要定期的检查咱的皮肤啊，哈，
1: 嗯，
0: 还是讲你的家族中，
1: 嗯，
0: 家族有这个家有心脏的家族的病史啦，
1: 嗯嗯，
0: 有迄个白素有高血压的因子，
1: 嗯，
0: 啊，像高血压啦、高血脂啦、高血糖，
1: 嗯，
0: 哦，那处有这个人，你得爱较注意哈，
1: 哎，
0: 爱较注意嘞，
1: 对，
0: 啊，来讲到这个心脏啦，哈，
1: 嗯，
0: 诶，患者讲会讲，哎，心脏来都未使运动啊，唔对啊，
1: 嗯，
0: 这个。都得啊，适当的运动跟保养吼，对个心脏迄个健康是有益的，
2: 嘿，帮助
0: 的。咱这个冠心病的患者吼，会当用散步啦，
2: 嗯、
0: 慢慢啊行啦，是怕太热滚，
1: 嗯，
0: 啊，即系低强，
1: 嘛是爱运动啦，
0: 哦，啊是咱正啊最近拢在流行的一种叫做什么慢跑啊，
1: 哎，
0: 超慢跑，
1: 哎，
0: 哎，用会使嘛，
1: 嗯。
0: 啊，帮助一旦改善咱脑力机能的改善，咱的一个血液的循环跟心肺功能。
1: 嗯，
0: 啊，运动呢，你较慢慢啊，慢慢啊，来加强。
1: 嗯嗯。
0: 哦，啊，当然你爱有保养嘛。
1: 嗯。
0: 啊，唔通过度的疲劳，啊，唔通呢困眠无够
1: 熬
0: 夜。哦，啊，如果那刚刚啊怪怪哈、哦。
1: 嗯。
0: 啊，你得爱紧去病院。
1: 嗯。
0: 去检查。
1: 对。
0: 所以讲，心脏病人一。电脑爱电脑爱运动啦，
1: 嗯嗯嗯
0: 对，啊来，搁再有迄个第五点的迷思啦，哈、
1: 嗯嗯，
0: 讲心脏病我都能治疗，迄唔是安尼啦，
1: 嗯、
0: 部分的心脏病虽然你那是先天呢，可能无都能根治啦，
1: 嗯，
0: 啊你那是讲，有当时要透过药物啦，哈，
1: 来
0: 介入治疗啦，像这心导管啊、心支架，
1: 嗯，
0: 就它掉了，冇人先天狭窄，
1: 嗯，
0: 哦。先天你就是某一个所在，现在说你的高血压，
1: 嗯，
0: 哦啊，啊有当时啊咧，你也会塞袂去你楼顶，
1: 嗯，
0: 去你咱咧头壳顶啦，
1: 哎、欸，氧气塞袂
0: 惊，氧气也不足啦，
1: 嗯嗯，
0: 啊，正个这个啥咧？如果有这个情形啊，
2: 嗯
0: 你爱西医吼，心导管支架来个支架，
1: 对，爱个撑落去，再、啊、通过去啦，
0: 嗯、啊，正个来手术咧，感情状况给他放心啦，
1: 嗯。
0: 拢有当时啊，会和咱这个患者呢，会当有效的控制病情啦，
1: 会、
0: 当提升咱生活品质啦。
1: 嗯、
0: 啊，咱良好些生活习惯啦吼，咁、
1: 嗯、
0: 积极的配合治疗，对着心脏的管理真重要吼，
1: 超、
0: 哦、重要
1: 诶、嗯。
0: 啊，搁在平常时，你若要保养、
1: 嗯，
0: 当然除了去病院好啊检查一下，
1: 嗯、
0: 啊接受新的治疗、嗯，你若要保养、
1: 嗯，
0: 来我给您推荐，您来听下、
1: 嗯。
0: 哦，这已经。 照顾。

0: 足久足久啊，
1: 好，
0: 推荐的，推荐的，尤其高个高原地区推荐的啊保健品啦，哈，可是咱的黄金天，有啊，趁今咱这个时代，国家要吃是吃袂到，不可能嘛，
1: 不简单啦，
0: 以上你免那菜啦，
1: 哎，
0: 你看。啊，菜爱冒着生命危险，
2: 是
0: 种啊，你真福气，拄啊好啊！现在科技有法度人通去体验，啊简单，啊你莫看到啊，只俗看无起哈，唔当看无起，当时啊，炒啊机卖几多人啦哈，
2: 是，
0: 啊，这个物件我你推荐，平时就食咧食咧食咧，对你的丰富啊，保养，
1: 嘿，
0: 真好，要真好，
1: 带养练屋啦吼，所以讲你也看人迄个救护车来，嗡一嗡一来有无？伊拢上手巾给倒落去，氧气竟然倒落去，所以你也知影讲这氧气对咱的身体有偌重要啊呢？哦，所以咱吴医师头拄甲咱讲到咱的健康爱去注意，咱若除了感觉讲无啥正常啊，啊感觉怪怪啊，去做一下检查，
0: 哦，
1: 啊你若是讲安尼，亲像平常时咱的保养哦，这里。红景天
2: 是，
1: 这来自西藏的哟、
0: 哦，哎、嗯，
1: 来自西藏的哟、哦，哎、嗯，对对对，所以咱的无意思吼，这正言讲，伊讲今仔日嘞，伊讲无多，基本拢起价啊呢，啊，这正经拢丢啦丢啦，
0: 嘿
1: 啦嘿啦嘿啦，你吼，搁做一个啦，哦，搁做一个吼，再袂做一个，哎，都无神经。
0: 啊，个正常他一千块呢，还十几人前的计销
1: 哦。嗯
0: 啊，因为这好朋友呢，这拢食登记的，
1: 哎，
0: 就讲啊，我今下过后一届机会，
1: 系、
0: 啊，所以啊，今下过后咱这好朋友登记，恁对我
1: 听
0: 下
1: 等，
0: 哦，对我呢爱好，我拢记一千块来。
2: 是。
1: 所以恁来干嘛讲啊呢？碰过啊呢吼。
0: 哦，唔当无啊，注意我咧甲恁讲。
1: 哎，对对对，
0: 爱听了。
1: 你都那是较够下戏的啦。吼、哦，较高无精神的啦，
0: 啊高喘的啦，
1: 啊个头壳戆的
0: 啦，
1: 吼，啊讲话足细声的啦，无咱无那些啦，吼、哦，这种啊你都一定爱食。
0: 我顾的是碰不啊过好，
1: 骨
0: 头过好啦。
1: 啊哥，你哪拢不是拢在密闭室在咧做工过，
2: 是，
1: 佫较爱食，啊，唔能靠你少年哦，真的真的吼、哦，所以你也看卖以前诶去爬山就靠伊少年呢，今年哪知影呢？对不对？所以身体爱顾，预防较好的治疗哦。预防较好的治疗，虽然今日我医师好难的吼，有今日几多四压五千，
0: 要四压五
1: 十压一班，
2: 十压一班。
1: 嘿，
0: 啊，我恁最后一个机会，
1: 嘿，
0: 有啊，恁唔通看到这样呢，安尼俗吼。
1: 那是，哎，这正经是咧救人的。
0: 阮这登记拢，
1: 好难咧，较济人咧食会起，因为尤其老大人，足济足济吼。嘿，所以讲，
0: 也要唔能别去运动哦。
1: 嘿嘿，
0: 散步嘛，是种综合运动。
1: 嘿嘿，
0: 免这些强度诶，
1: 就
0: 一般啊低度的运动，
1: 嘿，
0: 啊好好的调息，
1: 嘿，
0: 啊咧，你的风波也可以能
1: 恢
0: 复。啊，如果脑中大毛病，一记诶，谈不去病。
1: 嗯哼，嘿嘿嘿，所以你也看，哎，真紧急啊！这氧气足重要啊！
2: 是，
1: 你个看到讲，哎，每一个所在，那是救护车到位，伊绝对来就是，迄个上手巾来倒嘞。
2: 是，
1: 为什么？今日这里氧气不够，氧气若不够的时阵，都无命嘞。哦，0800-5431，0800-5431。所以咱的好朋友对着这安尼哦，顾着咱。咱的这碰布啊，
2: 哦，
1: 咱的红景天来自西藏的哦，来自西藏的红景天哦，是啊，过来看，人家西藏的人，山顶的人，因遐真少人咧中风咧，人家弄咧过啊，遐寒的所在，照你讲是会真济中风的呢。
0: 那虽然那个功能拢比咱家人，
1: 啊，但是咱家人的去到遐未下，无法度啊，系啊系啊，
0: 氧气的，系的嘛不够，
1: 啊，人家拢，大家拢个兄弟来啉嘛，
0: 慢跑的，你造的人，
1: 嘿，
0: 你造的人哈，啊，高原的，有咧食的，伫迄个大陆的迄个维生素，咱讲维生素啦，应该是迄个胃腹部啦，应该迄个胃纤维哈，因有研究，哦，按今天的，属于心脏的强度，超过10%加30%，
1: 嘿，
0: 哦，即运动人，运动人即拢，
1: 哦哦，因为真侪拢咧食这哦，哇，对，
0: 加啥子啊？
1: 好，电话再金卡，吼，咱今日4500，10压1000，电话再金卡，
0: 一压一百粒呗，
1: 嘿，空白，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2: 喂，
1: 嗨，
2: 我的那个洪景天呐、
1: 啊。咩洪景天吼？来来来来，这安尼吼，这拢老朋友啊，迄拢有电话啊吼，08000543321，电话再个利用哦，好有机会服务到你咯嘿。
3: 嗨，你好。好，我那个想要洪景天呐、啊。
1: 要点洪景天吼、
3: 哦。
1: 来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要爱洪景天哦，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把握今天的机会哦吼，空八空空空。
4: 魔术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现在爱小的同位，现在爱小的。
0: 同位、全位、流能位更好，所以哦，这一定爱吃，所以现在这天气安尼吼，更加是爱个人这个会流量。
1: 另外，这边无嘿，
0: 哎呀，
1: 没有降温的，
0: 哎，降温哦，你知哦，哎，乖讲偌济啦，我听降温的，所以这一定爱。

0: 对对对对吼，好啦，安尼我知吼，好好大组的大组的啦吼，哎呀、啊，来拢嘛要大组的吼，好好谢谢哦、喔、谢谢哦、喔、嘿，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哦、喔，爱咱的红今天呐。嘿，今天伊才有诶哦，哦，今天伊才有，所以咱咧好边爱包无吼，你着来干嘛呢？安尼碰着那一只，碰着那一只，安尼哦，乌白灯乌白跳诶，吼、嗯哦，啊个吼太困诶，他家个拢会戆诶，
1: 会喘诶，
0: 会晕呢，会疼，
1: 呼袂着空气
0: 诶，嘿，对对对，吼、嗯。哦哎、啊，你若亲像安尼哦，咱这都要紧甲补充者，爱甲补充咧安尼吼。啊，都你都一早时食三粒吧，暗时搁甲食三粒吧，五意思拢安尼食啦，吼、嗯。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哎，你好。
2: 哎。
0: 嘿。哦，
2: 红景天呐、啊，红景天。
0: 安、啊、尼。来啦，安今天啦，今个听者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咱的时间啦，特别将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着咱的安今天呢，你电话拢今个卡哦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3: 哎，
0: 嗨，你好，
3: 你好，
0: 嗨，来来，你个听个听吼，个听哦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使用的服务咱后边那边可以电话继续个利用，好，我们机会服务着你，好，咱的身体来的这个健康吼，啊，所以你有时阵啊，干嘛讲哎，安尼新冠啊，皮肤菜安尼，哎，到底先啦，去个做一下检查嘞，
1: 嗯，
0: 也做一下检查吼，啊，那陈主任呢，这咱这来个保养哦，吼，啊，那个补充这个氧气哦。真好的物件，真好的物件，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哎，你好，
3: 哎呀，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哎，未歹嘞，你我顶下食一包干嘞吼，啊，你搞介绍讲迄红景天个咖喱食嘞吼。真正个咖喱食效果个无同款。
0: 对啊，我都讲啊，哎，我等下冇讲啊，伊讲。一共哦，那你吃红景天呢？你照干够你吃的，哇，相辅相成更好。
3: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吃你嘛感觉呢，真好。
3: 对，就是对，对就好啊。那现在精神啊，现在大行拢对就好。
0: 嘿，
3: 人啊精神好些吼，就咱感觉大行拢舒适
0: 啊。你阵啊感觉吼，身体啊好，你就感觉大行拢舒适啦。
3: 系啊系啊，
0: 啊这吃了有这个价值啦吼。
3: 对对对对，系啊，
0: 真好真好。
3: 系啊，所以红景天个讲。
0: 来，个听者，个听者，这边爱红景天啦、啊、吼。后来时间哦，要来搞我电台哦，所以恁的好朋友啊，需要阮服务电话再继续利用啊呢。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来哟、哦，我是亚迪。
1: 嗯，我是凯伊。
0: 啊，今天感谢咱的吴医师。
1: 哎，我上
0: 诶。哎、哦，真正哦、嗯，这个好东西啊呢啦吼。
4: 嘛、嗯，感谢恁这好朋友吼、哦，无啥气焰。
0: 嘿、嗯。
4: 啊，恁拢咧交代讲亚迪，就叫我来做特。别来宾来啊，明仔载嘛是个吉祥
0: 的，对对对对对，
4: 明仔载爱来听你主持哦。
0: 嗯嗯 嗯, 嗯，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感谢你的收听，祝贺咱的好朋友，每一个。

0: 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昆衡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昆衡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昆衡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昆衡。后来搁在取景啊，定名为今啊芬芳的昆衡。时常有听人在说白鹿东堡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分园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分园上出名的产物。分园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白鹿溪米粉更加是分园上界骄傲的产物。分园乡的白鹿溪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鹿溪米粉的制作过程是使用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
4: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秀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地归万谈是知识性新本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加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005-089，总共十号，并且记起来，上好记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食，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好通拢一直互讲。你来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加好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顺红，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顺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架，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帮。做进行这两点钟，免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不会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人类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阿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8月8号暗时啊，伫咧嘉义县义德乡发生着死亡车祸，陕西胡林人牵一个细汉囡仔。行伫咧一六三管道，因为头前有一个姓杨男子将货车停路边违规停车，陕西胡林人无得行路边过，只好行出来到车道，为车道边个外口边过，结果抓起后边边一台台高贵的车直接撞个弄落，弄一个胡林人不治死亡。因那党上大意，这是嘉义县义德乡163管道33.4公里的所在。这是胡林人手牵伊的弟仔来到这，向十波人开货车停路边落货，两个人被逼爱坐出来靠外靠边，行伫咧车道顶边。警察就讲，两人拄行入车道的范围。就被四鬼男主所开的轿车高速弄落去，弄一个胡林人家囡仔弄倒伫涂骹，陕西女子当伤不治死亡，囡仔当伤送家护病房抢救当中。警察调查，事故现场道路正直，光线充足，四鬼男主行驶的方向。来到路口者是闪红灯，要经过路口爱减速慢行，但贵行车记录器的影片看起来，弄到人进前车速拢无放慢。四鬼男子无饮酒，无食毒，检警进一步发现，伫咧车祸现场，除了四红男子的货车违规停车，阁有另外一台轿车停伫咧路口。在大专家顶边，含货车两台车并排停车，进一步压缩到行路通行的空间。检察官问过了后，四鬼男子10万块交保，四红男子20000块交保。违规停车造成交通事故，那是最危险的。
虽然人伫咧讲，行路上介大，但同款哦，行伫咧大路上爱注意，有车来无，爱看斟酌才通好行。马路上车辆来来去去是足危险的，你有看到伊，伊不一定看得到咱哦。

七十几岁阿爸骑机车回去路上，突然间去到一个无熟悉外送员砸掉的。这个外送员无缘无故为阿妈冻掉的，不爱好离开。后一秒，从为阿妈的面纸倒那个扒落去，好扒一个阿妈踏个公车车。那有这种伫咧道路上拄到都来无缘无故拍人的代志咧？八月四号接近中昼十二点，台中市大雅区新林路的巷仔，七十二岁阿爸，从扒一个耳孔的机，踏卡公车车，路口监视器有摄到，阿妈骑机车要挖入去巷仔，巷仔内底为头前骑过来一个外送员，怎甲冻掉咧？附近的民众就讲：吼，迄、那个真正咧动手怎甲扒落呢？那也真无礼貌，拍老人，拍人了后马上阁照原路骑走哦。七十几岁阿爸，从扒一个一边的面整起来，健康的机，他甲公车车。阿爸就讲，伊甲发冻掉了了后，大声讲：这么老，还搁在骑车，就动手甲我拍啦！阿妈后生讲，足恐怖的，迄安尼无缘无故，无是无灾呢，无恩怨呢，那安尼出手敢拍啦？讲好，阮阿母。我家姐妈七十外岁，也唔捌红八过面。妈妈去用怕，做后生是足唔甘。讲吼，阿母就交过去同款，出门去买菜。等来哦，要划对巷仔结拜，就去用砸落来怕啦。已经报警察提过啊。七十三岁，姓张的外送员，相传是在地的恶霸，真侪店家就讲。迄、那个查甫人等台北提餐点的时阵，吼、哦，那去要等着吼，拢会安尼破口大骂，拢欺负阮较软正啦。细条外送员就讲，因为对方要挖个牌无拍方向灯，吼、哦，差一点点啊，去弄掉呢，才会接受去，含对方来比吨。发生这种代志，目前外送平台无任何回应。警察纠纷就来出手拍人，现在警察已经通知到案水平。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歌

现代人拼性命赚钱，常常牺牲着正常的生活作息加食食，长期堆积大健康内出现红灯。眼科医师钟佩珍就讲，30多岁伫咧科技业上班的查甫人，工课上是介无闲，常常伫咧加班，下班拢差不多是半暝，无娶某一个人住。为着方便，伊拢叫挂送，食卤味还是煎的食物，佮会搭配含糖饮料加汽水。长期落来，那血糖飙高。这一天上班的时阵，突然间昏倒在地，紧急送病院，血糖压到800多，被送入加护病房。查甫人清醒了后，目睭看出去，出现大量的白斑啊，有够侪啦！拢安尼乌影一搭一搭。进一步检查，医生看一个倒抽一口气，因为目睭内边新鲜出来血管已经破去啊，规个目睭玻璃体内底差不多拢是血管，就算是接受目睭的注射等手术，视网膜啊嘛因为这个发炎已经一空一卡白白。视力已经无度完全恢复，30多岁血糖就这高，无被控制变成安尼，人生也够遐尼长，这是要安怎才好呢？医师就讲，真侪食物咱感觉未安怎，真正常，算是健康的杀手。第一种就是奶精、奶油球，这里边有真侪反式脂肪。但是吃一个过量，身体就会慢性发炎。买胆固醇来清管，那会更恶化，买提升黄斑部病变的机会。第二种就是糕饼，吃这糕饼为着要好吃，内底有参酥油，这种油脂在加工过程当中会产生真侪自由基，再过经过高温的烘，这种诶。自由基更加多，会提高体内氧化压力，连带来增加目睭中风、黄斑部病变的风险。再来就是体内底烧的食物的塑胶壳啊、塑胶袋啊，高温的食物拄着塑胶，塑化剂真容易走进去食物内底。塑化剂这是环境荷尔蒙的其中一种，来增加感染风险。买引起血管病变，就连即马用纸做的塑管纸壳啊、纸杯啊，只为着我去塑着水纸变软，表面都有一层防水的塑胶膜啊，即共款有塑化剂。意思就讲，真侪人都会注意讲，目睭卖受过疲劳，煞不注意到食的食物卖影响着咱的目睭，就要维持。良好的视力，减少太过甜、太过油和加工食品的摄取，同时养成着平均的食食和规律的生活作息。

0: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叉叉 UN 假婚的婚姻肝胞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不过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氧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闹叫叫怪怪好餐像特别干掉，赶紧开来吃都会较紧好。过年少吃荤荤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不停，少有痰少无痰，打扫冰扫得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低扫专门科。为着做多咧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闹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被鼻穿开，气泡鼻栓一口开，数鼻个摆穿不出去，穿开鼻栓，带通清咳散。真正赞！
1: 哎，又搞贵个降温药，我食啦。啊，我就是先暗食饱爱食降温药。啊，那有在食恁的迄个大通加速，安尼才会要紧。
0: 不要紧啊！你讲食大通加速了，顶一遍去检视，空白血糖96。
1: 嘿，96。
0: 安尼有正常啊啦。
1: 嘿，啊，我要甲你问讲，迄个酵素我又开降温，伊讲我血有200多啦，爱降，爱开给我食。我就是。食饱爱食恁的酵素啊！啊，我食一回以为才好紧呐、
0: 啊。不要紧啦、啊，啊，你当买大通一号来吃，因为那是清肺油、通肺路啊。
1: 哦，你讲是油嘿嘿。
0: 啊，大通一号。
1: 啊，那我小等下下班，我倒来新鲜改买啦。
0: 配合新鲜哦吼。
1: 啊，你迄个扫散有效呢？
0: 清咳散有效，安怎有效？
1: 啊，阮囝就是气管无解好啊，我买一罐，我讲你食完，我过来买，是讲妈迄有效呢。
0: 气管安怎不好？
1: 伊拢嘿，伊拢想想诶，因咧公司吼，足侪人拢会感冒爱甲话啊。
0: 感冒会嗽啦吼。
1: 像讲伊迄阵有时啊，拢会嗽啦，爱甲讲食恁遐真好啦。
0: 感冒会嗽，食了感觉讲袂歹啦吼，袂嗽袂较袂感冒啦吼。
1: 不过我吼，我嗽了煞无声了，我真无声了，
0: 就
1: 我。
0: 啊，你原来爱食啊？
1: 我是哦。
0: 哎呀，迄讲话嗽声也是嗽了嗽声，拢会使啊。讲感冒伫咧嗽。吃大通清咳散好气喉，感冒细胞的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那喉过细胞，更加深的痰能够清出来，全部给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让你吃掉的耳朵，还是怪大哥大姐弄个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波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点来吹打，啉瓜济茶，也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开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遮尼好，要安怎食？一工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烧了较甜的，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那熬，过细胞，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情感者，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单排杨家心爱都回去。

火车代替3D37车处区间车，45岁的车长叫一个乘客，75岁杨喇叭，车倒坐伫个椅仔顶，叫喇叭就安尼起来拍，是安怎会叫拍架呢嘞？后大人来拍一个中年人。8月7号下晡4点，75岁姓杨查甫人坐伫个一个区间车第五车厢。别人讲，迄个背后大声骂因查甫囝，其他乘客看到听到来甲苦劝，讲唔通安尼骂，唔通遮大声。公车厢另外一个已经下班45岁姓陈的列车长，伊嘛惊过来苦劝，叫老伯持暗棍。威严棍怎来打呢？好，一直甲拍。其他乘客看到做伙来压制喇叭，列车长嘛趁机会反击，两个人是拍甲头皮流血。一直到江华的丽水站，喇叭和列车长才做伙落车。警察来到会的时阵，两个人已经停手分开。铁路警察就讲，接到通报，马上通知丽水分驻所的民警赶到现场。两个人已经无冲突，双方当下拢讲无爱提过，各自离开。但事后，说因为老爸说反悔，改口甲警察讲要提过伤害。警察通知列车长到案说明。

露天、风台天，天气一变化，真侪人即个卡头夫、卡巴关在的所在，以及依在故乡，拢会开始夹起来生疼。中医师郭万强就讲，平常时啊，无正常的病症，伫咧天气变化大，还是落雨天，拢会感觉无爽快，这拢是身体伫甲咱提醒。气候不好，长期身体的状况，要先看本身是不是有关节退化，还是筋膜蔓延。唔通只是想讲，哎呦，阿都落雨天湿气较重。真侪人习惯规工都伫咧碰椅顶边，无爱叮当，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颠倒会酸痛。不管是坐咧还是徛咧，同一个姿势伤过久。有可能拢在酸痛，建议大家会当安尼做，在有风落雨天的无爽快，唔通因为落雨天就完全当不爱叮当。那是无急性的红疹烧痛，会当伫咧室内做温和的伸展操来纠筋，亲像慢慢啦弯翘咱的脚头骨，活动咱的肩胛头关节。还是在厝内行来行去，卖让身体停咧，怎受过去？同时注意到关节的保暖，针对个脚头骨、腰、阿妈骨、肩胛头、脚巴等等，较长期不爽快所在，唔通让伤过冰冷，减少气温变化带来刺激。过来就是唔通一直去用凉凉，有的所在。抓冷抓过头，身体的部分关节若是出现着明显红疹、烧痛，还是活动已经受限制，发炎的时阵，千万唔通阁大力去甲捏、去甲挪、去甲乱。同时，要记录关节的气象预报，透过记录即卖天气是虾米，咱身躯听的部位加活动中顶顶的资料。家记起来，长期观察，会当找出真正发作的原因。天气多变化，大家拢爱顾好哦。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酒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

0: 进广告。一罐板娘丸，
1: 对，那个。
0: 比如姐，你板娘丸吃了好不？
1: 未歹。
0: 安怎未歹？有改善什么无？
1: 就是讲哦，那筋络什么的较舒服。
0: 筋络较未酸痛。原本是倒位无爽快。
1: 因为我咧透早咧运动啊，啊加一加行路啊，安那加较轻松，较舒服。
0: 行路脚头较有力啦吼，啊较好行路啦吼。
1: 对。
0: 花椒板娘丸，吃好用啊。
1: 对啊，啊个个高油脂啊。
0: 对，高油脂，你油脂本来不好啊。
1: 本来就无啥好啊，今仔袂介好啊。
0: 哦，即马油脂功能较恢复啊。
1: 对。
0: 哦，恭喜恭喜。咱只啊，食酒顺红花椒板娘丸，食较真好，身体好起。你讲吼，较早吼，早起出去运动走路的时阵。拢感觉吼，两只脚呢，有一点薄啊，无亲像是家己的，无啥力。吃花椒板娘丸了后，即马去运动吼，哦，走路加偌好行嘞，而且吃一段时间过去了后，

0: 腰子功能毛变较好呢。周春红、花桥、班亮、丸、郭有志、郭鹏光、郭金骨、地生听。班桥北头破正济，有诶讲配，味吃歹片臭桥香，正济拢一罐就知。放球要求抱一顶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精脆。花胶半两丸要紧食，检查有叫两杯尿蛋白，这就是慢性的腰子炎，爱加食几罐啊，才会好。正常的慢性诶，拢较麻烦。高桥一暝起来放骨就变桥，有诶放掉只细胞，甲放一点点啊，要放无，唔放紧紧。抓桥头，闪桥背，放无三下滴，一步桥放足久诶，有诶桥紧，要去变数强，要走白虎，桥失紧，闪桥，查某诶比查甫较侪，紧食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挂水水症，花桥斑龙丸，只要你腰子摆设好，腰酸对豆豆降来都未痛风，腰子摆设好。挂水水气就会败下掉，老大人挂水水症的不少，紧食花桥斑龙丸。检查来跟你讲，腰子较细粒气，我来紧食花桥斑龙丸。腰子较细粒气，那无甲冻个掉，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严重来洗身，尿蛋白、尿蛋白、慢性的腰子炎。糖尿病到尾啊，细心的加济，尿毒的指数较悬，腰子较细粒去，尿酸高，加久拢减袂落来，较挂水水症，这种细心的好酸碱，紧食花桥斑龙丸。咱的产品食了袂饱，
1: 普通啊，
0: 安、怎普通？
1: 那袂歹，安就好钓啊。
0: 啊，倒位感觉袂歹。
1: 那卡老位卡会行路啊，卡会爬楼梯啊。
0: 卡头屋较用，较会爬楼梯。
1: 嗯，
0: 食花桥斑龙丸卡头屋较好，啊，较会爬楼梯。
1: 嗯，
0: 哇，你原来个买几多项嘞？个有买加速加大通一号嘞啦吼。
1: 哎，文波在食。
0: 好，林波你食，阿姨敢有改善啥物？
1: 有嘞。
0: 那个食咱的花桥斑龙丸讲好，卡头加足用，较会爬楼梯，卡头加足有力。花桥斑龙丸特别加强骨筋骨补骨脆油啊。筋骨病加多，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又加骨卡层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有退化。叮当一下，好安尼，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脚脚袂久，脚脚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屈袂落，爬袂起来，歹腰关，歹存底。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食济，带着退化。身躯不论多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有诶困甲半边会旧筋。花桥斑龙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髓、固筋骨，互你筋道会调整，会较轻松。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体化大腿头滑骨轮，稳骨翘骨，骨质疏松，拢该量早来补骨髓，欠骨本。那补得来，就免滑骨轮开刀，花桥斑龙丸赶紧买来吃。食食感冒，鼻炎过敏，嗲嗲拍卡呛，流鼻水，泪鼻炎泪目睭，鼻炎过敏目睭会痒，鼻炎会痒，花桥斑龙丸，听完过去。精气神八足，自然就较袂感冒，较袂鼻炎过敏、流鼻水。咱个家姐听讲，甲咱讲，一二十年、二十八年唔捌感冒，要感袂起来，足记得嘞。花桥斑龙丸，各有志、各膀胱、各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拢会甲你顾甲正好势，会补骨髓。放疏了后，因为生你一顿加隔二十点，两三顿好利滴。好难用，做面有动头，有镜头爱叫三顿食，一顿十五点，保证顺中效，做你长期加食。 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桥斑龙丸，这款两千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较好向大家推荐介绍的，那是听了好用，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伫咧顾家伙，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会行会走，会当家己做主，逐工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伙即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家伙真想欲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拨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单拜林燕如，招比的咖啡。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生活电台刚上好播，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改革声音的最近几年被数据的宽端养仪谈过当方有动作加信息诈骗外用改善。
1: 其实高有普惯没有给从你用用都抢水不会冲只有转机地都有动作媒体是透过港好职业做得港海的用的音是诈骗粉片加信息批开国风将 APP 孙沙提向社会一些端养仪模
0: 懂好呢我会带声音的听下看聪明用用路抢存不会冲走
1: 以上广告高有不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当庭黑草人松灵之精当庭黑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请感谢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特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桂金发音价之歌。

现场的电话0800055089，总共十号，朋友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这类产品不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家己食，就是我吃，有你听电话，我会和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汤拢一直好讲。在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开。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支订阅榜冠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支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电话泡掉则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一罐豆价，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咩唔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当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家己今日派出所讲要报案提告公证补救，结果所含关键起冲突，当场讲警察是挂牌多半，结果。官告变被告，给法院用公证侮辱罪判罚8000元。法官书指出，2024年12月二号暗时啊9点，台南市50多人来到永康的永信派出所，讲要报案公证侮辱。先后男子讲伊开白牌啊计程车，离职了后被其他车队的警员。伫咧车队的赖群组顶边，讲三个男子会抢单，爱台南地区的车行唔通和三个查甫人加入。警察看完手机啊内容了后，请三个查甫人先将证据资料印出来。佮讲你印出来了后，我才帮你划重点，画多一句，你感觉又甲你恐吓，公正不足。三个查甫人直接将相关的对话内容甲截图，然后将这个截图用手机啊直接传上，但是警察还是请伊爱心印出来。三个查甫人真不放得讲，南瓜都已经截图准备好啊，今麦你甲我讲啊印出来。警察就讲，相关的案件我都会请因安尼做，唔是只有你尔。三个男子抓性地开始走起来，讲好，不要紧。你若是不爱受理报案，不要紧。你不爱受理就算了，还是你讲你家己不爱哦。三个的关键就讲，我多一句安尼讲。三个男子就讲，是你给我挑难的呢，迄种罗马型的挂牌罗马。值班的关键一听到挂牌罗马，当场提告，公证不足。而且三个男子当场为报案前变成被告，台南地检署提出公诉，申请监狱判决。法官审理，三个男子承认讲无法接受警察的态度，有伫咧派出所门口讲出
你即马是挂牌罗马吗？但伊讲伊无公正不足的意思。法官看派出所的监视器，认为四个男子确实有讲，伊想罗马行，你是挂牌罗马吗？法官认为讲罗马是社会通念无好的言辞，认定四个男子伫咧公共场所对着观众大声指责，损害观众的名声甲人格，最后用公正侮辱罪判罚金8000块。

暑假已经经过一个月，囡仔伫咧厝内，拢会耍游戏、上网路，家长拢爱定定关心哦，了解这个囡仔每天拢伫咧看啥物。因为即卖诈骗集团将青少年当作目标，每天拢有人受骗。高雄市十三岁高中生今年六月份伫咧网络低影音的平台顶边，看到免费赠送一份个游戏高级的账号，就按照内面的指示落去加来。后来连家己手机的 SIM 卡拢寄予对方，结果免费的账号无摕到，手机啊电话号码煞去予诈骗集团摕去使用，摕去拍诈骗的电话。一直到被害者向一中个反诈骗专线反映，这个门号去用停话了后，父母对门之下才发现讲后生去用怪去啊。警政署统计，今年顶半年十二岁以上未满十八岁少年被害人8631人，其中诈骗的有1700人，占一成九。是所有案件内底上介济，平均一天有超过九个少年人去骗你。警察调查，真侪少年人原本只是想要摕到免费的电脑的游戏账号。诈骗集团会先假做客户服务人员，要求做验证，然后阁假做警察，讲你的门号牵涉到刑案，爱配合调查。青少年听到安尼，对惊，就按照着对方的要求，将家己手机啊号码、SIM 卡寄去予对方。诈骗集团则提这个门号去拍诈骗的电话，民众向一六五反诈骗专线反映。电信公司则将门号停回，家长则来发现讲出状况啊。警察指出，少年人常常使用网络游戏、低下金、社群平台，诈骗集团拢会提供免费的游戏的账号、虚拟的宝物、未了确实的点数来接近学生，再佫要求提供门号、验证号码，还是其他的资料，和原本正单纯的拍电动游戏的活动，进一步成为着诈骗的案件。现在青少年十多岁了，也已经成为着诈骗的目标哦。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您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9。接下来听歌，蓝白费玉清，真的好想你。

咱家己那是无行到迄个地步，真侪时阵袂去想，嘛无爱去想，要安怎才好？是毋是即马会当提早来做规划，提早来做预防？台中市李宗和白衣泌尿科医师黄品瑞，伊等来到故乡服务，常常伫咧大家甲湾地来看诊，守护着海线民众的健康。同时卖协助卫生所行政上检，伊就讲，有时阵唔免拍电话，卖当知影讲，这个患者永远袂过来。有诶登记对中诶患者，身体状况一抓比一抓较歹，问这个时间到，煞一直无过出现。拄着这种状况，医师心内拢有一个底，只是真正。打开病历来看的时阵，看到迄个已经死亡的婴仔，心内也是吃一个。医师就讲，伊当年会来选择外科，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希望透过积极的治疗，和患者会当健康平安出院。临时只有控制病情，减慢恶化。每一遍完成着手术，看到患者恢复的笑容、健康来出院，就是伊一直坚持行落去的理由。但医学国在进步，总是有无法度改变的代志。有的手术会当治好病症，但有的治疗干来当拖时间。医术会当做的，就是伫咧有限的时间内尽。上界大的力量，陪伴患者走过上界困难的那段路，让伊卖遐尔痛苦，加一寡尊严。医师就讲，每一份的病例，其实拢是一段曾经共同打拼过的故事。最后，白白顶边登着迄个红色的印仔，代表毋是四边终点。伊同时来提起家己，爱更加珍惜每一遍的门诊，每一遍的手术，甲每一遍讲出嘴的再见。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看目睭，目睭变好金，要看的病，花桥明宝地方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布，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塞高，目睭起起，眼角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桥明宝地方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明宝地方丸。咱台中指定药房，台地新兴路区公所长亭卡花新药局，大雅区永和路基督教教会边啊。妙昌药局，台中大道区沙田路二段公所边啊，必安药局，太平新进路邮局的对面，真和药局，太平中平路太平路路口市场一角，东新大药局，潭子中山路嘉岗区长丁下边第二间爱心药局。北屯区北屯路专行邮局，水南市场口安顺邮局，北屯路大溪口长亭卡祥安邮局，南屯区南屯路三角街民生西药房，台中沙北中山路三角公园边永福邮局，沙北火车站前12路口沙田路信辉邮局，台中当时红四道菜市边啊，顶边第三间吉星邮局，台中清水顶北街第一公交市场口老晋安邮局，乌日区中山道溪南道专行邮局，台中红馆市政街府政街12路口东台邮局，红馆三民道客运总站对面圣殿邮局。台中武峰中正路和平街口菜市边关心邮局，北市电邮房爱金兵周俊宏以上广告。情感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8-9 0800-0-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雨天写人会了解。

一栋透天厝的楼顶，这铁柱车响响传咧，嘣一声，吼、哦，有够大声的啦！厝内囡仔赶紧走去咧看，吼、哦，看完了后，看见了又搁撞落来，电话机啊起来开始拍，爸爸爸爸，咱兜去哦，无人机弄掉啊啦！哈，无人机弄掉咱兜，啊，你有安怎无？周爸爸听一个惊着，赶紧的走倒来厝。这是台中市大里区八月八号早起九点四十分，查甫人接到后生拍电话来，讲咱兜去哦，无人机弄掉，惊一大条。囡仔赶紧记录爸爸看，讲伫咧背楼顶边爱壁诶铁柱，考察办好后，一台无人机撞落抓插伫咧遐啦。好佳哉，是世代这种遥控飞机，唔是一种大台坐人的无人机。一种太大台，好去浪费是不堪设想呢。好佳哉，遥控飞机啊，可能是风车头，只是飞一个失控，抓飞引到的铁柱，抓浪落，佮浪破科萨邦，掉伫咧铁柱顶边。台中市武康分局接到报案。环境来到现场，佮走去附近找，拢找无无人机的主人，并扩大范围找来到大堤桥的河堤顶，嘛无找到人。交通局就讲，这件事故无明确飞行位置，无法判断是毋是有伫咧公告禁飞的区域来做飞行活动，但操作前都要遵守。相关操作的限制，包括防止遥控无人机和建筑物接近或是消融，违反着规定会当开3万元的罚单。并将航空法第99条之10的规定，主登人所负上盖大起飞当中250公尺以上的遥控无人机，要办理注册。但是不按照相关规定来注册，就飞伫咧空中，5万元罚金。直接中台会当没收遥控的无人机。这个事件上届管8万元罚金，到即马要报警管出面申请条书，押回失事的无人机。警察继续查访当中。这台失事的飞机未细大哦。直接弄破两岸的科学班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59。接下来听歌，歌不还，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庄正凯，乔秀到顶。

0: 进广告。
1: 你好。
0: 嘿，大姐你好。
1: 我讲食你大通一路吼，我食几十下有啊啦。我昨晚拢阿妈讲紧吼，做歹我阿会疼你，啊姐姐都有较改善咯。
0: 姐姐还袂。
1: 啊，我昨昏去看一罐那个保心丹，啊我现在个食吼，改善个肠道感觉呢，他讲拢安尼现安尼戆啦。
0: 你话有差啦吼，你话有差，继续教教好好好
1: 哩。
0: 加九寸红，大通一盒，青桂油，同桂头，冷暖会更。讲阿妈关金安会生食歹法，即马继续轻松诶。包食云南天龙保心丹，讲他家底讲安尼显有道道的改善。九寸红，云南天龙保心丹。加好向大家推荐介绍大通一盒，内边主要成分是美国关中进口高单位的深海鱼油，内边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人讲的 EPA DHA， 青桂油通血道，冷暖血管。欧米伽3同时是咱大脑神经细胞、肝底黄斑部的营养成分之一。自动甲补充活化脑细胞，减少神经细胞的退步。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上血管，血流血油重，血流循环不好，脚背手背会麻，阿妈关节炎会酸正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脑壳开化则该食，食好好好滴。阿爸关金安吃歹法，中风前兆，赶紧家己就好。血道血油重，血道循环不好的爸，大通一号，吃两三克啊，血道清都白麻，麻痹身体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的爸，赶紧家己就好。血道血油重，甲高血压那不甲处理就好，加者中风。有吃大通一盒，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大只，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嘅，我乃清血球、通血道，福建只系顺利，则被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会把血道加白过，吃大通一盒，则白把中风过，我来坚持。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都该吃。这几项有危险性的，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顶。一顿脑筋呢，拢是这顿脑筋就惨啊。防血压较要紧的，爱早加几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筋较顶。轻微中风，脑血管都塌地，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力好健。怕会通，会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怕未通，就带一卡一手。打过算关注者，就是会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会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哦。急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拢该吃。

0: 顶班高都会杀你，食几起啊贵就无危险性，一起1500块尔，唔当接到钱开，连工开大条的才得反弹。有只大通以后，血拢清清清，血紧袂伤丁，血更有弹性，血油血带拢甲你清清可你怕痛血多。心脏之大，嗲嗲爱听，去食者拢心血更较细条伊，上好去做心导管正经啊。心脏之大，嗲嗲爱听，大通以后，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你食。卡布里运动，血路被通透来才正好。老大人不会白惊，我到运动，大通以后爱对你食。食饭后配杯滴吧，食饱大通以后对你食两滴吧，真正赞嘞！出来大大细细做伙食。普卡金，查甫人较济，有食大通以后较袂普卡金，无大波子，乌车机会，迄就是细条血筋断去，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较无弹性诶，我那较会紧食大通一盒。大通一盒清血油、通血道、冷暖血管。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诶有够济，但这毋是食对血压水降，是叫你血清、血筋袂伤丁，血更有弹性，血会顺顺顺，血路会通，高血压自然对道道啊好，好会滴。大通以后，规身躯血筋血路拢甲你泡通一通。大龙贝来食，食一粒袂中风、袂急心、袂惊血压足够大嘞。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块尔，爱情朋友周俊福的名。
1: 个左阿哩买消暑的无？嘿嘛左用的呀，嘿用了迄面安尼哦，我班拢袂。
0: 乌斑哦，乌斑会较慢啦、
1: 啊。
0: 嘿，
1: 系啊。哦，按阮就下过正方的哦。伊讲一个月食两盒啦，阿我阿未歹。
0: 食了未歹啊，加上咱平常好好人来跑嘛，拢出赞的啊。
1: 啊，我就刚刚讲伊食了未歹，讲叫咩啦？我嘛是买一块来，一块买啊。
0: 你继续讲只啊，你一定会饿了诶。时间你搁靠电话来搞饿了。
1: 平我少年呢，伊平我地位呢。
0: 是哦。
1: 系啊，啊我就看伊陪哪好哦，我就问讲你食啥物。嗯，我就孝顺我，阿去一生美人的呀。
0: 伊就是起来读书，有白了清气，啊，安尼皮肤都会水啊。
1: 阿伊哥讲大病都真好势。
0: 别话这一杯掉
1: 咧。我讲未闭格的
0: 咧。系啊，各位
1: 人。你这种中风的人哦，闭格啦。
0: 中风的人较无你叮当，啊，有当时较容易闭格。
1: 阿伊拢去一生寒，啊，我讲哦，你食安尼嘛都烧落，伊讲未啊。
0: 未啦，对身体有帮助，拢有价值啦。
1: 伊个皮肤色足变咩啦？啊，阮两个看起来拢讲我唔济啊！
0: 真诶好、
1: 哦！啊，我未知
0: 啊，你都爱金姐哦？
1: 是啊，系
0: 啊，哦。
1: 诶，我蛮济啊，我蛮济啊，正经诶啊！
0: 蛮济正经啊，咱诶天龙保险单。
1: 我讲我盖起来啊。
0: 系啊，做几大个啦？
1: 系啦、啊啊，我做嘛，来报阮孙啊了。
0: 食云南天龙保险单，讲即摆暗下继续好困。医生规个定真诶，无伫食，包食大通加素，讲食了皮肤颠倒水哦，年岁较济，结果讲吼倒少年，较少年迄个拢去用讲，哎呦你是阿姐呢，吼吼，听一个马上把想买买来食，周顺风大通加素，大便顺顺顺，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保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困未起，困眠的品质正歹。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保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9，继续来听歌，蓝白江辉 月落。

读较无好，记忆歹，有时唔是老化退化，是咱的大脑欠缺一寡营养素。睡眠好，生活作息正常以外，咱的记忆、注意力、大脑的健康，其实和咱三顿食食真大关系。大脑当中，这个海马体是负责记忆真重要区域。咱身体那是能量无够，运作对不好势，其中维生素 B 1欠缺，会影响脑部能量的代谢，造成记忆功能不好。伊啊内边所有的咱常常听到的欧米伽三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镁等等的营养素，对着大脑神经传送，咱的记忆甲大脑健康拢真大关系。大脑那是去掉水分以后，大约有五成至六成是脂肪，是人体器官当中脂肪比例上介关的所在。大脑内底边，欧米伽三的不饱和脂肪酸就占非常重要比例，对着咱的记忆、专注力非常重要。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牧田聪就讲，欧米伽三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重要的营养来源之一，以下就是主要食物来源，透过食物来补充。过去有研究发现说，鱼仔吃到较少的地区，油骨症的性分度较高。有新的妈妈若吃较侪鱼仔，之后囡仔的认知能力会较好。研究认为，鱼仔内底边欧米伽三就是上界主要的原因。适当来吃鱼仔，补充欧米伽三，毕竟龟有帮助维持大脑的健康。大脑不健康，较袂退化，需要加侪种营养。同时，咱的睡眠、生活压力、生活习惯，也都要调整个好势。大脑状况不好，记忆歹，有可能是一部分的营养素不够哦。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明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代通一号、代通加速、大通酵素、代通清客散、代通药品公司六合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讲这个时间，再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吗？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嘿，老公，你做哪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分散不冲吗？
1: 从平图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图的国门向权。这个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数据磨裂，也是摊摊准也都冲进前哨平准，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可反应，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看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输出。
1: 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所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弄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肥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州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农田前景上欢乐。
6: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鱼米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哎，感谢好朋友来关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风台啊，已经离开咱台湾中部以北的所在啊，较有损害啦吼。啊，那中部以内的所在就较无啥物损害，这样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喂，你好。
1: 喂，文杰安尼啊。
0: 嗨，是。
1: 哎，你敢有去过啦？
0: 无啊，阮去过无做啊。
1: 哎呀，啊你出来安尼啦？出无偌久啊，就无做。
0: 啊，就无原料要哪做？无原料就无用做啊。
1: 啊，就废了罐子呀，今嘛。
0: 哎，去过的原料，你无看迄个美国街的迄边的战争，迄条什么什么弯冻掉的原料就无弄出来啊？
1: 有啊，
0: 系啊。
1: 啊，这个等啊，足久咧，啊，是讲我唔做啊。
0: 无爱啊，无爱做啊，你要做咧，做了，应该起码个震惊了，个停，你底下不是要做，做咧停咧，做咧停咧，我多。
1: 啊，起码洗了惯习啊，
0: 啊，我多啊，我嘛是啊，我嘛是洗了惯习啊，都无啊，没有啦。
1: 搞咧。
0: 好啦，谢谢啦，啊，
1: 没啦，
0: 再见。喂，你好。
2: 哎，刘文杰。
0: 嗨。
2: 啊，我也要收到啊！
0: 收到
2: 啊！
0: 哈！
2: 哎，啊你吼，这你讲要改一个几点的吼？你是变哪改？
0: 你变啥？
2: 哎，也想四点的一块。
0: 哦，四点一块，对，那保证金会过一块，四点一块，一块白色的一块啊，一块贵的，一块白色的，改一块白色的
2: 来着。白色的啊，白色红的。
0: 白色红的，对。
2: 啊，那边哪改色的？
0: 啊，就改一块白色跟红的，一块加起来就好啊。
2: 改的英语的呀？
0: 不是啦，改的白纸红字的保证金会，规地拢啊加起来改的啦。
2: 哦，那个挂拢个
0: 加起来。加一地起来，无加得钱就十五百啊，很大机，差不多上岸就地安尼无。
2: 啊，那个大笔，那个罐头，那个
0: 大笔。啊，大笔纸挂起来加起来啊。
2: 哦，挂起来。
0: 挂
2: 纸
0: 起来就加起来。
2: 我想问你啊，啊是食八只是不吃？
0: 你买啥？
2: 食饭食八只。
0: 你买啥？
2: 那个吃饭前吃还是吃饭
0: 后吃？不是啊，你买什么药啊？
2: 啊，你我都吃安那丸啊。
0: 哦，安那丸吃饭饱呀。
2: 吃饭饱吃。
0: 哦，吃饭饱吃。
2: 偷看的呢？
0: 对啦。安那丸吃饭饱吃，对啦。
2: 吃饭饱吃呀！哈。
0: 有。
2: 啊，你常过就到广告听到啊。
0: 收到啦，哦。
2: 啊，我过一阵子，过一阵子就开始。
0: 好啊。
2: 啊，太衰啦。
0: 没啦。
2: 啊，那未使点
0: 样点啊？未啦，你刚开枪啊？你讲未使啊？唔
2: 得啊！
0: 哟，我唔足够得。
2: 我是
0: 嗰啲
2: 心肠啊，想人一时人点啊，想
0: 开
2: 就
0: 点啊。系啦，
2: 我点住条夜半路灯啦，
0: 哦。夜半路灯啦，吼。
2: 嘿。
0: 啊，这里有做什么大名？
2: 我秀华。
0: 秀华，好喝。
2: 嗯，啊，
0: 秀华，秀华，你拢听到几点？
2: 我听十点诶啦，
0: 对啦，我想你甲拢听到几点，拢早困啊，晚困啊。
2: 你今仔日才一点半呢？
0: 那你若晚困，我就甲你报十一点第二条啊。
2: 十一点
0: 第二条会当
2: 未啊？好，
0: 十一点第二条。
2: 太细啦，
0: 没有，好
2: 啦，谢谢啦，
0: 好，谢谢，
2: 拜拜。
0: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啊，咱这个圣诞的这个阿姐，圣诞的这个阿姐，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正元大罐的两罐，甲咱交代要听这首《一半心》。哎，等我先甲接起来。喂，你好。
3: 啊，凤姐嘞。
0: 嗨。
3: 咱就是这电脑人吵吵的。
0: 哎呀，啊，恁兜有，你也无线咧卡呢？
3: 啊，阮兜这边了喂。
0: 哦，啊，阿姐安那。
3: 好送完了大罐了，再加一罐。
0: 好送完大罐呢。
3: 哎，
0: 啊，那行哦。
3: 单位的啊，你管，利息店没有？那罐得有哈？
0: 对。
3: 那罐得有利息店嘛？
0: 对。
3: 啊，你配好配龙是怎加来？
0: 这边会有信封呢。
3: 哎呀，
0: 配龙好。
3: 啊，
0: 你好啊，再来你讲哈。好，谢谢。好，再见。 没完。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来报歌，一半心酸，一半醉。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高雄市林园分局中正派出所，爱的远景在巡逻的时阵呢，结果伫路林去拄到有人破病一段，替人甲迄个破病的人送去病院。即卖送病院送了，要倒转来派出所的路途中，伫交情新隆路甲水光路口，雄雄唔知到底什么情形呢？大弄安路边的菜园啊，对，爱来开车呀，是无要紧。啊，副驾驶座的远景，手甲脚扯着伤呢。即卖刚问这个。开车警员讲：“啊，你安那开开开，甲人弄了人的菜园啊！”这个警员讲：“啊，知啊，雄雄都多细心呢，啊，都弄落啊！”啊，这阵的案件因为无对责者，人弄歹人菜园的部分来敢赔啦。啊，警察车家己派爱高乌塞哦，这是迄个发生伫高雄啊。啊，这个林园中正的事件，台中，这个台中外海有一只游轮呢，这只游轮吼载人出去佚佗了，结果这个游轮顶面有一个台湾的查甫人雄雄煞单失去意识，即卖游轮顶面的人通报到空勤总队。现在台中青山港驻地派一台直升机带去救这个游轮顶管的人，后来将着这个人带甲用吊的方式送到病院做治疗。目前这个患者到底是什么款的情形，身体状况安怎，目前也不知道。另外来讲到这个屏东县，这个屏东县的托婴中心啊，来发生到一件三个月大的红孩啊，送去到托婴中心，讲送去无三天，这个囡仔断死的。迄做四大的人，做四大人的人啊，迄是偌艰苦呢？迄一个囡仔出世红红幼幼，啊，甲送去托婴中心照顾。结果竟然呢，一个囡仔安尼娃娃叫米椒皮吸死。这间托婴中心啊，一切拢正常的运作呢。伊个吼，一个大人照顾四个囡仔，固定的啦。哦，目前这间托婴中心照顾89个囡仔。那么依照着因一个大人照顾四个囡仔的规定，拢完全有够人啊，人拢有够。而且吼，每三年评鉴一届，每一届评鉴拢是优等的。安那想都想未到，这个每三年评鉴一届优等的托婴中心啊，而且是合法经营的托婴中心，而且按照政府规矩，四个囡仔一个大人照顾，拢总按照规矩来。千千万万想未到，竟然有啊大人啊一个囡仔咧困中昼的时阵，捡米椒皮甲这个囡仔吸食，三个月大尔。这到底是什么款的情形？因内底面到底安那样的视觉差，安那样的视觉，那有可能叫一个三个月大的红孩啊，去何伊会当娃娃叫米椒皮甲吸食？迄实在是真憾心做工的代志啊！所以近啊，目前相关单位已经进行调查。那么即卖目前的状况，首先先按照法律的规定，将伊罚60,000元以上600,000以下的罚金，啊，而且来公布着这个即间托婴中心的姓名。
那么如果来挣扎中大家会把这间托婴中心停班，这是怎样喊靠我都能喊到一个孩子，那三个月孩子也没什么尿，也没什么酸，怎样用到会叫米小培给协助我，怎样想想不，这真的是有够精暗精堂的啦，这让我们睡三睡忙三忙也想不到的事情。托婴中心呢，这个孩子三个月大而已，这样我大人给那个孩子放在那里放到米小培协助，这实在是啊，憾心做工啊！这样代志啊，如果人严重性都托婴中心来收起来呢，合法申请的啊。所以，这个托婴中心内底管理人员来拖出来讲，爱拖出来跌，是安那管理的管理较好一个囡仔，我大人叫米小培去死，这实在伤憾啊！四个一个大人照顾四个囡仔，这四个囡仔啦，迄、那个在照顾的过程当中，迄囡仔啦，大概咧困的时间，你迄个大人啊，嘛拢爱轮流值班起来巡，全部人囡仔啦困，大人拢对困吗？都无咧喊心做工，拢无值班的人员，九十人、九十个人啊，对是，嘛个有二十几个人诶，大人伫迄间已经。托婴中心内底二十几个呢，安尼竟然无法度人派人轮班来巡视巡逻，有法度人回来囡仔咧娃娃都要翕视，这实在是有够惊暗惊堂的，这实在伤憾啊，真正伤憾。另外那个讲到苗栗县的三湾乡啊，大三山九十六点五公里的所在啊，发生着一宗严重死亡的车祸。四人的开着轿车载着二十二岁姓卜的啊，啊，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因为车辆啊叫出轨了失控，那么弄了啊真吃力的，为着这个路顶的钉子给夹了，夹起来，这个姓卜的不敌死亡啊。那么这里边啊，这个人开姓卜的不敌死亡，驾驶这四人的当场昏迷。这样代志，这个驾驶唔知救会倒转来阿未啊？实在有够衰。姓林的这个开车，啊，姓宝这个洪灾，姓林的第一回，姓宝这个第二回啊。事故发生的时阵，足正常咧开哦，足正常咧开。结果我大人找去弄掉这个路顶的钉子，真衰。这个坐在边啊，这个姓卜的当场很浓死啊，姓林的已经无意识啊，哦，到底这个姓林的救会回来未？也唔知啊，啊那救无回来，就真正一台车的收两个少年的命去啊，真歹运。25525空空，大家买电话，外口面要卡，啊外波头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555空空。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呢，阮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叫好，是天保才甲伊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啊，这听众比如产品啊，食了袂歹啊，啊要卡电话，你咪赶紧做一个见证，会当利用着听怪顺卡来。啊，有的比如讲，我听到的时阵卡来，要讲我上听，听怪时阵卡来，就是要。录音起来，啊！另讲，阮QQ整理好势了后啊，啊，才报予咱的听众朋友听吼。按、哦啊、这段时间呢、啊，因为这个新的播音室啊，搁咧定啊，啊，这内底面呢，这个线路也无啥够。那是另讲啊，线路有够，我会等啊，较有时间就会当来。迄、那个播音室另外播音室啊，录音室，我就会当来用这间录音室。你家捡起来见证多，我听说苗栗人讲阿咧食好，阿未歹，阿要甲因做一个功德，要甲讲到你食好的经验，讲我来咧好朋友听，阿咧弄个当卡电话你来，我看你啊食什么产品，啊东西是什么款的镜头咧吃，我啊食好了后啊是什么款的反应，啊食几罐食好去啊，阿要甲好朋友做分享的吼，阿、哦啊、再卡一个电话你来甲做见证。
说你想想这实在实际上你吃好的过程齁那免个加油添味素都是这吃好才说啊那无吃买齁嘛无吃无吃我的产品买我白白。啊那个我下次来到着咱的玉山中正路土甲区破坏动摇叫各位天保好村员大官的天保高老员大官的甲天保永良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安平对上曲好比用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大家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公哥。
1: 啊，今嘛是要问你讲，就你会使食一袂？
2: 你当时好做还是什么性头来吃？
1: 啊，我就去，我今日我问问你，我也根本不问阿斌啊，不问阿林嘛啦。
2: 哎哎，
1: 我就是去年八月二日去重庆手术，才开三百个吼。啊无得着倒脚的大腿啦。
2: 嗯。
1: 啊，手术起来就看我，啊，我回来了，无啥歇困，拢搁去做空气啦。
2: 嗯。
1: 啊，搁顶日啊，阮头家去做重庆做十七天的。
2: 嗯、
1: 我搁去用正蒜头，啊，真大，阮头家足严重，倒倒了，啊去重庆去十七日，我去也过着，
2: 嗯，
1: 啊，唔但是倒以后也唔是好，足艰苦的，倒一啊，即马就食好正丸，就食好正丸，有搁较快活了啦，
2: 嗯，
1: 啊，我咧问你看，就是会使食一位啊，
2: 除非会使食慢食伤济啊，除非食了去对胃嘛无好啊。
1: 对胃无好啊！
2: 哎呀，准备对胃本身就无好啊，胃无好的人有准备歹消化啊。
1: 不是啊，啊我是无敢挂西，也是正少人食歹食。啊，我是咧讲吼，问者啊，我是咧问你讲啦，那食红好正丸，食红准备搞好。
2: 吼、哦，不是啦、啊，食准备袂影响到你的好正丸的药效啦。
1: 哦。
2: 我只是要跟你讲，准备这个物件歹消化，对胃肠无好啦。
1: 哦吼，安尼
2: 系。食得少的啦。
1: 哦啊、我一直我吼吃足济人咧买，我逐摆我唔捌买，啊吃足济人咧吼，拢是咧买咧家己嘛叫啦。
2: 诶、
1: 欸，啊我已经食买八罐十罐咧，啊佫换一罐再罐啊落啦。我足有耐心食的啦。
2: 安尼吼。
1: 啊无吼，无别个别项的，为两三个讲咧自家叫，凶我唔敢买啦。
3: 哎呀好，伊原来要叫我帮伊叫。
2: 好。啊！你吃这个好做啊？你是什么镜头在吃？
3: 啊！我在卡神机完了，没机完了，没会听听。
2: 嗯嗯嗯。
3: 啊！我吃，我无迄阵来讲，我是个戒第二罐，啊，吃一罐没删掉，
2: 嗯，
3: 特别听啊，
2: 就
3: 好食啊，安尼啦。
2: 啊！
3: 即摆遐听我咧讲，
2: 嗯，
3: 啊，伊就讲叫我去帮戒一罐。
2: 哎哦。
3: 安尼吓，
2: 啊，即摆伊就
3: 咁未麻烦。
2: 别，我就跟你讲吼。
4: 好
0: 吃阮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啊，若要甲咱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买天宝好正丸倒来吃上对咯。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后，腰脊骨压袂到、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两步就软脚温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搞，闪着搞，转着搞，救卡筋，食天宝好正丸。天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出来吧，血未管，食天宝过哪丸。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暗时困未起，吃天宝过哪丸，歹困歹落眠，天宝过哪丸。天宝养牛丸，放尿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怕加臭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未掉。迄、那个体一摆搞感冒、尿酸、痛风啊，阿人的天宝养牛丸，你该吃。啊，那是暗时咧困起，每起来放尿放过来便的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医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眼睛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短粘条白眉筋，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轮有刁难神吗？ 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喇叭油，清着风个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情，天宝清易明目。啊，那天宝立金配，这批了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立金配。夜上我后夜交者用手啉酒，酒醉醉过工诶，天宝立金配。暗时我困诶，天宝立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多人困呢。天宝丽金配，一克啊，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个敢买2克，我算你3500。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咱把那点关起，酒后的心声，吴小姐，吴小姐在咱的嘉义市的大正药局。后尾填报过哪万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这个嘉义市民族路西门街口大正药局，啊、来过尾就咱的填报过哪万大官的交代要听这首酒后的心声。

哎，感谢好朋友来跟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我们捧场收听。一对翁仔某离婚啊，离婚了，因两个人当时要离婚的时候有讲，因某也有答应啊。那当时因两个翁仔某离婚的时阵，查甫人提出一个要求啊，讲我若想要安怎一个，你爱配合我啦。第讲我若想要当一个，你爱配合我。因某有甲答应啊，哦，啊，但这个查甫人离婚了吼，足焦脱的，三顿两碗特别少，三顿两碗特别少了。哎，莫甲讲我都无用，还是我都无想要买，安尼，一尴尬唔得，底下甲招了对。招个莫起莫摆起来，伊讲我来啦，我想要争一个啦，来啦，速战速决啦，哎呀，即卖这个代志，因莫就袂爽诶，单向着警方报案啦。讲因翁哦，改交了了。这阵的案件来到法院所在，地检署先侦办嘛。地检署的检察官就把两个翁仔某叫来啊。这人在咧讲啊，讲苏东时，我要跟他离婚的时候，我有讲哦。我若要当一个时阵，你来配合。阮某甲答应啊。现在这个检察官问你某说你敢有答应，说有啦，我有答应。现在检察官说他跟这个查甫人说你不忙点来，不是这样给他责责啦，这样给他交了啦。啊，你某答应要让你当一个，你就看一个月要几次，大家人拼了好势。啊，你一天到晚在那交了，他起码真的不好啊。哦，检察官会小看给他给他们开破啦，哦，给他们开刀。其实这个检察官看有啦，因两个翁仔某并无什么亲属代婚啦，啊，无靠迄个离婚了，要就要当一个讲好诶。就讲因两个人，只是有什么小夸得代袂下呢尔，唔是讲有什么大冤仇啦。所以检察官跟这两个人讲哦，你忙起来不是跟恁无安尼交叉啦。你定系甲恁某安尼交叉吼，恁某起码一摆，你连讲连要动，你都无能动啊！这两世听听有答应检察官，甲检察官讲后摆我袂安尼啊啦，哦！啊你卖因这个太太甲看起来，敢那亲像嘛无做，嘛无做讨厌因翁啊，只是就是不爱回得来遐路安尼尔。所以检察官也讲哦，好啦。啊，既然哦，恁两个人啊，无那不是什么款的亲属大婚啊，无什么介大的要紧啊。恁翁后答应讲，林刚啊，未安尼调不时甲你责责啊，安尼这样代志吼，就插插的准和啦，大家无起诉啦。哦，其实这两个人啊，无一个有感情的啦，这两个人啊，无一个有感情的，我保证。这两世就是唔甘啦。

两个就算无结婚，两个人嘛当个继续斗阵，嘛无一定是歹事啦，哦。因为这阵案件啊，看起来两个人互相之间无什么亲疏大分呐，对个性较袂合安尼俩。啊，那么检察官这件代事啊，甲因裁决不起诉处分。检察官裁决不起诉处分哦，嘛要互因两个阿公有法度人个重新啊，啊，搁再重修古好啊，这是检察官的好意啊，哦。那么事实啊，这个案件两个人啊，嘛拢有合意，所以这个查甫人啊，稍微调整一下，改变一下个性诶，啊较够保守诶，我想你某伊诶回心转意机会真侪啦。这查甫人啊，你若是真正唔甘这个太太，应该爱稍微改变一下你的个性诶，唔是哥哥甜啊，是互你某较有空间诶。啊、爱个听，爱个笑，我相信也够有机会哦。他看起来敢那是啊。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姓刘的承担着庙的官呢，啊，职位的工程，这个工程你是咧到迄、那个到迄个剔除的迄种这种帮啊，一种叫做啥龙帮，因为做什么呀？更帮啊，简单讲的是一种。剔除啊，边啊无爱帮啊，一块一块。啊，你卖吼，这个工亏啊，那你一直帮的是咧看树顶的啊。啊，这个工程又请一个工人来啊爬电锯，这个爬电锯的工人吼、哦，又爬起哩楼梯的顶面咧爬电锯啦。啊，这楼梯吼、哦，这楼梯有宽度有宽差不多。迄、那个楼梯啊，将近差不多一楼高啦，迄叫做椅背，椅背啦，就是咱咧，咱咧迄个楼梯爱合起来，合起来迄种诶，合过来行，会当那是技术较好诶，会当吐伫个顶悬行落去啊。但治疗椅背有较悬，治疗较悬啦，哦。啊，这个工人伫咧施工诶过程中，伫咧拍电锯诶过程中，伊吼。家己一个人在施工呢，拢无别个助理伫边啊，嘛无人在甲斗欢啦，拢无啦。啊，因为迄个椅背悬啦，啊人坐伫顶悬咧做工课啊，结果倒向遐乱栽落来，栽落来摔一个啊，一骨哦，粉碎型的骨质啊。即卖粉碎型的骨质，送到病院治疗了。这个姓刘的工地的包头啦，这个叫做包头，伊在底下承包工课，那个包头。这个包头伊来，这个工人搬落来，摔断手骨，摔断骨头，断伊。照道理讲，你这个包头应该通报了，八点钟来就要通报。结果，这个姓刘的包头不但无通报，无打紧，佮继续施工。个破坏现场啦，所以这阵的案件经过着法官审理了后，认为讲这个姓刘的破坏着职业灾害现场的罪名，将着这个姓刘个判拘役三十天，爱当依科罚金呢，缓刑两年。啊，这段两当的时间爱保护关锁，所谓保护关锁，就是讲你爱一礼拜、两礼拜，还是一个月。偌久的时间，爱去固定的所在报道，比如讲爱去法院法院报道，啊是爱去警察局报道，这法官都会判啦。一般大多数会去法院报道的，拢是你过桥冒着毒，啊你爱去爱验毒，大个拢爱去。安尼卡，安尼的人呢吼，你有继续咧食毒无？伊检查就知影。不过官方吼，足侪方式啊。有的是翕相，啊，传上迄个网，迄、那个因的网站里，啊，有的是徛领导门啊，哦，徛领导门啊，翕相传上网站，啊，有的是固定爱去警察局报道，有的是逐天，有的是一礼拜，有的是两礼拜，有的是一个月，不一定。哦、那么这个头家啊，毛头啊，伫反映这段时间爱保护关锁，而且接受了两张
职业

0: 安全的教育，伊工人伫咧做工课也跌落来，伊差不多一条管呐，一条管摔落来，啊摔断骨头，啊，粉碎性的骨折啊，请食了，请食了。2525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广告。
1: 我已经吃几罐了，我想五罐来看。
2: 陈伯兄已经话，你即摆当时迄个中目睭乌林甲白莲的中，迄是点乌的
1: 啊？
2: 你即摆
1: 我无会啊，
2: 好呀，
1: 不是乌不乌，点蛮的是
2: 啊。点点啦，我知啊，生一个要做生意嘛。
1: 嘿，对对，
2: 可能是。生意都无严。
1: 哎，迄只我卖咧。
2: 本来叫目睭医啊，本来目睭医生看，结果拢无，拢讲无紧，啊，结果。
1: 系啊，我讲只是爱用台，伊讲迄唔免啦，迄就差。
2: 阿伯阿姐，陈伯兄那边话，你即卖好呀？
1: 系啊，我直接用啊，啊，结果无用。
2: 哦。
1: 啊，我无去药看，伊就甲我讲，迄无紧啦，迄你逐时你甲看，伊讲我逐时你看，我若我甲看到个，我靠，高干咧咧。
2: 喂，目睭内生一个物件，当然嘛爱治疗。
1: 系啊，我咧感觉皮痒咧，感觉足条长一点安尼，就咱原子笔咧。
2: 一罐安尼
1: 就对
2: 了。啊，就安尼吃五罐过了，即卖目睭。
1: 嘿嘿嘿，啊，我很咧奇怪，安排拢无呀。我讲先生，讲，哎、欸，我目睭一点，阿想无呀。
2: 哦。伊
1: 个看黑啊，阿想无呀，都对哦。
2: 啊，即个寄三罐较方便呐，后面定要寄啦。
1: 嘿，我想即个寄三罐，啊，你都上班咧拜一，啊无拜一收啊，无要紧
2: 啦。拜寄啦，拜你搞啦。
1: 哦，来寄。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伊个吼，目睭里有生意啦，伊个目睭里有掉些人参巴底下生意。啊，即卖哦，你目睭那生意，啊，一般你人去看医生，眼科医生会甲你讲，去卖手术啦，惊有危险性啊。啊，有的人就一粒底下就歹看，哦，啊，所以哦，因阮天宝清怡明目丸有清怡的功效底下啦，还有清怡的功效底下，所以你把酒那生意吼，买天宝清怡明目丸等来吃，迄就做功效啦。啊，你那是把酒蒙雾生下。检查行情红上听答案，目睭西个老老，目睭单粘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露刁难神马，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啊，镜光的喇叭有青条风的喇叭有暗色，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迄、那个是咧检查，阿、要来治好着你的目睭情天宝。清怡明目丸，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迄天宝好正丸来吃足好用。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凹闪着凹转着。人的五股老道救救卡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手的麻血也袂管，吃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顽皮，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是歹困歹落眠。天宝过难玩，啊啦！天宝永龙丸要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输啦。天宝永龙丸，卡寒挂水水正对卡起，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放了热热泡泡配配，放了卡煎油。天宝永龙丸要棒棒无，唔棒紧紧。天宝永龙丸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看家嫂拍家球出来的香料，料来一个劲就香出来，料料料袂掉。天宝雍容丸，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料放过来变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雍心丸啊，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流流，心惊胆也心神袂定，搞紧张搞当下。啊，最后搞迷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搞多二，心惊胆也心神袂定天宝用心丸， 胸坎安安白白，心肝老杂杂，心中皮薄菜，天宝养心丸。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这个天宝益生菌果冻一克也是1800块，内底面是30条，你若一盖敢买2克，阮算你3500。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爱去便所，去一届，每一届去便所拢去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这单帮助消化。哇，你只要那是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间经过，你的去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252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歌叫做《鸳鸯》，一张戏啊，这个《鸳鸯》一张戏，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张水清张先生，张先生来到着咱的啊，这个红山，这个第二市场靠啊和平药局的，啊来购买着咱的。天宝青鱼冰丸，一届间买两罐，交代要听的歌曲，好朋友做来听这首《鸳鸯》一张戏。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捷径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捷径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美，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顶塔。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刀仔同款。但是上届恁的二月，也是蚵仔上届肥、上届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里面，渔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底下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温柔的一面，在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
3: 鼓励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关。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听众朋友呐，听我的节目在做，啊，文杰在主持，你就听一下。啊，你有三关暗时啊，这个十点到十二点的时间，较无限好经营。啊，所以。一个听众朋友呢，是暗时啊，都阿未困，啊，想要加文杰啦，啊，捧场支持鼓励听笑，我要好甲你寄产品呢，你会使卡定位去呗，安尼哦。这个北海的风台远离咱台湾，但是未来这个白天气又完未稳定了。迄、那个中央气象署咧讲哦，讲明仔载受到西南风甲低气压的影响啊。中南部几天拢有落雨的机会啦，啊，而且有诶部分会局部大雨，尤其是南部地区啊，啊，更加要注意着短暂诶落雨啦，哦，短暂诶强降雨。那么其他地区主要拢是午后雷阵雨，啊，大台北地区嘛要注意局部诶大雨啦，因为吼、哦，伊诶西南气流来嘛。啊，中南部的雨水就会较侪一些。当然，伊热了，有当时就做大，等下无偌久就停了呢。哦，迄上大雨是达久啊呢。那么，这个温度的部分呢、啊，未来拢是差不多热人的天气啦。普遍拢在三十二至三十五度了。我局部够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温。这吼、哦，赶好表做一个报告。那么，有一个新的风台啊，轻度的叫做披露，这个披露啊，来往着东北的所在移动，主要的路线拢是在海上啊，哦，所以对天气无什么影响。新的诶风台叫做披露了，哦，好，这间好朋友来甲咱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嘅主持。头一遍过阮公司嘅产品呢，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嘅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嘅天，保庇平安嘅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赶，唔是天宝咱卖赶。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泪洒爱河桥》。这个沙河桥就挂叫新港行星药局，这个新港的行星药局告别天宝好生员大官的和尚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这个好朋友吼、哦，啊，你若是吃我的产品吃了未歹，想要打电话你要跟做一个见证的。我们的好朋友都会当打电话来，啊，这个新港中山路乡公所边啊，行星药局，个别填补好正文多关呢，啊，咱的和声，到底要听《泪洒爱河桥》，二五二五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日本歌界，日本歌叫做游戏嘛，是啦，我们腾到北门呀。啊，咱台语歌嘛是甲翻作腾到北门。啊，国语歌甲翻作迄个，国语歌甲翻作或者《泪洒爱河桥》，爱河桥。啊嘛，有一条或者来里爱歌。嘛是用这条歌改，同志们调阮离乡，冤魂在孤岛中，法律尊严人人互尊，唔通来多强。这吼、哦，有那是迄个来里啊歌，这有那翻作来里啊歌。好嘞，感谢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呢，可能给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记好，是天宝才该赶。不是天保咱卖官，来，大家讲到这款，迄、那个乌白蹲会，还是乌白停车，违规停车来害人发生车祸，这吼代志你会做大条的。为了讲到一个阿姨看到一个外甥，俺两个人吼去迄个庙里来看人办事了。这个阿姨吼，因砖头内底有一间树林伯啦，啊，这树林伯啦吼礼拜拢办事日的，即马咧礼拜咧办事，这个阿姨啊，有呐。带因这个月星啊，啊去一间树林不赖所在看人咧办事。去的时阵吼，顺办顺办。啊，到来的时啊，一台货车违规停车底下了。啊，这台货车违规停车，这对阿姨甲月星两个人。多好要经过这台货车的时阵，行来到，因为这台货车已经共占道路占足大嘛，这条路啊是袂当停车的嘛。啊，即卖这条路袂当停车，这台货车伊的边啊停在游览车，伊多在货车停游览车边啊他相摆啦。伊也无要停到头前小看，啊，无要停到后边小看，伊就停到单夹起整个规个车都单占掉的啦。阿姨，伊即卖规个车都占掉诶！这个阿姨带外甥啊，多变人家经过，爱看到这台车动伫遐，伊拄啊行出来啊！即卖驶过这台货车诶时阵啊，后壁一台车来啊！这台车愈来诶时啊，目睭叫喇叭糊着啦！迄两新人，迄大新弟遐伊无看到，拄啊急着。价钱的话结了啦，结起来，所以我咧讲，是啊，停啊卡唔茫硬停车的啥呢？我常常咧强调讲，停啊卡唔茫硬停车，停啊卡唔茫硬停车，因为准好你停啊卡，你要停车，你咪要硬留一点啊路缝会当行。因为这个停啊卡的所在，就是因为这路车多，留停啊卡，就是要你安遐经过安全呐、啊。所以这个停啊卡，就是骑路。起路就是有人走路的所在，结果这个违规停车四人的讲违规停车停在遐，这对阿姨外甥两个人啊，按遐要经过的时候，叫一个69岁姓郭啊，开轿车按遐经过，为着这两个阿姨外甥，我急到西外乡呢，这路我开外乡呢，青光底吃无喷呢，当我急到，这个阿姨当场很死，这个外甥。党兄现主席的告别帮你抢救啊！我别我也唔知啊。即卖这件代志，违规停车这个姓杨的，
甲共开车农事的这个姓郭，这两个人拢爱负责的。爱记得哦，你伫路人弄着走路的人，伫路人弄着走路的人，恁开车的人拢专职啊。所以这两台车拢爱专职。这个阿姨讲，这个阿姨啊，红龙是看这个月星，起码不成当凶啊。恁两个人啊，老红的甲老贵，恁两个拢爱相相突破的。爱公阿妈爱保庇，好这个囡仔但平安无代志。啊，那恁这个囡仔去啊，恁两个人啊，真正的，真正恁两个人会最后的承担啊，尤其这姓杨的。车乱停啊，乱停一通啊，得了开大车的吼，当时还足够人玩呢，得凊彩我都停下就好啊，也不得管你别人的生死啊，啊就该拉就该停的啊，都要受过嘞。这阵案件吼，今麦目前啊，又着警方在侦办当中啊，将着这个姓洪的啊，啊个这个姓郭。该两个人依上发班，即卖即个姓杨的啊，啊姓郭伊着十万块交保，姓杨的两万块交保，即两个人真要受苦，一个违规停车，啊一个啊，一个违规停车，啊一个开车人弄着，即两个人代志足大呀。另外那个讲着乌白藏物件。这民众吼，伊就花卡定价物件来占用道路啦，就刚才我咧讲的顶下卡，顶下卡共停车霸占顶下卡，意思是小强的，迄叫做路霸。长期以来，这路霸吼，拢足够死人玩的就对了，甲街路共占掉掉了。我咧讲哦，伫领导的门口共藏花卡。还是放什么任何的物件来阻止人出入啦？那万不顾虑，人来发生事故，和人受伤还是死亡？我跟你讲，只要那查出这个物件是相坑的，你就死啊！你就来死啊！这里头一叫人啊，人啊受伤就过失伤害，人啊死亡你就过失致死啊！哎，在迄个路人用花卡，还是任何障碍物，共阻止人袂当停车也好啦，袂当出入也好，造成着咱的道路啊袂通，影响着人停车的权益。按照着现主席的法规啊，路霸行为唔俩面临着行政罚金，那是涉嫌着强制强悍。或者是私自破坏物品，或者是致人伤亡，有可能的触犯刑法啦。会记哦，道路交通处罚条例，道理若共阻挡着人的去路啦，啊、哦，伫人行道阻挡人的去路，罚千里以上两千时以下的罚金啦。啊，若是路霸行为啊，发生在行人穿越道，会当处三千以上。六千以下的罚金了，所以哦，若要停停啊开，你就爱保庇保庇，拢无人甲你检举，哪有人甲你检举就死。那么，这个大货车，歹势，这个路霸吼，路霸的部分呐、啊，民众伫全台湾各地拢会当看到路霸这种状况发生了。会当看到车违规停车啦，喷塞定价物件占用道路啊，即款的路霸行为影响着行路人的权益，致使着因造成着死亡的案件、伤害的案件不断的发生啊。高雄市左营五月当中发生的一站轿车，去弄着行伫个慢车道一家伙啊三高潮，造成着两个人死、一个人重伤的重大事故。那么这站车的主要凶手就是骑家伙将喷灾定价物件摆伫路人，摆伫路人，妨害着过路人通行，加上着公权力
对着罗巴的态度非常的消极了，所以走路人开处处有障碍。啊，你不知道是怎样，那个罗巴都没人，没人敢处理，因为齁，很多人跟民意代表有识的，你如果去处理罗巴，议员的电话就来了。我说齁，警方哪要有警，哪要有议员死啊，一问就起诉啊。就只要那是你去处理罗巴，有议员打电话来关心你的录音，你的录音呢？议员啊打来关心，你谁的录音？我说，你把报起来，这个议员就出来等了，尤其是最近选举的期间，你要选了呢？十一月礼拜就要选了，这个月就要登记了，这个月就开始要登记了，啊，十一月礼拜就要选啦！啊，所以老朋友，有啥吼？这个民意代表嘛，也有看代志的轻重，才来关心啦。有做些代志吼，你去也关心嘿，实在是无意思啦。伊路霸就是影响着人的交通啊嘛，哦，啊，所以你影响着人的出入，影响着人的交通，影响着人方便。这就是未使也关心这，所以你做议员的人，你也看待自己轻重，会使关心的，会使关心，未使关心的，未当关心。你茫想讲这里你大卡条啊卡，你大卡条啊卡做唔对，你就甲停，安尼嘛唔对呢，哦，安尼未通呢，哦。那么这件，迄、那个三个过路人，两个人，四个人当伤的事件，这嘛是拢一寡物件藏在路里呢。而且民意代表吼，大家人啊好啊检讨，唔忙人啊民众咧，甲你拜托啥？啊你无看代志会轻重，啊得去甲人处理，这处理落去对你有当时啊扣分啦，无一定是加分。但买了点歌曲，酒歌曲做夜半路灯，迄、那个夜半路灯酒歌曲，这是咱的拍摄吼。秀华姐啊，跟咱公司加田伯哥拿万大款的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夜半路灯》，和平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来，广告。
1: 哎呀，
2: 今天今天做好，今天今
1: 天做好。啊，你卡早，马
2: 骨食要快料啊！啊，你卡早，卡早拢土戆，啊，唔哪样注射啊？
1: 对啊，就是拢去注射，去注射，嘛未使来吃贵，就过安尼啊。
2: 安尼哦。哎呀、
1: 啊。
2: 哎呀，你像你过，你像你过那晚，你食一食话骨开，靠感觉安尼靠好过哈。
1: 我食两个话骨就了啊。
2: 有差，
1: 系啊，
2: 哦，安尼都但学啲人咧未讲未妥，安尼就看差啲啊。
1: 我就是咧，咩、哦，即系我甲你讲感谢。
2: 你讲咩？我系填补过啦，人哋借你拉你啦。
3: 啊，真好真好。
2: 啊，无你讲啲事拢歹困哦。
3: 歹困啊！我足歹困掉
2: 啦。哦，安尼、哦、
3: 啊。尤其是安尼，我过一个边哦。
2: 嘿。
3: 一个边，那我去等我甲我阮一半是国车人啦、啊。
2: 好好好。
3: 即久无单单咧讲国菜在讲诶。
2: 好好好。
3: 啊，我去贵人哦，去四五十年啊，去做猎头啦。
2: 哦。
3: 啊做猎头，然后等然后阮老先买一间厝，即后生啊，我即马要炒退休啊，我即马再来食。
2: 好好好。
3: 在台中。
2: 好。啊，这个过那晚上得这样，你还人他还困的就对了。
3: 啊，人比较较。
2: 好，好，安尼过那晚大困的，阿家湖南白话一件
3: 啊。好，
2: 好，谢谢哈，
3: 谢谢，
2: 好。
0: 这歹困的现象哦，要填补过那晚上来吃。啊，耳根个咧晃晃叫，叽叽叫的，这也拢吃填补过那晚上对症。伊这填补过那晚哦。咱就拿血路循环歹，啊，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眼的眼睛，啊，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咱这款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还吃咱这款天宝果脑丸。迄、那个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的，比如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迄个吃效果就好。啊，你那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按硬正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天宝果脑丸。咱这个天宝果脑丸，伊内底面有西藏红花啊，啊个天麻的成分。这个西藏红花有活化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哎，血路循环若好，啊，血压就会当正常。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咱的按动动呢，酷酷的这，啊，血哥血流血客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头悬。咱的天宝果脑丸哦，伊会当治疗各位啊，所以你若血压悬的朋友，你甲买天宝果脑丸当来吃，足好用。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救家筋，天宝好正丸，喂你好，
4: 你好，正丸啊，你也讲那个问题来呀？
0: 我问给你好是，
4: 哎啊，不正丸哦，
0: 哎，
4: 那个卡瓦讲退化，你吃啥？
0: 我卡瓦退化，吃天宝好正丸。
4: 你今麦个讲的，
0: 哎，对，过筋络，过筋骨，得了身体啊，全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
4: 上
0: 好。
4: 我早上讲简单，我唔叫我。安尼，我平常在叫我们朋友看，
0: 填补好肾丸啦，哈，
4: 好，
0: 谢谢。身体前经络病，吃填补好肾丸，啊，那是填补用两丸，放了袂顺，四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料料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蒸对家去。天宝养良丸，天宝清热明目丸，专门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生涩、点擦、红肿、 红上听答案，目睭西哥老老，目睭大两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行光的喇叭油，吹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意明目圆。啊啦，天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着落绿绿，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保养心丸。我都唔知影讲哦，是谁甲你讲，迄、那个电台介绍药也未使吃。我跟你讲啊，迄、那个低盐的油，你唔知食偌济落啊。啊，阮田北公司的产品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检验合格，达行拢总是真真真认认真的上顶级的汉药。阮家己的药厂家己制作，过卫生福利部检验合格。安尼那有啥物未使吃？你的油啦，内底面拢染着迄个苯偏皮，拢会当致癌的物质一大堆。我请问呢？啊，你食坐落去啊？你要上特天？你要去上特天啊？你嘛唔知影讲你有食落呀？啊，你现在哪有食到里边啦？你要上讲？阮这是天保公司的药啊呢，阮是药啊呢，阮是成药呢，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检验合格呢。啊！领导的人跟你讲未在吃，就未在吃。你就该问看讲谁啦，讲未在吃，你们来讲原因我听。我来这边受什么物件，和你检验出什么款的问题，你讲未在吃。你自己这个阿德龟身头，即卖电台介绍的产品，特别在拢卫生福利部检验合格。常常在讲电台介绍的产品未在吃，谁啦未在吃，你们来讲原因。谁啦？哦，你们就该问看讲谁啦未在吃。是阮的产品哦，你检验出有什么款的问题？啊，是阮的产品有食了安怎样？未使吃，汉药五千年的历史呢？啊，你甲看，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以来什么什么花德啦，什么扁鹊啦，李时珍啦，因迄个年代就开始咧做汉药啊，啥汉药未使吃？你敢唔敢讲原因呢？啊，那无原无因。你敢会使诽谤阮的电台介绍药未使吃呢？哼！所以听到没有？以后哪个有什么人跟你讲吼，电台介绍药未使吃，你敢问看到底是安那？是你有跟检查所管的药有问题呢？还是阮公司的产品，让你吃了安那呢？啊，无你乌白讲，是安那讲电台介绍药未当吃？是安那？对啊，你无关无因无因无果，你敢诽谤人的产品未使吃？你敢呵斥人的产品未使吃？哎，就是叫做乱通乱讲一通嘛，咁对。哎，唔想看起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怪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加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身体是你的啦，唔忙凊彩倒一个人甲你讲啥你就听啥啦，因为伊唔是医生啦，伊唔是药师啦，伊嘛唔是咧做药的啦，伊甲你讲啥你免甲听啊济啦，心情啊济拜未了。我有讲过啊，阮天保公司60几年的老药厂啊，干啦，我伫即个所在做电台主持人，都已经做30几冬啊。哦，咱的好朋友，唔忙凊彩人，啥物人甲你讲啥，你就听啥。来安排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妈妈》，这是咱的红色，红色叫咱公司寄天保清一并不完，交代讲要点播给妈妈收听的歌曲，首歌曲叫做《妈妈》，你也看，咱后生又好，尾后妈妈接。这我看这我成功，来，你我你我控控，大家买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我大概来听到有人在讲哦，有电台介绍的产品未当吃，我拢会感觉我足赌气的哈、哦。是安那开听来不是咧讲电台歹话咧？为什么？已经偌久啊？卫生福利部已经是有数哦，卫生福利部是有数，已经升级多久啊？嘿嘞 ，GMP 的药厂一直升级 ，CGMP 升级个 piece， 你该想看嘛？啊，人已经拢一定做到迄个坎嘛，做到迄个天度啊，到即卖你还佫用迄个八百当前的头壳来咧讲人的歹话。你若直接伫你就输甲甲讲啊，我就无想要烦恼要吃，安尼我就无会讲，哦，啊我就无想要烦恼要开这条钱，吼、哦，安尼另外一说，你何必敢讲咧？电台介绍药也袂当吃咧，哦，你安尼讲，啊伊听听诶，啊当作是真诶，啊当作出去外口讲乌白宣传，啊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就是拢一个传一个，咧乌白讲诶啊，一个讲完一个听。啊，同阿妹啊，啊，大家拢当作真诶啊，啊，拢死叫我白传啊，啊，伫路人安尼我白讲啊，啊，伫一寡遐身躯边诶朋友啊，一个三七公啊，四斤白安尼啥咧我白讲啊，我着要问你讲，到底是安怎开电台介绍药袂当食？是安那？我你讲无一个理由出来，你着先来硬讲白讲讲诶，就敢若硬讲啊，迄、那个啥人偷鸡啊，你着无过。你无亲无故，你何必敢讲？迄、那个诽谤罪啊，迄、那、乱、個、来嘛！哦，你无理由，你无原因，你袂使人何必讲嘛？对不？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另讲啊，你若个听众朋友，你若领导无论任何一个人甲你讲，电台介绍也袂当吃，你著甲讲啥那袂使吃，啥物原因呐、啊？对不？是阮有多少检验了不合格啊？啥啦？啊、我那检验的李和龙的也去啊顶管呢，啊是迄个恁的迄个医生，恁的药师，恁的护理师，比迄个卫生护理部来对面的诶教授，迄个搁较牛。哦，伊来对面拢一个博士、硕士的来对呢，你有比较牛，人检查都不安怎，恁有代志？现在讲诶，哦，台南学家。啊！发生着一件大货车偏移到对方的车道，刚弄着在轿车，造成着轿车47岁姓郭驾驶当场晕死。各位，这个大货车姓孙的司机啊，进行着毒品的快筛，有吃安徽他命啊！看我要想。

我办。另外来个讲到车手半个月领174万呢，半个月啊，替诈骗集团领174万，这个人看我认真呢，伊做认真的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呢，伊认真到什么程度？伊随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随时三分钟来走去提款机领钱。看这个高人啊，我好气！中华关这个姓强的加入个诈骗集团做车手，伊个诈骗集团约定领1万，就会当赚100。各位，10万块啊，领100呢，就1%呢，100块啊，赚1块呢。看这个人叫外口角，外话说。100块啊，赚1块尔，安尼。所以想，做诈骗集团的车手是所有的套路来底啊，所有的违法来底，这种呢上未遂，上无路用啊。100块赚1块，哼！这个高人啊，外国人呢，伊只要来接到。顶管的人通知啊，叫伊领钱，伊就水去啊，又水去啊。阿咧连续半个月的时间呢，领174万，总共37个人受害啊。这个高人啊，中华电话院依照37个罪行论罪，每一个罪判一年一个月至一年五个月，全部合并判总共40年11个月，合并执行。4年2个月，犯罪所得174万啊，17415块，全部没收啊，没收哦。而且伊个174万爱拢赔啊，伊民事的部分174万拢总爱负责赔。另外是这个坎囝，外公生儿。174万拢总爱赔呢，安尼看有贷啊无贷啊，可怜。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涉嫌啊，江某迄个刑部这个教官，这国立的高级农工前教官，这个姓土的，叫个学生来讲，讲伊伫执勤室内底对着这个学生讲烂呢。个人望刑看嘛，案件经过调查了，教育部本来啊记两记大过，了又个改为特级的，啊，刷落去停止任用五当，终身未当派为军训教官。公部也对着伊办理特级停业，这个姓涂的提起了个行政诉讼啊，伊讲哦。伊讲我已经互人记两记大过处分啊啦，啊后来佮我特级，佮我停用五当，这吼已经啊超过着因会当做的范围啊。那么即阵案件来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时阵啊，法院认为教育部加重处罚的时阵所引用的修法了的规定啊。违反着法律，无追溯过去的原则啊！如果以新的法律，以前卖无从新改变了后，你未使用即卖新改变的法律来追溯着以前犯的罪啊！因为这个代志是2018年4月所发生的，2019年7月复发。迄、那个技能级大哥处分嘛，那么后来伫2023年，教育部啊，诶，迄个军训教官林炳辉认为啊，依照校园性平事件处理的标准，涉土的向迄个特校官来能级大哥处分，来改为特级停用五当啊。那么即阵案件涉土的，伊来到行政法院所在小个行政法院讲。注意听哈，这个两级大哥的部分未使来追究，伫

0: 对啊，我你进行的罪，后边改发未当追究以前的罪啊。哦，比如讲我2012年来这犯罪，2025年他改，2025年他改法律未当追溯，等于到2012年，安尼未当。未当追溯就对了，所以即阵的案件后边佮该处分的部分未当，爱维持原判，技能去大哥，佮会当技能去大哥呢，后边判迄拢无准啦，拢无准绳哦。一、那个尊重身体自主权，拄着成交了爱勇敢甲制止，勇敢讲无爱，我那拄着爱卡1311控。哦，这个投票做一个报告，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新卡，2525500，听一则啦，广告。
1: 啊，送新啊，我感性。
2: 谢谢啊，谢谢啊，啊，有你这样，你吃我的生命吃啊，这去啊，你吃到感觉呢？
1: 啊？
2: 你我吃我的生命吃啊，这去啊啦，你喜欢用量啊，用心嘛，你吃啊，这去啊，用量啊，你吃到呢？干么？
1: 对，
2: 因为
1: 我吃老久啊，我从
2: 当兵
1: 啊期间我就吃嘞。
2: 哦，啊，你什么时候
1: 吃哈？哎，我从当兵啊期间我就吃。哦，这你28年吧？哦。
2: 嘿。
1: 我就换。
2: 30年
1: 嘞，吼。对啊。我都换。30年啊。对，我刚才跟你最后你升职嘞，我就换6摆诶，
2: 点数嘞。哦，点数6届哦。
1: 对啊，我的怪
2: 啊！啊，你真正够感
1: 谢，
2: 有够感谢。
1: 哎，因为我听你的讲话哦，
2: 嗯，
1: 真正好，我好介意啊。
2: 哎，好、哦，感谢你啦！嗯、啊，迄个用心文嘞，用心文，你安那什么镜头在吃？
1: 我这个，我等下是这个用心文，今天我接到个，这个用心文能看几万。
2: 开
1: 始喝了，弄袂来，暂时袂来。
2: 喝
1: 用了。我讲，本来我的经过拢经过啊，这么食嘞，鸟胃、甲齿，拢固定我这么，所以我这样，无讲遐食米，我就是食不用的，就食六粒的。
2: 谢谢啊，
1: 谢
2: 谢。食不用的啦，哦。
1: 哎，
2: 感谢你啊，对啊，
1: 感谢你。哎，我个过来，这一款你经营的冇完。
2: 目睭啦，哦。
1: 哎、
2: 欸，有，好。啊，对啊，你住屏东对不对？
1: 啊，
2: 你住屏东哦。
1: 屏东区。
2: 哦，屏东对了哈、哦，我都不白记。
1: 哎、欸，
2: 谢谢啊、哦，谢谢。感谢你啊。
1: 好，
2: 谢谢，到了，再见。
1: 谢谢。
2: 吃田伯勇的玩家，你就习惯了。
1: 哎呀，
2: 还没见到你吃。
1: 哎呦，我迄阵有几位熟啊，阿你问你，你叫我吃啊，啊我就吃要几十罐后，反感觉啊。
2: 嗯。
1: 哎呀，啊医生本来就讲讲无药啊，叫我吃听。
0: 吃阮的天宝养龙丸，吃个效果真好。啊，这天宝养龙丸，咱当那放了未顺啊，要天宝养龙丸当来吃上舒适。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紧都闪出来，尿尿咧袂掉。啊，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啊，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的天宝养龙丸，你个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啊，你那是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耳根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吃天宝过脑丸。啊，你那是有迄款暗时啊，歹困的现象，天宝过脑丸上好用。天宝好算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拽着， 人的五姑老道救救卡筋，走路完的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走不远站不久坐不久的天宝好正完。啊，若是咱的天宝清一明无完，这观众们跟咱过干底啊，治好着咱的目睭清，目睭蒙雾生瞎，点擦行情红上听答案，目睭西哥老老，目睭端粘条白白金，目镜多数清加，目睭亮掉蓝山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完啊，目睭呢，啊来改过好。人家啊，较会当哦，看物件啊，看会清楚。啊，那是咱的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上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嘴大啊，那罐头的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啊，那是咱的少情的朋友，天宝定少山，这款专门治少龄、少烈、少寒痰、少给他零黑八的少老人酷酷少，吃粉粉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山。来，女人遥望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

0: 位朋友，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薯大块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块，台语叫头手，虾里有头手，所以叫做虾头。虾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虾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虾头生产的。我在年代，朋友一对细弟妹仔囝，伫咧虾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都跟进，一直到今嘛，虾头每个月生产的虾梅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鞋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鞋啊，芭乐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记。石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卡，当年未透风，所以行风的芭乐生得特别好。种出来芭乐又个甜又个脆，石头人各用。
3: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到来你的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望囡仔
1: 阿
0: 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今仔日啦，好康的又过来啊。因为咱顶两天啊，有推出一届啦吼，啊推出了后总爱欠，
1: 无教会，
0: 啊无教会啊，伊这即卖拄啊新来吼，啊新来，咱今日阁邀请特别来宾来甲咱这爸母啊讲，恁外口你食拢咧食糖水啊，我今日才知影，啊无就食芳精诶，你要食到这是无可能啦吼。来啊，咱咧节目进行诶中间先来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啥健康诶消息。真济人啊，拢掠准中风、失智，啊，这个心肌梗塞，拢是心血管的毛病，拢是老岁仔毛，拢是老岁仔人正着，其实错误哈。这是这个咱台湾一间叫做初明堂，吼、哦，初明堂中医诊所的医师伫这个报纸新闻讲的啦，吼、哦。少年人啊，即卖少年人拢济。无啥咧叮当，啊，佮安怎暗困？哦，所以含咱台湾含少年人啊，心血管，哦，心血管拢已经红灯啊啦吼、哦。啊，所以即个咱即个长辈时代吼，咱老囡仔爱上班拢是坐咧，那佮班团叮当诶，其实即马班团叮当诶少年啊足济吼。我定定去下早时出去食早顿啊！我讲有当时啊，看到迄少年人，敢咧行路都喘啊！迄是要安怎去，要安怎去食人的头路啦？哦，即卖咱台湾人囡仔的即个体格啊，都啊亲像啥？亲像较早咱咧讲美国人同款哦，大家拢大瘫痪啦！哦，十七八岁啊，二十外岁啊，哦，迄实在是即卖台湾囡仔实在身体好诶，足少诶吼。所以讲啊，即卖少年人啊，卖以为讲少年人就未去着啥心脑血管诶毛病啊风险，因为即卖上班族啊，拢长时间伫遐咧坐，啊坐啊暗时搁暗困，吼、哦、暗困，搁来一项，最主要无啥咧运动，啊搁拢食外口。啊，是啊，那安尼呢？你注意下看吼，咱的囡仔吼，你看你上班的囡仔，你注意下看，八点上班，拢只要困到七点半，七点，啊，无就七点要四五十分啊才起床，
1: 啊起来吼，上班要到啊啦，
0: 啊，即摆起来吼，嘴清菜洗洗面洗了，水好好的，啊，车开咧，啊，机车骑来紧的，啊，去到地去到超商啦，去到什么几度 C 啦，遐买啥？拢凊彩，伊个迄个买一送一的饮料较侪都啉咪，喏买一送一的饮料较侪都啉咪，这安怎会造成咱心脑血管的问题？哦，高油高糖的饮食，甲工作上的压力啊，可能会让咱的心血管提早迄个红灯啦吼。所以即摆这医生你讲啦吼，咱台湾的少年啊，体重过重的。哦，血压伤过悬嘞，血油伤过悬嘞，血糖控制袂好势。我咧讲吼，阿伟人讲我也无啥物感觉无爽快啦。来，我即摆讲一下你听。我台南一个朋友吼，啊，正含我咱讲在啦，咱今仔日含我算袂歹啦吼、哦。你知影有一届干那叫妇女是安那吼？
1: 嗯，
0: 送去病。好，恁要看会对袂？你绝对，我甲你讲这個，凡说你唔相信啦。伊个三酸甘油脂啊，千二啊，正常人啊，四五百就算讲腰瘦骨、腰瘦骨的迄款个啦。诶，是安怎个？迄个血油坑到四五百，较早我就拢四五百。我这個朋友啊，千二，血糖飙到偌悬，你敢要会对？实在我讲讲这位人阿峰，你咧讲三小话，他有可可能血糖飙到遐高，九百八，血糖九百八啦。咱啊，我一个迄、那个咱迄个许先生两百八啊，就去台中营总挂急诊住一多所啊，伊九百八。结果去啊，医生甲问啊，
2: 问看你拢袂艰苦？
0: 无啊，也无感觉。今仔都酒啉了伤济，形容头壳戆起来。那你正去检查？阿姨吼，实在是人会安尼嘛有原因啦。我阿你讲吼，伊都目睭闭紧，酒不离心啦。好、哦，酒不离心就对啦。逐工都啉干咧，慢慢慢啊。逐工咧哦，唔是。啊，你食物件吼，咱人三酸甘油脂，你像我啦，三酸甘油脂，咱会惊啊。咱食物件会惊啊，伊无啊。我无骗你，看食物件你怎惊死？去烘蚵啊，也无想讲会火，迄、那个啥，迄、那个都三酸甘油脂咁遐悬。你讲伊去咱南部海口拢有一种烘蚵啊，食较饱的哈。你知会食几斤无？五斤。
1: 惊死人！
0: 照常嘛，甲推落。吼、哦，伊若去听我上捌请我去食，伊该去食啥？食火锅。食火锅啊！伊用一鼎，我甲阿华，我拢诶，拢即摆拢小火锅嘛。你敢知伊火锅迄鼎系啥物色？恁绝对想袂到啊！迄、那个辣椒啊！迄、那个辣椒倒甲贵个火锅是安尼硬拍拍，我甲讲这头家呐，你算钱甲算这辣椒钱啊，伊也嫌无够嫌啦。咱你食肉刷刷锅嘛，是一块一块卤啊。你知影伊下面女朋友安怎食无？啊，你也看到你食物件，唔知叫你食物件。迄、那个鸡肉吼，鸡肉片呐、啊，来唔是安尼一块一块哦，规块盘来怎合袂？几盘输了了，等下了，迄、那个牛肉、猪肉来，无就一块一块啦，就是拢规个倒落，啊做一边食。伊讲咱去食因两个，阮两个一盘食未完，人已经食十几盘肉了。
1: 哦，因个拢规盘拢足大盘诶。
0: 嗯，啊，个拢、那個。
1: 啊，真爱食，即摆硬硬啦，规盘硬啦，一声个倒规个拢倒落。
0: 啊，所以有当时啊，医生咧讲，啊，这早晚会中风啦。早晚会安怎？我来讲，伊有那六十三四岁啊，啊，伊这个饮食啦，安尼饮食咯，已经十外年啊，一二十年啊啦，啊，酒天天醉就对了，啊，食就是安尼食，无人，人伊安尼一二十年啦，唔捌，算唔捌叫艰苦着，唔捌有毛病啦，啊，迄天就是酒啉伤济。啊！以前甲问讲，啊，你拢啉啥物酒？啊，威士忌，迄个阿比的套啥？
1: 套
0: 迄个
1: 什么？
0: 玻璃搭套啥物？套米酒呀。
1: 套米酒。
0: 啊，伊讲，啊，你若啉较好的酒，啉高粱的较袂。
1: 较好啊。
0: 较好啦！伊讲，伊讲，伊无咧戆的，高粱的啉一杯就倒啊。所以我袂去啉迄。
1: 袂啉，
0: 所以伊拢。拢啉安尼，不一款酒安尼，啉几波几日嘞啦？
1: 啊，
0: 顶个月诶，顶两个月我去找伊吼。实在咱有当时啊，朋友咱要苦劝啊，苦劝未来啦。伊某讲你喺边啊，卖你妈啦，卖你妈啦！你知影一罐酒吼，安尼干嘞，我无咧配物件。迄个做保养酒，迄松茸诶，啥物我唔知啦。安尼干嘞，安尼啉，安尼栽，我甲阮兄弟啊，唔好安尼食。你早晚你看嘞。伊讲啊，大姐，
1: 迄、那个
0: 我三升甘油脂几千诶，糖迄、那个血糖几千诶，都无安怎啊？但是你惊啥？伊人拢未艰苦。哦，所以啊，这有当时啊，人诶。人的这个，
1: 有这种人的体质，
0: 这都是有这种特殊的体
1: 质。你看你那，你这气血，也不是
0: 两百倍啊，一路分，
1: 伊嘛无感觉艰苦，伊只是讲伊要开车啦，
0: 香港，
1: 那就那个
0: 香烟啦，
1: 是的，变香烟，安
0: 个发变香烟啦，嘿，
1: 阿伯嘛袂艰苦，
0: 阿伯伊嘛袂艰苦啦，
1: 对啊，
0: 吼，啊，所以讲咱人有当时啊，吼，这是人的体质啦，所以这医生你讲哦，讲心血管啊。相关的问题，早期呐，无，其实伊你讲嘛呀，这医生你讲嘛呀，其实呐，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啊，早期是拢无啥物现象啊。我较早阿未做电台的时阵，我一个三酸甘油脂拢五百，啊那去检查吼 ，GOP、GTP、伽马 GT 啦，啥物
1: 胆固醇
0: 啊，拢红字啦，拢几白啦，我嘛未感觉艰苦啊。
1: 阿妈未感觉，阿妈未去烦恼啊。
0: 那未惊，但是等到你买的时候，你真系惊。
1: 等下你讲，哎，就这道啊，但是保养时才知影讲，哦，哈哈，关惊，开始掉惊。
0: 啊，我食了这道了，开始安尼去检查，医生要开迄个社会以为。前会以为有啊，我吃。不是医生啦，吼，那是我去检证前了。伊讲你这已经够我把健保有几户啦，会当吃迄个前会以为
1: 有啊。开单好你啦。
0: 开单好我，啊叫我去诊所医生看，啊医生会开迄个处方签我吃。结果迄阵咱嘛戆戆退去，你知无？啊好在这诊所医生阿妈好朋友，你去看看，讲买啦，你卖吃啦。诶，食了较尾啊，解肝解油脂啦。好，你准好你血糖升了啊吼，你的肝唔是出问题，你油脂也出问题。所以我怎无食？伊建议我去运动啦，其实运动效果。
1: 啊，你怎嘛嘛即过来运动啊？爬山啦，骑卡啦，骑啊啦，哦，都大行嘛。
0: 我来讲运动诶，你若要靠运动降脂就对啦。我来讲哦，你搁运动一年去检查。你若两百五来讲哦，你运动一年，反正去检查只要240啊啦，差十运动一点，这么意思嘛无啊？对不对？
1: 爬山，我过来再去啊，去爬山。
0: 再是爬一遍。
1: 暗时黄昏啦，黄昏啦，搁爬一遍。啊，不要换骑卡车，啊骑卡车不是骑咱这爬路。
0: 拢爬山，骑
1: 卡车啊，进山，哦，我怕病嘞。结果。结果嘛无什么效果啊，
0: 无什么
1: 效果啊，怎啊个无信心咪
0: 啊？对，啊尾啊怎啊拢无你管嘞？啊，你擘着资料，才知讲哦，要安那去甲这运动，佮加上要安那去保养，这个较重要啦。
1: 对啦，
0: 所以啊，伊这医生你讲，除了咱平常时，即卖囡仔要讲一关，即卖你要找着囡仔瘦的足少的，少年啊。蔬菜水果吃较重嘞，
1: 卖公斤啊，连大人嘛，
0: 大人拢同款，尤其咱年会济会
1: 去吼，
0: 卤味卡米吃遐物件，啊，迄条无花无目屎海产尽量卖卡，迄是胆固醇，胆固醇的迄款嘞，你的胆固醇伤过高，迄种关系里的遐人
1: 遐人吼，你讲你规世人拢卖吃嘛，我食较少的，
0: 来，来欣赏这个，因为等下吼，咱有专家要来甲咱。要来跟做，要来跟讲健康的常识，所以咱今麦先来欣赏文夏老师所唱的哈《流浪的乐师》。

0: 来问下老师所唱的流浪的乐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节目进行的中间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甲卡来传的电话啊，0561-0013
1: 0425-61-0013
0: 这个电话你若外关机要卡，头前爱加空数哦，
1: 对。
0: 啊，这个电话是阮播音室的内底电话，
1: 好、哦、来。
0: 这个咱来邀请到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咱现场，要来甲伊讲这个物件哩，因说啥？这个养生村啊，销路是第一名，因为老岁仔人一天只要啉一罐，精神百倍啦。哦啊，日时你若心情代谢好，暗时就加做好困。来，咱来邀请到咱的管理师啦，哈、哦，佩蒂了。
2: 阿芳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蒂。
0: 哦。
2: 哇，我真的无想到讲哦，一个顶几间你讲白个断背，今麦。
0: 无，真正无会啦。因为我咧讲哦，其实这个产品啊，我已经卖一两三年啊。啊，台湾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在，我恁退来准备，我卖时，我拢出去外口买。因为我有这个物件。包括超商一世界都你卖，啊，你拢会使去甲啉看卖。我来讲，迄大部分拢套房间的啦，啊，无就什么酒类的啦，迄款的食迄无效啦。
2: 你知影，其实阮当初这个商品要拍入去迄个养生村，甲台湾迄个养老院时阵，其实因看到，伊嘛是讲，啊，这市面上个遐尼济啊，
0: 对，大家拢安尼想，
2: 对，大家拢讲这市面上超商个买会到啊，大卖场个买会到，我何必买恁的，而且恁的呢，哦，食嘛安尼贵三三，我创啥爱买恁的？
0: 但是我来讲。冇人讲啊，阿红恁这家族贵，我你啉看卖啊咧。好啊，要安那比较，迄过一工啉一，我来讲哦，像我就好啦。我也去超商买大牌子的，用礼包包，咱卖讲讲啥物牌啦。俗甲要死啊！我去甲买一包，回来啉，结果啊，啉落真正无感觉，有迄味啦。
2: 对啦。
0: 啊，我才问出，他迄个弄套房间咧，对不？
2: 我迄阵当初我嘛是讲吼，冇紧。你个边看卖，卖讲，我你个是边看卖，豆腐冇卖讲啥，你个是边看卖。
0: 对，系你，迄度系你很感觉的嘛。
2: 应该讲一拍开呢，你个闻到迄味啊。
0: 对。
2: 就甲一般的无同款，你个闻到迄味，你也是食过啦，你个怎讲，原汁去萃取出来，甲迄个客旁经落，迄是无同款。
0: 完全无同啦。
2: 完全甲那皮味个是无同款。对。就是因为安尼，因一边两个讲，我认真嘞。您这个商品的本真正落足重
0: 的。我会记得吼，有一间永兴村的档的吼，啊，人天天神神，那阮讲生意的时候天天神神哦。我甲讲哦，啊，你这上好，啉看卖啊嘞，十分钟，啉落十分钟，迄个精神就需要关啊。好啊，你呐有当时啊，像我有当时啊较忝的吼，我一天有当时啊嘛甲啉个两盖的，真正足好的物件啦，来。哦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来讲，你今仔听好详细哦，是安怎人伊这有法度外销，搁倒等于韩国问题，真正伊这是因恁这是算真正依照韩国百多年来传统的方法来提炼出来物件。
2: 对对对对。
0: 哦，这真正因韩国嘛，袂想讲台湾有咧技术，当啊提炼甲这个。比阮韩国更加
2: 熟练。其实我跟你讲真诶啦，咱台湾的技术吼，咱台湾做这技术，其实拢算是隐形市场，你知无？
0: 对对对。
2: 咱拢做有名，其实讲啊，只是说咱广告拢拍无大尔。
0: 对。
2: 啊，问题咱做这台湾的技术，其实是全世界拢有名，包括讲吼，咱生技公司这萃取这原液的这个技术，其实比做这国外拢加足好诶，比韩国加足好诶，吼。所以咧，今仔日这你讲这商品销量遐尼好的原因哦，我先问爸爸你，你讲你嘛免贵啦，外口什么嘛免贵啦，你免贵你就知啦。其实做这拢做甜的，你也是有糖分的人，你有高血压的人，其实拢爱袂使免上济，你爱斟酌，因为甜干那啥咧。你有当时你免贵，你就感觉讲，佮一个什么味，啊问题佮只甜，到底写面啥？问题，这支是啥？阮这支一罐内底，就是拢用全部，就是你也真的要吃啦。像讲你去韩国啦，你去吃迄人参鸡啦，像咱韩国的迄个人参叫有名，你去吃迄人参鸡，伊嘛是用规支的咯，
0: 拢有规支的，
2: 规支的迄什么来甲你控的， 因为你爱规矩雷孔，伊的人生照干才完全。
0: 对啦，啊，其实食青素嘛，就是要食人生照干。
2: 对啊，对啊。
0: 好、哦，来，我一个朋友啊，我捌甲恁讲，我一个朋友咧开专门咧开乳癌，伊啊，甲迄个患者讲，恁啊，开个人身体作虚无吼，你爱食这个青素嘛，青素嘛精，唔通去食高丽参。足侪人，你这个中间混淆不清啦，拢唔知讲啥物叫做青素嘛，青素嘛甲高丽参差咧大，你会记吼？高丽参你人啊身体你歹的时候，你甲感化咪啊咧？甲你感化咪啊咧？绝对你的身体愈来愈坏。本来咱人火气都本来好对无、嗯？你甲高丽参嘴破啦、鼻结啦、火气大拢总来，高丽参是助强无助力啦，无助助弱啦，
1: 无助助强无助弱啦。
0: 愈弱的人愈袂接近。
1: 嗯，有啦。
0: 好来，啊，今仔要甲恁讲，是安怎？这个青素嘛，即卖伫世界遮流，其实韩国人啊，你讲做高丽参。他配提这拢大行啊，韩国人无啥人去食高丽参啦，拢食济啦，
2: 拢外销。其实因的高丽参拢
0: 外销，因的高丽参是拢了咱中国人去食啦，加食的唔捌的人去食，讲话做外部都外部。其实因我所在吼，因为配提你讲这时，我就捌去因工厂。
2: 因为你说你嘛是想讲，
0: 啊
2: 那有人用青素嘛啦？
0: 你连这结果因。韩国人真正拢食济啦，
2: 对，
0: 拢食青素嘛，因无爱食迄。
2: 因为我先讲一条，其实因为青素嘛，有当时啊吼，你会萃出迄个高丽松，你也是有当时啊萃出技术无好。其实咱要爱人生照根，也死了了，也无法多完全发挥出来。你既然也是要食伊的人生照根，因为讲真的啦，咱是也要食素嘛，食人生照根，上主要的是伊的人生照根。伫千几年前，其实人个知影讲素嘛的好处，就是拢用素嘛来养生。你啊，迄破病啦，要死的啦，是讲啥？啊，是讲一定要安讲？破病了，开大刀了，人拢是用素嘛来养生。千几年进前，伫虾米《本草纲目》人，迄个《黄帝内经》内底个拢安尼写，以前的皇帝。其实你看，伊嘛是拢养迄落熬夜，那嘛是拢晚困，然后呢，伊嘛是操劳。其实伊嘛是拢用什么来养心呢？
0: 对。
2: 然后呢，什么呢？想那伊的，那个是要食伊的皂苷嘛？
0: 对啦，这个要皂苷
2: 的。你也是干呢？加变高丽参买了来，其实伊的皂苷会变少，伊的青，伊的人参皂苷才会管，你知
0: 道？对。
2: 所以伊上主要就是讲。伊也是青出来，人生照干是要创啥？会使增加你的心肌细胞的活力。所以什么人讲，想要食什么会较有精神，想要食什么会较袂忝，记忆会较好。另加是啥？含你的胆固醇拢会降落。上主要就是因为你的心肌细胞活起来，靠活力，你的收缩力、你的耐力会加较好，你人个加较袂喘。
0: 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咱咧食青素嘛，甲高丽参，你一定爱分甲足清楚的。你若去韩国，你食素嘛鸡，绝对是用青素嘛
2: 鸡来食。而且是爱规矩的哦。
0: 规矩的，
2: 规矩的，你看你去韩国一抓，讲真的啦，因的纬度较悬，
0: 对，
2: 因的天气较冷。问题你看伊，你啊冬天去时候，你看因。咱台湾人去到遐是一站一站三滴滴穿，问题因的外套拢薄薄安尼一领尔，因为因个是自细汉，因个是拢食青素嘛来养生，个变成伊的日常生活啦。
0: 对啦，啊最主要我来讲，咱台湾人店家拢爱去中药房切迄几片来当来煎啦。
1: 哦，什么片啊？
0: 什么片？其实迄无适合体质较弱的人吃，你敢知影？无适合火气大的人你吃，你知无？哦，无适合讲我即卖人你艰苦。要甲补一了元气，迄拢无适合呢。你会使去问阿芳，今仔甲你讲这個，我相信咱这爸母啊，家己拢有感觉。韩国甲日本是咱台湾人上接去游览的所在。
2: 对，
0: 出国佚佗迄拢去啊。你去看韩国人，我就甲你讲，恁上个接到一定数码机嘛。
2: 对。
0: 你看因个拢是用青数码定机哦，你知啊？
2: 对。
0: 是安那边呢？因为我来讲顺，较温和。人较袂安那，食食较袂火气大，嘿，哦，所以因最主要人因出山的人都无咧食迄落啊，啊你主要看，你伫电视， 一世界啊看，你看海，咱做诶索马索马那大呀，大呀，大
1: 个，
0: 拢对韩国来，是啊啦，韩国人都无爱食，无啥咧食迄种物件，因都要食青索马，拢食这個。哦，你
1: 因为伊种诶有房，这叫什么？
2: 较瘦啦。
0: 对，啊，我讲一个，咱这爸母听。你看，平平韩国甲咱台湾啦，生活嘛拢足富足啊。好，咱讲在，你看人诶感情，甲咱台湾诶感情是安那差侪？
2: 这是真诶。
0: 你敢知照干无好用？
2: 对，
0: 对不？
2: 对。
0: 所以啊，伊今仔日啦，配提因提这像因离队。你养生村，好、哦，像你讲、
2: 啊哦，我补充一下，其实妈妈朋友，其实外口什么毛拢做侪，
0: 对，
2: 穿什么毛拢做侪。啊，我先跟你讲，家里边安怎算？其实人生啊，什么侪吼，他一第一年一个照干呐，
0: 对，
2: 好、哦啊，第一年一个照干呐，问题咧，一个前几年的照干拢是无摆，
0: 不接受。哦无够足啦，
2: 无够足啦，迄个是那像一个囡仔咁快有无？伊顶几年伊的器官个生，所以咧伊的营养也无够。所以上好的想到你讲吼，上好你看外口人要算，人拢要算六年根，
0: 六年根，
2: 而且是六年根的计数是上贵的。啊，你唔是讲愈久愈好哦？六年伊是上，伊的人生照该是上济，
0: 上百，
2: 系上百。安跟你讲，安尼我到第七年、第八年，我买第七年、第八年来。第七年、第八年了，伊的照肝阁开始往下降啊。
0: 对，
2: 所以上好的就是伫第六年的时阵，好，所以外靠也是要上好的，好，一个是第六年的上好，大家要用好的，
0: 哦，嘿，无怪大家人你袂爽嘛，拢讲我这六年金的，
2: 对，
0: 我唔是正愈久愈好啦，
2: 唔是正愈久愈好，哦，
0: 就是我即马解说着你听，安尼爸母啊，恁就听，咱捌饲过鸡无？鸡若要治鸡精，什么时阵上鸡精？你敢知？
1: 唔知。
0: 六个月至十个月，哦，这个时间来治鸡精的鸡精是上多。十个月以上的老鸡母啊，是治无鸡精啊，真正治无鸡精啊，已经歹食呀，迄个鸡精拢退掉呀。咱要食鸡精是要食氨基酸嘛？就是伫个六个月至六个月至十个月这个时阵是上旺盛的。你超过十个月几年的计划讲，好，哦，阮到饲只三十，迄个十几年的老鸡母，佫饲三十年嘛无效，迄个物件都袂正值啦，都内底都无氨基酸啊，迄个拢无伊啊，
2: 哦，
0: 这数码就是伫个遮，所以咱一般啦，外口当然啦，人为着做生意讲，好，哦，你难知啦，我这种十几年的数码已经达到甚物程度，其实你去韩国问就好啦，六年。包括中国大陆长白山那边，大家拢讲，好，哦，黑龙江长白山种偌济都偌济，六年，
2: 就是六年，
0: 六年，
2: 嘿，
0: 早骨嘛无效，
2: 上下一到干也无够，
0: 对，
2: 啊，超过六年了，
0: 超过六年了，
2: 嘛
0: 是佫开始降落来，
2: 嘛
0: 是无效，
2: 对，
0: 对不对？所以要食，就是爱食这个中。
2: 啊，问题六年嘛是上贵的，
0: 上贵的，啊，真正上贵的，
2: 六年是上贵的，
0: 哎，六年今年算上贵的，所以咱这爸母啊，我来讲哦，因为。即届顶礼拜提出来做吼，其实是做一工都无教会啊，
1: 哦啊无，
0: 都无教会，啊即卖等伊用好来，
1: 冻来
0: 冻啊，今仔个物件来，啊另外讲也足济人要爱，啊我相信有啉过济人，大家学落去啦，包括我嘛感觉我拢逐工都啉一罐茶点。伊这拢经过中医师调配配方哦，袂介甜，啊，纯度过悬，啊，你啉过袂损害身体啥？伊青素嘛，伊是青素嘛，用韩国迄个百几年的历史的方法来炼出来，哦，过来第二点，伊这个物件内底完全无抗防腐剂。
2: 无防腐剂，然后过来个无防腐剂，嘛无香精，
0: 啊对，主要无香精啦，
2: 嘛无什么调和剂，嘛无糖精，全部拢无。过来哦，伊内底含，因为我感觉讲吼，伊的品质想要比较，因为人家是阮当初个是要去养生村的，所以为了安全都爱有做高，所以包括什么 SGS 的塑化剂，吼，哦，没有检出来，啊，个有什么重金属，完全拢是合格的。你也知道哦，其实因为什么这个物件。 伊个土本身也是无清气，啊，因为土内底有足侪重金属的哦。
0: 伊是树哦，嘿，
2: 伊个树诶，所以咧，你个什么也是品性不好的，其实伊也无去养这個，有当时内底还一挂重金属
0: 病灾。
2: 啊，因为这个是预备好养生村一挂长辈来吃，所以一挂安全的问题拢要做好搞，做好转。
0: 对啦，咱是安那养生村的袂好，就是安那，因为年岁愈侪，你气也愈歹。
2: 对。
0: 啊，你气也虚暖啊，歹你暗时就连带着你暗时就歹困，新陈代谢慢嘛。是啊，那足济中医啦，包括保健食品，你新陈代谢旺盛，你暗时才会好困，因为你新陈代谢旺盛，这时和你靠精神的，啊靠活力的，啊你活动愈悬，你暗时会愈忝啊，啊人就会好困啦，哦啊，较袂有带其他的毛病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拢爱注意听好嘿，因为这其实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支产品你若摕到，你全国内底不管你对你卖，像这个做像安尼啉的，你拢会使去甲比较看嘛，看我都做甲亲像这支这个程度无啦，吼、哦，完全无芳
2: 香。这支商品，我当初唔是做想要个倒来卖，你知无？
0: 哎、欸，我知啦。
2: 成本足悬的，我
0: 对啦，最主要系规层类，拢规层类看。
2: 哎，规罐内底拢是规层类看。
0: 对，目前有我都做甲八十几趴，都讲这经验啦。都啊，看韩国用这个方法，用古老方法锻炼的，都啊，看那几件尔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有需要，等下电话紧敲去。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听客电话，上位中山北路行七百。

0: 来，客店啊，所上的中山北路行七百，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哦，咱今仔日全部都是甲今仔日尔啦，哦，这是配题在来，都是干那只样呀，哦，干那只样呀，来，咱今仔日就是只个话你提无到的，你要追加。要个爱拢趁今仔囡仔，啊我阿峰甲你讲，如果你今仔摕到这顿去，你讲阿峰你讲的拢无影无只，人阮外口买拢比你这也佫好，你拢体验我，我原金体验你，好、哦、你会使甲看，我这阿爸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好佩蒂啊，咱这我甲你讲吼，咱这是。
2: 我讲真嘞，这个商品唔惊爸爸妈妈拎去
0: 比较，唔惊你比较的，绝对唔惊你比较的。
2: 因为你外口，你去买外口的一罐，过来明温在你一嘴，你个知影讲，想到温自己的养生村比较好，想到讲温自己内底，我会使直直跟你讲，一罐就是用自己的数码雷同的。
0: 真正只要你啉一罐嘞，只要一支青数码六年斤，你食一支六年斤的青数码哦。哦，来我跟你讲哦，伊这啊，咱这啊内底跟你讲，你啉到的100%绝对无防腐剂。
2: 对。
0: 哦，无防腐剂，过来，伊这盐酸的外壳啊，拢甲你写六年斤的数码，
2: 哦，
0: 绝对是六年斤的数码。
2: 你也知哦，六年斤的外口一支茶要2000几块，一支尔2000块起跳。
0: 我这拢见过啦，拢见过。而且我咧讲哦，花园同生物科技啊，来出一支数码印，最主要咱家己袂用，阮是。写用中医书写配方，和这间公司这百几年历史啊，这间公司才百几年历史。你屏东，哦，我相信屏东人足侪人拢知影这间工厂，叫拜托这间委托这间工厂来制作给咱，哦啊，所以伊咧甲咱讲，外口不管伊偌大的牌子，内底。为你啉着你偏着诶，
2: 迄
0: 拢是原味，绝对唔是芳精哦，绝对唔是芳精啊，哦，绝对唔是芳精。来，你若足忝诶人啊，讲我今仔足忝足身，安尼用要困去啊，你甲你需要去做工课，你甲啉一罐，10分钟绝对秒，你有感觉。做化疗、做化放疗诶人，当然足忝，医生。叫你爱紧啉，爱精神补充起来，你就是啉这個。西药剂的人，因为较未使啉啥，未使啉水，吼、哦，所以等于一罐你甲做下早时啉半罐，暗时啉半罐，做两解啉，吼、哦，做两解啉，绝对要你精神八足啦，精气神要八足，真正爱这個啦，来配题啊，这内底我有解看吼，伊这内底三种酸嘛，
2: 对，
0: 吼、哦、红酸。哦，氨酸，过来冬油酸，过来西油酸，拢总有三种所卖口味伫内底。啊，每一种有每一种无同款的功能啦。
2: 哦，
0: 啊，一缸你都甲啉一罐
2: 多啦。一缸啉一罐
0: 多。哎，对。好、哦，咱正常，我咧感觉一缸一罐足有够啊啦。我、哦、你看恁养生村遐老的拢嘛拢啉一罐的啊。
2: 嘿，我啉一罐，啊，我是我嘛是叫早暗。早晚半罐，因为酸都有够啊！我讲真嘞，阮一罐内底是80%的什么原液哦？
0: 哎，什么？
2: 80%哦？
0: 哎，
2: 好，80%的什么原液伫内底？吼，所以咧，你跟那个是，你也是讲人较袂忝的，你就是早晚，哎，啉半罐，
0: 半罐了。因为阮这顶头我有甲看，伊这顶头恁收着客啊足水，顶头写一个人参。原萃取内底都80%，哦，
2: 80%，内底就是80%。
0: 我都甲你讲过，你若有在调食调讲，你因为即摆拢爱标甲足详细啦，哦，即摆所有的产品不管你甲啥物人买拢同款。来，咱这爸母啊，你若甲来今仔甲阿芳买，你摕去超商摕去推，看人个大牌子的写。写遐做啥？有那数码原数码印的，你甲看有写芳精无？你甲看有写芳精无？来，这第一点。
2: 伊冇加写帕数啦。
0: 过来帕数，一定要搞。所以，阮这是用玻璃干那底的，哦，用玻璃干那底的。来，佩蒂啊，恁的养生村啊，我知影是销路足济无少。恁一盒内底安尼六罐卖偌济？
2: 一盒六罐就是1500块。
0: 哦，好香。

0: 没有。
1: 哎，那也不，索马一支六年根的索马一支，外口两千几块，阮只盒内底是六罐。
0: 六罐，
1: 等于是用六
0: 支。八十五毛嘛，
1: 哈，
0: 八十五毛。来，安尼啦吼，一盒千五六罐。两盒顿时是不是三千？来，我来讲哦。其实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有人讲啊，老岁仔人啊爱啉，囡仔敢爱啉哇？少年人更加爱啉。
1: 对啊，即摆少年人。
0: 真正少年人爱啉啦，互你新陈代谢紧。你我拄啊念的报出来了，少年人心脑血管在咱台湾是足严重的。你甲食这個，你甲食这個，一工甲啉一罐倒啊，一工甲啉一罐来，两盒原价爱三千嘛。后来我来讲啦吼，要照顾姐姐这爸母啊啦，吼咱啊，咱讲白了，算干那讲吼，咱讲在，你别讲这老的讲啊，一工两百五，啉八十五毛，伊食袂落啦。
1: 是啦，
0: 对啦，咱讲在，诶，对，恁养生村有在啦，安尼买养买就住养生村，落地爱有够深嘛。
1: 所以
0: 对不对？
1: 爸爸媽媽
0: 啊，最主要先来要，因为养生村身体爱会行嘛。对吧，人家要收嘛，对啦，别使，哎，啊有力啦，对不来，我来讲安尼啦，三压两压啦吼，三千啦，吼，我咱用安尼啦，上简单的方法，啊，卖阁讲加三千，吼，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开起来安尼啦，三压转两压啦，两压转加两千啦，
1: 两千
0: 左右，做个没太好啦。
1: 我先讲今天，爸爸妈妈讲今天，大家拢是做侪人嘛，拢领迄落退休金
0: 退休啊。
1: 所以今那里咧，顺便你肯定友好一下。
0: 好，
1: 啊，两千会使，两万现代。
0: 哦，来，我讲伊拢伫养生村看这爸母啊，吼，年岁济，真正爱顾身体啊。
1: 真正顾身体，所以能按两千。
0: 像你讲的讲，啊，有去养生村，你若破病咧，起来袂惊。免一礼拜伊就甲你清除你啊咧，都唔互你住遐咧，靠钱都无效咧。因就是一定爱会行，才会使住咧。来，两盒两千啦吼，啊一盒内底是六罐咯，一盒内底六罐来安尼啦。你就讲要以后以后甲这个长辈时段以后嘛，对不？安尼较大个咧，咱甲送一个。有毅力，我多范围甲送一个啦。
1: 上啥啦？我一定以为是上一罐啦。
0: 你嘛才讲，
1: 无安尼啦。
2: 我
1: 上一罐啦，
2: 我上一罐，我拢唔卖，我拢唔敢听。
1: 那一罐内底是，
2: 上那一罐，
1: 规个手包内空
2: 啦。哎呦，上一罐是变啦，
0: 咱只爸母啊，只讲到有嘴无啦，讲要送恁一罐啦。你看这条讲会出嘴实在吼。
2: 你
0: 看
2: 台湾
0: 人咧。啊，来，我讲来，我讲一遍，你就是甲送一盒啦。上几盒
1: 了？
0: 有啦，因为我来讲真正足贵个啦，我嘛知影足贵个啦。因为因即马成本拢提悬啦，
1: 哎，
0: 你烧钱咱拢知影，即马拢提悬啦。我来讲上几盒啦，
1: 上几盒，
0: 有上几盒，上几盒吼。
1: 好啦，
0: 来，我来讲来，
1: 上几盒
0: 你买两盒，上几盒无系，你收到三盒优惠你两千块，我都甲你讲过啊。你若要食到真正无防腐剂、无芳精，唔是用芳精类夹出来料的，过来唔是用苏麻酒类炼落去食，真正规支、
1: 规
0: 丛的苏麻类炼的，类炼起来，迄个苏麻成分大概80%，吸收率嘛拢中90%以上的，就是这支啊，真正。而且做出唔是干啦，咱台湾你卖哦，含韩国都提等于你卖哦。来，你注意听下，买两盒送一盒，细组的都是三盒，优惠你两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你来讲啊，我要啉较加温嘞。大家有哪啉一个？来，我来讲买大组当然较优惠，三盒两千。六阿伯这
2: 四千
0: 啊，大家买样加，但是我来讲，我无这无阿多个加送恁什么物件吼，所以今仔日恁啊叫大组的六阿伯直接啦，由阮公司来吸收，你叫佩妮去吸收，伊根本弯头就走啊啦，因为送一盒真正贵价啦。好来，你注意听好嘿，六阿四千500块，由阮公司来吸收下，所以六阿。原价四千块，优惠你35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哦， 今仔日全部结束啊！今仔全部结束，你顶两工叫无到的，你顶两工你讲啊，饮料诶，真正未歹，要对家拢趁今仔日落去，拢趁今仔日。啊，阿峰佫甲你讲一遍，你外口绝对无当食这啦，我这阿爸拢改写甲足详细，绝对无南方。
1: 我这唔惊你去，
0: 诶，唔唔惊你比诶，绝对无啥，绝对无旁征，过来。绝对规矩的数码类控起来，互你食。正鲜数码，你唔好讲啊！我火气大，未敢去食。做你家啉看嘛，
1: 浓度80%哦，
0: 浓度80%，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哈，啊，那买电话寄起来，金卡卡提无到吼，我咧讲你绝对会有诶。我会当甲你讲吼。你暗时呐，做歹困的人啦，你下早时就好甲啉吗？你甲啉看卖。
2: 人较容易疲劳的，
0: 啊，人做个疲劳，
2: 小做的工课，小足忝嘛，
1: 是讲较熬喘的，心脏跳较紧的，啊吼，因为索马伊本身上新的研究过是讲，伊对咱的心脏是足好的。好，因为伊会使增加你的心肌细胞的活力，增加伊的收缩力。所以爸爸妈妈，你也是讲哦，较好算的人啊，是讲哦，有个人是啊，讲话无声，
0: 然
1: 后讲话较无力，
0: 这种，
1: 迄嘛是心脏较无力的人。你甲边看卖啊，
2: 我讲真嘞，较无单点的。
1: 哎，对，你嘛是爱比喻，你心脏无力了嘛。
0: 啊，坐嘞倒下去，啊，倒嘞困未起，健康讲过去，啊，随讲佫随未起的，你会记哩吼，一缸一罐
2: 头。啊，你来挂急诊啊。
0: 一缸一罐头。啊，我都甲你讲过，如果你啉到即罐，讲啊，凤南外口卖较俗价，迄人都比你这口，你体验我，你体验我。
1: 我真
0: 正唔
1: 惊你比，
0: 我真
1: 正
0: 唔惊你比。
1: 我讲真嘞，你到底是要面汤水，还是真的面索马瑞抗原液？你家己知，你唔是面一个心安尔，你是真正面要养生嘞。
0: 对，阿边养生真正爱食济啦，阿边惊食了会气多，对不对？阿边惊食了讲。哎，嘴也破，这样来，和你作数呢，作数呢就对了。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哈，你要吃到这啦，这就介绍你以后你无当买啊啦。哦啊，所以我来讲，这边是呢，我顶礼拜我有推出一届，啊无够。本来要做两工无够啊，我就甲佩迪讲，讲你工厂拜托的，对加一个，互阮搁做一工啊。所以你今仔日你有听到，你爱赶紧来睇，你有糖分的啦，你有去食慢性病的药啊，拢绝对爱啉这啦，绝对爱啉这。咱人常常气血高衰，你人都气血都未好的，你叫伊啉这就无唔对啊。逐工伫外口各个庄要拼经济。我讲你叫下早时要出门，甲啉一罐啊，保证我精神百倍。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啊！因为我讲今仔全部结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哦，这是咱
1: 全国。哎，我四组，我先讲一下，四组就是三十组，
0: 哎，
1: 大组的十五组，
0: 你特三十组卖啦，今仔去。今天去存今天去你啊！
1: 别使，因为今天这介绍我今天无懂。
0: 哦，我来讲，你那咱这爸母啊，不要紧哦，嘿，不要紧。因为我来讲，这真正你那要退还税，你嘛，你那够卡慢卡嘞，你还税含退都退无啦。哦啊，我来讲，你唔能讲啊，这感真正好用。我来个，我来当个讲出来，比你去中药房切割嘞，说明较够较好用啦。哦，啊你，我来讲，你这个免惊，废气也大啦。免惊动火的物件，因为这车规章是吧？怎啊规章内个空的？好来，啊你若买电话机个卡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机个卡，好来，咱来听音乐。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陈立龙为咱所唱的《红灯码头》，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09。
0: 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你今仔去听到真正了不起，我这我来讲，顶一点钟配伊讲，迄个迄只配提讲遮的吼，迄个租数拢也无够通啊卖的啊。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我敢甲你讲，这就是第一点，因为外口无人对咱的对话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我这拢甲你写甲足详细。阮含防腐剂，我嘛甲你写，阮绝对无染防腐剂。哦，阮敢甲你挂一点保证，过来，阮内底绝对无芳精。你所闻到这原味，真正原味，
2: 全部拢是酸嘛。
0: 阮绝对无用。这个手啊，什么手来控控牢你吃？我是一定爱六年金，对韩国进入来的六年金，穿什么洗清气，我怎啊直接来控的？
2: 对，
0: 控加含韩国人都会甲因讲，因无爱控啊，来甲咱买去韩国哩买。韩国人真正拢食这個，韩国人未爱食，像恁你讲的高丽参啦。
2: 所以我们家家底阿爸面顶下
0: 讲，
2: 每一罐拢是80%的，
0: 80%
2: 的浓度，吼，然后吸收度将近90%，
0: 吼。
2: 所以爸爸妈妈，你也是真的捌闻过，讲我相信讲吼，你可能后生早囝嘛，捌买过迄个外口来给你优好过。你也是闻过，你一定感觉讲外口那甜，阮的纯度真的有够纯的。
0: 其实咱拄好一个大哥带领咱台南，吼、哦，你伊讲吼，伊每一年啦，吼、哦，每一年只要是你采收啥，你知无？啥物上无用？龙眼，
1: 偌钱的
0: 龙眼？龙眼啊，像即摆来入秋了后，龙眼采收落来，除了出青以外，剩的拢爱背龙肝。暗时两点钟爱来兄一遍会，暗时两点钟爱兄一遍会。你甲想日时，你爱知哦。像因阿峰嘛，阿峰甲阿华这个工课我拢做过啊。透风落雨啦，不管落偌大啦，你都逐工爱上龙眼站去你办龙眼啦。先来去，伊就背眼光，青眼办落来三工会一定爱起好多。超过第三天啊，你放你下底龙眼，你若无火无也无倒啦，我系讲下底第四天过就开始你烂，要背干。
1: 个臭气啊！
0: 对，两点钟一定爱兄一解火。伊讲好，迄、哦、人足忝的。
1: 唔是火，火袂使死，
0: 袂使死你。我系讲
1: 一定爱两点钟爱。
0: 伊讲吼，较早你较早无这面的事啊，拢啉啥啉咩提神饮料，食个鸡啊拢害了了。
1: 对。
0: 开始了，伊拢食这样，伊讲一天两罐，伊都有法度冻几暝几日啊啦！你甲看偌厉害啦！来，所以这爸母啊，我甲你讲吼，咱年岁济啊，上界重要，你甲顾好势，叫做精气神。这三一定爱顾好。
2: 其实你知道，我其实这组商品，我想啦，当初恁个叫阮娘，阮无愿意来啥，因为即马渐渐要立秋啊。
0: 对。
2: 要立秋了来讲，真嘞，因为阮养生村的量买叫做
0: 多。也够较多，也够较济，我知啦。
2: 因为你立秋了，你是你啊，冬天的时阵，你无希望讲你冬天的秋立秋
0: 吧？
2: 你惊讲你的心血管的问题？其实阮在营养师拢会甲迄个养生村的爸爸妈妈讲吼，你就是爱立秋的时阵，给你的身体
0: 先保，
2: 爱心保护起来。你伫冬天时阵，第一你较袂惊寒，第二熊熊的变寒变冷的时阵，你才袂熊熊心脏无力怎受。
0: 因为我来讲啦，就佩提你讲爱买啊，养生村无可能去用个高丽片啊。伊俩讲高丽片唔是大家会使食个，
2: 对啦，对。
0: 经人个经人食个，啊，这吼无经体质个啦，你只要要啉就拢有效啦。
2: 对。
0: 啊，但是我先甲咱只个爸母啊讲，你若要爱，即阵爱提起来哦，因为即个过年前拢无个推出了，哦，拢无个推出啦，这是今年最后一档。哦，今年最后一档，阿妈今仔日全部拢结束。吼、哦，你若讲阿我饮料未歹，你后边若要阁推出，我再阁爱等等到明年去啊啦。好、哦、啊，等到明年去啊，因为这唔是用芳精类拿来，哦，恁食的物件啦，哦，恁食到的是100%，内底是拢纯的，
2: 而
0: 且我这外口阿爸拢甲你印甲足详细，80%的原液伫个内底咧。 原萃取率有80%以上，吸收率啦大概90%以上。啊，人参皂苷，这内底里面皂苷拢甲你，拢甲你保留掉嘞。所以你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那不要紧哦，因为我先跟你讲的哦，这是我顶礼拜推出一间无够的，这边拜托佩奇，佮伫两生村，敢那三个还是也收回来量。
2: 对啦，
0: 来，我咱只爸母啊，
1: 我咱只应急，我咱只应急啊，
0: 嘿，我咱只应急苗嘿，啊，你那不要紧啦吼，啊，你那当然啦，我都跟你讲过啊，你都那有我都去找比这。顶个比这个顶级的，你讲阿公你这贵，阿个比对咱袂着拢体验我无
2: 啊。爸爸妈妈先讲一个吼，一个这商品，阮真的唔惊你比。
0: 哦，当然咯。
2: 你买上去了咧，麻烦你叫去迄个便利商店，你个去买一款一般你看到迄种的吼，你来比较看麦啊，你个知影讲吼，选了阮这个一个强调一个是，一罐拢是用。规矩的数码雷孔，
0: 对，我拢有规矩的啊。
1: 啊，这样才数码哦，然后每只啊，拢会使食。
2: 对，阮个是无含防腐剂，吼、哦，无含香精，无含香料。
0: 咱这真空包装，咱这真空包装的呀、啊。
2: 对，哎，然后你食到，讲真的啦，你会食到数码的味料啊，你可以食到一寡甜。这甜是啥？这甜是用红色雷孔产的甜味。好，唔是像外口人啃些一个糖精这种物件，我是用红色的
0: 冰糖，
2: 系冰糖来控出来味。
0: 啊，冰糖少少的啊，因为最主要要提迄个味起来啦，
2: 对对对，
0: 要要改提味啊，系啦，迄唔是讲。
1: 哦，你食起无感觉甜的。
0: 对对对，这足侪人食到，大家都饿落的啦。好啊，所以咱食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我跟你讲哦，阮家有我都今仔日过好你啊，明仔载。开始明仔载你搁听到，就是无这个产品啦，爱等到过年过啊，哦，上紧爱等到过年过。啊，你今仔有听到真正了去？你我都甲你讲过，你今仔70外、80外，你爱搁做工课，企业要补有够，真正爱食一组啦，真正爱食一组啦。你人暗时做歹困，不是你记忆力咧减退，你嘛爱食一组啦。因为咱人做好阵啦，气啦未行，气啦未顺。你的身体绝对歹啦，你的身体绝对袂好啦，哦，所以你若袂爱紧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跟你讲哦，今仔日是最后一天，吼，最后一天，啊，你等下你唔免多甲想讲，我一天爱啉偌几罐，一罐就拢有够啊，
2: 一罐都有够，
0: 这吸收率都有够的物件，
2: 对
0: 无？你若讲吸收率无够，啊，迄落防腐剂个难做当呢，迄我未去鼓吹你买，吼，我未鼓吹你买，啊，这个物件你绝对爱买，一世人啊，我来讲无偌长啦，身体顾好较要紧啦，气血，咱人身体买好拢唔免烧钱啦。气血绝对爱顾会到。
2: 对啦，你看迄个有个人看起来嘛是那勇勇的问题，叫做气的。
0: 对。
2: 吼，行无几步咯，你个感觉讲伊个是一人倒地下，坐地下个是，伊个是拢无元气的感觉。
0: 对。
2: 那是啥？与你内底气无八足。
0: 无八足。
2: 所以你才安尼，感觉呢嘛是有食了，感觉营养个是拢无补充入去啦。啊，一人就是安尼，神神啊，有当时啊讲雄雄安尼。手过麻一个啊，是讲你心中的诶，人会加较喘的感觉。
0: 我跟你讲，
2: 你的元气心保护起来。
0: 对，为人拢想安那。啊，都何况我来买高丽参，我腰受啊一个感冒啊，火气大。啊，火气大造成啥？闭结。
2: 啊，对啊。
0: 痔疮。暗时困未起，嘴会破，毛病一直来，哦，毛病一直来，所以这款的你退转。你安怎甲啉，你都免惊有这问题，因为这叫做青素嘛，
2: 哦，
0: 青你卖伫韩国，慢起来，靠起来来到咱台湾，咱就直接要练起来，好来
1: 处理过要清理，啊了加个直接就开始提炼。
0: 对，来，所以你若买电话的金额卡，哦，电话的金额卡，因为阮即卖顶一点钟，迄是拢无够前无够后啦，吼、哦。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哦。这首欣赏完了，咱过来听佩蒂甲咱讲，内底三种数码到底伊的作用伫个大来，咱来欣赏这首吼。我来找一个啊，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梦中的情话哈、啊，来。

0: 来，梦中的情话，江辉甲这个阿杜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9，
1: 0800-318-009。
0: 来，佩里啊，
2: 嘿，
0: 这个物件啦吼，因为阮家己拢有咧啉啦，啊，当然话，我袂遐久啊嘛，真侪人拢啉过。你甲看拄下来，大家拢嘛大组大组来咧睇。
2: 哦，
0: 这
2: 我
0: 我当来讲实在。
2: 我十五组俩，大组是干那十五组。
0: 因为我咧讲吼，这绝对大家拢摕大组的啦，安怎算你都会好啦。你甲想一支数码连起来十五块哩，迄个卖讲一百块、两百块啦，一支三百你都要买袂着啦。这一支钱数码六年哦、喔，
2: 六年哦、喔
0: 。
2: 我想讲是妈妈，这是六年，你也是买过数码，你也是去中华房买过，你也讲我买六年金嘞。
0: 你敢问看卖？
2: 你敢问看卖？你个知啊？
0: 啊，这拢纯粹拢钱累累的呢。
2: 对
0: 啊。啊，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趁即卖这个机会。今仔日最后一工，啊，存无几组，你也紧摕咧，啊，这拢玻璃干啊底，啊，等于吼你当然啦，你若要食冰，你买使甲摕瑞冰啦，买使冰一啦，啊，你会记哩吼，拍开就是薄一个，下较歹开就是安那，下较硬就是安，这内底拢真空诶，
2: 真空诶，
0: 因为阮无爱放防腐剂啦。哦，你防腐剂已经食足济啊，卖阁食只遐有无？食只咩叫做圆形的物件，锐炼出来物件。来，
2: 起码虾米拢爱食圆形。
0: 对。哦啊，你要食到这类物件吼，真困难啦。哦，我当该讲实在，因为像佩迪你讲的，我要练这类物件，我拢去比较过啊。台湾，
2: 我讲真咧，凡是台湾跟那温岛的，
0: 跟恁岛只有你练这样，因为之前我要做的时阵，我冇去做一间咱台湾做出名的去因的工厂啊看，因无咧用这個，我那有所因冇咧做这个物件、嗯，但是方法无同啊，我看就无爱啊，咱不爱就是爱这個啦，
1: 我只看你，
0: 真正爱这個啦，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定来感觉讲啊，我就头壳晕晕。有当时啊，心肝头的爸爸，吼，啊，就感觉不是无精神。你会记哩，你就一干干啉一罐。我来讲，你干啉一罐绝对。你人啊，足忝的时候，你随干啉啊，绝对让你十分钟就感觉啊。哦，真正好用的物件。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吼、哦，这退等于内底，你讲诶，迄、那个青素嘛，哦，咱你讲啊，讲红素。哦，伊这内底有两，伊这六罐内底有两罐，两罐拢无同款的味嘛，对不对？哎，
2: 阿妈有迄、那个，东洋参，
0: 东洋参，
2: 东洋参，啊，个有西洋参。
0: 哦，那所以咱这咱其实有当时啊吼，要甲恁加工吼，大行，甲恁讲甲大行拢知吼，实在真歹解说了，因为我这物件太侪种的啦，哦。伊这最主要就是拢你补元气较济啦，吼补元气，伊下咧体质啦，吼、哦、你像红参就是这个啥上好的就是，较虚寒的体质人来吃是上好的啦，哦较惊冷的人啦，
2: 脚手较冷啦，脚手较冰冷的，啊较冷，啊是有的讲是啥，你脚手会麻的啦，
0: 哎对，
2: 脚手会麻的，啊你也是讲。西洋参剂啦，上主要就是讲，有的人较喘的，行无几步路较喘的，心脏较无力。
0: 哦，西洋参嘿，西洋参。
2: 心脏较无力的，还是讲心脏跳较紧的，还是讲较疲劳的人。啊，东洋参的东洋参剂吼，上主要是啥？你也是讲，你平常时就是流汗咧，流个喘袂过迄种的，你会使食东洋参。其实每一种。有大部分的功能，有了解无同，啊，大部分的就是拢会玻璃元气的。
0: 对，
2: 你元气，你想元气不足，就是因为以现在的医学来讲，就是因为你心脏较无力。
0: 对。
2: 你知道啊？什么这吼？一些重注意一个些割裂心脏的，以后是和你用一个温补的方式。
0: 对。
2: 嘿，用温补的方式，和你的心脏的一挂细胞啦，一挂收缩力啦，吼，也在生成个对啊。所以呢。
0: 每一支产品研究拢有特殊的方法。
2: 对，
0: 阮最主要是安那要用这青素嘛类的，因为说要让咱规个人的体质。我来讲哦，其实这有当时啊吼，中医师写这个配方给咱用，人伊绝对有伊的原因在的。
2: 对。
0: 啊，所以 你若等于你也感觉我了有那足惊挂，你都加你都加你都加啉加啉一罐了都，你都有感觉啊。啊，这种物件就是跟他讲，反正我人就身体虚啦。啊，为啦，我就跟你讲，
2: 有当时虚是无原因的呢。你去照电工，
0: 看医
2: 生是找无原因的，迄个是中医内底讲，因为你气不足，你元气不足。
0: 对，
2: 就是安尼，因为中医几百年前，就是拢爱讲吼，咱中医这边就是拢爱保你元气，保你精气神的。
0: 对，
2: 甲西医较无同，因为做这原因的是，你西医你食西药是检查未出来，迄个是你全部气个虚气啊嘛，人个虚气啊，无找无原因呢。什么上主要就是甲你的气保起来。你也感觉讲吼，有一个有元气的人，第一一食下落，精神好，看起来就是足饱满安尼，
0: 对，
2: 足体力足好安尼，吼、哦，你家己会使去感受一下。
0: 好、哦、啊，咱这个物件体定就是讲，你也免管他我身躯我是啥物体质啦，你都任何你任何体质都拢会使食的物件。
2: 对，
0: 好、哦，咱无你经体质的，因为安那讲，你若要经体质的，就是哎，我都甲你讲过，你去中药房听，迄拢爱经人吃啦。迄款嘞叫高丽参，伊也有吹啊，有个啥？
1: 有制作过，
0: 也有制作过，
2: 好吃过，好吃过。
1: 你若有体质啦，未使我白吃，较容易，
0: 经人吃，
1: 较容易压火气散遐，啊，有也无适合你吃。
2: 其实我这组，
1: 这种物件大部分拢经过医生，
2: 对。其实我这组嘛，做希望讲吼，爸爸妈妈你也听到，其实你嘞后生早囝。你买些给人家，
0: 那当然啦。
2: 你即马少年人讲真嘞，大家拢晚困，
0: 对，
2: 压力大，啊，有当时啊，佫无爱运动，所以讲真嘞，有当时啊，因的心脏跳会加较慢，加较无力。
0: 你看即马少年人毛病是足济呢，
2: 毛病足济啦。
0: 啊，咱人身体袂好，就新陈代谢重要紧
2: 嘞。对，
0: 这袂少，这袂使讲。啊，现在甲恁讲的唔到，影无影。其实你拢会使去问中医师，包括你人身体出问题啊，你去问医师看卖啊来讲。啊是啊啦，你第一句就讲你新陈代谢落班，你身体变哪会好，对不？所以新陈代谢是非常重要的，诶，这个一个科目啦，但是真侪人未去甲注意啦。
2: 嗯，
0: 哦，所以啊，咱即个长辈时代，我咧讲吼，回去一天。一天只要一罐，其实饮两罐是较，咱讲来饮两罐是较讨济一输啦。那讲，因为
1: 一罐
2: 是啦，温度高啦，
0: 对啦，低温你作需要的人，你身体真虚，如真寒热天都爱穿羽外人，你就是爱食这针啦。啊，无拢一罐都有
2: 够，一罐够，因为浓度够。
0: 对，
2: 我靠，人是叫你照三顿面一包。我这是一天你跟民
0: 警管
2: 的，浓度八十趴，
0: 对，
2: 足管的，
1: 对啊，你要到一杯咖啡有八十趴的，对吧？
0: 对啦，你要吃这是不可能的，
1: 对啊，
0: 那是拄好，咱有这个韩国有这个通路，你甲咱了解，好，咱了解，啊，咱这个物件，咱依照因韩国。正古老的方法，学回来了，带咱台湾来做。
2: 对，
0: 哦，带咱台湾来做，因为恁主要看韩国人真正无咧食啥物咧高丽参啦，足少的。我著讲上简单咧，台湾人都定来去韩国，你看你订机就知影，用啥物参嘛，你订就知影，对不？这是阮去研究出来，啊，叫只麻烦工厂有花园同只委托工厂来做的。好累做诶，而且我会当甲你讲哦，做完了含韩国，因要卖哦，因要卖这个物件，都要对咱台湾进倒转去啦。安尼你听无？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甲紧考诶，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甲你讲啦，你考尾只买零诶啦。你这个暗时歹困的啦，新陈代谢歹啦，我常常你头壳晕晕啦，胸干白白啦，脚的麻、手的麻，你拢气未通啦。
2: 对，
0: 哦，这就都唔免少钱，气血拉未通，你身体过安那过，你都过未健康啦。哦，啊，未气也未通，我跟你讲哦，就是啥物上好，索马嘛。
2: 索马。
0: 啊，索马，我你难相信我的话啦，你即马你听我的节目，你明仔再去。去恁遐吼，遐都啥，遐都汗尿房， 你甲讲啊，你甲我切瓜索嘛来感化买啊，你甲感化买
1: 咧。
0: 哦，你甲感化买啊咧。来，有需要电话经啊卡，空白。
2: 大周今麦是顺贵州啊，
0: 无。无啊啦，无啊啦，今麦来，等下，等下，等下，等下，咱先来听歌。好，听完了，听完了哈，咱这的中辈时代后边已经后边会，我等下再过来给恁瞧。小贵族来给您来，咱来听白冰冰唱的歌啦吼，迄、那个伊较早唱的歌，我来想看要用对一首。
2: 电话到
0: 接，哦，电话个到接未接，我全部贵族白冰冰甲黄色电唱《香炉地歌》来。
1: 喂，你好。

0: 哎，这首是白冰冰甲黄西田所唱的《航路帝国》。
1: 白冰冰
0: 啊，白冰冰
1: 啊，无你讲白冰冰
0: 啊，白冰冰咪啊，唔是白
1: 冰
0: 白冰冰。白冰冰，来，
1: 自己也当翻几下个
0: 了。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因为咱即卖顶一点钟遐量炸到已经拢无够啊，好炸到拢无够啊。来，咱来进广告哈。这个咱这爸母啊，阿翁佫甲你提醒一下，好，我伫遮。会当含配置吧，甲你坦白甲你讲，伊咧工制作工厂，包括阮咧销售的花园同拢共款，拢甲你讲退转去，你免食一支数码针，你绝对袂去食到啥，绝对袂去食到防腐剂，因为这边嘴会少白讲哦，耳袂少白写，这阿爸顶头甲你写，绝对无染防腐剂啊，绝对无染，过来。咱的阿爸头前，你收到你会看到遮人参原萃取液内底有八十趴，头前佫改写延神六年菌盐酸六年菌呐、啊，好、哦、六年菌的规章数码，
2: 规章多啊，数码对，
0: 甲你控
2: 的，
0: 用高法。这是正因韩国的方法咯、哦，正因韩国的方法内练的哦，因为韩国人因你食就是安尼，你食，和咱无同款。啊，咱台湾人较早来好嘢，人咧数码，遐、那個、做啥冤鬼啊，拢爱结一个数码开吼，嘴拢爱夹咩高丽片，你甲看爱会收拢袂孤单。你注意啊，看我讲这句话有影无影？啊，是啊，那这几年啊，大家拢咧追求食青数码，你敢知？
2: 对。
0: 我甲你讲一句话你听，咱即个爸母啊，捌买，讲这個可能较会得罪人啊。你捌去买了人参皂苷无？人参皂苷，四盒一万两万外，足正常诶。我讲啊，啥那贵价呢？你知道人参皂苷你创啥无？人参皂苷啊，内底有一项叫做 RH2，、就是专门咧抗癌诶。防癌你用的，所以人参皂苷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哦，我这啊，每一张数码内底，我讲加红参哦，红参内底本身就六十几种的人参皂苷啊，绝对袂去有
2: 碰见。阿朱万啊，阿
0: 朱最拢装老李的内底，拢李的内底，因为我了解这个重要性，所以我这个物件。第一点，我无爱啃芳精，无爱啃防腐剂，不要你食到上纯的原味。啊，有人讲啊，你先来啃冰糖，其实中医师就知影讲先来要啃冰糖啊。你只要青的物件，拢属于较偏寒、较冷，你一定爱啃啥？啃冰糖，
1: 来调和，
0: 来调和。人家糖都甜呀，冰糖。
1: 一点啊，甜
0: 啊，一点啊，啃了要创啥？要不是讲要提味啊？要过你迄个做啥？那个较袂冷热调和啦，冷热调和啦。安尼你听无、你若今仔日我若无啃冰糖啊，你食落啊？
1: 胃
0: 肠啦，较歹的人，你便所会走袂，我无。
2: 所以，阮这嘛是用你伊内底其实。嘿，里面就个滋味，其实伊是用一挂中草药，比如说有枸杞啦，啊有的人是有一罐是用龙眼来去，
0: 对，
2: 伊个滋味个，
0: 伊个调一定爱淋嘿，
2: 对，
0: 这种经过中医师挑选过
2: 啦，这我觉得就君臣佐使的概念，
0: 对啦，迄就是哦，对啦，君。哎呀，做军神周树的，
2: 这
0: 个中药理论啦
2: 吼，
0: 啊，佫有一种是内底佫南山南这个虫蛹，哦，都是草，一个蛹虫草，一个螃蟹虫，螃蟹虫镜啦吼。过来一项就是南西洋参，就是你高丽根的嘛，高丽根的内底有南麦冬、黄芪、白鸭、甘草。隆重把你放在裡
1: 面，對，
0: 這個過去
2: 更是說說話比較沒力，
0: 對，
2: 關係沒足，過去把
1: 你留下來哭哭少的，這個就是這個啦，
0: 我跟你說，你就拿那個腳尾手尾很好冷的，頭腳會暈暈的，還是說你現在還有你做的， 啊，你留我做的人足够疲劳，足够闲。阿峰给你坑你一句话：提神饮料较卖食嘞，啤的较卖啉嘞。迄啤的伤食啉，不是你过关，是早要提早去过山。安尼你听我，来。
2: 我唔知拢安尼直直边提神饮料。诶，
0: 无好，真正你害你，你害你的肝炎啦。咱这你甲食。真正让你会有感觉的啦，我讲你人啊足够疲劳，你即摆坐哩啊，坐哩你拄久啊好，忝到要死啊，你拄久啊，你甲啉咧十分钟，绝对要让你有感觉。
2: 嗯、
0: 来，佩蒂啊，我先甲咱家爸母啊讲好嘿，食完就是结束，拢无爱甲过年啊过，
2: 结
0: 果退出啦吼，因为我讲咱顶一点钟三十组早都无啊，无够钱无够啦，唔是讲阿红你甲恁讲的，我这支产品啊自推出，绝对唔捌咧下价当卖啊，哦你我都甲你讲过，我顶两工才推出就是无够货嘛，无够货，我才甲佩蒂讲，我阿恁看想办法对恁养生村。迄、那个坑里，你两生村你卖迄来钓来，我搁做一工啊，咱提无到的，唔只好通提，对无？来，啊，咱最后啦吼，剩啊，你有几？你一点钟，也够我都几组好啊？
2: 哎呦，真的是大家要做为难的，你知道？我真的做为难的。
0: 啊，无法度啦，因为我讲这个物件真正好物件啦，真正好物件啦。好、哦、啊，真正好物件，阿峰推荐了你，你食到安心，你免惊防腐剂。你免惊去食到芳精，你免惊去食到透芳精的迄个苏麻贵的味。
2: 这你放心，这拢绝对无迄个物件。
0: 好来，你要几组学员？几点钟？
2: 第一点钟就全部弄掉，我
0: 弄掉，弄掉啊！好、哦，这唔免阁坐啊！
2: 我给你讲真嘞，
0: 对，
2: 上济吼，加一组拢无多，上济四组一个是。十五
0: 桌啦，好，十五桌啦，哈，
2: 啊，大桌，
0: 十五桌剩九桌尔啦，
2: 哎，哎呦，
0: 剩九桌尔啊，
2: 大桌就是五桌尔啦，今日歹势，今日无多，
0: 啊，我来讲，大桌剩两桌尔啦，因为我来讲，乌巴过来，我靠个剩，大桌还剩两桌啦，嘿，啊，小桌剩九桌，来，会记哩，买两盒，每一盒内底有六罐，
2: 有六罐哦，
0: 每一罐是八十五毛。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纯度是80%以上，即阮卡卡顶外客啊顶头甲你写，来买两盒，送一盒，多少三盒，三盒拢总多少18罐，优惠恁2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也讲阿峰啊，我会使。一罐做两届，恁会使？
2: 会使啊！
0: 会使。哦，但是你会记哩，你拍开一工内底，你若无要变，你。

0: 罐啊，36罐，安尼就半百，
1: 一天
0: 一天只要一罐，我也唔捌听人讲，打电话讲啊，我拢啉两罐、三罐的无啦，
2: 无需要，真的无，
0: 真正无必要啦，我拢啉一罐就好来。大组的六盒原价4000，优惠你3500块，空八空空3180009。来，我来讲吼，说大组的剩两组啦吼，小组的剩六组啦，剩六组，啊，恁也袂爱紧，哦，袂爱紧，这边恁也提无着，就是爱等到过年啊
2: 过，
0: 吼，啊，恁也讲，那我都。唔捌你食这个物件，其实爱食啦，我无骗你个啦。即卖讲你咧食，我逐工嘛，我逐工都啉一罐。我逐工啉咩？因为我感觉讲
1: 吼，
0: 我系讲，我感觉咱人精神爱高，精神真高。你一时啦精神好，你暗时就会好困。
2: 对啦，有你活动，你食会落嘛。
0: 啊，你啦精神好，你个头壳较会叮当，你较袂掉老人痴呆。我无骗你啦。哦，你
1: 规工逐工拢混，啊，都混混沌
0: 沌，对，啊，胸口嘛较袂白白，有，哦，啊，人头壳较会清醒清醒。后来，所以只爸母也买电话机个金卡卡嘿，细组诶，你也讲啊，我毋捌啉过，我甲你买细组诶2000块呀，2000块三送甲恁厝啊，来，空八空空3180。0009，啊那大组嘞，3200，六盒是咪4000？我来讲过，公司吸收500，吸收500。大组的优惠六盒优惠你3500，空八空空3180009来以上广告。好，来我来讲啊，提无着歹势啊，歹势啊，
2: 因为
0: 你甲我讲，后我要个追加，我买个物件投予你。因为这不是咱话买来就买啊，咱岛那无人种这啊啦，这一定要靠韩国那边之外啦。吼，咱你也讲啊，台湾有人种，讲无啦，今日来考，对不？啊，无教你过，
2: 不是讲很考的分呢，
0: 无教你过嘛，无好呢。
2: 什么呢？什么修根啊？20年呢？不是讲要这块土地要个种了个有呢？无呢？无
0: 讲。对啦，什么？我听你讲讲啦，种过爱让过了10年才
2: 才有种。对啊，
0: 对啊。哦，啊，这是咱。台湾头第一个用去韩国学这个功夫回来练的，真正正韩国古老用法。你要吃到人你讲的人参皂苷，这罐内底也够好吸收，好也够比一般的好吸收啦。好来买电话金额卡嘿，空八空空3180009。哦，啊，我相信啦，你接到，剩两个人客，你接到，你绝对也倒当来找。你看，阮顶一点钟起啊，为迄顶两工啊买啉着呀，过来随来追加，有够坐，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来。啊，今仔日真感谢佩提啦吼。感谢你啦，
2: 谢谢
0: ，你都无啊，都无啊，真感谢你，搁再借回来，我来，好来，有需要，哎，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哦，0800-3180-009单位上的方金头来。

0: 来，这个单女所唱的《风尽头》啦，哈啊，咱今日只做数未完，就准拄啊好了哈。那应该是无啥搞啊啦。啊，你那袂，你电话要紧卡，哦，你就感觉你人足够疲劳，足够闲，包括你即卖也过咧做工课啦，哦，你要咱也过咧拼经济啦。咱要把咱的精气神过好，我来讲，真正无啥物比这个较好啊！这真正规矩的哦，规章的哦，内控的。好、哦、啊，你退等，你也再看阿爸。这卖讲款的啦，这那朋友人啊，拄啊身体你无爽快，你摕这去，这包装有够水的。啊，佮拢用玻，每一罐拢用玻璃干那袋的，因为我这用真空的，我无爱放防腐剂，一定爱用真空。啊，真空啊！一定要用啥？要用玻璃杆啊！哦，过来用玻璃杆的物件，较袂变质。用玻璃杆的物件，你食到较会安心。好来，你若要电话寄个金卡卡，唔捌啉过，你即卖好卡电话啊！啉过要爱大组的，剩一组，哦，剩最后一个大组的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哦。啊，我相信讲，哈、哦，这是每一个人一定拢爱啉的物件啦。身体过好较要紧啦，剩的拢无，剩的，哈、哦，像咱大兄这个，这刘大姐，你看，身体过好较要紧啦，哈、哦。人伊安尼八九十啊，达工一罐。伊讲真正啉落吼，精神较好。下早时朋友若要招来爬山，要爬走啊呢？逐工含人爬山呢？
1: 安尼就好啊。
0: 哎，啊伊你甲我讲，伊讲其实啊，你若真正有影，因即款观念是对的。人你是新陈代谢较高好，哦，因为促进咱新陈代谢高好，愈紧愈好，人会感觉精神好。啊，较会去动头壳，较会想要做
1: 东，你较会清醒，
0: 较会想要做东做西。
1: 对，
0: 暗时啊，暗时你就加做好困的。
1: 对，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也不要紧，哦，不要紧，因为我跟你讲吼，这真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啦。我顶两天推出无够，赶紧甲因甲佩婷讲，啊，让伊去甲因养生村内底的。伊算因几个月份后壁，当时各位人因拢知啦，啊，甲遐个先敲来互咱，好先敲来互咱，哦啊，只有今仔只个量，啊无早顶礼拜我推出的时阵无够钱，
1: 无够啊，哦，
0: 我会当来讲咱，我有两项产品真正卖的拢无够钱，无够啊的啦，就是啥因为俗嘛，俗搁顺，过来搁拢无肯防腐剂，这样叫做白忙呢。我嘛拢用玻璃杆啊，用真空的，啊，要让恁食到会安心啦。哦，你免烦恼啦，来，啊，所以恁阿妹电话寄个金卡好嘿，电话寄个金卡，因为我跟你讲啦吼，你一天不管你身体无虚啦，我的感觉啦是拢啉一罐就好啦，哦，啉一罐就好啦，卖啉到两罐啦。哦，啊你啊，你啊，西游记啊，拢在西游记等来作忝作疲劳，好、哦，因为。西游记人是尽量卖啉水的物件，但是我建议你啉，阿别安那啉，你若西游记倒来吼，你就会使随啉啊，啉偌济，啉半罐得，40cc， 啉一罐都要85嘛，你甲啉半罐，啊半罐甲藏咧，你听无？较尾暗才去啉，
1: 有啊，
0: 较暗未才去啉，
1: 卖做一盖，
0: 卖做一盖甲啉掉，
1: 有，
0: 你恢复精神，足紧过来。你西游记就是等于敢那讲，你昨食所有营养，你都还未吸收嘞，就拢去洗掉呀。你规个拢清掉呀，你就是爱个定食物件，你才有在条补充你的元气。我跟你讲，你啉这啉一罐，你食物件给做好吸收，好、哦、给做好吸收。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09。
0: 不要紧哦，因为我跟你讲哦，这两无两村这几组啊吼，未调准拄啊好，吼、哦、我嘛，咱讲在你要搁寄啊，我嘛
1: 无法度啊，无地无地，敢啊提好你啊啦，嗯，所以无法度啦，需要寄来，那需要服务的，寄来卡定位，打个金卡起
0: 来。准备组啊呀，
1: 对。
0: 哦，啊这地等于少年人嘛会使接，因为我用这不制作过啦。 这不是说 去中药那个不一样，这完全都不一样的，
1: 有时候这种人也很爱吃，因为 你外面做工作，
0: 做工作
1: 请人说你上副边打那种，有没
0: 有你在头上你做的
1: 这个那种人都很爱吃，
0: 一定要吃，
1: 很需要的，
0: 而且还不爱运动的人更加爱吃，年岁的人要保持着身体健康，心情代谢要紧，
1: 你有精气神过足，
0: 过足，真正足重要的。
1: 好
0: 啊，剩最后只个，你若袂爱轻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黄，
0: 祝咱只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诶，记得哦，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和望囡仔阿红
1: 阿黄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林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林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林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予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予咱平安幸福欢喜，逐天拢爱笑眯眯。搁爱啊呐，搁爱出门不管行东西行南北，拢爱赚大钱，嘛拢爱行出去哦，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安尼好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0495-1235。今嘛哦，有时啊，互你看到的，拢无一定是真的啊。更何况讲，迄唔是互你看到的物件，安那讲呢？我感觉。最近有一个新闻哦，我爱甲大家分享一个，我嘛爱甲大家讲一个无同款的这个思想哦，认知啦，认知是啥物意思？认知就是讲，我认为的甲你认为的是无同款，你认为的有可能是对的，凯奇认为的有可能是唔对的，要唔过咱会当提出来互相讨论看卖啊咧，是不是？改变一下咱唔对的认知，因为有可能开始是唔对的，你会当甲我教。有可能你若讲，我想的吼，敢那无啥同款的，即马时代已经咧变啦，你嘛爱改变着你的认知，安尼唔只，咦，袂用骗去。即马诈骗的吼，有够多呢。诈骗敢拢是会叫做歹人，还是用一个无好的这个身份来出现？歹人的身份模样啦，你看。没嘛，对不？伊拢会加讲什么啊？鉴宝局啦，吼、哦，啊，加些政府国家的单位，哦，还是讲银行的人要来给你骗，人假拢是假一个好的人，哦，公务人员来啊呐，来要让你信任嘛，你讲是不是？啊，不过你会伫倒一个，伊的这个美角内底发现讲啊，伊是假，伫哪一个环节你发现说他是诈骗的？当然嘛，是为着讲，你为可能新闻听来的，朋友也听来的，来听来的，哦，网络看来的，哦，伊若出现着这款的行为，这敢那是诈骗，还是又要求我做什么代志，我就感觉这是诈骗。你的认知改变啊，那无人跟你讲，你可能讲啊，伊就安尼讲，那有可能会哄骗呐，而且我就甲转的安尼就好啊。你的认知会感觉讲，那有可能会敢骗，这也无啥，公务人员会敢骗。噶唔是，你那以前的认知呐，阿无这个诈骗的讯息，一直跟你讲，一直跟你讲，一直跟你教，你敢会知？你嘛唔知？你敢会去怀疑伊？有可能你含怀疑，你就袂，是不是？所以这有人安尼不断讲，不断讲，不断讲，敢那洗脑同款。讲啊歹听是洗脑，讲啊好听的，其实伊就是跟你斗三江嘛。有时啊，拄啊开始讲，可能让你笑，让你看袂起。也唔过，讲句话啦，真正斗三讲着，有时啊，对你有帮助啊。嗯，我嘛感觉安尼是袂歹哦。加减罔听嘛，有可能我是唔对的，也唔过咱罔听，家己爱去判断，上重要了无？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等下，我来甲你分享一下这个新闻嘞。我感觉这真有必要爱甲你讲，因为即卖人啊，要食唔讨趁，非常的多，想要一步登天。非常的多，你讲少年啊呢，老的敢唔是嘛呢？无唔对啊，老的讲好，我的这身体哦，过了十年啊，看到拢未好啦。我食你这，我食三天会当转好未？那未当转好，你拢未当伫电台讲话。你来食我这三天吼，那、要转好，今仔日轮未到你来搞我买啊啦。人迄世界的好嘢，人拢排队坐飞龙机要来买啊，轮未到你啦。也唔过会当保证食安全、食有效果、食好你开的每一分钱拢出现着价值，这才是上重要的。啊，若有人讲吼，我就是要买坐了，要食真久的，伊若要食久，无要食好，迄款的钱你就卖摕来给我。伊若要食久，无要食好，伊讲我食久的，因为我要保养啊，保养你嘛是爱食，对你身体有帮助的呢。一分药三分毒呢，你敢知影？嘛爱食对你身体有帮助的，唔是干一直吞，你得安尼就好安尼，安尼就会保养安尼。你乌白吞是会要你的命呢，你知无？乌白吞、乌白吃，你感觉讲安尼有咧吃就好，无去甲选择，
这会要你的命的。无一定爱甲我买，要唔过你爱知影咩安那去选择，这才是上重要的。我无法度管着你的钱，你要安那来开，要唔过我无法度做的，就是讲甲我知影，甲你讲，互你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我敢那希望你会当平安顺遂、健康欢喜来过日子，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真正是安尼就好啊，吼、哦！所以你要有你的判断，千万迄有个人的认知真的是非常的可悲，我只能这样说，因为伊的认知唔对，造成伊家己的身体出问题，家庭出问题，也个有伊一世人，甚至一囡仔一世人，拢安尼怎熬又去啊？因为伊的认知唔对，伊的判断唔对，会影响到规家伙啊。影响到非常多的人，所以咱慢慢改咱的思想，慢慢提高咱的认知，安尼好不？但这首好听的歌曲，连咪个登来咱的现场，由着陈百潭所带来的《初恋》，初恋拢是非常非常的甜蜜，酸甘甜啊，酸甘甜。有的人就用这款甜蜜的方式出现在你的面头前，让你看到伊就足欢喜的，也唔过。伊是要来让你的人生欢喜，也是要让你的人生出问题咧。咱来知影呢，爱按判断呢，你讲是不是？这个糖衣炮弹也是很恐怖的哦。糖衣就是哇，外靠一根甜甜的，燕哥内底是一粒炸弹，对不？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521。三四五，我是凯奇哦，唔是小奇哦，唔是什么奇奇哦，嘿，莫搞乌白叫呢，我是凯奇哦。

欢迎回来凯奇乡亲之声的节目现场，我是凯奇，目前在你的耳旁边陪伴着你哦。今麦我要来讲这个新闻，这就是真正是一个叫做糖衣炮弹，再来就是咱家己的贪。咱像凯奇，我嘛是爱上班，对不？唔只会当来赚这个薪水。大家人拢是上班来赚薪水，啊，有想要讲加赚一寡钱无，来过较好的生活无？当然冇想。啊，咱像这个上班呢，要来加赚一寡钱，过较好的生活，要做啥？要做啥？伊连讲啊，在投资啊，人会晓做生意，人会晓投资，会晓买股票，哦，会晓去开店，会晓去买土地，伊拢嘛会当赚钱，像咧。咱安尼像开始安尼咧做死工课，要安那会当趁钱，爱学人来做生意。尤其吼，你若去甲这个像开始这辈哦，四十岁到六十岁这辈妈妈啊来讲吼，咱唔好一世人拢靠查甫人啦，咱咧靠查甫人，查甫人拢无看袂起咱，咱嘛是爱家己有一寡钱，家己爱有一个事业，唔则袂互看袂起。是不？啊，无人查甫人甲咱骂，咱就爱家己伫遐流目屎哦。啊，过来买起啊，查甫讲，你查甫，你逐个你拢伫个啊公司内底咧上班，工厂内底咧上班，也是讲你咧走客轮车，你赚的薪水，伊拢是固定的嘛。你要安怎有遐侪钱咧？你要安怎过你的生活？查甫是有责任感的，伊就甲伊讲，你是要安怎让你的家庭过啊好的生活咧？你是要安怎让你的囡仔出去跟外人比拼嘞？囡仔嘛要买一间厝，你讲我都提钱出来给他倒烧天。哦，足够讲这款话呢？哦，足够讲这款话，你敢知影？会讲这款话，大部分就是在骗啊！伊若有遐尼啊好的代志，伊身躯边的人、厝边隔壁一个人哦，开始跟你讲一个道理就好啊。有遮尼啊好的代志。凭什么要来找凯奇？今仔日王永庆哦，也是今仔日郭台铭，伊这么好个，这么有钱，是大家拢想要去认识伊，大家看到伊拢想要来甲伊翕相，因为知影伊是真正有钱的。我若去甲伊有认识，哦，有可能我的囡仔会当送去伊啊，上班会当领更加侪钱嘞。我若甲伊有认识，对不？卖讲借一百啦，借一百可能看你无嘞。哦，要借你一千，哦，要甲借钱，一开嘴拢一千万呢，这嘛有可能，因为伊会当来利用，是不是？要唔过，伊跟普通人会当去接近呢？跟普通人的我都去接近呢。有一个人，伊来甲你讲，哦，我甲你讲哦，我即马就是要投资一个哦，会当赚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迄食食食嘛拢安那，啊，伊实在足济人诶啦，虾米咧立法委员呐、啊？贡丸呐、肉丸呐、花枝丸呐、番薯丸呐、地瓜球，伊拢熟悉。哦，我是安尼讲，你莫笑。我认真讲，你干哪咧笑？就伊哦，伊虾米丸你拢熟悉？含咩总统吼？还是讲虾米？还是总机吼？还是总啥？伊拢总熟悉就对啊啦。哦，足厉害诶，黑白两道拢会识。哦，大家骂伊嘛熟悉。哦，啊个这个关老爷伊嘛熟悉，讲甲会飞天也正地，讲一遍你可能不爱信，伊若甲你讲三遍，有可能你就信啊、喔！有可能你就信啊、喔！等伊甲恁大家讲，哦，我熟悉一个朋友，我搞嘞，人伊迄个拢有熟悉嘞，人伊讲伊常常甲伊去食饭，哦，常常甲伊去创啥？我最近投资一个物件，讲赚足侪钱诶！你看伊出门来哦、喔，即马就要来讲啊！你骗人诶人！伊敢会互伊家己穿甲真闪？无可能，伊拢会穿真好，甚至用真好，甚至食真好，甚至开真好的车，就是要互你看，要互你看会到，要互你看会到啦。啊，若真正好个人是安那，惊人知影伊好个啊，惊人甲伊借钱，惊人讲这伊要赚呢？哦，譬如讲这条，要投资这间。餐厅，这是伊要赚的，伊惊人知呢，你知无？会赚钱的物件，大部分拢是惊人知的呐。那有人会一直讲，讲哎、欸，这赚钱你紧来，这赚钱你紧来。我甲今嘛吼，我甲今嘛已经三四十岁啊，我嘛要活了嘛三四十年呀。我唔捌看过有人讲吼，
这会赚钱的东西还会一直说、这会赚钱进来，会赚钱进来，都没真正来赚钱的人都点点不敢说自己赚啦，怕别人赚去啦，你说对吗？你说是不是真正会赚钱的人都怕别人赚去啦？你今天如果知道这座、五三九，你知道这座六合彩，这座号码绝对会开的，你敢会跟别人说大家有都有那个开，会开的牌都不敢说，因为跟人说了之后那座牌原本会开都不开啊，是不是？会赚钱的绝对无人敢甲别人讲啦，嘛无人要甲别人分享啦。我平常知影讲欠200万落，我就会当摕2000万转来。哎，我干那200万，然后佫欠200万，你要家己佫去借200万，还是你要别人来投资？当然，我嘛要家己去佫去借200万，因为我200万的落，即摆400万落，我就会当摕4000万转来啊。我你投资要创啥？我家己赚啊侪嘞，唔就好啊？而且我这么多钱啊，敢有需要你的钱？你自己想这个逻辑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这样？对不？现在这个新闻在屏东台屏东台东国语念都一样，台语念不一样，屏东台东啊，国语念屏东台东，这个台语真的是不好念哦。屏东台东36岁做一个妈妈哦，以前咧招保险的，有个人招保险真敢乌白讲，真敖乌白讲，我相信大家拢知。有个甲你的钱摕咧，伊无去买保险，摕咧卷款而逃。咱去买保险上爱，卖讲上爱咧，咱若讲真正需要啊，啊要来去请迄个咧理赔金啊，哦要来摕保险钱倒来啊。有个人伊就甲你讲啊，你因为安那安那无法度请。其实一早就把你的钱清出来开了了啊！你敢知影？你唔知啊？你完全都唔知伊把你清钱清出来开了了啊呢？所以你要选一个保险人员嘛，足重要诶！因为真济人的钱是互保险人员清出来开了了去，要唔过伊把你讲，这无法度清，迄无法度清，你欠啥欠啥欠啥，还是讲你这无报着？因为你唔捌，因为你的认知无够，伊就怎讲要围堵来把你吓？为道来给你抢，为道要来占你的便宜，所以认知很重要的。他这个就是一个保险人员，他会说，他说我们翁就是在做兵啦，公务人员，他如果说自己是公务人员，大家人要信任感就会提高，公务人员，现在还有开什么律师事务所，还有在做信贷，在放款就对了啦。哦，伊即马足好个，出门拢是开好车，开面路诶。啊咧，提36岁呢，开面路啊吼，啊提包包拢是安尼一卡哦，几落十万呢，一卡包包几落十万哦。哦，啊出门就是钻石啦，啊表啊一粒300-400万呢，安尼哦，出去拢足好个。有诶查某呐，像开车安尼，一般爱上班的，看到人较好个，我会心生未？伊佫讲要你趁钱，你会想讲吼，无我嘛来加减对，嘛想讲有一工看当佮伊同款才好命无？逐工装好水水抹胭脂，哦，逐工装好水水，都有钱通摕，会想未？啦，伊就照着你有即款的思想，伊就开始咧骗一寡的人，你敢知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骗骗的40多个加起来偌济钱无？恁这40多个拢欣赏我的生活对无？恁拢想要过我甲我同款的生活对无？我来互恁趁钱哦，恁来投资我，我互恁趁钱。看要开我的律师事务所哦，还是要开什么开什么？伊凊彩甲你画乌白画，画山画水，乌龙蛇道，只要甲你的钱骗得出来就好啊。啊，就开始啊！你给伊100万，伊就开始带你去食饭啊，买物件给你啊，给你娱乐，你过来要赚钱啊！哦，啊，先提，伊提到你100万，伊先提30万给你，讲吼，你100万提来，一礼拜内底你能赚30万啊！你搁要赚无？若要赚，你搁提200万来，200万搁提来，先提300，伊怎提偌济？伊就提50万给伊。哦，伊讲你搁提个，随就提50万给伊啊！伊讲吼，你看两工尔，我搁给你赚50万啊！提钱给伊的人会愈来愈欢喜呗，会愈提愈济给伊呗，会啊，伊就用安尼骗，无偌久的时间骗5000多万呢，5000多万开始，一世人
赚无五千多万，有可能我会投胎七遍才赚有五千多万。所以有时啊，真正你莫骂人讲，因爱安尼，因爱安尼，爱检讨着，家己认知，好的代志敢真正会安尼甲你讲，会安尼甲你招，敢会？人好的代志，家己拢点点啊赚啊，会赚钱的，大家拢点点啊赚啊。无可能会甲你讲，甲你招啦，这是无可能的啦。只要看咱有，我讲凯奇脑壳，你讲的什么话？什么人看咱无？我即马讲的，受较残忍，受较歹听。杨哥，若真正出现迄款人的时阵，你若受到凯奇的话，讲伊看咱无，干那即句，哦，你就不爱甲钱摕出来，我甲你的钱保掉咧，安尼敢无好？真正有钱的，还是真正会赚钱的生意？无可能会甲别人讲诶，我真正会甲你挂保证，无可能。人伊敢若凊彩骗普通诶爸爸妈妈，普通诶即个趁钱诶家庭，安尼骗五千万呢？你知影无？无几年诶时间就骗五千万啊呢？所以咱毋好贪，慢慢看着讲伊过了真好，伊甲你讲伊熟悉食，你着完全相信。有时啊，你看到的、听到的，拢无一定是真的。伊开真好的车，伊嘛无代表伊真正真好个啊。伊甲你租一台车，一台车甲你租一工有可能有啦，租较好的车一工可能两万块。啊，我来看你的时阵，我就开一台车来，甲你开十万来租车，骗你三百万会好未？这款生意你要做无？你跟我讲你要做无？我做，我提三万来租车，我提十万来买一千股的，哦，买个呢，穿个啪哩啪哩，安尼才偌侪钱？十万加起来，我给你用三十万好啊啦，规身躯打扮好，车租好，哦，啊厝来租一间啊较水的，三十万，用两个月的时间来骗，会使未？骗了真侪人啊啦，所以你唔好贪，真正好个吼，你含要甲伊讲话，就无啥有可能嘞。你讲是不是？啊，真正好嘅嘛，无时间甲人讲话啦。伊上惊，真正好嘅，拢惊人甲伊骗，惊人甲伊借钱，哦，惊人要对伊讲哦，要占伊嘅便宜，还是讲要叫伊替伊做虾米代志，伊加麻烦呢。你讲是不是？有钱家己赚就好啊，你叫别人来加麻烦呢嘛？这是好嘅人嘅思想，伊嘅认知是安尼。敢无影？你今仔你若有一百万、两百万，你敢敢唔知？唔敢啦，无人敢提出来讲啦，就是无钱的人才敢提出来讲伊偌好个，伊有啥物物件啦。吼、哦，安尼去判断就好啊，安尼咱就较袂方便啦。伫屏东、伫台东，遮尼啊，较偏僻的所在，四十个人内底，就我都骗到五千多万呢。你甲想，好骗的人，伊讲一句，我真正心痛起来。我感觉讲，我今仔日一定爱伫节目内底讲这个代志，我心真正痛起来，因为一句话，伊讲我哦，这个人。我想讲，伊是做人的老母的人，我嘛是做人老母的人。伊要让我的生活较好过的，所以我信任伊，甲阮家骗千多万，我搁提出去贷款。阮囝即马含要买一包饼，我都买袂起。我足自责的，伊讲伊真自责，迄个妈妈伊真自责。即马厝嘛保袂掉啊，阮囝要买一包饼嘛买袂起呀。伊哪有法多做即款的代志？你哪会不爱讲？你哪会不爱先想看卖样嘞？别人若真正好过会赚钱的，要来甲你讲，哪有可能有遮好的代志？你家己贪嘛，对不？所以我要甲这款的啊，这个新闻特别同款哦，甲伊用个幼幼一个一个拆出来，互你听。原因就伫个遮啦，好个人惊人知啦，好个人绝对惊人知，然后赚钱的代志嘛，袂甲别人讲啦。今仔有一支股票，你若介无够好，还是伊看你无够重，伊嘛袂甲你讲迄支股票会赚钱。有时啊，咱来认清着家己，认清自己，你才会当甲代志看好清楚。哦，真正才会当甲代志看好清楚。咱并毋是讲歪相信着别人，是咱来有法度有迄个认知去判断咱相信的迄个人到底有咧甲咱骗无？伊是毋是咧利用咱的相信去做歹代志来欺负咱？对不？是应该系安尼才对。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希望你会当去想看卖，开始跟他讲诶，迄真正偌艰苦呢？伊用骗千偌万去，佮提出去借钱，即马厝诶无啊，翁会甲买袂诶？囡仔讲要食一包饼，伊无法度去买，迄款的痛。
比牙刀啊插心肝也搁啊疼。真正的呢，哄骗去已经真艰苦啊，即嘛是一项一项拢无去，含伊上疼，竟然要摕一包饼互食，拢无法度。哦，所以家己哦，咦，哎呀呐，嘿，认知要提高啦，爱去判断啦，好不？伊讲伊偌好个啊，伊个代志啦，真正好个的人，趁钱拢点点啊趁，绝对袂去啊别人讲的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5。大家找舞伴同款，你若找到一个唔对的哦，甲你跳个呢，甲你跳哦，跳袂好看，准拄煞，啊跳个跋跋倒，脚筋挠挠，歪歪掉，挠挠掉，歪歪掉，都可能。

这陈一龙哦，以前是人讲的嘛，三四十年前讲酒啉伤济，肝无好，才来离开的。哦，再来离开着大家，也不会唱歌这么好听着。在咱台湾人，其实咱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所在，安那特别？咱是世信上济的国家，也过来哦。咱的中风嘛比别人搁较济，我袂甲你骗，是安那嘞？因为这个认知的问题啦，我真正无甲你骗，认知的问题，你拢想讲哦，我家己有心灵保护，我今仔做歹代志，我唔惊。我歹代志该做落去，我只要过来哦，我就来烧我一个金纸，我来安那拜，我来下愿，安尼我歹代志业障就消毒啊，干嘛呢？唔是安尼哦，普通是爱讲好话，唔通感觉讲你做的歹代志，只要你烧金纸，只要你甲化掉，就无啊，什么改运过运安尼就无啊，你想敢有可能？无可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饮食。饮食哦吼，那讲到饮食，我得搁要讲一点啊。来，你有听过？这绝对，你伫个电台，你伫个电视，甚至你伫个网络，拢唔捌听过。要唔过，你绝对知个。我一讲，你就讲，哎，敢那有影哦？开始讲的是有影是安尼哦，是安那？因为开始唔那讲，我爱伫个家来做这部医话，我搁爱去外口上课，我搁爱去甲医生有时爱开学术会议。有时啊，我搁爱去甲外国来上上这个中医、上药草，这个课爱写报告、爱写研究的，你敢知影？我唔是干那第一只安尼就好，啊，过来我逐天搁爱装水水呢，无水袂使呢。啊，水爱保养无？唔是保养面和水，有诶水吼，你是要为体内水出来，你徛你才徛会停哦，迄、那个气才会出来，气质、气色、弯气，这个面。唔是化妆得好看，你气色爱好，画起来才会水，予人看起来你才有精神。所以我有咧保养无，家己嘛爱，啊家己敢敢乌白食，唔敢。所以我有时啊研究是为着家己咧做研究的，我袂甲你骗，我是为着家己。啊我知诶，啊我赶快个半节讲来才讲尔，敢无影？所以我家己研究诶，家己读册绝对。无可能是骗的，也是编的，乌白讲的。遐念一挂，遐念一挂，唔是，阮是爱写报告的呢。要来甲你讲一个常识，我相信你嘛从来唔捌听人讲过，因为一般卖药啊，卖药啊，不管你伫药局哦，还是伫倒，伊拢为着要卖你物件，硬甲这项物件塞互你，叫你吃，为着要卖你物件，为着要趁钱。我开始捌讲过啊，开始伫遮，阮药厂伫遮走袂去，阮爱做的是长期来经营，阮爱去经营啥物信任感，阮爱去经营啥，经营别人对阮的信任，也佫有别人对阮的啥，迄款的啊安全感，哦，也佫有迄款的信心，信任感也佫有信心，只要该经营好啊，人客是拢袂走的，是会一直甲阮介绍的。所以我们要经营的不是说来经营你的现在业绩有多少，就不是这样，当然开始爱业绩吗？爱咯，我都做不生意的，你想我们老板怎么叫我在这家再商言商根本不可能，我们老板如果请一个完全不会说的在这家，这是不可能，请一个像我这样黑白说的总比一个不会说的还更好，对吧？开始说我黑白说，我自己敢说，像迄那真正，逐项拢无诶，逐项拢袂晓诶，伊敢敢讲伊家己乌白讲，绝对唔敢啦。伊会讲吼，我啥物扑输，我啥扑扑扑扑几堆咧，扑啥？刚刚你跳出来哦，跳咧到三骹三骹无弯起，一看，就是知影讲，哎，这个人哦，啊，敢那，垃圾咁要烧花去啊呢？你看信任伊，讲伊的产品真正好，伊的物件真正好，伊真正有活力。够可怜，无可怜啊！我用听出来比我原本的年岁还过啊少十岁。我去送货，真正无人知影我是食的，无人知影，看袂出来的。甚至我跟你讲，有一面就笑的吼，迄货送袂出来啊！敢那阮中部的500多件，我送袂出来，唔是我送袂出来，阮公司送袂出来。讲开始，这是恁兜附近尔。啊，你回去的时阵吼，啊，这条路三四个，你顺便去送一个好无？我讲好啊，你要我送吼，啊，你爱。
坦白我较爱钱，我先讲，我得甲阮头家讲，你要要送会使，啊一件吼，啊你得看，互乌乌鸟偌济，你得互我偌济，我得替你送。我送去，因拢三个人，迄三个全部拢甲我讲同款话，你甚至开钱查囝，我哎呀无就是头家的查囝。你一看到无想要上班呢？你迄好命囝啦！啊，那这边叫你家己来送。啊，我讲实在话，我无敢骗。我讲啊，着公司回收济啊，着叫我出啊。啊，我有影较含慢车嘛，还未晓开吼。啊，恁则原谅一下，送啊慢则原谅一下。好啦，啊搞啊，着搁问第二句话哦。啊，恁开迟超几岁哈？伊家己讲伊三四十岁，我想无可能，伊敢骗呢？你一本人差几岁？我讲吼，阮凯奇本人差不多65岁。我甲你讲，甲你笑你知无？我讲吼，阿姨安尼，伫个节目头顶乌白讲，伊着你看，像你安尼，因共公司，你着知伊65岁，伊家己佫讲伊30-40岁，我一听着知影无可能30-40岁。我徛伊面头前呢，伊佫讲我是凯奇因查囝呢。这不是我黑白边的，我敢照做，这不是我黑白边的。所以那我是为着我家己要招少年招健康，我爱水讲有影的，我爱水，我惊别人像我这个年纪的真侪人开始开刀啊，甚至有人已经中风啊。中风是哪？即马中风的年纪是愈来愈少，啊，等下再靠我啦啊！即马哦，你那新闻甲切落。现在新闻跟切落吼，伊会讲，逐天拢有这个中风，差不多伫30岁到40岁是中风上济的人，是安那安尼。伫外国的新闻是安尼写，真济国的统计，因为注疫苗是确实会引起血栓，你知影无？确实会引起血栓。啊，那什么叫做血栓？血栓就是你血管内底，伊会有真济物件，甲你血管塞掉咧。啊，中风就是你的血管塞掉咧破去，叫做中风。啊，哪会中风？有的人中风是一个大部分生气了，人是不是个头吼会涨涨，面会翻红？因为伊个血管会冲起来伫个你个脑诶。有时啊，生气的时阵，人就会中风；伤激烈的时阵，人就会中风。一个有伤大，不是伤大，伤热，热胀冷缩。哦，热胀冷缩，有时啊，伤热的时阵吼，你的血管会开始啊，那掉大，血管啊，伤细，也是血管啊，伤细，掉大了，未堪就啪一下，那气球嘞啪一下就破去，这嘛是中风，长大条的甲长细条的尔啦。有一个真有名的唱歌主持节目的歌手，无甲30岁，雄雄身躯细细的，啥倒落，随因为中风怎再见？因为等下长大条的。等于咔嚓片，这条大条的，洗身躯洗完烧烧，热胀冷缩。伊想讲伊少年，唔捌去注意到血管，因为血管有可能伊血管有问题。30多岁，那有可能感觉家己血管有问题？洗完烧水了，啪一下就登去啊！啊，真济人是安那，会在咧电晒的时阵，便秘电晒的时阵，电到伫个内底憋血管的，我唔是伊中风，唔是中风第一病数呢。通常拢是穿裤完哦，戴完晒，穿完裤，出外口洗手，坐咧了，人煞开始感觉戆戆，人煞咧嘴也开始歪去。伊讲唔对，伊可能有啥物问题哦吼。那咱无注意，无随送去病院哦，无随送去病院诶，马上拍这个心脏诶，一定中风是严重。伊若感觉讲，家己知影讲啊，这中风，这应该是中风。虽然我30多岁，这款的状况应该是中风啊。家己知影，家己随送家己去病院，伊会当阁救回来，甚至伫个3个月到半年内底恢复到正常，恢复到正常。我讲的是真的，这是外国真正确定的报告。咱台湾冇讲。注完疫苗是会有后遗症的，就是引起血栓。所以真侪人注完疫苗中风的原因就伫个家。你卖讲你无听到，我相信足侪人注完疫苗拢有代志，甚至即马注完疫苗了后，身躯感觉加足熬喘的。原本爬楼梯无法喘，即马加足熬喘的。原本即马晒一下日头咧，未讲心脏都要停去，即马晒一下日头，头煞乌暗明去。这个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你们都没有去忽视。现在我也一直讲
银枝梅爱食，银枝梅爱食。我那一包银枝梅会当抵别人的三十粒到六十粒的银枝梅呢。有法度量做到这么重呢？有个人银枝梅食一包了，讲开始，我乃感觉吸夜暗加啊好困，因为你那阿妈棍塌掉嘞，头真艰苦，你要哪困得去？你跟我讲，要哪困得去？有人讲开始，我银枝梅食落了吼，我全身加足轻松的呢，袂安尼全身白白安安。当然，你火烙袂过，你的手咧热，哪有可能会轻？你身躯咧叮当，哪有可能会轻？火是爱带动咱的气，火是爱带动咱的养分，带那袂过，你遐唔那热袂起来咧，你可以坏死，你知影无？所以这个火咧，有法度全身叮当是真重要。烙袂起，烙袂过，烙袂叮当，火更伤脆。你的一刮刮原因内引起着很严重的遗憾。我可不跟你分享一个新的观念。有一个有一天开始捌讲过，我有固定，我无法度定定去，我嘛是无啥有时间吼。我有固定有一阵啊，我就会去养老院，也是去疗养院，去啊行行看看，看看，搁听遐老大人会讲啥话，听遐老大人的需求。你敢知影？其中有一个阿伯，伊讲的话，我甲阵啊，也搁深深会记哩，深深会记哩。我要来跟你分享。伊讲妹妹啊，伊拢叫妹妹，妹妹啊。大家人拢在讲吼，食老啊，都要有钱啦。有钱，咱破病都唔惊；有钱，吼、哦，咱破病唔惊啦。有钱，咱嘛唔惊，讲囡仔袂来啦。有钱，咱大项拢唔惊。这是以前人在讲的。严格注重，我今嘛伫疗养院倒咧食。我要跟你讲，有钱嘛是袂当的。你敢知影是安那？我讲我家己的艰苦，我看到伊倒咧遐。文库袂叮当，甲我讲这款话，我迄时阵我目屎是流落来的，我真正听到会艰苦。伊讲，妹妹啊，你敢知影？唔是有钱，你老啊得会当的，你知影无？你爱健康，你有法度家己去注意，家己去做代志，你才有法度。像我今麦倒咧遮，要讲话，一工可能讲无几句，一工讲无几句，因为我无迄个力。哦，我剩目睭呢咧呢，我无迄个来头讲话。我今仔要领钱，嘛爱别人来替我领。伊有替我领，无替我领，我嘛唔知影。伊有替我拿钱，无。

0: 有什么物件伊拢唔知呀？伊有钱要创啥啦？伊欠遐钱要创啦？唔是讲骗去，讲怪去，讲领去，伊拢未用伫伊家己的身躯啊啦。啊是，就算讲伫伊的身躯头顶，伊嘛未晓去用，唔知影要安那去用啊啦。有钱要创啥？唉，早呐吼，我会当个身体顾好，我今仔咪嘛未遮尔艰苦。我感觉大哥讲的真对呢，唔是讲捞钱就好呢，有时啊是。你有钱要创啥？你根本都无法度去家利用，甚至你无法度用遐钱来救你家己，甚至你无法度用遐钱，让你家己过啊好过咧。你已经无法度啊啦，你家己嘛未晓开啊啦，无才调开啊，无才调用啊啦，人话咧，钱家己咧，未晓用，别人的。会安尼未？绝对会，一定会，一定会。所以我即马我就开始来讲我真正看甲会惊咧。阮咧学伊个看个真济，尤其阮伫个遮，阮一定爱去头前看到人客伊个状况是安那，看到即卖社会需要个是虾米个需求，阮才会当来推出着产品来甲大家来做结缘，来服务着大家。哦，并毋是讲啊，我即卖推啥，你都爱甲我买啥，并毋是安尼啦，并毋是安尼啦。现在我即卖一直讲引资美。我吃了有效果，阮家吃了有效果，甚至我的人客原本已经中风啊！你敢知影？是安尼引起病卖了真好。我原本的人客已经中风啊，即马人上无伊家己会用去买便当呢。本来中风袂叮当啊吼，伊即马家己会当去买便当，伊感觉讲安尼都有够啊！伊真正谢天谢地，伊有法度去爬起去买便当，有法度家己去放药，有法度家己甲钱顾掉咧，安尼都有够啊！阮个人客第一遍中风，医生就甲讲，第一遍中风半年来第二遍中风的几率非常的高，尤其一个三高的，非常非常的高，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你若会当讲吼，半年内底卖中风，佮你的三高降落，你得会当非常非常的安全呐、啊。伊就开始食啥，听到开始讲开始，这内底吼，然后血降吼，这通血降的，然后咧血降，都唔惊中风第二遍，伊就开始食。我讲。我就甲伊讲一句话，我讲你若相信我，你得爱食，按时食，你才有效果。你有信心来食，绝对有效果。伊即马已经经过两年啊，而且伊的血糖、血油拢降落来啊，而且迄边的中风无影响到伊的正常生活，伊即马甲伊比以前更加健康呢。虽然伊中风过哦，不过伊即马比以前更加健康，因为伊。惊到啊，所以开始调整着家己，调整着家己调动啊。伊即马看起来比以前较少年，甚至检查的指数拢比以前更加健康，拢比以前更加健康。有诶中风，伊即马有法度家己起来放尿啊，伊嘛感觉讲哦，好你加载，好你加载。讲血管塌掉会影响到啥？无塌掉你，你拢无感觉啦。讲哪咧讲咧啦，那塌掉你诶时阵咧，啊，你就会感觉讲，你真正惊死的诶。真正，你人生的走马灯一直走出来啊！我人生后半世人命啦，走马灯一直走出来，爱开偌侪钱，走马灯一直走出来啊！要唔过你即马呐开始改调整，你就知影讲哦，原来即马遮尔啊轻松哦，原来我早就会当遮尔啊轻松啊，更唔免开遮尔啊侪钱。真正呢，一调整了后，讲原来我的身体会当遮尔啊轻松，原来我会当看起来遮尔啊少年，原来我会当个做遮尔啊侪的代志哦。开始我有请这个医生来咱的节目内底嘛，我咧讲这中风真正好开始救过吼，因拢会个卡电话来，因真正是足感谢足感谢。当然啦、啊，我无咧只口音的吼，我无咧只口音。你讲我甲你做口音做见证，我都十年啊，嘛咧做见证，你甲我见，那嘛可能当作假的，对不？见要怎卖呐？我请医生来甲你讲，咱若有医生讲的即几款的状况，有可能。你就一定要中风啊！你要把握黄金三小时，你只要我到底三个月到半年内底恢复到完全的健康、完全的正常。下卡医生讲的，你一定爱注意听。我请一个医生来讲，我那无简单呢。我这个面底皮吼，虽然是真水吼，唔过嘛是爱讲真久才有法度请伊来讲的呢吼。拜托给我听一下哦，我请到北京医院心脏科的张兆成医师来给咱讲。咱叫中风，一叫脑梗。
1: 注意啊，脑梗的前兆特别多， 但是有时候在生活中特别容易被忽略。啊，第一条是什么呢？叫

0: 惑性黑蒙，就突然一过一闪而过的，就眼前就像一个黑幕帘似的，慢慢慢慢下来。这个是什么原因？就我们的这个眼动脉来自于颈动脉，那么颈动脉有时候斑块掉渣了，或者是斑块引起的这种大的血管的狭窄，血流阻断了，有可能眼睛看不见了。这是第一，
1: 这就是他掉大条的，在这个颈动脉家，颈动脉内底可能用血管落去了，一转走去目睭家，所以你的目睭用暗去，一个反光，这就是有可能你憋大条的走去掉目睭遐，憋大条的哦，爱说伊哦。
0: 一过性的言语不利，说说话啊，大舌头了啊。我们有一个病友打着麻将，突然胡牌的时候喊错了啊，大家哈哈一笑，但是没有意识到，只是接下来就要发生脑梗了啊！这都是病友给我描述的啊，就这样比较生动的一个过程。
1: 这张医师讲的第二条，就是你看的跟你讲的无同款。譬如讲，你看到的即马是一间厝，要唔过你看到变成一只马啊？哎，这有可能无？有，那这嘛是要中风的现象哦，哦。你唔好感觉真好笑，含医生伊嘛讲，有时啊伊讲这话感觉真好笑。不过这是真正发生诶。
0: 四是什么呢？就肢体的麻木无力，吃饭的时候突然夹不住菜了，筷子掉了啊。还有是什么呢？腿突然使不上劲了。这个时候，你最好是赶紧到医院看一看，因为接下来，
1: 因为过来哦，熊熊，你要用地的时阵夹未起来，也是讲脚煞熊熊无力，你得爱马上去看医生啊。滴。上基本的要惊咯，上基本的要压低，胸胸无啦，你爱马上去看医生啊。
0: 来呢，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情况。
1: 原本真简单的代志，你胸胸做袂起呀，你一定爱马上去看医生，因为真简单，你无法多做，这个表示你要中风啊。过来，各解换的情况啊，
0: 要脑梗了，我们可以做几个小动作。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双手伸平啊。对自己对着镜子就能看，如果要是一个肢体慢慢慢慢坠落下去，这个有可能是力量已经开始改变了。确实，
1: 最后我来讲，你那低夹未起来，卡夹未起来的时阵，你爱马上做啥？做你两只手夹起来，哎，有一只手无力咯，两只手夹起来应该是要停掉了对不？不过有一只手都无力，一直夹落去，这就是你内底血管已经愈来愈侪啊，就要逼破去啊。两只手夹起来，原本你人爱平平，不过一直有一只手一直落落去，这就是你血管愈来愈侪要逼破去了，一定爱给你。
0: 血栓正在形成啊，脑子里边血栓正在形成，不是胳膊血栓啊，是脑子血栓。
1: 像这款的是头壳内底血管，像这款手无法度两只夹掉嘞，一只一直落落去。
0: 第二个什么呢？打电话给你的亲密的朋友，让他们听听你说话是不是变了。你注意啊，你说话变了，你自己是不知道的。问问你亲密的朋友，听你说话是不是变了啊？第三点是什么呢？
1: 个卡电话，和你厝内底的人，和你讲话看够清楚无？有啊，讲话啊，我要，你家己唔知啊，你讲话无清楚，你家己唔知，一定爱别人听哦。
0: 就是自己测一测自己的握力啊，远端的这个力量，勾勾脚看一看自己的力量是不是有下降了。如果力量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还好，如果力量也开始觉得手啊胀啊麻啊皱啊。这个时候呢，我建议您到医院去做一个基本的检查。
1: 开始手啊，你嘛会当抖看嘛样嘞，脚嘛小块抖看嘛样，有小块胀，也是麻麻，嘛是马上爱去病院。那小去病院有问题，马上吃这个药啊，你是会当恢复到正常的，三点钟内底恢复到正常。所以你一定有这几项的状况，爱马上去病院哦，马上去病院。尤其是手举起来，有一支一定落落去啊，这是头壳内底的中风。爱特别的注意哦，吼！尤其即马天气遮尼啊热，遮尼啊热，有时啊伤热吼，血管真正冻袂掉呢。你憋细条的，你无要紧；啊，那憋大条的，你要安那救你家己，别人要安那甲你救。啊，你那即马，我补充一挂，好脱掉咧，慢慢疏通。你唔呐讲唔惊憋破去，以外，你阁会当得到真济好处。第一，你会感觉头袂遐重；第二，你袂感觉耳啊一直安尼叫；第三，你会感觉加足好困的；第四，你袂感觉规身躯白白安安足艰苦的。今仔日有一个人客敲电话来讲，开始我即马吼，我目睭无啥看，也佫我阿妈棍足硬的，佫胸坎拢白白。我一听就知影你是中风的现象啊啦！我唔敢甲讲吼，我真正我马上讲，你马上去病院检查。你马上去病院检查，你绝对有问题。我唔敢卖伊物件，是安那？因为我卖伊，伊就想讲食就好啊。不过伊这 我判断应该是急性的。你即马若无紧处理，有可能伫下晡，有可能伫下暗，有可能伫明仔，应该就出代志啊。因为第一，伊的这个，伊讲伊阿妈棍胀胀酸痛，心脏即马白白，过来目睭已经无啥看呀吼，形容无啥看的，这绝对有问题吼。我叫伊去看医生。好你家仔有去看，卡电话来后讲开始好你家仔你有去看，医生讲我已经这个头壳内底有一个已经脱掉了呀，哦，伊搞装筋啊，身躯内底佮搞装三支筋啊，啊，我讲你嘛好去安尼，一支就装三支筋啊，过来十万，伊讲对啊，佮装啊好诶，哦，爱涂药诶，安尼加较好哦，伊讲开始你有讲你的这个隐肌酶吼爱食啦，我嘛想讲我即马紧来补充，我相信你袂敢骗。当然，你即马补充，还免个第二遍。而且你经啊，你若无用引子咪该补充，这经啊我那出问题呢？你知影无？唔是装经啊就 OK 啊呢？你有装经啊，你是更加个爱食引子咪呢？因为经啊有可能咪退袂掉，你知影无？所以你莫想讲你装经啊就真 OK 啊。好，你家在有这款的观念，因为好个啦，伊讲伊可不要钱过掉咧啦哦。所以即马我嘛希望你。唔免开真济钱，你即摆嘛无状况，无要紧，你会当食补充诶，两工一包，三工一包，都非常有够啊！而且食完你感觉讲，我原本爱去掠零诶，即摆奈捐去放松啊，唔免掠零。要你知影，血管内通甲未通，就是差伫遮啦。有诶人食一包都有感觉，因为你是恭喜你真健康。镜头非常诶轻，有诶人可能食一个月了，雄雄感觉讲哦，效果奈遮尔好。其实你已经太真久啊！好，你家在你有坚持食一个月，好，你家在你慢慢把你家己救回来。所以趁今仔日咱银子买咧犹太，我跟你讲，你绝对一定爱买回去，你买回去嘛，绝对一定爱坚持食。像即马这年热的天气，真正未堪你有一寡寡的万一咯、哦，有一寡寡的万一，足侪人头咧晕头咧讲，定定咧乌暗面，爱把握这边。因此，咪特别犹太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寒天寒的时阵，中风发生的几率会较高，而且佫愈来愈少年的现象，是安怎会安尼？真正想无，咱的听众朋友敲电话来，咧问讲，开始心脏麻痹啊，中风愈来愈多，这是甚物原因？啊，我嘛会惊呢，要安那？开始唔是专业的，开始唔敢乌白讲，所以同款。我来请专业的检验师伫现场来甲咱解说咱即马上关心的这个问题，用上热情的破话声来邀请检验师。检验师你好，
2: 谢谢啊，感谢咱凯奇哈，
1: 感谢检验师，
2: 今天中华艺又来到空中哈，甲所有全国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啊，报告一寡上最新的这个医疗讯息啦，
1: 感谢，
2: 谢谢
1: 检验师，
2: 是
1: 拄则咧问讲吼，这个。中风，
2: 中风，
1: 哦，啊，还有这个脑麻，
2: 嗯，
1: 哦，这是啊，那今嘛发生率越来越高。
2: 啊，其实吼，咱一般人吼，啊，对着这个心肌梗塞，
1: 哦，对
2: 着这个中风吼，啊，拢会认为讲这寒天发生几率较高。
1: 无唔对，
2: 啊，其实吼，咱台湾全省一年四季吼。啊，会使讲春夏秋冬，
1: 嗯，
2: 每一工拢总有可能是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中风，而且咧叫做高峰期啦。
1: 哎呦，哦，
2: 尤其你看即卖像这热天到啊，
1: 吼，是是，
2: 咱冷气吹几日咧，
1: 对，
2: 啊，水分补充不足，造成血诶这个黏络吼，
1: 哦，
2: 啊，无形中血压都压悬啦。
1: 哦，
2: 所以啊，唔是讲寒天就较到中风，较到心肌梗塞，连热天人嘛是一个高峰期。
1: 对啊，足济呢。
2: 所以今仔日要甲所有的听众朋友建立搁较正确的观念，就是讲，其实吼，中风有一挂前兆。
1: 中风有前兆。
2: 是是是。
1: 啊，咱来甲咱分享哦。
2: 啊，咱吼普通时当中爱注意吼，就是讲头一点吼，中风的前兆头一点就是讲，讲话会大字啦。
1: 讲话大字。
2: 讲话大字。
1: 哦。
2: 就是咱一般咧讲的讲三叉神经吼啊出问题。
1: 讲我不要啊！哎，叫大字。
2: 这第一点哈。
1: 对。
2: 过来第二，突然间，哎呦，目睭哦，这看物件怎乌影一片啦？
1: 目睭，
2: 哎，转目睭转雾气安尼啊！
1: 哎呦，这恐怖哎！
2: 是是是，这嘛是造成中风其中一个前兆。
1: 目睭乌影，第一遍听到呢。
2: 过来第三吼，就是讲得惊咯吼，啊，突然间刷会偏呐，
1: 吼，惊咯会偏，
2: 惊咯会偏，失去平衡感，
1: 失去平衡感。
2: 是是是，这嘛是这个中风的一种的这个前兆。
1: 嘿嘿，
2: 包括啦吼，包括咱有当时啊，吼。国语叫做失语症啦，
1: 失语症，
2: 失语症就是讲要讲话，好，譬如讲，我即摆看到凯奇，
1: 是，
2: 啊，我要甲叫，
1: 嘿，
2: 啊名叫未出来，
1: 叫，
2: 哦，这叫做失语症，
1: 失语症，甲迄老人痴呆症够讲，
2: 啊，不讲，不讲，
1: 不讲哦，
2: 迄就是有可能咱大脑某一段的这个血管哈，
1: 嘿，
2: 阻塞啦，哦，安尼，嘿，
1: 阻
2: 塞，啊，这可以等于讲这个大脑的信号哈，受伤未过。
1: 哦，
2: 这嘛是造成中风的一个其中的这个前兆啊。
1: 哦，原来差叠加。
2: 是是是。啊，包括吼，包括譬如讲啊，啊，卡丘爱练啊。
1: 卡丘爱练嘛是。
2: 哦。啊，头壳会戆啦。
1: 头壳会戆。
2: 是啊，耳康哦，会叽叽叫啦。
1: 耳康会叽叽叫。
2: 是是是，包括吼，反应变慢啦。
1: 哇。
2: 反应变慢啦。
1: 嘿嘿。
2: 啊，是讲诶，有当时啊手吼，
1: 嗯，
2: 伸去要摕物件，哇。啊，那熊熊这物件煞跋伫涂骹，啊，怎跋伫桌顶啊？
1: 哦，
2: 这嘛是造成中风的一个，这个叫做前兆之一，安尼。
1: 哦，这听起来拢真日常的，啊，不过拢无人知影讲，原来这就是中风的前兆。
2: 中风的前兆。
1: 中风有前兆，
2: 有
1: 啊，我阁有听过一个中风后遗症。
2: 有，当然咱根据着咱这个世界吼，
1: 是
2: 啊，这中风的这个医学会伊的统计哈，咱台湾全省1000万。啊，1000万人是35岁以上，
1: 嘿嘿，好
2: 啊，咱台湾全省每年当有3万例哈，
1: 嗯，
2: 啊，死于心肌梗塞，
1: 是
2: 死于中风， 哦，啊，而且哦，这个年龄层会愈来愈低。
1: 对，
2: 所以每年当个国历十月二十九号，就是所谓的世界中风日啊。
1: 够世界中风日哦、喔！
2: 是啊是啊，
1: 我无讲我唔知呢、
2: 啊。是啊，
1: 大家拢上一课，
2: 大家拢上一课。啊，造成中风的前兆，拄则我甲大家报告足清楚。
1: 是
2: 啊，造成中风的原因有啥呢？就是第一呢，脑化去的白血球啊，
1: 脑化去的白血球，
2: 脑化去的红血球啊，
1: 个红血球，
2: 脑化去的血小板呐、啊。哦，这叫做老化的血球，
1: 老化的血球，
2: 红血球一百二十天代谢一摆嘛，白血球六十日，
1: 嘿，
2: 代谢一摆嘛，
1: 哦，安尼，
2: 啊，血小板是十二天代谢一摆嘛，
1: 哦，
2: 啊，咱年岁增加的时阵，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一代谢的速度变慢哈，伊就会形成着白血栓。红色血栓，阿加的黄色血栓，
1: 哇，所以专业的呢，
2: 所以中风的第一大原因就是老化的血球，脑化去的血球代谢不出来，
1: 听好哦，
2: 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
1: 中风血球那脑化去吼代谢不出来，就是中风哦，
2: 是
1: 第一个原因，
2: 这第一个原因哈，
1: 嗯，
2: 再来第二个原因就是一般咱大家拢想了解血油胆固醇超标，
1: 超标。
2: 啊，血油的标准是165，
1: 血油标准是165，
2: 啊，胆固醇的标准是200以内
1: 、
2: 哦、啊，所以讲血油胆固醇呐，压到300、400、500的时阵，中风的几率就是一般人的大概要到8倍啊。
1: 8倍 哦，
2: 这是造成中风第二大原因，叫做血脂肪胆固醇超标啦。
1: 就恐怖的呢，
2: 唔定安尼哦。
1: 嘿，
2: 开始你知无？佫有第三个原因啦。
1: 佫有第三个原因。
2: 第三个原因就是血压压伤悬。
1: 嘿嘿嘿，
2: 啊，这也会造成中风。
1: 嘿，是。
2: 啊，其实吼，造成咱压血压的原因最主要就是讲咱罐头类，
1: 罐头类。
2: 啊，加工再贵再济的腌制品，亲像即个所有的罐头，
1: 嘿，
2: 哦，啊是你生过的物件吼，
1: 生过的物件
2: 尽量减价过。
1: 菜脯，
2: 哦对，因为生过的物件腌制品，哈、嗯哦，里面都有钠离子，那钠离子会造成咱的或者血管收缩无正常，
1: 是不是？检验是你点本讲的
2: 啊，低
1: 盐分
2: 是盐分、哦、啊，低输着血压压悬，
1: 哦，
2: 啊，咱长期间。咧食清血油、通血路的西药哈，啊是长期间咧食降血压的西药哈，这叫做强迫血管扩张。哦，啊你的血管啊，这讲强制性的春秋收缩哈，有当时啊血管会愈来愈窄。哦，
1: 这
2: 所以讲血压就会加悬。这
1: 嘛是那囡仔，
2: 嘛是
1: 愈个怕，
2: 伊
1: 愈未听，
2: 是
1: 愈怕愈皮。
2: 是，这嘛是造成中风的第三大原因哦。
1: 哦，
2: 再来第四大原因就是啥？肥胖的啦。
1: 哦，
2: 啊，为人较肥呀、啊，但是肥胖的部分分两个阶层呐，哈。第一个叫做尾鱼肚加蝴蝶袖。
1: 尾鱼肚加蝴蝶袖、
2: 哦，有尾鱼肚，有蝴蝶袖的哈。
1: 啊，尾鱼肚我知啊，蝴蝶袖、
2: 啊，蝴蝶袖就是咱的贵人卡家哈，啊，都手夹起來，啊，都有一弯软肉有无？直接震动。
1: 贵人卡遐的软肉，
2: 是，
1: 我管就侪人有
2: 咧。这个蝴蝶袖，
1: 哎，我嘛有。
2: 所以有尾鱼肚、有蝴蝶袖的嘛是造成中风的一个或者其中一个原因。
1: 哦，
2: 这种叫做皮下脂肪。
1: 皮下脂肪、
2: 哦、啊，有一种叫做内脏脂肪啊。
1: 内脏脂肪
2: 的亲像心包油跟肝包油啊。
1: 哦，这点点听到、哦。
2: 所以有心包油、有肝包油的患者、包括有尾鱼肚、有蝴蝶袖的患者，其实你中风、你心肌梗塞、你带高血压、你带糖尿病的几率是一般人加几落倍安尼？
1: 加几落倍？
2: 是，
1: 那要8倍哦。你那拢有倍数的，愈来愈多哦。
2: 这第四大原因啦。
1: 嗯。
2: 再来第五大原因就是啥？糖尿病的患者。
1: 哦。
2: 糖尿病的患者未来你中风的几率、你心肌梗塞的几率是一般人的6倍左右。
1: 六倍
2: 是，
1: 哎呦！
2: 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说要请教凯奇，甲所有空中的这个听众朋友哈，
1: 是，
2: 咱的葡萄糖是不是会黏？
1: 对，
2: 好、哦，啊，葡萄糖黏的时阵，如果啦，你去甲想象哈、
1: 哦，
2: 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的指数拢一直未稳定，
1: 嘿，
2: 所以这糖会一粒甲一粒啊结几丸， 嘿，哦，这个所谓的糖结晶啦，
1: 糖结晶，
2: 哦，就是糖变成结晶体安尼啦。
1: 是是是。哦，
2: 啊，结晶体如果你个脑化期的红血球，脑化期的白血球，脑化期的血小板，啊，是讲你本身的血油胆固醇拢降袂落来，
1: 嘿，哦，
2: 包括你长期间有咧食着抗生素西药，
1: 是。哦，
2: 长期间你有各种的这个钠离子，
1: 是
2: 长期间各种的酸毒啊，
1: 是
2: 拢总完全卡伫血管壁。如果那产生伫你的脑部，就会造成脑部中风。
1: 嘿嘿，
2: 卡伫你的目睭，就是造成目睭中风。
1: 哦，
2: 卡伫你的心脏，就造成夹心。
1: 哦，
2: 到较严重，就变到心肌梗塞。
1: 哎呦，
2: 是啊。啊，普通时的竞争就是卡丘啊的吧，阿妈关节炎嘛，
1: 阿妈关节炎，对对对，
2: 是哦。啊，当然来讲，咱今仔去利用时间，甲听众朋友报告，中风以及着心肌梗塞的前兆，啊，中风的原因，啊，中风有啥物款后遗症？
1: 对，
2: 其实啊，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你拢了解，中风有分两种，
1: 两种
2: 是
1: 中风佫分两种，
2: 第一叫做出血性中风。
1: 出血性中风，
2: 出血性中风就是讲，咱的这个血管壁有壁破去，
1: 血管壁破，
2: 啊，这个血吼流出来，
1: 嘿，
2: 那对着你的肛门神经，安尼你肛门就不正常，
1: 哦，啊，大
2: 出出血性中风，这个血流出来，如果是去对着咱的运动神经，
1: 嘿，
2: 哇，安尼你就是会未来带一卡一手咯，
1: 一卡一手，
2: 是啊，哦，啊，比如讲。中风过去的时阵，出血性中风，这个血管拿来压迫着你的肛门神经，安尼你就变
1: A 高，
2: 变 A 高嘛。好、哦，啊，出血性中风呐，产生这个血管拿来啊压迫着你的记忆啊，记忆中枢啊，
1: 是
2: 哇，安尼这中风过去的时阵，过去的代志拢总袂记得啦。啊，看到后生，
1: 嘿，
2: 嘛唔知影讲迄咱后生；看到早镜，啊嘛唔知影迄咱早镜。
1: 啊，看到家己的钱，嘛唔知影家己的。
2: 迄叫做出血性中风。
1: 哎呦，就恐怖呢！
2: 啊，佮另外一种叫做阻塞性中风，
1: 嘿，
2: 就是讲伊的血管无憋破，啊，唔过呢，伊造成阻塞以后，哈，佮加上着你的血管硬化，
1: 嘿，
2: 所以怎啊变？迄个血路来到迄个，还有迄个断路的时阵，煞袂过啦。
1: 他掉嘞，
2: 他掉也袂过啦。啊，袂过，如果那产生伫心中，啊，就造成急性心肌梗塞啊。
1: 袂过的时阵，心中都袂跳，
2: 都袂跳啊嘛。
1: 所以叫心肌梗塞，
2: 叫做心肌梗塞。
1: 哦，
2: 所以这个问题吼，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1: 经验是会那袂过到，
2: 是
1: 啊，遐得派去
2: 啊，对，是
1: 是这个意思。
2: 你的血无法度经过你的目睭，
1: 嘿，
2: 啊，就眼纳牙关，目睭中风。你的血无法度通过着你的心脏，啊，就夹心。啊，甲着心肌梗塞，你的血路无法度通过脑部，啊，着头壳疼、耳鸣，哦，包括较严重的就是啥脑出血，
1: 哎呦，
2: 哦，叫做脑中风，安尼。
1: 啊，咱的血更这么啊侪呢，过了千万条，
2: 是，
1: 啊，你小看他掉，
2: 是，都袂使啊，
1: 对啊，安尼就恐怖，就
2: 非常恐怖。啊，最近咱这开始有收集到真侪听众朋友哈，啊，一寡这个问题。
1: 尤其我上艰苦的就是厝内地人发生这款问题，
2: 是
1: 要照顾伊，
2: 还
1: 是家己
2: 非常的麻烦，
1: 想要个好起来，
2: 非常的麻烦。哦，一般拢总可能是安怎呢？啊，请外劳。
1: 对。
2: 啊，无就是安怎送去安养中心？
1: 嘿，
2: 哦，啊，安养中心有当时啊，人得爱安怎爱来饲麦饭啊，
1: 爱甲拍，
2: 爱来下围多多，
1: 爱甲修理啊，
2: 爱来下药煮啊，
1: 有时啊个阿神啊，
2: 啊半薄啊吼，半薄啊有当时还是爱个安怎，
1: 红欺负啊，
2: 爱带你去啊做
1: 公园
2: 晒日头之类。
1: 啊，我帮啊，站一个，
2: 散步一个，
1: 嗯，
2: 哦，当然，这是咱每一个人啦，哈，拢无希望啊发生的
1: 啊，
2: 是。
1: 检验师要给你请教一下，像你伫医学界安尼啊，你敢有拄着讲，有好起来的这个例？
2: 有啦，
1: 真正
2: 有，
1: 敢有念好不？
2: 其实吼，这非常的奥妙哈，啊，咱的临床试验，
1: 嘿，
2: 目前呐，哈，
1: 是，
2: 伫咱这个日本呐，哈，
1: 日本嘿，
2: 有一个迄个众议员哈，
1: 众议员
2: 啊，叫做立本胜一郎哈，
1: 众议员跟咱台湾的这个议员
2: 差不多，
1: 差不多哦，
2: 差不多，
1: 哈，
2: 啊，伊本身呢，算讲啊，脑中风，
1: 是是是，
2: 啊，连续196天哈，
1: 嘿，
2: 当中是这个瘫痪的这个状态啦。 啊。
1: 所以半年拢未叮当的意思。
2: 拢总未叮当，
1: 哎呦，
2: 足足要到两百日啦，哈。
1: 嘿嘿嘿。
2: 啊，日本吼有一间这个叫做专门咧治疗心肌梗塞，
1: 是
2: 专门咧治疗夹心，
1: 是
2: 专门咧治疗中风过诶这个患者的医疗机构哈，叫做株式会社。
1: 株式会社
2: 血液研究所。
1: 哦，
2: 啊，而且吼，伊是受到咱日本最高的这个卫生机关吼，因有得到一张这个特许证啦。
1: 有特许证，
2: 有特许证，
1: 政府个
2: 改做背书诶，
1: 背书，
2: 吼，对讲你这个医疗机构就是专门咧治疗夹心、治疗心肌梗塞、治疗脑中风诶。
1: 哦，日本就先进诶呢，咱台湾无真呢。
2: 开始你敢知啊？因专业到什么个程度？
1: 到什么程度？
2: 都像我咧讲的，这个日本圣医郎哈，中风连续196天，
1: 对，
2: 上到到这个医疗中心，
1: 嘿，
2: 每天拢注一种的血栓溶剂哈，
1: 嘿，
2: 好、
1: 哦，
2: 叫做活性酵素。
1: 哎，
2: 一支针这个台票，荷兰台票等于36,000块。
1: 啊，一针
2: 是
1: 小蛋的，一天注一支，台票。三万六
2: ，啊！伊连续注196支，
1: 哦，
2: 连续注196支，
1: 我算一下，
2: 安尼差不多大概
1: 吼，嘿，啊，196支，
2: 是，
1: 安尼70多万，个十百千万，
2: 700几万代票，
1: 700多万
2: 代票。哦，啊，但是呢，伊、哦、用着遮尔那特殊的疗法，每天注一支活性酵素以后，哈、
1: 哦，
2: 196天后，伊唔免坐轮椅，伊惊咯，入去到日本的国会参加开会，安尼、
1: 哦，
2: 哦，所以，阮的这个研发团队，哈、哦，大概是伫最近啊，当然，咱台湾即卖目前已经有两大医疗中心已经甲咱做采用啊，
1: 嘿，
2: 哦，啊，伊做采用呢，伊是用着这个针剂，
1: 针剂，
2: 啊，咱
1: 是一支爱三万六，
2: 哦，已经甲咱采用了
1: 啊，
2: 啊，所以讲吼、哦，这个最新的医疗资讯哈，
1: 嗯，
2: 啊，来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
1: 啊，不过吼，像这一支36,000吼，为着要好，
2: 是，
1: 会当家己。生活自如，
2: 是
1: 还是免伫个讲吼，随时心肌梗塞的风险内底，真济人开的路呢。
2: 是啊，啊当然就是讲，咱袂当挂无事牌嘛。
1: 对啊，
2: 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啊无人亲像啊，这个日本的这个众议员
1: 吼，
2: 啊，这里呢合作讲。算应该啊，讲无人想、希望像伊安尼啦，
1: 像伊安尼吼，佮两百天以后，
2: 佮
1: 家己行入去，
2: 佮家己行入去，
1: 非常轰动、
2: 哦，非常轰动。啊，即卖咱的研发团队一定揢着咱台湾地区的总代理，
1: 吼、哇，太好咧！
2: 而且吼，伫咱台湾的两大医疗中心嘛，已经有做采用啊。
1: 台湾有
2: 是是是，啊，阮吼、
1: 哦，
2: 咱的这个研发团队吼。搁再来呢，有哪有用生物空间科技的方向吼？
1: 嘿、hey. ，
2: 咱来改做萃取，啊，做萃取吼，
1: 嗯，
2: 你直接每天固定3公克的补充吼，
1: 3公克，
2: 拢总唔免配滚水哦，唔
1: 免配滚水、
2: 哦，你直接拍开倒伫你的萃取的干里头
1: 啊，唔免注射，
2: 拢总唔免，哦，那要治疗的，就是用针剂，
1: 嘿、
2: 啊，咱那要保养的，就是用。固定每天3公克的剂量，
1: 嘿嘿嘿，
2: 都有够啊，
1: 都有法度、
2: 哦。是是是，
1: 我咱像安尼200天，
2: 是，
1: 佫有机会，
2: 是，
1: 通啊佫行
2: 去。啊，咱吼，咱的这个建议来讲，每天固定3公克。如果你本身捌中风，你本身捌夹心，啊，是你即卖心中有倒筋啊，
1: 哎呦，
2: 哦，啊，你的血油、胆固醇拢是超标的，
1: 嘿、嗯，
2: 哦，阮专业的建议是1天3公克，
1: 1天3公克，
2: 啊，照3顿。等于要9公克，
1: 9公克，
2: 每天3顿饭前30分钟，3公克，
1: 嘿，
2: 改补充，
1: 啊、
2: 哦，这第一种的这个补充方式，
1: 哦，
2: 第二种补充方式就是讲，
1: 嗯，
2: 你无夹心过，
1: 是，
2: 你嘛无心脏倒筋啊，
1: 是，
2: 但是你的血油、胆固醇、血压、糖分拢总较无遐稳定，
1: 足侪人的哦，
2: 我建议是早晚3公克，等于早晚一包。夹心易用中风，易用心肌梗塞的产生。
1: 哇，这厉害的呢、哦！
2: 啊，第三种补充方式就是讲，心脏嘛无倒筋啊，
1: 是
2: 心脏嘛无肥大，
1: 嗯，
2: 啊嘛唔捌中风过，
1: 嗯，
2: 血油、胆固醇、血压、 糖分当中稳定诶，
1: 是
2: 哦，这个算一般正常诶，这个竞争哈，正常来讲，这一缸一包就好啊，
1: 一缸一包
2: 啊，一包赶快游完是三公克，
1: 三公克
2: 啊，拢总是伫饭前三十分钟来给补充。
1: 哇，
2: 啊，阮目前临床的试验哈，效果非常的好，
1: 真诶。
2: 十天来，
1: 真诶，
2: 十天来，和你的血油胆固醇对四五八。
1: 是
2: 五六八，而且咧，做工指数稳定落来伫胆固醇两百以内，稳定落来伫血油165以内。
1: 哇！
2: 你的血压也到189诶，连续十天的补充，你的血压会稳定落来伫140以内。
1: 不怪两百天我都去行。
2: 要予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吼，挂无事牌，安尼就对啦。
1: 哦，有够厉害的呢、哦！
2: 保证有效的，
1: 安尼听起来哦。
2: 是
1: 刚刚吼，像你咧讲这个议员家，日本议员家这个配方，
2: 是
1: 哦，刚刚是会当甲咱这个水供，
2: 是
1: 即马
2: 大细条水供
1: 哈，大细条水供，
2: 拢总甲咱血管壁的酸毒，
1: 嗯，
2: 脑化期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拢总甲咱做分解，包括过多的血油、胆固醇，拢总做代谢，包括你长期间卡伫血管壁的钠离子嘛，甲你做分解，安尼你血压太未稳定，
1: 哦，
2: 对吧？
1: 这个活性酵素真厉害呢，
2: 是
1: 一先分解，
2: 而且我有这个
1: 代谢，
2: 而且咱这个配方哦，还有日本哦，而且个特许证，
1: 特许证，
2: 啊，即卖台湾专证完全无人有这款的配方，
1: 咱即卖是，你有中代理呀、
2: 啊？是，啊，这也当代替着市面上各种的清胃油、通胃路的西药，市面上各种的清胃油、通胃路的保健品，拢总会和咱这支配方来取代。
1: 哇！
2: 啊，不过伊介绍足贵诶。
1: 啊，不过台湾咧有机会呢。
2: 是啊，
1: 因为台湾中风啊，
2: 是
1: 心肌梗塞哦，其实是伫排名前三名。
2: 是啊，
1: 排名前三名。
2: 是啊，
1: 大家拢足惊。
2: 是啊，
1: 啊，你都足厉害呢，那我都摕着这块的配方。
2: 这咱临床的试验吼，包括伫日本的种种的这个啊这案例吼。
1: 是。
2: 哦，拢总啊，非常的这个叫做，互人真感动啦。
1: 我即马随插手机啊，讲你讲迄个议员，
2: 迄个日本胜利郎这个议员吼、开始你若有时间，你甲上网查看卖咧。
1: 我即马咧查，
2: 伊所使用的针剂、咱即马的团队甲伊做成着三公克一包，而这个照例剂型。
1: 是
2: 啊，我鼓励真侪听众朋友吼，若有机会啦吼。来到着咱这个医疗中心来做点讲，
1: 是
2: 啊，介绍非常的贵哈，
1: 是。我要先来查一下，
2: 是，
1: 所以咱先听一下歌嘞，
2: 谢谢。

んだ水でも年頃の娘のいる左妻住みにくうございます。浮き名を流した昔もありましたが、あの人。

0: 走って現れ、脳梗塞から復活した。
1: 你只要查议员中风十四年196天徛起来，你就知影这个尹志梅啊。我阿伯伊伫日本，以前咧做导游的，伊即马伫日本咧开公司。我以前唔捌听过尹志梅这个物件，当然我先去请教日本人，伊讲安尼来知影这個。哦，我以前咧撮团的时阵吼。台湾人上爱叫我买，就是这个尹志梅。迄时阵拄啊出来，偌贵嘞呢？伊讲吼，我那还几啊万日票呢？你看，三万日票、四万日票，就爱咱台湾的10000块呢。足济人叫这个导游叫人去日本佚佗，就是要买这个尹志梅，就是要买这个尹志梅。等来吃，台湾有咧卖无？有，日本进口怪卖。不过伊做啥？伊做粒仔，比鱼油迄粒仔搁较大粒。咱个中风咧吞，有诶要吞要吃，就真无简单啊！规个安尼接落吼，因为无法度吞粒仔吼，加快接落安尼来吃。有诶人会嫌一个味无好，这个咱个医疗团队。咱的医疗团队，咱药厂医疗团队特别去进一台机器，迄台机器要3000多万，叫做造粒器。咱嘴吼有诶中风啊，已经嘴歪，目睭错，嘴闭未开啊，咱甲倒入去嘴内底，小感一下，伊得扭起啊，而且这味小夸成养乐多安呢吼，小夸成养乐多安呢，感一下，伊得扭起啊。咱给家己一个机会，真正爱给家己一个机会。有时啊，中风的时阵，艰苦噶，各方欺负，各无尊严，想要自杀又各无法度，又各无法度，真正的啊，敢倒咧遐，人嘛不爱甲咱插，存好心，存帮啊，来咧甲咱斩。中风类真正是无品质，甚至可能买无亲人哦。人讲啊、开始我食虾米牛奶会更硬啦，鱼油那多啦，感觉爱食这。开始跟你讲，嘛是爱，嘛是爱。你会当逐项都买买，不过这项我真正爱跟你拜托，真正爱跟你拜托。这是教阮头家拜托来的，因为伊大批批发。我们要寄付在这个病院，还有在各大的诊所药房，我们要寄付过，所以我们有批发的介绍，他不要让我在这买。不过我知道真的很多人有这个需要，有这个需要，所以我拜托我们头家就让我5组就好了，真正5组就好了。2个月就要让你本来考试都红衣的，要让你那个红衣改成正常，给我2个月的时间，给我2个月的时间，给我2个月的时间，2个月要几盒？2个月就是6盒、2个月就是6盒、6盒照他们病院在算，照他们病院在算，6盒一盒2500，6盒要15500块，6盒15500块，算俗啊啦，因为注射一支就要36000，食6盒2个月15500块，真济人拢感觉俗，尤其是去日本买一罐就要10000多块，真济人拢有法度接受，所以伫病院卖了非常的好。今仔日伫遮。我甲阮头家拜托，拜托，给我5组伫咧接卖，5组伫咧接卖，同款哦，同款听好吼。敢若这边的节日，我要求照这个介绍。原本哦，咱就是爱这电话啊，一直咧响啊吼，一盒2500块，一盒2500块。因为这里的关系，也够有真侪人讲开始，我嘛就想要食的。因为阮家本来就无钱啊，我那真正中风，袂安那，袂安那。即马点点拢感觉吼，我头壳阿妈赶紧硬硬，敢若有要中风的感觉，足侪人拢安尼问。唯一一支会当预防的， 就跟咱这俩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都我讲到一盒两千五百块，今仔日犹太三盒三千块，有人一定拢要问，开始你以前有卖四千块的呀？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2: 敢若有五组的名额呢？有五组会当摕到三千块三盒，四千块六盒，四千块六盒，三千块三盒，四千块六盒，
1: 互你摕回去，就敢若五个人客尔。过了哦，无啊，就是无啊吼，无啊就是无啊。来，咱进歌曲，歌曲要进行，电话请你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2: 今麦阿妈赶紧已经硬正硬正，一个你内底有血夹无？你的烦恼有血夹的这些好朋友，电话请你一定爱金卡。今麦啊，应该报来吼，电话爱金卡，把握这五组的机会，因为日本的原料用无够啊，伊可能暂时无要出口来台湾，所以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你若讲吃保养的，两天才一包。嘛是会当，两天就一包，半年内底会当予咱健康，而且唔免烦恼寒热会休息呗，哦，也个会去踢掉呗，拢唔免遮烦恼，该保持健康半年，而且这边阁是非常犹太介绍，因为做数无济，有法度犹太电话爱金卡哦，电话爱金卡，有去踢掉这爱紧嘞，就家己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你若无救家己，真正找无退路啊啦，真正找无退路啊哦。

哟，咱银姊妹，我个讲的哦，一盒原价爱2500块，一盒原价2500块，今仔日加500块，加两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啊那加1000块嘞，加1000块加三盒哦，去加三盒，等于是4000块，六盒，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一盒25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六压，这个三高会造成啥？造成到咱中风的几率比别人悬，搁较悬。这个急性的几率比别人悬，搁较悬。一个咧，你的血液当中，你的血当中，血管当中啊，有这个垃圾物件，有这个血高的几率比别人悬，搁较悬哦，比别人悬搁较悬。人讲有个人啊，得好好咧，先来困起来就中风啊，啊得好好咧。先啦，一困就无个精神怪啊，一困就无个精神怪啊，啊！就因为心肺更无顾好，因为血甲底内底，咱无甲伊做一个清理。有个人，我想要清啊，要清，讲爱食3个月、4个月、5个月才会当清诶。即马真侪人已经真严重啊啦，真侪人已经真严重啊啦，希望讲较紧清咧，伊较袂较惊吓。哦、不管伤寒伤热的时阵，你才袂常常讲，感觉这个心头闷闷，肩胛头啦、手啦，啊个脚只偏啦、下海啦，拢感觉酸、麻、痛。欸、这拢是心肺更无好诶，急性诶出诶，啊，这个中风几率比别人较悬诶，下海、手、脚只偏，拢有这个虾米酸、麻、痛，爱注意，这就是中风诶几率。比别人更加悬，心脏病比几率比别人更加悬，身体在给你警告啊，身体在给你警告啊，要安那来给讲，或者不安定的啊，不安定的危险性，为咱体内给排毒，因此每日来给补充，会当让咱体内这个不安定的这物件，应该排出掉体外。你若讲即卖跟真严重的，一天十一包，两个月，你得。去有检查，你就知影讲，这张报表检查表哪会较水？原来规个暗怕怕的呢。含医生就讲，你到底是啥啥？哪有法度好了这么紧？就是咱日本济，日本这个议员是开真济钱，日本好嘅人是开真济钱，只有法度买到这恢复伊健康的身体。今仔日伫遮爱开真济钱无？同款的物件爱，伫外口绝对爱的。因为咱是半暝的节目，阮头家我拢甲拜托个拜托，一个产品要推出，我可能得爱前一个月，我得爱做准备呀，我得爱做准备呀。第一爱跟头家讲介绍，第二买个厂商来讲我好，像讲我这边真正介绍要卖比原本搁较俗，厂商一直无答应，租数真少给我，因为惊怕歹市场行情，这唔免卖较俗的物件呢，这贵贵卖大概是小抢卖呢。贵贵买，大概是小厂买的物件呢。第二家，我就是希望咱家己大，也是讲啊，即马一个有家庭责任的这大哥大姐，有法度顾着家己，有法度顾着家己，唔好汹涌倒落去。也是讲你家里是说，伊即马已经有三高啊，即马这个心肺更一定有毛病啊。

袂酸袂痛袂麻，莫打袂乌白灯的这款呢，甲你改善，你规个人身体全好起来，恢复健康的机能的时阵，迄款的感觉，4000块甲你买回来，4000块甲你买回来，看你家己买无？因为即马租数上尾啊，存无几租啊，大租的存无几租啊，大租的若卖完，我就是爱卖3000块三盒，要无就是一盒2500块啊，请甲你把握这边的机会。像这款，你食你的血角的，食你的心血管的健康的，食你会当唔免中风的，甚至讲你中风啊，要让你早一日佮爬起来，佮健康起来的，干阿这边才有机会俩，而且得干阿开起家，才有这款的介绍。我嘛是有电视台啊，电视台咧卖介绍，跟阮完全无同款吼。你若看到电视的，就知影，完全是无同款的。有听到咱半暝的节目，真正唔难赚到。一个探到健康，一个探到中心一边健康的机会，挖怪的机会，卡卡的机会，干那看你电话要卡还是唔卡呢？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人讲新鲜人嘛，得爱主人红嘞。有遮好的物件，咱家己那无把握，你敢会当看别人好呢？你敢会当看别人好呢？你的好歹？你家己才会知影，你的痛苦，家己爱承受。把握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伊就是咧食中风诶，伊就是咧食你的血管，袂安尼甲你脱掉咧。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25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

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若惊血管会向向甲咱踢掉咧，也搁有咱因为心血管的问题造成着咱的心肝头甲咱石头，哇，都一个只同款，拢喘袂起来，闷闷规天，过来下海手脚脚只边肩胛头酸麻痛。火烧心，这拢是心血管的问题，也阁有咱可能有夹心，也阁有可能血管伤细、血管伤窄这些问题。上惊就是这个血管啊！要安那？要安那？把这些问题会当做一个排解？要安那？让咱的中风的几率会当降比别人更加细？要安那？让咱工作有这个心肌梗塞的几率卖来发生，卖来发生在咱的身躯的，卖来发生。在咱上爱的人的身上，日本才有的原料，而且你要摕到伊，原来真无简单。我摕到的数量拢是非常的少，所以我无定定咧卖。今仔日卖完，有可能就无啊。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寒天、热天，你上惊的天，拢有伊来给你保护掉咧，互你唔免有中风的这个危险性哦。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唔免惊中风，也够有你的血管会当甲你排泄出嚟。哦，你的血管袂安尼乌白靠你走，唔知要走咧塌咧倒，唔知呀。也够你的血管啊伤脆，夭寿哦，常常呐啊血压伤高，有可能就崩起啊这款的，要安那来流脓。同款，咱的银之梅拢有一个真好的效果，而且效果非常的紧。到了中风十多年的，有法度短短时间阁爬起来，阁选到一边议员，别人会当，你嘛会当，只要你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尤其是一定第一遍中风的，请你一定爱把握机会，紧甲家己保持好。唔好让第二遍中风，真紧就来找到你。第二遍中风率，你要好的机会就非常非常的少啊！哎呀，佮有你登记性，登记性，你哪里食这血压的药啊？哦，登记性食这血压的药啊，你会更因为伊是强迫你血管扩张，所以你强迫过了，你会更一定会切，会更那切，这个出血性的中风可能性。你得比别人更加悬，就是人讲，哎、欸，奇怪嘞，我食这高血压的药啊吼，我看吼，一中风的拢吃这药啊，是安那会安尼？因为你药啊爱食控制血压，无唔对，啊唔过你血管有咧保养无？因为伊爱甲你的血管经个大条，你血才经还过，啊无你血老血苦，血经未过，人当然血压就压起来，甚至有诶经未过，崩起成茧啊！靠药啊，来给你控制，伊就是乎你的血管，该经好大条，经过来，这个血管，伊会怎定起呗，会切起呗，所以普通时，虽然你有咧食药啊，你更加个爱留了你的血管，保养你的血管，要安那来保养，上紧、上安全，而且佫袂乎你讲哦，我当时食食好，唔免真紧食。你真紧的发现，尤其是咱啊定期有咧有医生做检查，真紧食含医生，你就会讲，哦，你到底食啥？原本这是无法度的呢，原本你得个干来让控制尔，控制好拢红色的，卖个扑起哩安尼尔，即卖你有法度降落正常，你到底是食啥？含医生在咧问咱的听众朋友。真正含医生都要教，问咱的听友讲，你到底食啥？哪有法度这么紧的恢复了正常？原本你跟十多年医生就讲，你得干哪会当控制呢？一句话等候你，啊唔过，人伊即马恢复正常啊，血管流脓啊，心血管安全啊，血压，人伊去照这个影像学，影像学就是一照，你血压跌倒，伊拢看会出来。人会讲，今嘛把人通透啊！哦，今嘛把人通透，所以感觉伊今嘛去倒、行路、爬山去做代志，拢非常的安心，唔免惊血压升起来，唔免惊胸胸去踢掉倒。
甚至人以前吼，伊含咧阿雷伊就会惊，惊讲这个血管呐走去目睭的中风，因为伊有真侪朋友，就是阿雷了后，血管走去目睭中风，青眉无看，伊含咧阿雷本来就会惊惊的人啊，即马伊拢袂惊，真正所有只你惊吓的，拢靠因姊妹替你解决，所以你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盒2500块上。上尾啊吼，存无几组啊吼，大组的存无几组哦吼，一盒2500块，一盒2500块，今仔日才有存无几组，今仔日嘛无几组出来呗，3000块三盒，3000块三盒，4000块嘞，搁加三盒，4000块六盒，互咱炸上去，4000块六盒，互咱炸上去，咱若讲食保养的，两天食一包，4000块保养咱半年呀。非常的会好，甚至保养的效果真见到你的感觉。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段是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阿大以及西南风影响，台南部地区有飞小风发生的几率。轻度风台披露预测，今日八点的中心位置在北纬24.2度，东经155.9高度，就伫台北的东风3470公里处。中华国文化局2026书香彰化与大师有约，他会不赶快利用等量级的作家、专家和英雄来，因领着民众光环来夹托。8月15号礼拜六的下晡2:30，在李林定的图书馆里头演剧厅举行。知名作家刘克湘将伊就行过你阿个唔知的所在，我伫中华小旅行为题，伊就以独特的旅行观点分享伊伫中华小旅行，欢迎大家踊跃前往。聆听本次讲座，刘克湘将分享因眼中的中华，以及迄个毋捌出现伫日本旅游指南当中的私房景点甲地方故事。透过着铁道旅行、市场文化、老街漫步甲地方历史等等的主题，因领大家重新看到中华人文魅力甲土地温度。雷建波国土管理署下水道工程分署在彰化市区搭进行了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工网工程，在中山路二段、民生路、中华路重要市区道路进行了施工，相关机程将跨时间进行做调整，部分路段实施了车道分流以及缩减，用路人会当多加留意着施工路段注意着用路安全，造成了不便之处，更加谅解。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线以及用户接管工程第二标，在中山路二段921号、中民街81号进行着行道连接工时间。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线以及用户接管工程第三标，在民生路、中华路、光复路进行着推进作业。中华管政府一条协助着家庭建立的正向教育观念，提升着亲子沟通能力。中华管政府将在8月29号礼拜六个上午10点，伫中华管设立中爱幼儿园，办理着当当证书来敲门，接调囡仔的证书，育儿亲子讲座，邀请着谭淑娟老师担任着讲师，弘扬着亲子教育加证书沟通技巧，协助着家长理解着囡仔的不同款发展。该段的情绪表现，还是有效沟通和情绪陪伴的技巧，建立正向而且温暖的亲子互动关系。本次亲子工作免费参加，欢迎家长、阿公、阿嬷以及只要照顾者踊跃报名。活动地点在彰化县田中镇沙仑里六龙路185号。报名请卡彰化县政府社会处儿童以及少年福利科，电话0274-0249。民众到了台中市政府办公，是不是曾经苦恼应该去多一个局处，或者是多一站楼来办理？为了要让市民办公更加便利，台中市政府正开着跨机关资源，在新市镇和阳明两大服务中心提供着各具特色的一站式多元服务。新市镇服务中心对焦都会区高频需求，阳明服务中心都应用山城地区特性，两中心并且设有户籍成本。地质填本以及地质度协法柜台，和市民就近办理多项业务，免于往返无同款机关，享有高效大型的办公体验。台中市敬老爱心卡每个月补助1000块的点数，关注比1500点，社会点数额度6度上盖关，提供着提卡人搭乘多元公共运输。台中市政府交通局来表示啊，使用交通运输一条客运车上盖侪，今年5月份各月创下着42.8万人次，搭乘新高纪录，显示提卡人承用着优惠补助。同时自今年10月份开始调整着。搭乘计程车每座上盖关补助100点，并且标多元方向努力，希望会当更加周全照顾着所有中者以及身心障碍者。交通局来表示啊，为了方便着摕有敬老爱心卡的民众搭乘计程车，建议会当先透过着卡通电话或者是 App 预约叫车。落车的时阵，遇到驾驶确认着敬老爱心卡的点数，并且说明着付款的状况，目前每座补助 五点，点数物业不足已纳入车主的时阵，预留敬老爱心卡自行欠钱来纳。敬老爱心卡自行欠的钱无够来纳入车主的时阵，都预留乘客以着现金来纳入不足的车主。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今年暑假甲全球知名漫画品牌 Pinus 在水南端运中心推出了限定的史努比快闪活动，开播以来吸引着全国各地史努比迷热情凋盛，人气持续飙升。快闪店开播首日就创下了一天热销两礼拜货量的佳绩，部分商品更加快速来完售。为了回应着民众热烈支持，原定登记自八月一号甲十五号的快闪店。高通局宣布加插延长展出到八月二十三号，邀请民众把握暑假最后档期，甲水南转运中心找报购物，并且甲六公尺高的史努比以及五位兄弟姊妹大型气球装置合影留念。立刻位于南投县第十四线步步公路指标大约六十四公里处的玻璃顶观音瀑布，历经洪灾重创以及多年封闭整修了后，南投县政府积极完成灾害复建以及环境整备，今日正式重新开放。观音瀑布将依着更加安全、更加完善的游客环境，迎接全国民众探访，体验全新的亲子旅游品种。宏观数来表示，重新开放了的观音瀑布保留原有的山谷风貌，顺应自然地形打造高架栈道，刚好阶梯步道，因领游客顺着溪谷达到前行，感受着山林上界纯粹的自然魅力。观音瀑布将依照四季各具特色的风貌，带予游客无同款视觉的感动甲惊喜。现代人为了充实着工作，增加着收入，常常牺牲着正常作息甲饮食，长期累积落来健康状况嘛，大大扭曲着进步。食落腹肚内底食物，其实对身体健康甲目睭视力影响真深远。提起着大家含糖饮料，会当讲是温馨健康杀手。除了安尼一句话，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三类食物特别容易上瘾，建议尽量减卡。第一，奶精当中含有反式脂肪，如果摄取过量，容易引起着身体发炎反应，同时提高俗称的胖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数值。研究更加发现，可能逐步提升着黄斑部病变的几率。第二，真侪糕仔饼为了要让口感更加加分，制作的时阵会加入着酥油，而这类氢化精制油本身在加工过程当中就真容易产生着自由基，连带提高着眼中风加黄斑部病变的风险。第三，台湾人习惯用塑胶袋啊，或者是塑胶容器，外带着烧汤热食，但是高温食物拄着塑胶材质，真容易放出着塑化剂，嘛可能引发着心血管病变，想要收掉着良好的视力，除了减少着高糖、高油、甲加工食品的摄取以外，更加应该养成着均衡饮食、甲规律作息的生活习惯，才会当真正替目睭甲整体健康把关。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是宋宋宋。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罗伊奥比森所唱的这首《Oh Pretty Woman》。罗伊奥比森这个名应该让很多人都感觉很细分，不过你们听到他的歌应该马上就有印象了，也是一个歌比人较红的案例。罗伊奥比森的形象有淡薄仔参像猫王，啊，不过无猫王这么狂野。因两个人拢是同一个年代的，所以我感觉应该是迄个年代拢流行迄款的色调。罗伊奥比森上大的特色就是伊的歌声，听伊讲伊的声在人心当中算是非常的罕见，会当自然唱出参像歌剧安尼的美声。连猫王拢有讲过，罗伊奥比森的声是伊听过上特别、上好听的。这首《Oh Pretty Woman》嘛是茱莉亚·罗伯茨的新名电影《麻雀变凤凰》的主题曲。虽然讲伫这部电影出现的二十几年前，这首歌曲就已经推出了，啊，不过迄个时阵，这首歌只是伫美国较出名尔，因为有这部电影的影响啦，才好这首歌传遍全世界，变成大家拢知影的经典名曲。今嘛，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Oh Pretty Woman》。

比唔对行为，伫热天袂少人会选择着冰咖啡来解渴提神，但是伫享受着新凉啤酒开的同时，确实可能因为一寡错误的行为，低速加工咖啡变质，甚至影响着健康。日本咖啡专家来指出啦，热天四个冰咖啡 NG 的行为，第一，错误使用着随行杯，中间吼客故会低速加工氧化变质，建议会当用机油甲炸掉的短时间内底甲啉好煞。第二，照烧咖啡的冲煮法，冰咖啡恐怕变了无味。泡冰咖啡的时阵，应该适度增加着咖啡粉的用量，并且减少着烧水量，以平衡着浓度甲风味。第三，头前选择错误，唔是用干那生啤才适合着冰咖啡。事实上，近年来真侪浅啤、高胖的风味的精品豆啊，买当用伫冰的饮料或者是冷萃，当然更加丰富的层次。第四，保存方式唔对，热天更加容易恶化，高温潮湿的环境不利着咖啡豆的保存，建议撇开着日头直接来拍，密封存放，并且伫两礼拜内底甲啉煞，以维持着上好的风味。提起着民众伫制作甲保存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着细节，才当饮料安心又个美味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俗语讲，徛咧看，趁一半。天下间有真侪功夫，咱唔免去拜师，咱只要点点甲徛咧看，咱就会当学着技巧，有来当学着功夫。参像看人画图，看人写字，看人行字，看人伫做工课，看人伫煮食，咱拢会当吸收真侪知识。莫怪讲徛咧看，会当趁一半。伫较早有一个真出名的画家，伊细汉的时阵家庭是真善巧，伊读到国校毕业，伊就无法度阁继续读书啊。伊因为爱为家庭倒趁钱，来帮助家庭的生活。伊简单挂一个鸡鸭冰桶，伊用钱沿路伫卖鸡鸭冰。伊有那真特殊，伊真爱去公园卖鸡鸭冰，因为公园的所在有时有人伫画图。有时有人在行棋，嘛有人在写毛笔字、画国画。这个囡啊，伊拢会点点甲徛咧看。伊回去处理了后，都有那纸笔提来乌白画、乌白写。上起头，因为伊无钱，所以拢用铅笔、毛笔在画。到尾啊，伊只画水彩画，伊无师自通，画出来画图真水、真生动。事实上，这是伊时常点点在看人画图，伊点点看咧看，已经学一半，已经拜过真济名师啊。后来有一个画家，看伊是可造之才，所以才甲伊教、甲伊指导。伊后来有那成为一个真够画图的画家。有时咱要学人的功夫，咱只要点点甲徛咧看，这就会当学一半。

有人讲食老就爬无土豆，连爬土豆都爬无糖好食，其他的工课都拢总免讲啊。有影是有真侪老人，伊只五六十岁尔，伊身体都来哩哩啦啦，无愧无昧，满身是病。但是咱即阵的社会，有真侪人伊有那真够顾身体，所以有真侪人因脑动严重。伊老马要有法度登章，伊嘛有法度天马行空。较早三国时代黄忠，伊八十几岁啊，也过领兵出西川。即阵嘛有真侪大企业家，因八十几岁啊，因的企业是遍布全世界，因的体力、因的魄力、因的智慧，真正参像天马在行空，老马在登章。所以咱人食老，身体那是养养，根本都免想过早退休。咱虽然无阿多日照千里，夜行百八，咱上起码老神在在。咱敢那通兵化虎令，有哪会当创造万年的基业？咱唔通食老，就爬无土豆。所以顾身体这真重要，身体那是有顾，老马有哪会登章？

俗语讲惊早唔惊晚，啊惊晚尿尿看。所以咱凡事拢爱提早一步去准备、去铺排，安尼才袂到时手忙脚乱、心惊胆怯，做无一项完成的好代志。你甲看，有人伊困晚晚在赶上班，结果塞车，时常在迟到；啊，有人是赶到大粒赶、细粒赶，结果是心惊胆怯、心未定，这又何苦呢？那是家提早半点钟久来出门，这敢是会当哪像望春风去上班？这款的心情是何等的逍遥，何等的悠闲。尤其是要去机场坐飞机，那是无提早出门，那过去遇到塞车，有时就会急死人，急甲人用要昏去。咱凡事都要提早去准备，提早去布置。安尼，咱万事拢胜算在握，一切拢会真如意。会记得，惊早是唔惊晚，惊晚是尿尿看。特别是咱人，若是发觉身体有过样啊，有欠点的所在，这一定有来提早去顾，提前去保养身体。安尼，咱的身体都万无一失，咱的晚年都健康老好命。Thank you.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让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鬼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以膀胱无力，真搞着小便有时失禁，会闪着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世间的人是百百款，有人有钱加寒酸，啊，有人无钱加大办，有人做官天天有钱，伊嘛要贪公款，嘛有人无钱一直在借款，有人是无半步，伊嘛讲甲全部数。有人是在走路，伊嘛急甲参上在做大头路。有人无钱，但是认真在拍拼，这将来事业一定是会强强滚。有人有钱真嚣掰，这款人是上解开。啊，有人有钱拖咧一直开，开到尾也是千惨败。有一种人是真可爱，伊的心地善良，对人是真亲切。伊心肝真好，对人有那真差不多。虽然伊毋是介好业，但是一生行善的功德是做真大。伊日日伫行善，月月伫做主者，伊的一生功德是积加满世界。伊讲灵日啊，若看到佛祖，则会感觉真歹势。阁有一种人，伊讲伊做人嘛真凊彩，伊骗人是笑加嘴啊利塞塞。啊，互人骗是错家闹下害。另外有一种人是真古锥，伊下性命钱是一直存，讲到开钱伊无分，伊甘愿欠钱，有病嘛甘愿早去见阎君。有人伊一生真少在做主者，但是人在做主者，伊讲伊已经是做真济。世间的人是百百款。聪明的人，你到底介意对一款？

一个人若是无才情，任你安怎栽培都无路用。一个人若是唔做人，你就是有双条性命，气死嘛无采工。人生有真侪无奈何，已经付出的都唔当阁想太多。大只鸡讲开卡慢蹄，乌鸦变红红，讲要阁会孵翅。期待，期待，再期待，感情只都爱期待到后出世。有一天天顶真正会落红雨，铁树开花未发角，电条生根鸟不能，连牛都来补脏水。人前世有修，即世爱享受；人前世无修，即世都爱较加油。甘愿修，欢喜行，安尼后出世才会太平。人讲夫妻前世是同林鸟，阿爸阿囝讲是冤孽仇。你甲看天下父母心，抱着囝就安尼一直金，啊看到庙师就紧烧金。讲都爱食着草金才会称心。人讲少年正因是老来过，莫非是咱的功德做无好，食老才会安尼颠颠倒倒，连子孙啊都过未好。食老的功德都爱安怎做？我看是布施、施舍，这上界好。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它大部分都是由乙型和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会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的人死在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的拖磨，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某囝，都会为伊暗中在咧流目屎。本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都是他自己来拖害去，因为他对病认识不够，他没有耐心吃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候你的肝不好，你的肝病可以来台北的诊所，我们的诊所都已经开30几年，我们的医师、医师教、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都是经过研究和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和生草药也都是经过精选和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都用真大，牛黄、五宝丹都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我们就会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骨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一旦可以唔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火毒，这些来吃牛黄五宝丹，可以清毒素、清火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不好的病症，可以来我们的诊所安社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打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社中医诊所。

较早人拢未晓节约，虽然是生活真艰苦，但是生囝确实一个生过一个，有人一生就是十几个，讲起来我那真奇怪。饲下的一个囝，同款嘛是一天过一天，囡仔同款嘛拢饲个大汉。莫怪人讲家人都家福气，就是安尼。囡仔大汉的，佫会顾细汉的。人讲五个人若食会饱，啊十个人都袂枵死。较早农村的大家庭，共同拢来住伫四合院，那是到暗时，大饼是真闹热，闹热滚滚。但是人若是一个济，话有那济，连囡仔都会念童谣。有一首童谣讲：大金伯啊，出名熬讲话；啊，二金伯啊，熬博杯；三金伯啊，时常得露钉话；四金伯啊，爱讲人的闲啊话；五金伯啊，熬吹过，啉酒卖哭哭花；啊，六金伯啊，后生住伫巴拉圭，伊是真贤花，机来机去伫天顶飞；啊，七金伯啊，真熬风鼓吹。规工拢在打电话，啊八斤婆是熬茶花，时常牵囡仔去放风吹，啊九斤婆是在卖豆花，透早就去忙苦过。阮的大家庭是好做伙，大家分工合作，拢无分位。

大家水水水，看到出水的车啊头动动，咱过去规块蔬草并无光，看到车啊粒粒大，咱过去并无白老干，车皮甲叶条变白米，每一粒饭都粒粒香，咱唔通偷嘴唔少福，若想过偷嘴唔少福，有一天就会无口福。

大路唔敢行，暗阿妈大，搁暗阿妈听，行到大伯遐，大伯对我是真好呀，逢伊拄好要上车，行到二叔阿遐，二叔阿是马甲大细声，害我见脚拼咧行，行到三哥阿遐。三哥啊，放阮在大厅，假意入房去照镜。啊，我行到四姐嘛遐，四姐嘛送阮到大厅，讲伊无钱分去食。最后行到五姨啊遐，五姨啊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动饼。总共今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就认真来打拼。有一日，咱呐好业，大饼就别请，二叔啊来送饼，三哥啊扭得行，四叔啊扭后领，五姨啊呐好嘞，我嘛会惊。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就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

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场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增加七代当庭孙志清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大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时间由咱乌象仙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仙的强力舒巴清、乌象仙的保和维散、乌象仙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每所带来光天天公天公人
1: 亲爱乡亲弟弟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欢迎咱到天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美术看交流看咱做好不会身体上有退大无都好，还有那个医生看病吼，注射吃药当中有什么款的这个反应吼？比如讲你吃药以外，巴肚会疼，啊吃药以外会烧吼，啊吃药以外口乌啊吼，等等的这个情形，啊你无得糖的问的吼，啊你得打电话去外问林秘书吼，林秘书是专业有牌照的药师，而且拢会当免费来互你询问啊吼。啊，尤其咱一寡妇女朋友，有一寡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疝病吼，啊，无方便来讲问的吼，啊，假如讲平平含恁拢是查某的吼，啊，打电话进来啊，人也唔知影吼，比较较好意思讲了对啦吼。假如是有拍照的护理师，有来带过台东市的卫生所，后来带过真出名的妇产科吼，所以利用咧报关的时间。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咱总共有六线电话哦吼，啊，你得来甲伊卡入来吼。啊，有小阮公司做服务的，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呢，请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但是爱伫个下晡三点以前卡来。这天你就当收到以后就对了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金门、马祖、平湖里等，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是讲一挂行动较不方便的啦吼，尤其咱附近无指定药房的吼，啊，拢由阮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哦吼，拢伫个透早六点甲夜晚的九点，欢迎。啊！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200，我关市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班，7070200。
1: 阿毛手机的服务电话，
0: 0905020班。0905-02-8-026。
1: 对，啊，咱若有要点歌吼，啊，有来加入咱的来吼，啊，你直接写来来就好啊吼。啊，看你住伫对啊，要听什么歌，还是点讲着咱的药片的拢袂要紧哦吼，拢写来来啊，要特殊的嘛拢少讲哦。假如感觉会开嘴，一寡即个作假的资料吼，啊，你话拢伫带点吼，啊，同人讲着对吼。
0: 是，嗯，尤其是点歌啦吼，你点歌即个歌名，你用来上清楚啦。
1: 对，上清楚吼。
0: 较袂听听迄个音，听无啊。
1: 好安尼哦。对，啊，阮有吼，有你电话会甲你报吼，啊，你若讲。头的伫咧两三天无听到吼，啊，你着卡起来点歌，就表示讲可能这首歌吼，阮内底无安尼啦吼。所以伫遮讲，我咱来空中个朋友做一个参考讲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个重要个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个气象啦吼，即、這个中南部地区含台东个山区吼。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啦吼。中南部地区有这个吼局部的这个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的山区跟大台北地区吼，拢有局部的这个大雨会来发生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6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温江地区是26度到35度，
0: 隔屏地区是27度到33度，
1: 昆丁地区是27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1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予咱全国的乡亲时代，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8月10日，旧历是6月29日吼。 啊，今仔日是星期几啦？吼，今仔日适合下神啦、啊、开工点干啦、啊、订婚啦、啊、合订啦、啊、买嫁买娶啦、安床啦、入厝啦、安香拢会当哦。表示今仔日气袂歹啦，吼。啊，但是今仔禁忌的是入木、独灵、进金和安葬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广东和平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吼。啊，对着咱七月份的新鲜鱼吼，啊，可能7906个啦吼，7906个吼。所以台湾的人口吼，少连续31个月来负成长啦吼，负成长的对吼。啊，生不如死啦！
0: 所以讲，过来即青少年哈，即、嗯、即、嗯结婚的朋友哦，应该加生一个哈，
1: 加生一个安尼哦。啊，因为起码生计费用哦，盖管啦吼，啊，而且政府在补助嘛，有限啦吼，啊，所以有一寡少年的吼，因拢。顾咧家己享受吼，伊不爱来生囡啦吼，
0: 拢爱生囡啦。对、嗯、
1: 啊，是大人的，是大人有当啊，来甲讲一下吼，吼、嗯，甲因新妇讲啊，因新妇就讲，你问恁囝啦，哦，你问恁囝吼。嗯嗯啊，有当时啊，你啊，甲恁囝讲讲，啊，要生恁家己去生啦吼。哦，啊，拢无好面相看吼、嗯。啊，所以一寡即个老大人吼，咱拢起码较唔敢讲啦吼，较唔敢讲吼。啊，都有诶，娶来几十年啊，无个生啊，吼，啊，有诶无娶无嫁啊，一大堆了对啦吼。所以对着来健保长公布吼，到今年七月底吼，上新的户口统计资料，台湾的人口数吼，2323,000+5,000+2吼，比去年同期减少102,934个吼，平均每天吼减少282.01个啦吼。已经连续31个月负成长啊！对吼，
0: 这么是人工国安的机
1: 呢？一年不如一年吼，一年不如一年
0: 啦！吼，一直照起啊！
1: 对吧？所以这个新鲜鱼方面，七月出世的人口数吼是7906个吼，含去年同期减少1033个吼，比今年六月增加。582个人吼，啊，死亡数显示讲七月人口死亡数吼，会使讲17,119个吼，啊，七月人口自然吼，啊，会使讲是负成长啦吼，负成长了对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报告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让咱来安排一首台语老歌，是咱当地家己当酒的戴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就关龙家这个罗一良所合唱的歌曲《黄昏思乡》。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老师你好。
2: 林老师啊，
1: 哎，
2: 你好，我给你请教一下。
1: 哎，
2: 因为我弟弟讲起，伊等下是哪个等下养病啦？爱讲什么？伊上午去住所当住，诶，矿泉所，还是哪住矿泉所？
1: 啊，等下养得休息困，你养得爱住矿泉所。
2: 哦，我叫公家拍。
1: 对啊，好，你来用保卫生好吃，再就袂等下养啊。
2: 哦，爱食有效果
1: 诶。有诶，有嘞，
2: 诶。啊，我讲中药，我讲诶，没话，要不要食蚊子？讲安尼气多多。
1: 嗯。
2: 讲，我艰苦了来病，食个药食看卖，啊，矿泉水煮看卖，我啊煮矿泉水就卖
1: 啊。因为啊，外口西药剂啊，做伊矿泉水就是拢会解药剂解胃啊。你能对金咩？
2: 我拢在叫我同学，在外面咧讲先。
1: 哦，会使。
2: 我嘛是有吼。
1: 哦，会使有。有有。
2: 阿姨叫好
1: 有。有啦。
2: 有呀。
1: 有。
2: 哎，一罐2000吼。
1: 哎，2000对。
2: 哎，那你三杯是无少，阿姨好笑。
1: 哦，这孙啊，你还是别人那咩重责，那咩都咧无效啊。
2: 哎呀，那咩。
1: 哎，都严重啊，有。
2: 哎呀，你有
1: 那好有有有。
2: 有啊，我你们说做做做。啊，各位都好听啊！我拢在小王庙订个班，
1: 好安尼哦，
2: 节目啊，
1: 好谢谢啦，谢谢。
2: 啊，大家交流咧讲啊，都好听。
1: 谢谢谢谢。
2: 哎呀，恁夫妻讲话好难听。
1: 哎呀，阿姐来讲到小辈啦，哈。
2: 哎啦，阿你来讲，你讲你实时来讲。
1: 哦，好啊，好啊。
2: 啊啊，有效果哟。
1: 有啦。
2: 啊，讲十几届。
1: 一届吃三时啊，吃三顿吃，饭前吃。三
2: 时啊，有。
1: 三时啊，平平哈。
2: 有有。
1: 有。
2: 哦，安尼哦。
1: 啊，你安怎穿哦？
2: 我。我马上赶快，你
1: 好，好，您都熟了哈。啊，你到底应征了是？
2: 我进啦，我去演你咩咩物
1: 件？哦哦，安尼好。
2: 啊，我然后见不懂啦。
1: 哦好，好。
2: 金秋堂这生意就好。
1: 啊，伊未开吹，伊未开吹。
2: 生意就好，因为电台伊要作水。
1: 对啦。
2: 啊，台湾电台伊要摸只诶，听不懂，伊要小只多呢。
1: 哎，都咱这拢下过来，拢家里有同咧卖啊。
2: 系啊。
1: 对啊，啊你那唔是因。咱这临时卫生就拢会抽查，啊，咱若无合法得用法啦，对吧？啊，咱这抗疫药房就是有一个加一个保障啊，吼。
2: 哦，一个保障。
1: 有啦，有啦。
2: 你看这
1: 少年
2: 生成，少年老婆，你在电台有啊？拢讲在电台。
1: 啊，因都拢听人我白讲啊，唔捌我白讲。
2: 有
1: 网络白讲啦，哦，迄
2: 个，哎呀，哎呀，哦，恁
1: 咧讲过，有冇
2: 听？对，这个年轻人
1: 哦，有，有。
2: 啊，我唔是，哎，我真少年，食个几万咧。
1: 对啊。
2: 我拢我冇食西药，我食中药。
1: 对啦。
2: 啊，这个也袂安怎？
1: 对
2: 啊。对啊，还是很健康。
1: 哦。
2: 哎呀，我几岁啊？我妈蛮好。
1: 安尼哦，
2: 哎呀，
1: 别怪
2: 了。
1: 好，好啊，
2: 好，
1: 谢谢，
2: 谢谢你哦。
1: 好啦，好，谢谢，再见，再见。

0: 但一浪所到来观客，处边头尾，虽然当地这个森林大师林先生所点播的片观客，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今晚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很重要的描述卡交流，在这跟咱做服务，传播时间是我重新跟咱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个人的八千减破完，
0: 欢迎跟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重新的药品，到底大中市的西屯市国良。北屯庆昌吼，中华社头好生二林革命披头披头药局，到达武田西雷星，到南银南堂，台南市下营桂林堂玉井博爱堂，西港啊中营嘉义市场内清个食贵安兴药局，北河新兴啦吼，江西后夜信捷，左营是丰源药局，盐埕区是南京，啊那林园是闽安。红山是中华国家一心同道和民，大寮是洋洋，中正吼中正洋洋，啊，佮有新永安、平湖、马景、新联发啦吼，万丹小培、古香天顶边啊、普林庙祝、滨东区大武，佮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祝，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滨东有一间书托啦吼。啊，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吼，啊，会使讲拄啊，给你这个吼，输脱三天尔吼，中昼以后吼，结果吼，啊，得来命吼，危险不敌死亡了，对了吼。所以你也看讲，这囡仔防骗吼，嘛太危险的吼。所以你也看讲，像这种的这个情形，起码在你生无囡仔
0: 的吼。对啊，起码囡仔搁咧照啊，那个是这种代志。
1: 我是感觉讲，这输人呢，托我所吼，要共看囡仔，共看好啦吼，
0: 啊，共看好。爱有责任呐，
1: 爱有责任呐吼。
0: 人啊，好不容易生一个囡仔。
1: 对啊，生一个囡仔，开遐侪钱啊，个妈妈也辛苦安尼吼。啊，竟然吼，竟然。去第三天而已吼，睡中头以后咧睡到死死去安尼吼，这一定是有原因啦吼。啊，这社会局讲爱调查的对啦吼。
0: 一定要调查清楚啦，
1: 对吧？
0: 爱护是多人一个交代。
1: 交代啊吼。啊，搁伫即个平湖吼，平湖讲有13个囡仔吼，啊，会使讲住一间吼厝安尼啦吼。啊，讲迄间厝讲啊，宿舍间的吼，啊，即个老母吼。老母吼啊啊！
0: 你一寡步骤拢
1: 鸟，拢
0: 去鸟啊，拢无起这囡仔呢。
1: 啊，这老爸吼，讲无消息啦吼。
0: 嗯。
1: 伊平湖关诶，这个吼，乌山乡吼，尖山村，这对翁阿母吼，生育13个子女以后吼，无妥善的照顾吼，啊，会使讲八名未成年的囡仔吼，拢靠这个吼。大汉的吼，青年的兄弟姊妹来打工吼，来维持着这细汉的生活吼。兄弟姊妹吼，穿着四平的隔间啦吼，会使讲
0: 四平大哦，啊，关13斤
1: 对哇，会使讲斤啊，七斤啊吼，斤啊七斤啊吼。啊，所以有当时吼，咱政府讲吼，爱给生瓜，啊，你也看像这样呢吼，生生也无人吃啦吼，
0: 啊
1: 这。
0: 无啊，那是大人该苦呢，那个补助，那个钱拢。
1: 领领
0: 伊。另一个是生囝啊，不然领遐。
1: 领遐钱啦吼，领遐钱吼，啊讲已经吼有看到因老母对啊吼，啊老爸吼拢无消息啦吼，配合县政府的社会处吼。门啊，在吼开个案的会议了，对吼，所以伫遮吼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啦吼。
0: 那咱南北关客哦，张荣荣所带来关客，恰看老之卵，是咱当地南岛最美的文太太所点播的天关。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王老师你好，我的秘书啦，
2: 问
1: 看你的胃药收到没？
2: 我那个会到收到。
1: 哦，谢谢啊。
2: 嗯。
1: 好好，感谢。
2: 我手边给我报的。
1: 哦，你手边的人给你报的哦。
2: 有啦，伊手的所给我报，啊，讲伊拢硬听听，迄后报我听。
1: 好啊呢。
2: 啊，我都啊一半工啊无做，我听有咧听。
1: 哦，谢谢啊，谢谢。
2: 啊，就买给恁买两罐啦，啊，看伊的。
1: 好啊，你好。好啊，你运气拢安怎？
2: 啊，我都上次讲哦，伊用当时啊，感觉哎了，无啊，大便用当时啊，足歹放的。
1: 哦，歹放哦。
2: 啊，有时感觉咱想啊，足无迄个消化足慢啊。
1: 哦，消化足慢的哦。啊，歹放你得头了前一时啊，一时啊半就会使啊。要啊。
2: 我等下我就自家吃啊。
1: 好。
2: 我甲食迄个三时啊。
1: 哦，三时啊，还是。一般的正常是吃三西啊啦，了，那胃唔多好是吃三西啊，那是讲，咱那是讲有人啊开便秘的，吃一西啊半斤两西啊得，嘿，当十二月春秋啦，
2: 哦，
1: 好，啊，阿姨阿玲，
2: 哦，我就是讲，讲真好啊，我就是讲安尼，就跟大家买。
1: 哦，阿玲周边嘛真好呢哦，真好，去阿你小报。
2: 阿姨那打报，我听阿过来讲过呀。
1: 好啊，你好。谢谢啊！你看安怎，看看我保持联络啦。
2: 好，
1: 好，
2: 谢谢，
1: 感谢啊，
2: 好，
1: 再见，再见，谢谢，谢谢。
3: 感谢咱托你高雄市的王女士给咱做的见证啦吼。阿姨讲，伊的保卫伞就是因厝边的假好来给伊倒小杯的啦吼。啊，咱的空中的朋友，胃肠对着咱的身体会使讲上界重要的。咱的胃肠呐，顾无好，呐顾无用，吃进去简单妙药都无效果啦吼。咱乌象山的保和胃散，平常时啊吼，咱那是患着消化不良的胃的肚肚的保胃口的，是要不进的啦吼。啊，这来吃乌象山保胃散，效果拢非常的好。啊，是讲咱现代人生活较紧张，有的人时常。吃物件吃了就赶紧要来找便所吼，这种的情形，这拢赶紧来吃乌象山保和胃散，效果非常好。啊，各有人大吃大啉，造成腰也胀、肉也胀吼，这种的情形来吃乌象山的保和胃散，效果嘛拢真好。若有需要，住伫高雄市的左营区左营大路菜市场的对面丰源药局，新庄路仁仁药局。三民区后夜信街建工路东京保住到碧特另一区是消防队的对面东信啊吼啊各有目标建言路中美药局广州二路三和药局开封路三和药局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进区是先工药局里下来吼超越早一中吃饭加超越药局高山区是红星药局新永安药局，还有快安药局，南马区建油药局，油厂元帅府的大庙边，小港区是新元兴药局、良心堂药局、新光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山的保和胃散。

0: 也可以等说段来挂贴，领先看头前。虽然当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爱听挂贴，
1: 啊，真感谢，真好咱，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吼。看是要寄药啊，要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吼。寄药爱伫下晡三点以前下来吼，隔天就当收到药啊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关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700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9502062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亲妈囡仔不爱学好啦吼，不爱学好吼，啊尤其一边开车啊一边搁咧吼，会使讲食即个上酥烟蛋啦吼，粗上酥烟蛋吼，啊会使讲炸的吼真习惯啦吼。啊，会使讲，即个食了以后吼，伊个视线吼，会安尼迷迷糊糊，全身躯会抖动啦吼，抖动吼，开车上路较顺吼，啊，像个无定时个炸弹的天吼，所以有一个35岁吼，伊个名叫阿瑶啦吼，啊，丁伦会使讲。这个毒品吼，已经20年吼，期间四届拢独家吼来被抓到啦吼，啊，这个女朋友啊，因为吼来食毒吼，食到过量吼，致死啦吼，啊，伊咧讲讲，伊食毒吼，曾经吼，家己吼上界清醒吼，以为家上界清醒啦吼，啊，但是这拢是一挂这个幻觉吼。啊，有玻璃啊的天吼，换钱吼，其实吼，啊，会使讲对吼，对有食这个对有毒品爱的一堆啦吼，啊，食毒尾啊变作贩毒啦吼，17岁吼，17岁会使讲首先来毒驾吼，啊尾啊来做这个地下的这个会税啦吼，啊个帮诈骗集团来食毒啦吼。啊，会使讲来洗钱啦吼，来洗钱吼。啊，所以你啊看这种的青年吼，食毒啊不也变
0: 作？食毒落去，也人生各种派去啊。
1: 对啊，变作未毒吼，变作未毒吼。
0: 一直做不好。
1: 对啊，啊伊在讲啊讲，这个上酥烟弹容易来克掉吼。啊，会使讲毒糖吼，会使讲一个人吼，一个人。啊，一支手拢有一支啦吼，一支吼、哦。啊，这种物件我是唔捌看到啦吼。啊，但是听你讲安尼吼，这物件安尼。
0: 你是干那咧结婚安尼哦？
1: 对啊，啊你安尼世界的独家、啊，人抓到安尼，他拢无关
0: 系吼。有法度甲世界的机会。
1: 对啊，所以你也看讲这。
0: 世界你也着爱处理啊。
1: 啊，安尼哦，啊你也看讲，伊咧讲啊讲，迄阵啊吼，伊都卖 K 他命啦吼。啊，卖毒咖啡啦，啊，包括摇头丸啦，吼，啊，过着真豪华奢侈的生活，吼，啊，会使讲25岁迄年，吼，伊开始拉客啦，吼，啊，啉酒以后开车上路啦，吼，啊，会使讲拢常用抓着，吼，啊，但是嘛拢改袂开，吼，因为这主要就是伊的毒吼，食了已经掉呀，
0: 已经掉，已经成瘾啦。
1: 所以伫家来防空，咱一寡食毒的好朋友吼，
0: 紧回头，
1: 紧、啊、回头吼，紧改改的啦吼、嗯。所以伫家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和平，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南北光天好，是咱当地台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黄思婷所带来的歌曲《乡村路口》。

0: 北京公克的玻璃好，
1: 你好，
2: 李秘书、教育小姐、全国朋友大家好。
1: 哦，东山的罗先生
0: 你好，请讲来，
1: 请讲来，
0: 送进广告来。
2: 我有跟你讲，我卡在听，去哭掉，这个食健步丸加速八千头啊、我是手疼食好的，不过卡食八粒，卡发生车祸食八粒。无感觉呢，
0: 安尼哦，
2: 了后脚无感觉，本者是讲囡仔要叫我去，予医生看，医生讲啊，你这七十岁啊，吼，也是，你肝关节炎老化，有可能爱换人工的啊，但是我认为讲，我唔应该是食药啊，应该奈好，我要食药啊，所以我从坚持好，我每顿拢十粒。三顿吃，我到底我食到尽已经搁食半年，好多进前的头啊，

0: 你到甲进到好有七成，
1: 哦，安尼，安尼
2: 真好啊！
0: 一旦无出力，我一包肥五十斤，头啊拢唔敢夹，即阵我都夹五十斤的肥去山平，安贵，
1: 安真好，真好。
0: 我要甲林秘书问讲，我有量食每顿十粒。
1: 哦，
0: 安尼是会使啊，会
1: 使啊，会使，不要紧嘿，不要紧啊，
0: 好，
2: 我无问题
0: 啦，我惊我失败俩，我唔惊开钱啦，
1: 哦是，
2: 对，
0: 我真正食到真多有好七八成，我嘛是只见证讲咱的亲戚朋友吼，咱的乡亲甲咱的听众，如果呐身体真正爱国。
1: 好，
0: 骨咱的身体一定爱保养。
1: 对了。
0: 好，好，以上多谢哈，
2: 谢谢你，
1: 谢谢，
2: 谢谢，拜拜，
1: 谢谢，感谢哈，咱大理台南的这罗先生哈，
2: 东山的罗先生，
1: 咱做的见证了哈，啊，咱的八仙减不完，一盖吃十粒，十八仙加一粒做伙吃哈，这对着咱的老大人哈，咱的脚骨呐会受伤了哈，还是讲有含烧液了哈。也是讲咱患着风湿病的关节炎的关节痛吼，五十斤的神经炎的神经痛，也是讲患着这个痛风症的吼，这效果当中非常的好啦吼。
2: 是较严重的，一盖食十粒，健步完不要紧。
1: 尤其咱即马吼，有个人吼，天气咧变化吼，较早有骨伤的啦吼。还是讲有患着风湿症的吼，啊，就会来牙开酸，就会来牙开疼，啊，咱的关节，咱的骨膜就会红、会烧、会肿的情形，这当中爱赶紧来吃咱的八仙健补丸，配合咱的十八仙啦吼，还是讲咱做工课容易来闪着、关着吼，两骨不时拢会酸，啊，关节不时拢会疼的情形，这拢赶紧吼。八仙健步丸一盖食八粒，照三顿食，啊配合咱的十八仙一粒，来甲你打通着你的血路吼，会当得到相辅相成的效果啦吼。尤其咱对着咱一寡老大人，咱的脚骨对着咱的身体上重要吼。你若袂惊袂走得开啊吼，还一定爱认命。你秘书刚加入推荐介绍的，那些个包装老人也奇怪啊。八仙健步丸。含有上身的十八千，以上是广告。
3: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好，挨起行政院处给种出派落去奉茶叶，政府大概挨判零年的执念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挨告辞。调查逢色有色体凤瘟，天发凤瘟，每周得去甲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告仓。主要系问做些老清票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嘅依据。
2: 按那个做安心诶，人力执念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1: 行政院处给种出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肝。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我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今日得知好好努自个斗。
1: 这首一个版的歌曲《爸爸在哪里》，是咱大地台南淡水的陈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在这跟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十一，旧历的六月二九，礼拜日。
2: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跟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时候你秘书跟交流，甲咱做服务诶，或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问身体健康诶，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诶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诶电话。
1: 7000600，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打空板，7000600。
2: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1: 0906028026，
2: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咱的乡亲那边那边可以呢吼，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188电话，赶紧打卡入来吼。都有人要call in啦吼，啊，阮咧讲话爱讲啊一个段落，较难有
1: 咧call in啦吼。对，你电话个电价半日来哟。
2: 咱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啊，欢迎旧的听众朋友，资深的听众朋友，大家当会当踊跃来上线吼。啊，即马屏东遮雨落足大吼，所以有即个吼强阵雨啦吼，强
1: 降雨吼，
2: 所以咱的乡亲那边啦，伫屏东高平车那边出门的吼，开车条。都快啦吼，加卡达车拢爱注意安全较好哦吼。
1: 目前这蛮单这个像那天气，
2: 对哇，落太大吼，落太大吼，啊，这较危险啦吼。啊，咱老大人呐要运动的吼，咱先带出运动就好啊吼。啊，我咧讲啊吼，像爬楼梯啊吼，爬楼梯吼，哦，像我，
1: 你啊爬一抓无好啦，你爬15分钟啊。
2: 对哇，像我前几冬爬两届
1: 吼，来回来回。
2: 你知啊，爬一届啊，下楼爬一届安尼啊吼，安尼为一楼爬到四楼安尼啦吼，安尼做人你脚骨得有力咯吼，啊咱。慢慢啊爬吼，啊无咧赶时间啊，慢慢爬吼。
1: 慢慢啊训练啊，肌力吼就是慢慢啊累积
2: 啦。啊，手手吼，手手爱慢落掉啦。
1: 哦，你手手一定爱
2: 好。有当时啊吼，惊老大人吼，有当时啊迄个慢无掉吼，惊迄个摔掉就害啊来听吼。所以你家讲我咱咧空中那边去做参课吼。
1: 要慢慢啊爬啦，你莫赶紧啦。
2: 免赶紧咯吼。啊，讲有七成的刚好给咱的边金的月薪吼，边金的月薪是49000块啦吼。历史上新冠吼，科技业有关吼，移工部分的工时人数拢增加吼，所以你看看你一个月薪水有49000啦吼，49000哦，边金吼，这是咱这主计处的统计了对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喂，你好，
3: 家族高照，
2: 高照，
1: 台东的吴叔叔
2: 你好，
1: 啊，你好，老伯伯，
3: 你好，林苗叔，
2: 哎，
3: 过去咧讲，伊个比生个较济，
2: 哎，
3: 太硬啊，
2: 好对哇，
1: 是安尼啊，
3: 一个囡仔吼，也艰苦饲哦，
2: 安尼哦，
3: 顶摆我唔是甲你讲，我儿子个生一个，阿伯孙好我，
2: 好，
3: 阿妹啊，阿，
2: 唔
3: 知啊，我呢。我那嘿，我同学乡的嘿乡长吼，有发一个人发3000块
2: 啊。好安尼哦。
3: 啊，我家嘿儿子甲孙仔的钱吼，我老的讲，无咱我那一个买命啦，一万可以去许个孙去买牛奶粉啦。
2: 哦，安尼哦。
3: 真好，好伊个媳妇甲讲，妈妈。 恁孙吼，你一万块哦，才会当买八罐尔呢。
2: 好安尼哦，哦，一万块买八罐哦。
3: 嘿，啊，一礼拜才食
1: 一礼拜，一礼拜爱一罐
2: 啊！一礼拜一罐啊！哈，
3: 嗯，哎呦啊！啊，你看今麦囡仔咁，囡仔，哎呦，有影啊，力足重诶！
2: 啊，今麦一罐牛奶粉都千几块了，对啦，哈。
3: 嘿呀，啊，是我顶届我唔有咧，甲你讲，迄孙啊是迄皮肤炎吼，过敏咧，过敏性皮肤炎，啊是较特别吼，啊牛奶粉爱食。
2: 哦，袂贵病的啦，吓。
3: 嗯啦，啊，所以较贵安尼，本来千外块。
2: 哦，对啦，对啦。
3: 一礼拜才一罐呢。
1: 嗯，一礼拜一罐正，迄正常啊。嗯。
3: 哎呀，啊，你看，你看，今嘛囡仔个人，少年囡仔加神经啦。
2: 好安尼哦。
3: 啊，囡仔讲较含慢吞的啊，老的啦，卖个倒卡手看。
2: 哦。
3: 要饲三个囡仔，搁要六处款吼，是正，是足困难的。
2: 足困难的吼。
3: 哎呀、啊，对啊，
2: 唔
3: 怪人
2: 咧，唔
3: 敢。
2: 你看牛奶粉一个月得爱四千外块啊，四罐啊，可叫煮啊咧吼。
3: 哎，啊那个头小型多啊，
2: 哦，
3: 真正压力真大。
2: 然后当时个食大细顿啦吼。
3: 对，啊就是讲安尼啊。
2: 哦。
3: 啊，咱会再去哦，你们说咱会再去大康家，听了较清啊。
2: 哦，会再有较清啦吼，谢谢你啊。
3: 会再有较清啊，
2: 谢谢。
3: 我那有杂音啦，啊，唔过听会清楚。
2: 好啦，好啦，
1: 好。
3: 好啦，好的，好哦，
2: 谢谢。
1: 好，谢谢，
3: 拜拜，拜拜，拜拜。
2: 啊，不要紧，要上山的空中那边。
1: 有咱电话要电个半礼拜哦。
2: 继续个亮吼，电话继续个亮就对吼。啊，咱台东遐呐。正声电台以及六九呐，听未清楚吼、哦。啊，咱会当有一个选择的台东基本广播电台 FM 91.3
1: 吼。91.3，
2: 然后你甲听看卖吼，甲、嗯、听看卖的电吼。所以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吼，阿、哦、要来发表的吼、哦。啊，咱对事莫对人吼、哦，对事莫对人，拢总唔免客气啦吼。哦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4: 阿弟你好，大家好，现在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2: 客气你好，
1: 会当的客气你好哦，
4: 你们说啊，
2: 请讲诶，
4: 我问你者，你做你那就你刚当时咧讲，恁屏东还是台东那边的路，你讲怎啊做出了？
2: 哦，屏东阮万丹呐、啊，万丹的路来啦，吓。
4: 啊，那我当哦，拄啊想用的时，去背去背着手机啊，你知？
2: 哦哦哦，
4: 背着看讲伊那是讲台南。拿来
2: 哦，
4: 会落力呀！啊，一箱讲十斤，讲只两百块啊，你看有影？
2: 无影啦，无影啦，我家当会冇咧收啊。
1: 落力计小计好
2: 我听大当的我太太讲，因遐超市的敢收一粒35块啊。
4: 我送掉未？
2: 哎，送掉未？
4: 那你不是用送斤的啦？
2: 哦，我迄会装一箱啦，因为
4: 对啦，你大细要差别，就你大了几只有，唔好要贵斤重。
2: 有啊，像阮家当会就咧收啊，拢。
4: 对啊，爱细了会几只物件呢？
2: 哦，
4: 我想讲奇怪啊，啊那我迄工。去买的时阵哦，阮会团咧卖两位的介绍啦，一位65块啦，一位40块啦。
2: 哦，安尼哦，
4: 40块这个是万林伊家己种的，家己搬去伫会团这边啦。
2: 安尼哦，
4: 我再几十担去，我讲啊，你来再只地，伊讲啊，伊家己种的，今麦这担都拄啊直接丰收，啊，伊拢功夫拢包啦，啊，那怎啊无包，我那伊做胖啊点啦。
2: 哦，
4: 我是讲当拄啊七八八八来讲，我讲啊，一箱10块佫到送到未来。一箱不是10块啦，你看我一箱
2: 200块，你讲200，
4: 斤200块啦。
2: 哦，
4: 我讲啊，这个送到伊户口甲收钱的，啊，这你若讲亲戚朋友啊，是讲你叫讲啊，啊，我这有肉哩，你交你来办，靠呀，办了够工钱。
2: 对啦，迄个无够工钱。
4: 我这话你啊，准讲，我准讲，可比讲你叫我要去办啦，我咧卖讲住伫屏东啊，隔壁就好啦。你若讲去办，遐悬着，你咧办地歹势，咧办少会算袂好。
2: 蛮。搬出去卖一斤，敢那30几块的款
4: 啊！对啊，我小时候那站，我看话，我想讲，我这林秘书讲，我咧讲我来问看嘛，就上准啊！你那我一箱10斤200块，够够付才付钱的，这是到底是大陆的还是对？啊，伊不是讲台南拿来哦？
2: 哦，台南哦。
4: 诶，讲台南拿来呢？你讲安尼，你讲多假呢？啊，落里我知有几啊种啦。
2: 哦，对。
4: 一种青的，伊唔免乌度会硬嫩。
2: 嗯。
4: 一种吼，都爱乌的硬嫩。
2: 对啦，
4: 但是品种差足多咧，有足好食，有诶嘛，较无鱼无素咧。
2: 因为龙台敢那是台南遐吼，台南遐来较侪啦，因为品种吼。
4: 对啊，我是讲奇怪，我想当初去看着，我想我现在是借这机会问我，你
2: 啊，
4: 我老差者，花大咧卖一斤多啊，搁卖遐济条，你老可能上到位置上十斤两百块，他咧都那他去那他去去港办都来卖，叫伊上。上十箱来嘛，才两千块呢。
2: 对啊，对啊，系啊。
4: 我都吓死哦！你唔食咧，搞我面皮，伊这伫咧五的时阵是拢多一阵面
2: 皮。哦，足紧嘞，足紧嘞，吓。
4: 系啊，足紧嘞，所以我问看卖问问你们师傅都上顺啦。
2: 好啊，
4: 你拿就大家拢平安。
2: 好，谢谢你哦。喂，健康可乐玻璃哦。
1: 喂，你好。
5: 我是叫卢高尚
2: 哈。哦，高尚。
5: 咱可乐也都像你讲这哈。唔是啊，做台南的诶，什么拿来啦？南的大来啦。
2: 大来啊！
5: 哦。但是这就是手机啊，莫白背就是安尼啊，这就是像我顶回向中招的种的
2: 感觉。
5: 要改你的个资啦，你甲想到可能，迄个即马落你的介绍，甲迄个头可能收两百块
2: 诶。对啊对啊，
5: 都像我之前不哩讲讲诶，诶，上面迄条做金龟细粒啊，迄个，一箱啊，一箱十公斤八五块。哦啊！我想讲，俺俗咧，我含阮某两个参商量，无我甲订看卖啊。
2: 哦，
5: 订了了，即马讲离迄个西门吼，超市的时阵吼，超商的时阵吼，起货，结果的时阵都爱叫你上面下资料了呀。
2: 没
5: 有，所以讲这都爱做注意啊！你莫手到白背背讲迄俗的，其实迄种是大料啊来的，网路来面上诈骗，你睇你的个资。哦，你也想。咱买物件一定爱看，即马下市这物件都是介绍公营介绍话的，是一定诶。
2: 对啦，
5: 可能讲有较俗的啦。
2: 对
5: 啊，俗诶，讲白听咧，迄个讲白听，其他鱼钓大台的，你该要有意无意。
2: 你也做了啦，呀。
5: 对吼，所以讲我回应都听那柯老爷你讲啊，这个代志，手机啊内面那俗的绝对唔好，去上当。
1: 那个熟客啊，那个熟客。
5: 哦，或者是外挂啦，谢谢。
1: 谢谢。
2: 所以呢，我万丹家是红豆上最吼，而且嘛，就是讲伊个六来班的吼，即嘛加入会员共有九十几个啦吼。退休的公务人员啦、啊、医生啦、啊，啊，佮有一挂工程师啦吼，啊，内底讲佮有学术博士啦吼，啊，拢正确落来吼，啊，万丹农会吼，交万丹农会啊，来运出哩袂安尼啦吼，所以我知影是安尼吼，啊，像餐厨啊，一个阮懂啊，即严青啊，伊话甲讲。伊讲伊冇钱咧，伊讲伊冇钱哦。啊，讲足大咧未吼，伊个有去上我看吼，所以这落来吼，这是未歹水果啦吼，未歹水果。啊，我万丹车是讲正落来看，当成为万丹第二个吼，第二个产品，第一就是红豆啊，啊，第二款落来吼。
1: 落来内底有足好足好的油，
2: 诶，脂肪啊，吼，好的脂肪，
1: 脂肪是好的。
2: 其实我们咱家除了这个红豆啦，吼，啊，落来啦，啊，搁有这个牛奶啦，吼，牛奶啦，吼，我这种足出名，吼，真足出名，吼，所以咱会当吼来吃吼啊。诶，先煞买只红豆啊饼，啊买只万丹的牛奶吼，来真好吼。所以伫遮讲话，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让咱南北挂客，戴丽君稍等来挂客，你怎么说？是咱大地高雄人物八卦了外，但鲁肃所点播的天挂客。

0: 咱们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哦，李露，李露叔，你好，我是秘书啦。我问我你的手有收到无？
2: 有嘞，啊，我要甲你请教你。
1: 哦，好啊，好啊。
2: 咱食两三罐啊，敢那奈，敢那安，慢慢拢按起来走安只。
1: 啊，你拢安怎吃？
2: 我食三顿，爱要困，我食一盖啊。
1: 哦，对对，安对，因为你要困的是一更规规啦。
2: 嘿，啊，拢无啊，拢在困吼，拢困到半暝安尼，啊，都啊都安尿尿安尼啊。
1: 对，哎。
2: 安尼啊啊都扫，拢啊，敢那另外较打扫。
1: 哦，安尼哦。
2: 我本来我等于是比较严重吼，拢有过界食西药呢。
1: 哦，我见咱的病情者。
2: 无啊，我唔知影啊，我拢算一饭一包，我就随食西药。
1: 对啊，
2: 点话真贵呀！
1: 对对对，
2: 我在食，我是讲这汉牛粉较袂解。
1: 咱汉那个食饭成吃，啊，你食那个食饭好吃安尼啦吼。啊你，
2: 我头先无啊，唔知啊。
1: 无要紧，无要紧，啊你变那两个水果含甜的蛮少吃。
2: 无。
1: 晓，安尼就较紧了。
2: 但两个水果拢无吃，
1: 要讲。
2: 讲甜的就较少，
1: 食
2: 一半摆是红瓜粿哩。
1: 较无要紧了，无要紧吼。哎啦，哎好啦，哎好吼。
2: 哎呀，我即摆是讲无我之前食两罐迄个啊吼，是拢加加迄个西药。啊，即摆我即个今日食来只啊吼，我都无今日无过食西药。
1: 哦，我今仔就照安尼食就好啊。
2: 哎，我是讲煮那无食，食看蛮
1: 好。哦，对啦，对啦，对，
2: 好，
1: 好
2: 啦，
1: 好。
2: 之前都加起。假期在八号听的呀，
1: 春
2: 节啊都跟那都好啊，我这个我是叫我算气喘啦。
1: 哦，很久啦，要很较严重啦，啊，加加一阵啊啦。
2: 安尼遐。
1: 啊，你透早时啊开吼，你尽量你的面颔骨啊，拢过小小猛，又吹着冷风。
2: 哦，无啊，我算起来这较无
1: 滴。要，因为你啊吹着冷风就会喘开吼。
2: 嘿，我进前我本来是拢我不能是我唔买你食药啊。
1: 哦，
2: 我拢有种个输诶，拢靠炸迄个
1: 吼，
2: 而且拢有输诶。
1: 哦，一种诶西药诶，诶食咧调诶，输咧调诶。
2: 诶，无用西药输诶咧。
1: 我知影，迄输诶嘛少讲啊，迄种诶类固醇诶吼，迄较唔好长期用啦。你食咱这较顺啦。
2: 不过我这算一早月来带的，噶怎？
1: 无要紧，你家吃嘛好啊。
2: 嘿，阿妹啊，伊个改天进过年后这里啊，哦，叫算起安尼吼。
1: 哦。
2: 我都爱去过提药，是用个盆的。
1: 哦，会啦。叫提药，这个吃得长筋哦啊。
2: 哦，嘿啊，我这个唔得无用迄个药
1: 啊。哦，好啦。
2: 这个无去食先。
1: 哦，好啦，好啦，谢谢啊。再隆重的站买到林秘书康家路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镇寿山

0: 龙所带来的歌曲，思念故乡的情景，是咱住伫家己新港的江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即卖时间是7:28，咱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刘书甲焦龙，伫只甲咱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吴秋生甲咱提供。吴秋生保护卫生，
1: 吴秋生的定少善，
0: 吴秋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剑播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攻个有小咱吴秋生的药品。中彰投资富伦联社有证吼，台中市西屯是国营药局，北屯庆昌，南区江夏路是花生，五峰原兴各有富伦代理花生，太平是东新各有19家银河，丰源东泰各有圣林，当时中华银行的蔡对面银星，谭主爱心啦吼，后利安民，新港中兴大业富伦。清水老先生刷了烟壶啦吼，各有信徽，大多是大吉安，乌去是专线各好轮连锁药局，万丹小卖古商店场边啊铺林药局，滨东区大埔各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铺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啦吼。啊，拄啊讲到咱万丹吼，介侪介出名吼，臭豆腐啦、羊肉啦吼。牛肉咯，啊！但是迄拢爱排队，我就不爱去吃吼，爱排队，因为迄无得用迄落啦吼。
0: 所以你会跟食着足侪足侪好食物件。
1: 哎呀，
0: 那人讲食物件唔免等嘞。
1: 无啦，啊！是等以前甲你订啊，啊！伊迄都无得用订啊，所以伊爱现场伊爱排队，啊！排队我都无得美国时间啊，对无？
0: 你也是美国时间，别人是台湾时间，
1: 对啦。所以哦，所以
0: 有人为着要吃一个物件，啊，排一两点钟
1: 的。你阿妈跟阿笨蛋的红豆饼，你来哦，你来啊，排队啊，排几点钟的吼，几半点钟的吼。啊哥爱下到时啊，靠咧卖啊吼。所以咱有诶，
0: 我一届经营干呐咧，伫日本啊吼，算讲迄家己处理诶嘛，算中道等家己处理诶。
1: 是。
0: 啊，算人大家拢排队拢排甲足
1: 长。排足长诶。
0: 啊，我甲阮朋友个无爱排。
1: 哦。
0: 啊，我讲啊，边啊一间虾米位啊，啊恁个遐无人咧排队，啊恁个来遐接较紧
1: 啊。
0: 结果出来有够后悔，有够歹食，
1: 有够歹食。
0: 啊，怎讲？啊，人咧排队，迄个是好食。哦，
1: 排队迄个是好食。嗯，
0: 排队就是原因咩啊？无人那甘愿单单付出迄个时间。
1: 哦，安尼哦。
0: 嗯。哦。无排队，迄个是无生理。
1: 好，无生理。
0: 啊，物件无生理，就表示你物件做了无好食。
1: 无好食。
0: 嗯，迄种原因咩？
1: 安尼哦。所以，伫咱台湾，即马讲过度的医疗吼，过度医疗就是医美啊吼。
0: 嗯，
1: 手术10天吼，造成两个死亡吼，严重的医生吼，遭受到废脚了吼，废医术之脚吼。卫福部调查吼，提出3大缺失啦吼，只讲这个手术的风险评估严重的不足吼，医疗的团队吼，手术以后救护的能力较低吼，所以造成到这个悲剧的对啦吼。所以十天内吼死两个吼，爱注意啊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梁老师你好，
1: 哦你好，请讲来。
2: 诶，我是哪来啦？
1: 哦，哪来哦？
0: 哪来啊？请喝的。
2: 我冇病啦。
1: 哦。
2: 我配八七年吼，是迄个台金啦，台金35块啦。
1: 哦，台金35块吼。
0: 听落来啦。
1: 对啊，安尼都含我太太你甲我讲的差不多啊，又。
2: 哎
1: 呀，
2: 我
1: 是
2: 讲，
1: 讲八
2: 十二
1: 个啊，八十二个啊。因遐是高超市的啦，超市讲一粒算粒，也一粒35块啦。
2: 啊，阮遮是，我是，即摆咧办啊，啊拢800啦。
1: 30块啊，那20斤就700啦吼。
2: 哎呀，大斤15块啦。
1: 啊，那个未歹啊吼，未歹吼。
2: 系啊。
1: 有。
2: 系啊，你是讲安尼啦。
1: 好。 你伫个，
0: 你来讲较准。
1: 那来，你着算做婚姻观的就对啦吼。
2: 对啦，
1: 我辛苦
2: 啦。
1: 哦，安尼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谢谢你哦。
0: 嗯，谢谢。
2: 阿丽来给你寄诶。
1: 好，好，你寄啥话？你等下来。
0: 等下哦，你电话打电话，电话打电话，
1: 你上
0: 个听一下。
2: 你
0: 上个。
1: 我要跟要寄药啊，谢谢哦，你电话打电话吼。啊，所以这个吼，大来吼。
0: 嗯，他说那位听众朋友吼，我叫你电话打过来，然后结果你挂掉哈，麻烦姐电话给我拨你呗哈。
1: 我今也是叫助理靠你哈，谢谢啦哈。所以吼，所以咱有当时吼，介绍的所在吼，像这个大手啊，跟歌手交流嘛，会袂清啊。助理讲，他早无来叫上班，新两岸联盟伊嘛打一堆哈，啊盐盐波啊，含盐波啊，吼盐。盐埔啊，伫新恒啊，盐埔伫这个吼，迄个
0: 平埔盐，埔盐个盐埔做个仔
1: 啊，埔盐
0: 平东一个中华，
1: 对哇、啊，所以即有当时啊，一寡地个名拢附加不沙沙，
0: 你附加
1: 不沙沙吼，啊，我都话咧讲这个过度的医疗吼、嗯，所以有当时啊，有个人要减肥的吼，要减肥的吼。啊，唔能去做这种的手术啦吼！去做这个手术，这讲起是非常的危险吼。十天内切片两件，这个吼，胃吼绕道手术啦吼，也绕道手术。
0: 绕道手术就是讲那个
1: 等啊，
0: 等较短啊。
1: 对啊。啊，所以造成两个人死亡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吼，对着这吼，啊，咱的乡亲和朋友吼。尽量咱减肥爱靠运动吼，啊减食吼减食。
0: 绕道手术那是属于大手术。
1: 因为大手术，他有当时你咧进术者介危险嘛吼，所以呐，讲真
0: 正有
1: 需要爱去医院做安尼比较较好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
0: 你还是比较健壮。
1: 对哇，今麦人今麦人的食伤好啊吼，较早的人就无人去食，啊今麦人就食伤好。
0: 较早的人唔免减肥啦，主要特别大颗。
1: 啊，今麦。那头的七十岁以上的可能拢知影吼，做囡仔无当个食，啊，即马食到来吼，医生讲这也袂当食，那也袂当食
0: 吼，
1: 所以有当时咱的乡亲那边吼，介侪人吼，食到来吼，啊，拢无爱食吧吼，无爱食吧，啊，拢。就是先积少胜吼，积少胜吼，咱这把拢爱食，
0: 不爱食吧，会当补充能
1: 啊。哦，能啊吼，鸡能
0: 啊
1: 吼。
0: 是啊。
1: 所以当时咱嘞，讲了
0: 别人。尤其是你早顿，早顿一定爱食一粒，还是两粒的水煮蛋。
1: 啊，家己爱注意啦吼，啊，忙安尼放假吼，啊，卡拢揪呀吼，积少胜已经三星啦。
0: 马拢揪起
1: 啊。对啊，啊，较别来迄个安尼，就拢上
0: 贵。你把已经咧揪啊吼，个卡板。啊，补充个卡板
1: 啦，对哇，补充个卡板啦吼。所以有当下咱的乡亲那边有个人来讲啊，朋友边乡会拢袂当食，乡会拢袂当食，乡会拢甲食，啊，拢食一煮啊
0: 得，食较少的得啦吼
1: 。啊，所以有当下咱。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你两个老张。
1: 好，你好，老张。
2: 哎，迄个林秘书接门来吼。
1: 嘿。
2: 嘿，迄个血压管啦吼。
1: 嘿。
2: 啊，像下仔啊，血压管食。食只熬加食一条迄落降血压的，啊到下昼有降落啊，啊下晡佫夹起，安尼敢会使佫食是？
1: 哦，佫夹起，佫甲食无要紧啊。
2: 你也改拿回诊
1: ，你也甲医生讲这情形，啊会甲伊换药啊吼。
2: 换咧。
1: 会安较好啊吼。
2: 就伊都降落啊，啊他会佫夹起，安尼呢？
1: 安有当时就较紧张。
2: 啊，佫唔敢食。
1: 对哇，啊有当佫较紧张。
0: 你要关起，你还佫食。
1: 嗯，
2: 啊，你仔人都夹在，
1: 都夹无咧危险咧哈，吼，
2: 哦，
1: 嘿，会啊会闹中风哦吼，
2: 哦，啊，你都夹起当都夹
1: 咧，嗯，
0: 你有确实你有牛，啊，有关
2: 的，啊，牛都夹
1: 起，对啊，那个夹超过百五以上啦哈，
2: 好，
1: 谢谢
0: 哦，谢谢，
1: 所以今麦人惊三高啦吼，所以真少食吧吼，啊，咱来注意讲，肌少症会吹上门啦吼，听都会变慢吼。啊，会使讲重的物件吼，算作咱肝袂
0: 叮当啦吼，
1: 这是一个警讯吼。啊，恐惊你会跌倒吼，啊会失灵啦吼，失灵吼。所以底下讲哦，咱来广东那边做参考。有小林秘书参加如做服务吼， 拢总唔免客气吼，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0600的电话，外关区外埔头乡亲那边，头前加这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来来来，白光客哦，小丽珠收到来光客诉情，是咱当地中华河北的歌，卢叔所点播的听光客。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哦，林秘书啊。
1: 嗯。
2: 你好。哦，我过来问问你哦。
1: 嗯。
2: 讲我这个两骨开刀，阿公哦。
1: 嗯。
2: 开四五年，啊，今麦敢那想讲有两个帮子。
1: 哎。
2: 啊是内伤痛，啊痛了拢较袂痛。
1: 好。
2: 啊，我想讲叫我得做耳创，啊，我想讲要来。
1: 吃八仙金丸，他们说八仙做的吃较好，听我呀。
2: 是
1: 啊。啊，你住里底？
2: 我住东区。
1: 东区可能咧破竹雕型，他们住上尾啊。
2: 哎，我就是拢去遐买。
1: 哦，对对。
2: 啊，有
1: 药
2: 我就吃三罐。
1: 哦，啊，吃了有好啊，袂？
2: 有啊，有啦，啊，少药吃四罐。
1: 做安尼哦。哦哦，啊，吃了拢改善了就对啦。
2: 嗯。哦，晒药真好用。
1: 好安尼哦。
2: 嗯。
1: 病照晒。
2: 本来会骨。
1: 对。
2: 气喘。
1: 哦。
2: 拢食会好。
1: 好。
2: 啊，真啊很。
1: 食好啊，对啦。
2: 我听啊很，听你个介绍，真侪人迄个阿哥，我真去嗯去一关迄个调养遐个。
1: 哦。
2: 以后。
1: 好好养哦，中意啊。
2: 哦，本来看了食迄个西药拢无效。
1: 哦。
2: 怎么？我讲阿无好啊。三三甲十八，
1: 好，
2: 我本来是要买个吃，
1: 对，
2: 要是一两日就拢好，
1: 好安尼哦，
2: 我呢，含迄个食用嘛，
1: 好，对啦对啦，
2: 对啦，吃习惯，
1: 迄食还是控制尔，你食咱这较根本啦，
2: 嘿啦，我阿拢无，阵阿拢无用，
1: 哦，
2: 那个那个屁灰，
1: 安尼真好，安尼真好，
2: 阵阿拢食你个迄个，
1: 好，病少善良，不为善啦吼，啊，你个危险嘛，
2: 我有得。你只能都拢会食食饭。
1: 哦，食饭哦。
2: 系啊，阿拢食，干那只是当时一饭三四餐。
1: 哦，迄个是等下较淡啦，等下淡。
2: 正常时个可恶啊，甲你食习惯好。
1: 哦哦哦。
2: 好，嗯，过来说等下，等下我们等下等下再食。
1: 哦，可恶啊，闹菜拢好啊，对啦。
2: 嗯，好。
1: 安全好，安
2: 全。嗯啦，我已经食三罐啦。
1: 好安尼哦。
2: 我是。就那个叫，
1: 好啊，
2: 现在
1: 好啊好啊。
2: 啊，你若想讲，那保养的早唔是啊？
1: 保养的早唔是盖得，晓早唔是盖吼，晓啊。
2: 两时啊，三时啊。
1: 两时啊，三时啊，拢会使啊。还是食三时啊，好过较好啦。
2: 那你好。
1: 晓啊啊！你安怎穿好哩？
2: 我做个圣经了，我做那个给你介绍。
1: 好，对
2: 了。后一个家人，当时病到三。
1: 好啊，好，好，好，好。
2: 现在的我做做温，很急啊。
1: 好，谢谢，谢谢啊。
2: 啊，你明了，有你这个病。
1: 假，你讲你假保卫生呢？
2: 保卫生管啊，健康管管。
1: 好啊，好
2: 嘛呀。
1: 好啊，好，好，好，好，谢谢。
2: 十八千万只。
1: 好啊，啦，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知你有吃过，我就有啊。好，谢谢你，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同这位丁老师甲咱做个见证，伊患着下骨气喘，交上身的病少山拢好呀。啊，伊患着脑塞，可我交上身的保卫扇，嘛拢已经好哩哩啊。

0: 们今晚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你好。
1: 啊，你好。
2: 对。豆油啊，啊，那个味增油啊。
1: 对。
2: 你讲你讲，食了，他说没当我付啊。
1: 没当没。
2: 啊，今晚我因为我食你的金宝王哥，我发现。
1: 对。
2: 先食十几年，因为我。我十七年前我有也有滑脱啦，啊滑脱的我是那个怎样？医生讲我医生讲叫我一定爱开刀啦，啊我昨天讲，哎我袂当做决定哦，
1: 哎
2: 我妈妈注意我才会使哦，啊我总无去开，我总无开到进那呢。
1: 啊，拢食八仙金丸，南苏八仙了，对啦。
2: 我拢是迄个东阳买，啊，东阳拢加配啦。
1: 哦。
2: 啊，食较紧，啊，我即摆就是一点就是暗时啊吼。
1: 嗯。
2: 困哦，无讲困太久啦。
1: 嘿。
2: 倒咧困去哦。
1: 嗯。
2: 啊，会时困啊，但是若困，我一定十一点买困，因为十一点咱的迄个就。到关爱休困，
1: 哎对，
2: 啊我就困嘞，我就困嘞，差不多半点钟，
1: 嗯，
2: 倒嘞才半点钟，我就困，
1: 哎，
2: 到两点嘛，我就袂困起来嘞。
1: 哦，安尼哦。
2: 啊，规暝嘞，啊，拢爬起来，爬起来读经册啊，安尼。
1: 哦哦哦，安尼哦。
2: 今麦就是，安尼哦，再起来起来，再轻松起安尼，叭叭叭叭啊。
1: 对啊，就无够眠啊。
2: 哦，安尼哦。
1: 嗯，迄条爱十八千爱认真对嘞啊。
2: 我是拢无人啦，
1: 哦，
2: 我都无，我个再无开刀，
1: 安尼哦，
2: 哎，
1: 啊，我头拢食了拢改善了啦，吼，
2: 哦，我都就是，即摆就是袂疼啦，拢袂
1: 疼
2: 啦，
1: 安尼真好啊。
2: 啊，以前讲你爱，啊你讲我以前骨质疏松，
1: 嘿，
2: 嘛是后
1: 咧食
2: 药，
1: 安尼哦。对啊，骨质疏松退化，全部按十八星期的有下补下迄落啊改善啊。
2: 我拢无人，
1: 对哦。
2: 啊那我来了，我拢甲拜拜。
1: 好安尼哦，啊你安怎称呼你？
2: 我本身姓陈呐。
1: 哦，陈女士啦哈。
2: 哎。
1: 好啊，到底叫称呢？
2: 哎，我第一个，第一张就是大家啦。
1: 好安尼。

0: 好。
1: 那有当时啊，
0: 嗯，
1: 就是讲，是阮姐姐有开刀啦，
0: 好，
1: 我得叫伊吃，
0: 哎，
1: 那哦，
0: 嗯，
1: 常常我巴肚疼啦，
0: 哦，
1: 啊，我巴肚疼，你伊都会吃，嗯，两个会吃，唔是咧，
0: 嘿嘿。
1: 啊，蛮做点点，我巴肚疼。
0: 巴肚疼就叫吃补胃散得啊。
1: 好，我即卖我有客，我有哪有？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
1: 好
0: 嘞哦，谢谢你哦，感恩啊，再见哦，再见。

0: 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边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去一家空白7070600。

0: 真是。
1: 啊，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0: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济哦！
0: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捡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捡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定不心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险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依落。
5: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